得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800700800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8月15日礼拜六，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管加34度。古历是7月初三，今天不适合计划开工开市立处。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经济成长什么款哈？啊，你今日的新闻内底有真侪真侪这方面的数字啊，经济成长什么款呐？啊，家庭收入什么款呐？啊，未来的出口啦，各方面的数字哈。我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咱台湾这么 AI 呀、啊，啊，生意真好嘛，出口真大嘛，啊，赚真侪钱嘛，啊，所以咱出口好，包括讲啊，投资。啊、你要赚钱，你要投资啊，投资厂房啦，投资什么，投资什么样的时候，佮加上呢民间的消费啊，啊嘛转强起来，啊，等讲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吼、哦，大家就借钱啦、啊、穷钱啦、啊、买股票啦，啊买什么哈、啊，有赚到钱的嘛有影啦，啊赚到钱呢，吃较好的嘛，啊吃吃青草嘛。啊，食食以前呢，较袂遐大开销的，食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啊，买车嘛，啊，等等，啊，就是较无咧买厝是有影哈。好啦，所以呢，个多方面的消费嘛较强呢，所以主计总处呢，修正了咱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1.05%呢，啊，这不得了，这个全世界呢，足侪国家经济成长呢，会当超过10%。已经真歹找啊！哈，好啦，咱的经济成长呢是11.05%啊，这当我是为1988年以来啊，啊，这个让39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啊，阿南的马尼呢？哦，今年已经较好啊，有马尼呢一个成长6.04%哦，出口的规模诶超过1兆的美金。安尼是吼，不过呢，这个物件，大家咧消费消费吼，包括讲啊，世界局势拢有影响，啊，就是讲咱即卖的 CPI 有较悬一点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啊，你买物件啦，啊，这 CPI 呢是2.07%，啊，所以呢超过2%，就表示讲这物价啊，啊，有较悬呢。啊，这是当时通膨的一个境界线啊，物价啊，有较悬一寡哈。所以主计长是安尼讲，因为啊 AI 呢需求较大嘛，虽然带动咱台湾的经济哦一直成长啊。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68%，今年呢阁成长，阁成长哈。但是伊嘛提醒大家啦哈、啊、，AI 的发展嘛有伊的不确定性。啊，譬如讲呢，一个厂商呢去美国投资，投资了会赚钱啊，未赚钱呢？啊，美国毕竟甲台湾无同款嘛，或者是讲水啦电的问题，哈、啊，是不是拢会当解决？这当然嘛是真要紧的哈、啊，所以这就是不确定性。哦，啊，总处是安尼讲哈，用 AI 运用呢，由过去啊是云端训练，即马已经来到呢代理啊。来到终端专制啊，所以呢，本身这呢拢爱学嘛，爱学啊，学电脑啦，学设备啦，还学真多物件的是吼，啊，这钱是卖开落去啊，所以咱台湾来讲，嘛接到真多种生意啊，啊那呢，今年的出口呢，用今年的出口呢，那这方面啊 ，AI 的供应啊，会来到9036亿的美金，比顶一年。超过40%以上啊，好厉害！哦，所以出口的这个增加率创下了50年来上大的增加。哦，所以咱今年呢，当讲经济成长率每一季啊，每一季啊，成长率即卖呢拢有数字出来哈、啊。不过这较意外啦，咱都无恭喜哈。好啦，所以主计总处是咧讲啊，顶半年的出口啊，比咱想的也更加好。啊，民间的投资呢啊，嘛是个增加，安尼是吼，所以呢，每年出口的规模呢，伊讲啊，每年出口的规模咧预测啦哈，会来到1兆725亿美金，
啊，这数字拢是，当然你看了你会真欢喜安尼是呐，啊，梦里也会笑，啊，但是呢，你看食多一头路咧，吼，就是讲你的行业是虾米型，啊，头拄啊讲的 AI 啊，当然拢会真赚钱嘛。不过咧，做这道的来讲，啊，因媒体是写讲，可能无超过100万名啦，啊，100万名真多啊，但是咱台湾的劳工啊。超过1000万啊，是不是啊？好，所以100万人呢，等于讲啊，赚了呢，诶，真欢喜哈。所以好业善就愈叫愈快乐啊。数字来啊，哈，主计总处呢，你昨公布了咱台湾一个家庭，伊个收入支出，伊个一个数字是虾米款哈？好啦，那是以114年来讲，家庭呢一档的支配。上好的那20%，哦，跟上下面的20%呢，差别6倍以上，哦，比呢113年高九块，哦，佮增加0.03倍，安尼是吼，所以这嘛一定吧，吼，因为生意真好，唔是大家拢生意好啊，啊，113年咱家庭的收支呢6.14倍呢。啊，本来呢比112年就增加0.02倍啊，啊，即卖等于讲各增加0.03倍啊，那是哈。我来咱去年啊，伊咧咧，伊讲去年的成长呢是8.76%嘛，啊，失业率呢，用失业率呢，差不多是3.35%啊，那是。伊讲其实呢，他都阿人讲，规个收入啊，分作呢5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呢，拢有增加，哈、啊，拢有增加哦。安尼新也未歹啊，哈啊。但是呢，上头前的20%呢，增加更加多嘛。啊，上后边的增加嘛是有，但是增加卡无遐尼多嘛。哦，所以讲主要都是 AI 的影响，哦，啊，个咧半导体啦、科技啊这方面。哦，所以高所得的家庭啊，伊的收入呢，哦，更加明显。规个就个扭开啊，你就丢了哈。用卡叔讲，卡叔讲哈，去年若无发起的10万块啊，咱即马所讲的数字，诶，要扭国卡，哦，国卡大诶，去年就丢了哈。啊，10万块开落去，哦，大家卖好业散财安尼做哈。啊，那呢真简单嘛，今年的10万块来赶紧发，啊是讲2万块，哦，是不是呢？好业善都袂差个遐尼多安尼哈，这应该我感觉会思考哦。今年要发钱嘛，是已经咧想安尼是哈。后来因为今年选举年嘛，卖想早发啊嘛可能安尼哈。后来所以即马咧一讲啊，卡叔讲不动产啦、股票啦、保险啦，哦，即个呢那是加加入去食，安尼感觉呢6.17倍尔。可能就不止了吧，是不是？好，咱呢，某大学的教授啊，做一个分析，有咱今年顶半年咱吃头路的人啦，哈，每个月啊，其实经常性的薪水啊是49,000块嘛，啊，一年领14个月好啦，哦，啊，最安尼上悬的迄20%，哦，所累积的，都累积的，哦，当然啦，不断的增加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个想看嘛？只要去年底啦，去年底你1400块买一支啊，台积电哦，对咱轻轻松松呢，赚100万的差价呢，哦，伊讲的是股票啦。伊讲啊，好业的人伊无欠钱嘛，所以你买股票，伊也袂讲赶紧买，赶紧买嘛。哦，颠倒这种诶，颠倒开赚到钱啊，你是哈。所以这个大学的教授伊咧分析，伊讲啊，其实呢，台湾即嘛那是以。天平的两边啊，已经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讲啊，咱将呢一个家庭的收入分作5分，上悬的迄分的20%呢，一年伊的家庭会当支配呢是24,490块，哦，比顶一年个增加超3.9%。啊，那是上后面的这20%呢，伊这个家庭会当支配呢。啊，是39,700块，哦，差真多嘛，
是不是啊？差差不多六倍以上啊！你先哈，阿亮阿伯跨过一个研究报告哈，就是咱台湾呢，你这家庭的资产有偌济，会当摆咧头前的二十趴。好、哦，大家当想看卖，和咱厝内偌济人啊，你赚偌济钱啊？吼、哦、啊，咱有啥物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啊，那些吼，确实讲，你那列起有3981万，哦，咱列4000万好了哈、哦，就是讲那一当来到3900几万，要到4000万的这种资产呢，安尼你就是摆咧咱台湾呢。头前20%安尼先哈，所以有一个数字呢，大家靠一个概念啦。哦，原来是安尼先哈。我那边怎呢？社会福利、税金制度的调整，对，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哦，政府税金的收入啦增加啦，有一个收支啊，哦、一个移转，移转就是讲钱发落去嘛。好、哦，老百姓来10万块，哦，大家拢要念台湾的先哈。这呢拢是一挂手段，会当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哈、哦。所以呢，今年呢，当时要发偌侪钱哈，那、啊、是10万块假，一挂制度啦，哦，处理方式过去啊，拢真有经验嘛哈。会当呢，较快速将钱发落来安尼样。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钱，哦，115年。中央医生啊，啊已经咧卡一段时间啦，哈、啊，今年就是115年嘛，哎呦，今年115年对啊，啊8月呢啊对啊，啊医生呢也咧李焕英，哦，所以李焕英长呢3塔通计，国家支出税出，啊本来你爱医生是3条349亿。啊，即卖呢，当然爱监督啊，监督这条钱开无，那条钱开无，那条钱开无哈。结果呢，3减480亿，哦，3%1.689%，哦，实际上无到2%啦哈。但讲是小三一下，啊，比顶一边3%6%，哦，哦，那边较强哈，啊，这边是1.689%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里就算讲是统计咯。哦，所以赖总统呢，你站啊，透过脸书咧表示讲呢，今年度医生呢啊，一旦讲是完成了3塔，但是较遗憾的是，审议的过程当中，这总统讲的哈，较遗憾的是有真侪无合理的三毒啊加冻结，包括政府。宣传费用哦，3减遐侪，嘛冻结到呢行政首长的薪水，因为咱的行政院长的薪水嘛比冻结安尼是无薪水当了哦，或者是讲啊宣传费用，因为在野党是认为讲你政府咧拢提钱，哦去饲一挂支持你的电视台啦，啊一挂什么名嘴啦，哦一挂什么媒体啦，哦是一挂网军啦。哦，啊，你一寡这种钱，哦，拢算咧啊，一寡呢，咱的医生内面，哦，所以在亚东人讲，哦，迄对袂用的哈、啊，所以都要三毒这個、三毒迄、那個、三毒迄、那、哈、個，尤其文化部，哦，电视台嘛，公视啊，等等啊，你哈，好啦，所以呢，在亚东呢，针对这方面的出手，这嘛无什么太奇怪，啊，但总统希望讲呢，国会要赶紧呢，啊，咱回到咱专业的心脏。莫因为政治上的一寡呢意见无同，影响到国家正常的运作。好、哦，阿、啊、拉行政院是啊，以7项唔是理性的决议，哈、哦，来做出一个回应安尼是哈。好、哦、啦，总统是安尼讲哈，用希望国会，啊、哦，你看这边的医生时间呢已经是351天的这种拖刷呢。啊、哦，满尼多医生呢，希望讲呢，上来。你欢迎了，会当照着法定的时间来完成啊心扎，完成心扎哈。当然，大家有一挂较注重的焦点在倒位呢，就是有一挂公道案。公道案呢，咧这边的年底选举，嘛咧夹落去啊，和大家来登票。
啊，邓票哦，我都一寡公道，咱公道你们才讲哈，因为有一寡公道案呢，嘛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啦。啊，譬如讲啊，鞭刑，恶人，好不？恶人抓到，脚掌给你摔落去，脚掌会开花哦。哦啊，摔几下了，脚掌烂去啊。哦，这鞭刑，好、哦、啊，啊是安乐死，哦安乐死呢？是无通过啦，是无通过哈啊！所以咱下面呢，佮针对着一挂公道的议题啊，佮大家做报告，有加啦，有无加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在亚东是认为讲啊，你一个行政院长，一挂呢，你欢迎通过法案啊，你也袂签名，也袂变医生，哦，安尼你领什么薪水啊？所以呢，咱的行政院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啊，薪水呢被冻结。冻结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做的，那做了啊，薪水才发给你，是这意思啊。啊，那总统会啊，国务机要费呢，啊嘛是冻结啊。即嘛就看你总统，你得安怎安怎啊，才会当的用这条钱啊。好啦，这个后续呢，即嘛大多数啊，大多数已经冻结啊。啊，这后续呢，有一挂钱项的出入。应该都会加真顺啦吼，啊，所以呢，这会当讲结论出来啊，本来要总支出三条349亿，啊，即嘛删除了450亿，哦，就无加三条咯，哦，无加三条哈，啊，那支出偌济啦，收入偌济啦哈，就照着本来计划去进行呢，啊，这当中呢，当然还有一条以上，就是针对无人机。这无人机啊，我咱两面也讲哈。这无人机的即卖这个、社会上啊，这国际社会上啊，这无人机嘛非常要紧。卖讲战争啦，其他的范围嘛非常之要紧哈。所以这条医生呢，全国都拢过关啦。哇，过关的钱啊，哦对对，拨落来嘛啊、哦。所以咧，做无人机的这些公司，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嘛。所以你看，咱的股市只要看下的无人机。啊，像这个汉翔啦，有无？哦，股票呢，就大起安尼是嘛，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头怕，又顾无来。

0: 喙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健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2: 欸！哦，阿亮啊，你好。
1: 嗨，请讲来。
2: 请问我有骨质疏松负4.1。
1: 哦，真严重呢。
2: 嘿呀、啊，啊，是不是那只三椒钙好？对，啊、有对症。
1: 三顿吃一顿两粒，慢慢加吃，你就照安尼起工来补充就好。
2: 三顿吃一顿两粒。
1: 对，哦，爱活动爱晒日头，好冇？
2: 嘿嘿，啊，个有我的背部吼，
1: 系
2: 就腰骨骼起来只有时。啊，暗时啊，还是暗头诶，感觉迄安尼，敢那小可疼疼安尼。
1: 你迄就是啊，骨头怕袂止啦，解着软骨啦嘛。哦、你活骨加咧食嘛，吼。
2: 安尼哦。
1: 三椒两粒，活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
2: 我来讲听哦。是。你讲三椒钙好，就是主要迄个补钙质嘛。
1: 因为你马拉斯时点比你啊，有可能发生啊，咱讲压迫性骨折啊。
2: 嗯
1: 哦，所以你三椒你就是要嚼三顿食、
2: 哦、
1: 啊。你就是骨头拢爬拢袂直啦，所以跌到软骨啦，软骨啦，即马咧开始反应啊，咧发炎嘛。
2: 哦。
1: 哦，所以你活骨加咧食，安尼就对啊。
2: 哦。
1: 好不好哈？
2: 好好好。
1: 好，谢谢。
2: 哦，谢谢。
1: 拜拜。啊，这啊，咱特别提醒哈，阿娘啊，最近嘛接到一位逆商，拢查甫哟。哦，咱拢女工啊，哎呀，这个女性啦，阿姨阿妈啦，骨头较怕啦，吼、哦，因为因呢，逐个月来咧睡啦，啊，就有新生囡仔啦，啊，骨质较歹安尼先。哦，所以查甫人呢，敢那较无啥物骨质疏松的问题，哦，肝胃啊安尼先。哦，就头拄啊，咱听这位听众呢。马拉斯4.1，咱只要马拉斯2.5，你骨头就怕去了。那来到马拉斯3.0呢，你啊真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叫做压迫性骨折呢。什么叫压迫性的骨折呢？我讲一个例给大家听。有一位呢，逆商，还未70岁，跟因太太呢去台中这宜家，好、哦，迄、那个卖一挂家具的喔，啊，去宜家买。哦，啊，买什么呢？买一个屏风啦。啊，就想讲呢，啊，迄也无介重。啊，我一个查甫人啊。哦，啊，你若叫这个人家你送的，搁带偌侪钱就对啦，敢那600块还是800块啊？啊，免啦免啦。哦，咱家己啊，连咪车堵的载上来就好。啊好。哦，啊，就跟太太两个人，对不对？啊，就先搬去一公司的地下室一楼遐嘛，遐停车的嘛哈。啊，就车开起来。开起来呢，那个刀啊，伊就拆开的啦，规箱的拆开的，等于只家己做起来就对。吼、哦，爱、啊、就要摸嘛，阿妹摸呢，因某个倒摸者安尼，爱、啊、就按落来摸，按落来摸，而且按落来了啊嗨啊！伊讲我听到我腰脊骨只啪一声，哦啊，一开始嘛还好哦，就感觉迄淡薄啊怪怪安尼先，啊，然后佫搬哦。佮从这个买的这刀啊，佮搬到厝里去。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害啊，艰苦啊，艰苦啊，买啊呢，就看医生啊嘛。啊，看医生就知影讲啊，出代志啊。啊，不只是骨头支起，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伊的腰脊骨的第五、第七的所在，软骨啦，突了后边。哦、啊，去啊，照神经内科。抽落去了后呢，迄规个内底骨髓吼，积在外面，你看严重无？哦，啊，伊嘛是拢有运动的呢，啊，有运动的，有咧跑步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呢，这骨质疏松呢，一点点啊来，你唔知影。等你发觉着讲压迫性的骨折的时候，啊嗨啊，代志大条啊。后来呢？当然，后来呢，一直在福建啊，一直在什么戏哈，尾啊去做微创，做手术啦，做微创，甲我讲呢，一开10万，啊，这都是现实发生的，咱来听着。爱补充什么？三椒瓦骨啦，甲芝麻麻骨来食，哦，够调的，安尼是吼、哦。所以有倒呢，咱这骨头怕呢，你感觉了啊、这个不重要， 或者是你本来都不知道，但是你的骨质就一直流失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呢，这个三焦的补充啊，三焦的补充呢，我们应该是中年以后、哦、男生女生都要补充啦。没一个发生事情，你看看、哦、没这么久的呢，没两三年的呢、哦、我们三焦的补充很好，你只要说呢拍你头啊，活动哦，伊就会当百分之百去收呢。好、哦、啊，你嘛唔免加食。哎呦，娘啊，我这样的四点日啊，啊无我呢一顿食三粒、食四粒，好唔好？较紧好，无影，无影较紧好。你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安尼来补充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卖油的问题哈。因为中年呐、啊，中年这油啊出问题啊，这沙拉油嘛，哦，所以刷到咱即卖中元啦、啊、中秋节啦、啊、开学啦、啊，哈、哦，听讲咧，台中的一挂呢业者团散业者，讲诶买袂到油哦，安尼是吗？啊，路段一百趟，讲干呐，上五趟来。啊，目前呢，十八公升呢，每一趟讲七百块至八百块。哦，啊，即马呢，即马讲九百外块，我嘛都要买。啊，讲以前呢唔免，啊，以前炒七百块，啊，即马讲九百外块，啊嘛都要买啊呢哈。所以业者咧讲是安怎，即马要大家食较清的少，啊，要来煮这个素食健康餐吗？哇，安尼先哈，这是台中的团散业者咧讲啦哈，用过去哈，咱买这沙拉油啊，咱是大众咧买对不对哈？每一趟咧七百块，啊，上最嘛袂超过八百块啦，十八公升的这個，用起码咧吼九百外块，你啉听嘛都要买落去啊！哎，讲以前采讲的就是中油的啊，中联的油啦，啊，起码咧无啊该买大统一的。但大统一啊，人伊本身毛伊本来客户啊，哦，所以咧，当提供给咱的业绩的数量呢，是比较有限，啊、所以虽然是九百外块，你嘛都爱买丢了头球啊，讲安尼。啊，今嘛要开学啊，用开学呢，有一挂业绩就想讲，无我买啥物，买芥花油啦，啊，芥花油一趟个哦，千一块至千二块，用更加呢吃不消。好啦，所以这个量贩店这边是安尼解说了哈。一共这通路方面啊，那零售这沙拉油目前坦白讲吼，沙拉油目前讲啊，无咧欠气啊，那有咧欠气啊，甚至来买沙拉油的这人客差不多减少要到两成啦。哦，啊两成要人客买什么？伊讲人客即马买这个纯芥花油啊、橄榄油啊、玄米油啊，安尼是。哦，所以沙拉油欠的，对阮零售的通路来讲，伊讲啊，影响无讲介大哈。但影响大的，咱讲另外一个行业，国光客运。国光客运的经营困难，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什么？欠司机啊。哦，国光客运，哦，伊有做一寡的瘦身的改善哈。去年啊，南部这边有14条路线是话题。啊，那减班呢？行，车班减班呢？有九条路线。今年到八月底呢，一共呢八条呢个减班，包括台北到新店、到苗栗、到台中、到南投、到嘉义，哇，咱家都拢有啊呢，是不是啊？哦，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哈、哦，这边呢拢有所调整。啊，记者就去访问啊，而且真系安尼先吼，用的无司机啊，啊无司机啊，啊无你介绍，哦，甚至有奖金呢，你介绍人来有奖金，啊，希望讲年底上少要来补60个司机安尼先吼。好啦，国光客运是去年八月至九月，啊，一寡呢，路线就停起来啦。啊，包括多伊到多伊啦，包括像台北到高雄啊。哦，真侪路线呢，伊就是停起来，啊，有诶就是无遐侪班呐。哦，阿边怎呢？伊讲即个无驾驶啊。哦，所以调度呢真难呐、啊。哦，无你加班，你加班即嘛唔加呢啊？即唔加，一直叫人加班啊，就是哈。伊讲啊，尤其啊，新竹遮欠人上加侪。啊，我即嘛呢，阮公司有640名诶驾驶。阮甚至啊咧，即个月吼。有一个叫做呢激励奖金，哦，你来做司机，三个月、七个月、12个月，拢个奖金给你，哦，拢个2万块，好、哦，安尼嘛袂歹呢，讲实在，好、哦，但是嘛请无人啦，啊，无你介绍，你介绍司机来，嘛，给你2万块奖金，安尼是哈，伊、哦、讲有啊，安尼来有，伊讲有加减有，哦，啊，那呢半个月来偌济人，伊讲20外。啊，为了训练，啊，有的是过去就是阮这些司机啦，
哦，佮伊联络一下，无等来等来斗三工啦，等来佮做啦，阿嘛有。哦，所以希望我年底呢，会到有六十个至八十个人司机啦。哦，司机吼，啊无安怎呢？伊讲无条件嘛，袂用个啊，啊都无司机啊，要安怎去安排？哦，是安尼哈。过来讲的是啊，去山内啊，注意一个虎头蜂啊。啊，想未到这么严重哈、哦！这是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这协会，伊甲咱中华民国山难的协会，因都是八月十六办理呢四十二个人，连呢出风骨、出风鼻、加热水啊，叫一个叫做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啊，咱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嘛，甲核准啊。哦，你办活动，啊，你总是这路线经过呢，爱个探一遍呐、啊，寻一遍呐、啊，吼、哦，了解一遍安尼先吼。所以呢，高雄市协会呢，五十五岁一位啊，张女士；六十九岁一位张先生；各一位六十四岁颜先生，三个人。伫咧十二迄一天，一位咱温州，另外山区，吼、哦，先来安尼探勘这路线嘛。但是后来呢，联络不到人。啊，即马知影，三位呢，哇，拄到虎头蜂，两名张先生甲严先生，啊，查甫死亡。张女士呢，昨昏上午，哦，来到信号的啊所在，因为会当靠手机啊嘛，信号所在求救，外界才知这三个人出代志。两个已经死亡了，所救的人员就是赶紧要来救人嘛，是不是啊？啊，接受到张女士，但恒春呢，哦，落雨落真大，要救啊较困难哈，所以今日呢继续啊，设定呢啊在救人安尼先哈，这真正伤脑筋。你上午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因就是接到什么？接到这张女士的。诶，电话搜救队哦，接到电话安尼先吼。啊，代志是感觉对伊怪怪呢。十三下晡七点外，咱温州遮个村长发觉就讲，这协会去探勘的人，迄车辆奈还阁停了遐，迄台车奈阁停了遐，安奈停遐尼久，伊就感觉怪怪。哦，所以甲这南山南仁山的管理处也通报一下，啊，通报一下管理站的人，才看迄车牌，才联络到家属。哦，啊，才讲啊，安尼唔对，赶紧通报失联。啊，昨上午八点五十分，救难协会甲咱温州的消防队，哦，就开始要来搜救嘛。啊，就是甲九点四十分才接到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安尼先啦，哈。好啦，这过程呢，咱无遐侪时间讲，不过咱个要提醒的是啥物呢？哦，咱来到山区，尽量呢，你要穿长的，爱戴帽啊。哦，过来呢，有诶啊，要出外嘛，对不对啊？吼、哦，穿爬哩爬哩，搁喷芳水，你千万唔能喷芳水。你喷芳水呢，你是要引起啊虎头蜂来找你吗？是不是？啊，搁有哦，伊讲啊，咱咧山内，你也发觉着讲，一两只、两三只，迄虎头蜂，你都要注意啊。迄啊虎头蜂啊，有一种啊。警戒，就跟他讲，咱跳卫兵迄种的哦，警戒风。那我咧你啊，你身躯边咧飞咧飞的时候呢，你提高警觉，你千万唔通去拍，唔通去干扰。你出手呢，要甲拍的时候呢，产生气流，颠倒呢，也俩讲，会增加更加多。过来就是讲啊，最近啊，你来看，哇，落雨，啊落雨呢，这芳呢，拢钱的芳香来对。哦啊，就比真侪拢开来对，对不对？伊个本身呐、啊，哦，迄种，敢那讲，哦，人的性地，而且虎头蜂啊，迄种会比较暴躁，攻击性就比较强。哦，所以这呢，请大家注意。哦，啊那呢，你讲啊，拄到两三只，你啊，你背咧背咧，要安怎呢？哈，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啊，速速用衫裤呢，将你头壳呢，安尼捂你，啊，身躯呢压较低咧。慢慢啊离开现场，你慢慢用重呢，慢慢啊离开现场，安尼是哈，这也非常之要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
这段时间我讲到烤地油哈，烤地油佫查到第八经啊，伊内底检验出来的 BAP 啊，就是咱讲的苯并芘啊，这有毒的物件咧，超过标准的。这是台北市的卫生局，十四日一天接到桃园的卫生局佮通报，这间公司咧叫做统购，统购所提供的啊，这烤地油呢？伊个苯并芘是 2.1， 是袂讲超过 2.0 啊，哎 2.1 哦，所以当然来查啦，来了解哈。啊，即马烤地油这个、地感的烤地油呢，早前咱就讲了七间啊，啊，包括联境、元春、龙七十、德昌、元发、新龙发、翰林等等，啊，即马进入第八间啊。哦，啊，乃这较无听到讲咧，这方面呢，较一个什么全面性的处理吼，可能较无听到咧。好，好啦，这一站过来，咱讲的是台中捷运。哦，台中捷运呢，即马载人客有载较侪无？有啦。去年哦，台中捷运的偌侪人坐呢？1722万人次。啊，但是也阁是了钱。哦，这一定会了钱呐。安怎讲呢？因为你一条线而已，哦，这若两条线、三条线，哦，像高雄迄阵啊，哈，阮公司咧高雄嘛，哦，所以呢，过去阿良啊，等于高雄开会，哦，啊，就车头，啊，就坐高雄捷运，迄阵啊，坐台高雄捷运吼，迄规个车厢干那我一个，无啥人咧坐，无啥人咧坐啊，哎呀，所以坐啊，真轻松哈，啊，即嘛呢？即马呢，你无位通坐，伊一条线呢，刷到两条线，吼、哦、啊，刷到哦，伊后来个几啊条轻轨，啥物落去了呢？满满满，啊、哦，这位都无通坐，啊、哦，所以这交通网为什么叫做交通网？啊，你就比作一个网嘛，网路嘛，哦，你干那一个交通线，啊、哦，你讲安尼这条就来赚大钱，啊、哦，卖讲赚大钱，这条就卖了钱，困难啦。真的啊，虽然安尼先台中捷运呢，即超我五年来，干那安尼了钱啊，超过35亿嘛。啊，所以今日媒体啊，你个写讲啦，安尼先落去食，哦，这条台中捷运2028年就破产啦。啊，所以台中市的议员咧检讨，啊，这边安怎？啊，啊，一开始大家记得，头一年台中捷运再运偌济人去，418万人次而已。去年呢，1720万人次，增加遐尼多啊！哦，所以其实呢，当然有真多其他因素啦，哈、哦。无这个捷运呢，这款的速度，哦，咧送件啦，咧审查啦，哦，咧行进啦，这效率呢，效率实在有够两公的啦，讲实在有够慢的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汤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滴食，不是啊，食你两公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听众的问题哈，咱这边来统一回答哈。林果精甲雪利旺到恁家，哦，到恁家真好，哦，到恁家真好哈。因为呢，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嘛。哦，啊，你要血足、血旺，我食雪利旺嘛。但你血骨较旺，你嘛就要有力，将伊塞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吧。敢毋是？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呢无气呀，不能主旺。无你肺真旺，你无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啊！伊效率效果当然呢都无遐尼理想。所以林果精甲雪利旺呢，相补气血，到恁家当然是上好呀！啊，只是讲因为雪利旺要甲咱生肺、补肺、造肺，伊原料当中呢一定要有铁质。啊，铁质呢有一寡咱的听众胃气较大呢。哦，所以呢，哎呀，啉雪梨旺感觉嘴较大有哦，哦，安尼是吼，所以咱来讲啊，靠胃气胃的问题啊，咱就啉雪梨旺呢，就泡个玻璃，然后食饭吧，啊，咱再来啉雪梨旺，哦，当然嘛是啉果精加雪梨旺，到顶来吃安尼是就可以啊，哈，啊，即嘛大组的呢，雪梨旺来对是五罐哦。哦，4000块，林果精呢？伊嘛是两阿个加30包，嘛是4000块。哦，这就是咱八八节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再来讲到呢啊，公道的一挂议题哈。待会见。
1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五子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五子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咱先来讲到这个福建病房呢，啊，一些启用哈，这是咱健保署推出的，啊，就是健保福建病房的计划，为7月17日呢，我开始来试办哈，你个听嘛，福建，啊，来做福建，啊，什么情况来做福建，啊，今麦的行动。啊，不是讲介顺嘛，来做福建安尼先好，所以呢，伊即马锁定的中风，哦，中风啊，哦，中风发作啊，一个月来，经过医生呢评估，哦，这福建应该当啊，发挥啊，真好的一个效能出来，啊，这种的患者，透过的每一工，每一工哦，2点钟至5点钟。这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而已，这是高强度的复健、哦、因为你我评估了，而且医生啦，医生这评估这个人、哦、应该是好好复健的，他日后他的生活照顾自己、哦、真有可能会当真好的恢复，后来锁定这种的患者高强度的复健，八合到的你也知道了，八合就是头前啊这3个月至6个月嘛，哈、啊，所以咱把握到6个月，帮助这个患者哈恢复，啊，以自理生活。啊，这福建不是像咱一般所想的迄个福建，当然一般福建的遐拢会做。过来是啥物呢？针对你的厝内，哦，你可能的厝内，你的厝内你要煮饭、爱洗衫，哦，爱家己爱便所，哦，你这方面呢？拢家己咧非常密集的训练，煮饭、洗衫，哦，做福建当然爱，哦，主要是安怎，就是家己训练，甲互你登到厝的，你家己会当啊，家己生活，安尼先好，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做法，安尼先哈。啊，即马头一波呢，有10间的病院先来做，你厉害就是讲每一年会当照顾1600名的患者。哦，总统马来西亚伊也表示吼，伊讲这针对患者呢，会当重新登到家己的生活，甚至来上班。哦，这是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咱当然咱个肯定啦，按一个赞，对不对？哈、哦，但是安怎呢？伤少，伤少，10间几个人呢？哦，所以呢，这可能爱个呢，医生爱个拨落来了哈，啊，较侪经验的是哈。好啦，所以过去啊，过去健保呢，当然资源有限啦哈、哦。所以中风的患者过去是安尼哦，你中风啊，哦，住院啊，一礼拜后就出院出院，有无？哦，啊，但即嘛呢，伊出院了，伊生活伊也无法度自理啊。哦，所以厝内你看，造成一个家庭的厝内爱个过啊面。有的人无法度去上班啦、啊，有爱请假啦、啊，有安怎啊开销啦、啊、支出啦、啊，等等安尼先，甚至产生家庭纠纷呢，那也无，对不对？啊，这是要后生顾啊，查某囝顾啊，新妇顾，啊是无人要顾，哦，这家庭的纠纷咪出来呢？哦，因为伊生活无法度自理嘛，啊、哦，家庭有真大真大压力，是不是？好、哦，所以健保署长呢也表示啊，有咱国内吼、哦，一年。增加种中风的患者呢，3万人至5万人，这真正。所以我头拄仔讲，哎，伤少啦。哦，你一年会照顾1600名呢。哦，啊，书长就讲，一年3万人至5万人，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伊拢按你家己来甲你顾。哦，针对医生的做些评估嘛，啊，评估这个人，应该爱好啊个顾，可以恢复，会当家己啊照顾家己，自理生活。哦，安尼是当然上好哈、哦，所以总统昨来咱中华，来延国医院呐、啊，哦，来出席的这记者会。总统过去是医生啊，哦，所以一寡呢，咱这个刚才讲健保各方面呢，实际上啊，伊当然医生啊，嘛想较周全的这方面哈、哦，所以这嘛是非常好哈、哦。啊，这个计划哈，那是参考什么？参考日本小仓医院模式。哦，啊，日本这小仓医院，伊是啥物模型呢？就是讲，我即马给你做福建，我所有福建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你咧厝内生活，哦，所需要的我给你密集的一训练，哦，所以伊的特色就是讲，咱在家情境的迄个模拟，就他多少人所讲的，你咧厝内，你可能煮一下啥物食，
哦，你家己爱穿只衫啦，哦啊，平素什么洗身躯什么吼，即各方面的训练，互你登到厝诶来，你会当呢有生活能力，生活能力哈、哦。啊，当然这需要真侪医生、福建师、心理师各方面的配合。哦，所以有人讲啊，这就敢若一个福建的补习班呐、啊、哈。福建科医生爱阿面，护士爱阿面，物理治疗师。哦啊，职能治疗师，哦啊，为爱讲话训练有哦，啊，营养师，这拢爱夹到底来啊，哦，所以针对一个患者来讲，唔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咧处理，他都要讲个这阵人，针对这类的中风的人，哦，咱那个计划什么，爱吃什么，爱训练多几项，哦，偌侪时间，等等安尼是吼、哦，所以福建治疗师甲患者的比例呢，爱达到1:8，啊，即嘛就是10间比。啊，未来呢？未来可能会更加增加嘛，嘛不排除呢要扩大到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嘛用这个方式啊来给过户安尼是哈、啊。所以有人咧欧罗兰台湾呢，这种啊医疗啦、福建啦，实在是太好太好诶，太好太好。安怎讲呢？你那咧欧美国家啦，你敢那破病你就烦恼啊，破病要看医生啊，看医生会用的啊，哦来。先安排半个月后，一个月后，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安怎起来了？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一个追溯期，这件代志犯罪代志发生啊，但被害者呢可能是囡啊，啊可能是啊少年迄、那个时候，哦啊经过相当的时间，追溯期就过去了嘛。哦，所以针对讲儿少哦囡啊啊，这个迄、那个时候。被性侵害啦，吼、哦，被这种方面的犯难呢，咱提告的时间，那是以前的规定是20年的追溯期啦。啊，迄阵你只囡仔呢，啊，20年的过去啊，啊，过去啊都无代志啊呢，是不是？啊，这当然安尼不对，哦，啊，宪法法庭呢，昨有一个115号的一个判决，哦，认定就是讲。过去刑法第80条，迄、那个追溯期啊，20年迄种的处理呢，是违反宪法的，啊，袂当安尼死，袂当安尼死，哈、啊，啊，所以迄阵呢，就是讲，咱们追溯是，这个囡仔一大汉啊，满20岁啊，才开始算这个追溯期，哇、啊，但是即卖呢，有一个讨论的就是讲，啊，那过去已经发生嘞，更要新啊，不是咱今嘛呢，已经新的规定出来啊呢，哦，新法开始进行，过去发生追溯期嘛，已经开始进行嘞，啊，但是要未完成的案件，当然是适合新的规定，但是呢，已经是安怎呢？已经是处理过呢，啊，安尼法律是不溯及既往，过去的。就过去啊，啊，袂当阁提出来。但是过去发生啊，也袂啊，哎，超过种追溯期的，咱就以新的追溯期咧来做这个适用案的事就对了哈。过来来讲诶嘛，是甲法律的关系哈、啊，咱咧年底一个公投哈、啊，因为在野党咧有提出一挂公投的议题啊，譬如讲啊，是不是啊，飞核家园啊，要搁咧飞核家园哈，即嘛咱咧台湾欠电呐。欠电呢，即嘛包括呢，即政党本来飞核家园呢，即嘛嘛咧做调整啊嘛。当然伊袂当讲我过去做拢唔对，但即嘛呢真现实，就是袂当欠电嘛。啊，袂当欠电呢，咱用即个风发电啊、日头发电啊、水发电啊，种种拢已经尽量落去做。绿电当然上好啦哈，但不足的时阵呢，哦，咱管理委啊，核机厂。毛拢准备啊嘛，咁是哈啊。不过呢，当你要选举啊，有一挂议题呢，会当佫提出来哈，佫人者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公投的飞核家园啊，来，你有赞成废除过去的飞核家园无？啊，有赞成废除无？啊，好你啊，登一只公投票安尼是哈。或者是讲鞭刑啊，鞭刑有诶呢，犯罪是有够恶一个，有够恶一个啊，未唔惊啦。唔惊啦，真诶，哦，安尼好，用鞭刑，摔落去，我咧尻川开花，哦，根据新加坡迄种鞭刑吼，唔免三个啦，
一个落去啊，就敢那痛彻心扉。摔一个，那个摔三个脚掌烂，啊，个迄个摔十个、二十个，你甲想看卖讲吼，真正你会喘死哈，也未摔，你就软去啊，为了昏去啊，我未摔的，真正唔知吼惊个什么情形，哎呦好，来大家来公道嘛，大家公道嘛哈，就是讲啊，鞭刑入法啊，过来是交通罚款。交通法官应该因为交通建设方面吧，好、哦，你这方面有一挂议题安尼先哈。本来冇一个议题就是安乐死，安乐死，而且安乐死呢，这个公道后来呢，这个执政党、民进党这边讲，这都免公道嘛，啊、哦，免公道，安怎讲呢？哦，安咱就立法就好啊嘛，哦，依法律，哦来做一个规定就好啊嘛，这那就公道。好、哦，这嘛是一个思考啦，这嘛思考哈。但是安乐死呢，咩啊呢？有在亚东呢这边呢，人工来播声音无同，哈、哦，所以这安乐死这方面呢，并无统计，并无统计哈、哦啊。所以这嘛就是讲到时，那呢年底，啊年底呢，这个跟他讲，在选举当中啊，公道呢，你嘛来登记嘞哈，来发表到你的看法跟意见哈。哦

啊，咧昨呢嘛，搁一个法律问题，大家咧做一个讨论。啊，主讲呢是阿扁啊，前总统伊个千金和陈信宇，陈信宇甲伊个翁婿赵建明是已经啊，一个跟他讲分开啊嘛，离婚啊嘛哈。啊，离婚呢，即嘛了解这赵建明呢，啊，敢那甲一位护士呢？啊，靠！这个什么过去啊？哈、啊，安怎呢？是哈？但即卖个进一步了解呢？啊，迄位护士呢？的名啊，怎样？哦，阿妈刚才有看到相片。啊，听讲迄个护士即卖呢，并无甲赵建明的斗阵啊。人迄个护士人即卖结婚啊啦。啊，结婚啊！啊，个有呢，讲赵建明呢，啊，讲要出国。哦，出国呢，会带这个女朋友。嗯，啊，人迄个结婚啊呢？哈、哦，听讲呢，即卖赵建明是交一个大学生，要咧读书哦，大学生安尼是哈、哦。当然，啊，咱你当讲啊，这是人道的代志嘛。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新闻呢，啊，这大条啊，一开始个陈信宇讲出来呢，啊，其实陈信宇这个个性哈，伊则低的啦，啊，则低的哈，这个性呢，其实。很耿直啊，那些呢哈。不过大家讨论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讲陈信宇讲啊，一种价值6000万，就是赵建明迄个金锁迄个店面，是陈信宇呢这边送给赵建明，卖讲送，讲情物啦。阿阿婆之间会当情物啊，阿阿婆之间的情物是免税金的哦。啊！但是这店面呢，当初时啊，哦，这若处理起来要6000万呢，啊，6000万那遐侪钱，啊，所以用贷款呢，哦，所以贷款呢，向你打陈信宇的打呢，好、哦、啊，陈信宇哎，打你离婚的时候，你准啊安怎处理啊？伊讲警务呢是无法度来处理，变作是翁某的剩余财产分配，你就警务给伊啊，啊，就是伊的。不是讲啊，咱两个阿阿婆的财产呢，会当分配一人，你离婚分配一人一半呢？不是安尼是的，政府都无去啊。哦，所以呢，陈信宇讲，我真正我，哦，错就讲做这种代志啊，真是要害死家己安尼，犯这错误。哦，伊特别讲啊，希望大家卖犯介同款的错误。大家昨昏颠倒是咧讨论这啊。就阿伯好的时候，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这种咱的安尼是。但是一旦跟一个程度啊要离婚啊，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当然结婚前有的财产，这不是共有财产啦，吼，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迄无问题。但结婚后呢，哦，就讲啊买这個店面来开诊所6000万。啊，本来呢，陈信宇这边才法律处理的贷款呢，但是啊，你政务呢，和恁安塞啊呢，好啊，即马呢，即马要分配，无多，袂当安尼先，啊，过来做这财产分配，哦，所以这呢，有道咱无了解吼，无了解，唔知讲哦，哦，那安尼啊，陈信宇嘛无了解啊，所以咩啊，唔知讲哦，犯这错误，我真想要杀死家己，希望大家唔当搞我同款。啊，犯这种错误的事哈，啊，即马了解起来哈，这间诊所即马目前无任何贷款呐，啊，过户登记，原因呢是写讲配偶赠与，这名过户是配偶赠与，就是我送给你的啊，啊，你办理这赠与，噶即马已经五年啊呢，哦，这几个遗转已经是完整效力啊啦。啊，所以你讲陈信宇要主张啊，当初是贷款啊，当初是安怎安怎，迄即卖呢，一定已经袂赴啊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满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食就算。

0: 迄低密度伤高，啊，要食恁个啥物药啊？
1: 食苓果精，食一项苓果精，
0: 一项就好啊，吓。
1: 嘿，爱记啊，三顿食吼。
0: 低密度个呢，像啊两个我这你敢知呢？
1: 低密度个呢？低密度胆固醇伤高吼，人会产生心脏啦、中风啦这些问题啊。
0: 啊，就是啊，吼。
1: 哎。
0: 今仔日讲去看报告转来啊，吼。
1: 嘿。
0: 听者，我惊着啊。
1: 你
0: 卡电话
1: 给
0: 你问啊！
1: 啊，
0: 我是你的客户，我有给你接话过。
1: 你今年几岁？敢有65岁？
0: 唔啦啦，70啊啦！
1: 阿姨，我给你建议吼，你连高精加雪利旺加一个。
0: 雪利旺，也是无甜
1: 的。雪利旺拢总无甜的，咱无咧买迄个甜的。
0: 雪利旺唔是爱泡水？
1: 嘿，雪利旺是水的。
0: 啊，就是一杯啊泡的，看下杯子安
1: 尼。对，咱呢来对水底熬啊，半熬着，半熬着，哈，一顿半熬着好，啊，三顿安尼泡来啉，甲连果精斗阵食。
0: 啊，我问你咧，
1: 系，
0: 哎，看下水是啊透偌济？
1: 啊，抓杯啊，烧七分甜。
0: 七分
1: 甜
0: 就好啊。
1: 你即马吼，连果精雪梨王，你好好啊食一个月哈，过去验好唔好？
0: 我即马吼，今日然后去。提处方签转来哈，医生啊讲诶，叫我明仔才开始食，有条处方签两粒啦。啊，我是讲吼，在的我吼家食药我嘛未食，我一定要甲你问诶安尼啊。
1: 是。
0: 啊，你讲，
1: 你诶，雪梨旺，你这两项甲西药要半开一点钟哦哈。
0: 迄款拢知，迄款诶常识我拢知。
1: 好，啊，刷到你一个月后，佮检查数字以后，我再甲我讲一下哈。
0: 伊搞我排10月以后呢。
1: 好，无要紧，哈，检验就知影数字哈。
0: 安尼我，明仔载就啊叫华生搞我送来啊。
1: 无问题，你卡电话伊，伊就搞你送来哈。
0: 因为我嘛是个客户啊，因为我拢听你的话骨啊。
1: 谢谢你哦哈。
0: 好，
1: 拜拜。
0: 先果精、雪梨旺。
1: 嘿，掉这两行掉啊哈。啊，雪梨旺、苹果精斗阵食。
0: 啊，我咧食话骨，安尼要来用啊。
1: 话骨斗阵食无要紧。
0: 哦，佮香
1: 菇。你即马食瓦骨的时间，就连菇精、雪梨王斗阵食就好啊。
0: 这
1: 两
0: 个用，
1: 做
0: 食袂紧啊。袂
1: 冲突，安心食哈。
0: 但是啊，我阿未卡电话开始时阵啊，我拢有叫你物件啊，但是这瓦骨啊
1: 哈，
0: 我拢是透早爬起来吹洗好，
1: 系，
0: 我就紧来先食两粒。
1: 哦，安尼你瓦骨照你本来食法，啊，咱连菇精、雪梨王哦。本金加本澳加龙华金，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再见，再见。
2: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3: 规身骨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咱。
4: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5: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6: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7: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脏吼，才跳40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60几，得要70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8: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
1: 啊，咱这个低密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讲的歹胆固醇。啊，咱的身躯呢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啊，叫做高密度的。啊，好的胆固醇呢，当然较悬的啊。啊，歹的当然唔通悬。好、啊，尤其啊，唔能超过啊103以上。好、啊，所以阿姨咧讲伊108哦，阿你唔好呢危险呢哈。啊，那卡叔讲，你个其他呢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其他之类，阿你的低密度的呢，建议你啊，上好卖超过100以上。好、啊，甚至较严格，希望讲卖超过70。吼、哦，安尼是呢，你有真大诶空间呢，必须要将你低密度诶间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安尼是呢，哈？为虾米呢？因为造成你血管硬化，啊，血油诶增加，啊，然后呢，你中风啦、其他诶问题都拢来啊，啊，拢来哈。所以呢，低密度诶是歹胆固醇，就是安尼。啊，咱要安怎呢？咱来增加你好诶胆固醇。所以，虾米讲咱食苓果精、食雪梨旺呢？啊，就

是会当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啊，好的胆固醇有虾米款的作用？好的胆固醇呢，伊啊会将歹胆固醇呐，干话呢，甲带走。来来来，你卖卡你家啊！所以好的胆固醇呢，将歹胆固醇甲带去倒呢，带你的肝脏去代谢。所以咱必须要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所以为什么吃咱的苓果精，循环的较好呢？血液较清呢？啊，这嘛是作用之一。哦，所以检查上好，数理的讲话，啊，要增加好的胆固醇，咱苓果精、咱血里旺呢，安尼来较高。哦，啊，你检查上准呐，哈、哦，你讲你要外好外好，检查数理的讲话，你看到数理就讲，阿亮啊，安尼讲呢，真正会当安尼先，好、哦，这点真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北边呢有一个北方四岛啊，甲俄罗斯呢真哇咯啊。结果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即几天来到呢，即、这个北方四岛这边来到呢，即、这个处诶，泽桌岛啊，泽桌岛就是咧日本。较北边、东北边迄个所在，哦，这啊，当然引起了呢，日本甲俄罗斯之间呢外交冲突会升高哦。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呢13暗时召见了俄罗斯派咧日本的大使，表示伊强烈的抗议。哦，但俄罗斯是表示讲，恁日本所讲的完全无根据。哦，这是阮呢俄罗斯的。所以这当然是有争议的所在啦。好、哦、啊，今嘛呢？今嘛当然，中国跟俄罗斯是夹到底呢哈。今、啊、嘛是美国跟乌克兰跳出来呢支持日本。哦啊，中国俄罗斯因为驻日大使呢是联手发表了呢对日本安怎哈进入意见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是有过一个所在呢。靠可能有一挂争议，啊，普丁呢来到这个普丁来到呢泽桌岛了呢，日本的首相无可能点点嘛，哈、哦，所以日本首相呢高市呢就马上强烈的抗议，表示讲你安尼先做，对咱两个国家的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哦，哦，你嘛伤害到阮日本的国民的感情哦，哦，这是无得容忍的。哦，这讲话是真重哦，好、哦，讲话真重好啊，所以呢，今嘛呢，日本这边啊，除了召见到呢俄罗斯的大使以外，啊，嘛要求呢，这北方四岛呢是日本啊本来有的一个领土，哦、啊，你俄罗斯安怎呢是呢？好啊，俄罗斯是讲你日本讲迄个讲法根本就完全无根据，哦、啊，这种的所在啊，是阮国家呢。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句话呢，咱定来听到啊，因为中国定来讲呢，台湾是阮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俄罗斯嘛讲，嘿，是阮不可分割啊，是安尼哈。好啦，所以这个、感觉上呢，啊，没话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阿未说啊，后续啊，绝对要个一个动作哈，啊，真奇怪呢。哦、啊，这个时阵，那是这个时阵，你普丁。都要来到这个所在呢，啊，不是真单纯讲啊，这个所在是阮的，绝对还有后边面的故事的嘛。好，后来讲日本的最近啊，哦，实在是落起了大雨呢，真正真恐怖呢哈。这是这个千叶县啊，千叶县是关东千叶县遐哈，13的洪文时啊，哦，一直落啊，拍记录，落起大雨。造成严重的灾害，甚至造成呢，即马知影是八个人的死亡哦，30几个人的轻重伤哦。伊这个雨是安怎呢？就烧空气、烧气流哦，咧空中冷空气啊，一个烧一个冷空气，一个交接了，哇，雨水落来。为13下晡呢开始安怎呢？每一点钟超过100毫米，这强降雨啊啦。哦，所以头一遍发布了呢。最高级数的5级的大雨的特别警报，哦，所以千叶县迄个中央区遐，一直到10时的凌晨呢，差不多24点钟呢，雨水量呢367毫米，这是打破因遐记录啦。哦，水哦，一直来，吼、哦，真侪道路啦、大楼啦淹水嘛，车辆呢超过1200台车辆呢。泡水、土石流，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落来了都造成一寡呢，灾情就来啊嘛，灾情来，起码呢，讲避难人数哈，避难人数呢，来到3855户，人数呢7000几人，我落来了都呢造成啊，机场啦、交通啦、啊，哦，就成田机场对外的铁路也好，巴士也好，拢中断嘛哈，真侪。真侪人客准啊，踮个机场诶，包括台湾人，好、哦、7000名诶旅客，被逼踮个机场呢，
碎碎带啊，安尼先吼。我啦，这个真罕见啊，真罕见哦，这么严重安尼先吼。诶、欸，啊，讲到日本哈，咱、啊、们来讲呢，咱台湾相关的这影响到咱未？应该会啦哈，但是影响别人会搁较侪哈，就是美国。美国的白宫贸易制造业有一个政策的办公室啊，又公布一个数字出来，而且呢，伊甚至讲这个报告呢是针对的是专门的大骗局，什么人给伊骗？啊，就是一挂产品为中国出来，然后呢，套价到呢台湾，套价日本，套价韩国，啊，然后呢，消费到一起呢。啊，消费美国去，就是咱过去讲的水产地啦。刚来这呢，洗一个，哦，清洗一个，洗出去安尼是好。后来伊讲啊，这都是存在非法转运到中国的物件。哦，即个国家、即个地区咧做即个代志。啊，伊即马说列出来，即个国家呢分做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呢，包括咱台湾，啊，用台湾、韩国、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包括墨西哥，啊、哦，是第一类的。哦，恁这的产品跟中国大陆有相关，而且呢数量这么大，啊，包括产业的基础呢多元化，啊，包括安怎安怎，反正呢就是非法转运呢，登记啊啊，未到美国去安尼先啦哈。所以呢，这报告内都有写到，哦，伊讲每一年透过种水产地。来相骗美国税金的一挂商品的规模呢，甚至达到呢上最高3030亿的美金。哦，这金额当然真大。哦，伊是讲超342亿的美金至3000几亿。哦，这成就嘛太大吧？啊、哦，300几亿到3000几亿的当中，好啦，你讲先，先个俩中啊啦吼。伊讲啊，那是中间推估值是750亿美金。那伊750亿的美金呢？那代票嘛，差不多呗，超过两条呢。啊，你这侪物件套价就恁家的所在礼拜阮家，伊是唔当相骗真侪税金呢？哦，和阮美国减收差不多数百亿的美金的关税安尼是。哦，所以这办公室的主管是安尼讲哈，用中国长期间就是套价这套。哦，真复杂的水产地骗局，然后呢，套价到40多个国家，包括地区，去啊包装，还是去啊呢啊组装，然后呢啊，然后才销来咱美国，就是要相骗咱美国对中国税金这方面的征收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是不是属实呢？啊，应该是吧，啊，应该是吧，啊，所以这条呢，看后续你是安怎处理哈？不过针对啊物件要销给美国，即马川普总统啊，针对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相关的这些零件，伊进口呢要给你扣，哦扣较高的税金，哦甚至来到呢100%关税，伊这目标就是讲要来降低美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一个依赖啦，好、哦，所以白宫呢13日就刚宣布哈，卡出讲重量来超过25公斤，或者是讲这无人机有特定的功能，安尼是呢，要适用100%的关税，100%就加一倍安尼。哦，啊，那是讲伊唔是有国安敏感性的，较细只无人机呢？安尼，咱扣的是25%的关税啊，这对咱台湾当然有影响啊。但是，哈、啊，但是，伊讲啊，那是台湾呐、啊、欧盟呐、啊、日本呐、啊、韩国啦、啊、瑞士啦、啊，这跟阮美国呢已经有讲好贸易协定的这些么子哦，讲到伙伴，哎，咱就较安心了。伊讲啊，只要讲相关的议题，还是技术，是为你本国。或者是美国来，安尼是唔免，唔免什么25%啦，更加唔免100%啦，像这种的呢，乜子的呢，15%就好啊，安尼是啦哈，好安尼是，咱就较安心啦哈。
啊，伊这条这条无人机关税啊是有根据的哦。哦，根据1962年啊，有一个叫做贸易扩展法来对，嘛不止无人机啦，包括讲啊啊钢铁啦、阿鲁米啦、啊铜啦、汽车啦等等呢，伊嘛会当用这条安尼是哈。所以中国无人机出口给美国呢，其实今年的顶半年哈，嘛已经啊超减少要加50%的是。但是美国无人机即嘛是非常强哦。哦，有一个数字出来哈，啊，就是讲啊，为着要甲伊朗安尼战哈，美国无人机这死神无人机啊，损失真多，用真多去安尼。其实咧，这种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哈，也这无人机的名叫做死神呐、啊，死神呐、啊，死亡的死哈，伊是较贵的，较贵的，啊，较贵的呢，你即马呢遐多怕掉，就是你损失遐尼多嘛，四分之一的。上少超45架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啊！你讲像乌克兰即马做的无人机，伊无用遮贵，即马甚至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架吼，会当超20000块，诶，美金就做起来呢。啊，无亲像呢过去哈，佮开大条哈，所以即马呢，即马呢是乌克兰这边啊，啊，真正是上介厉害哈。不过乌克兰即马目前读较听，因为即马呢。北韩派兵呢来替俄罗斯战争，啊，北韩派来不是阿里不达的部队哦，是真正呢嘛是啊，一战的哦，哦是安尼先哈，所以乌克兰后上呢，得看安怎哈，跟俄罗斯呢继续来战，基本不是跟俄罗斯战呢，北韩哪来啊呢？哦，等于讲乌克兰爱对付俄罗斯，怪对付北韩的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咱也不该有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满，结果就醉了。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香味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用味串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三椒盖好那是一年份呐，哈，咱三顿加一年份呢，是拢总爱提十大桌嘛，十桌嘛，哈，啊，一桌是三千块，哦，十桌对三万块安尼先哈。不过咱就是先提五桌顿来啦，啊，月底呢，咱再请药房呢，佮你送五桌去。哦，头一点你厝内唔免一边呢，囥下侪桌。第二点呢，咱嘛较袂欠气啦，因为呢，十组提，十组提，十组提哈，咱出去呢，有倒呢，有房遐接袂着气，所以等于有诶，咱诶消费者呢，要买三招大组呢，哦，有房呢，气也未来，也未保障啊，你先哈，后来个了解起来呢，大家十组十组提呢，啊，所以呢，较袂负价气。好、哦，所以你要买十组无问题，好、哦，咱先提五组登来去，有房这边呢。月底了呢，另外五组才给你送去。好，安尼是呢，咱唔免讲啊，一堆物件，哈，囤咧厝的啊。啊，阮咧出去买卡，卡袂讲欠到去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哈。啊，因为呢，假日呢，阿亮啊，下晡四点半呢，都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同款的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有味的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哦。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热呵哈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哈会热几礼拜哈，嗯。
1: 下礼拜
0: 继续下，嗯，叫、下雨哈，不过对哦，讲到这落雨，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啊热啊呢，达位都打屁屁哈，窟啊拢有水的拢变无水哈，啊无就是水位呢哈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哈、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窟啦乌地大海哟。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吼，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1: 真的想不到吼、哦。

0: 咱来个听众朋友哈，分享啊哈，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哈？没想到欧洲今年哈啊，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较早有啊，今嘛哦较发现，今年较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太大太热哈，这些的地头就是讲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哈干枯下降，无落雨嘛嘛无这个无水的，造成这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个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类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成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那Titanic赶快！
0: 哎呦，没想到讲干旱太热太干，竟然就跑出一挂历史上
1: 对啊，这真的
0: 历史古迹古物哈，古物哈。好嘞，这就是多瑙河哈，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好，今年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哈啊，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自己把它应该是家己打成哈，炮点了去。
1: 因为伊要阻挡这个盟军的这种通路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没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对啊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
1: 轮因为它的下面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了这架军舰哦，大家哦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哦？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是，
1: 所以我干嘛讲真正变化真大嘞？这几年啊，从二次世界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
0: 对啊，
1: 不，开到多瑙河，
0: 搞不好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
1: 可以开到军舰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你如果放在现在多瑙河，很多桥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而且听说这架军舰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
0: 的。对哦，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哈，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好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哈，保加利亚好也是多瑙河哈，也是多瑙河段哈，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一样都是多瑙河河床在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李整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那边看得到就是说三轮车一边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印第安纳琼斯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时候的机车
0: 对这出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个特别英国这个叫做查兹沃斯
0: 庄园
1: 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露出了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而说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这个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嗯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主地是杂草丛生啦，嘿，啊，草啊拢足悬呢，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所以才露出了300年前的这个哈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
1: 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拢无落雨，啊，佫伤大吼，啊，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300年前的花。园花园，好，古欧洲的这个哈花园的图案，这是伫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若有看电影哈，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来的，迄个达西他他家的达西他家里的豪宅哦，就是在这里拍的哦，在这个达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这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对，
1: 所以变成说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哈，炎热干旱，多瑙河的水位哈低下的原因哈，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浮出来哈，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就阿西公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阿西公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滚港呐，阿西公奥多拜，
0: 奥多拜，德军的奥多拜，好，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好嘛，浮现出那个300年前的庭园痕迹造景哈，还有呢哈，虽然在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啊，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哈，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哦，这些古迹古物的啊在浮出来哈，就被大家哦看到哈，所以讲，
1: 简单讲就极端气候的关系，啊不，这物件其实拢根本正常时阵拢看不，你看较早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呢，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跟我开箱呗？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想不到70-80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亏了。
0: 所以今年哦，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最近呢，这个大地动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无啊，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来，这个印尼哈，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好，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当局呢马上就发布的海啸警报，哦，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哈，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好，都两站楼观的。货船室出现的规个都在那崩起安尼，那由于当时刚好有船班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数百的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哦。目前呢哈，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哈进行搜救哈。这个地震的7.7呢哈，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超过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球那么多哈，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来再来就印尼哈，都发生这种拢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这一个强震呢造成这个当地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的大楼全部都受损哈。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哈，好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讲日本的迄个千叶县的大雨哈，真的蛮严重的哦。目前所在已经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 8个人还是9个人哈，这个好像越来越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哈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哈死亡的哈这个人，所以说这起熊本的地震掉，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哈，所以呢这种极端气候，你看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你看呢大家呢水库啦啊规划。你没铺出来的那个水底的口底都总照出来看人啊，
1: 尤其这个千叶县其实是这个成田机场，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所以在这个章这个 前天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隔天其实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雨量伤大，铁机都诶，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讲，因为当家哈，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哎，那对观光客来讲哦，他刚摸了一些哦，这是春节的所在，但稳上架的人哦，进入东京哦，所以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刚才归完囊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住伫咱家己的所在吼，我们知道吼，在这个交通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吼，有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吼，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吼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吼，交通规则，啊，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吼，啊，我唔知道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若无照迄落吼飞。天顶唔知有交通规则无？唔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过人是讲啊，飞航的天顶咧造是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吼，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悬的，就是伫咧降落的时阵哦。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哈？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哈，好来，的确哦，当然再来看第三面所在，今天那边讲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诶，这个群岛的附近呐哈。好来，有船，如果船。船哈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的安话呢吼，都跟咱开车的讲按喇叭对吧？哦，啊，这是那种船开到这个地方了，这里所在人都话讲了，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所在，好，船如果鸣笛哈，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哈，
1: 哦，七节喇叭的17万，
0: 对对，嘣啊，我船那船那那
1: 就差，哎，
0: 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那为什么不行呢？好，雾笛，那叫雾笛，准的那个鸣笛，它是雾笛。好，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忙，有当时也蛮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知，就是要提醒对方啊，哦，啊，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常常都是安尼，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呢？哈，为什么会被罚款罚了17万？哈，对，5000多块美金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啊呢，嗯。
1: 上就被罚钱，
0: 对，要罚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哈，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个咧熟睡熊个惊到啊，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伊距离北极差不多差不多1000公里啦，哈。好，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啊，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吼，哦，这个按了那个雾笛，吼，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啊，这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吼，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安尼，那么这大把在总督府呢。随后的下令讲，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怎讲？哎，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只船啊，啊，跟鸣笛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只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边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好。大家都知道北极熊因为现在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都越来越久啊，越来越我也缩小啊，以前冰天雪地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现在已经越来他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在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根据当地法律哈，他们的法律就是说你若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东西属于违法的行为。

0: 咱都要讲哦，这个所在哈，挪威哈，挪威这个这个地方叫斯瓦巴嘛哈，斯瓦巴群岛即都话加诶北极熊哈，因即嘛，好，因咧其实伊嘛是位啊，原地较内地诶迄个冰地哈，即个冰天雪地哈，一滴一滴，因为食物越来越少，冰层啊也这个愈来愈旧，所以一滴迁徙哈，啊，他们迁徙来这边起先是不适应哈，好，即个起先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哈都有这。出的就是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好本来来时阵听说哈前几年哦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好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那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好都是资源很多，好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那你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食饭要对家都唔知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这北极熊哈。啊，这个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吼、哦，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他。
0: 对啊，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在北极熊拢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对啊，就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吼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哈。不过专家嘛，建哥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冰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你的无所在，
0: 你
1: 的无所在喝气啊。很多啊，
0: 对啊，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哈，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哦，就是安尼哦，所以。每一种
1: 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
1: 无连大的所在拢无去，
0: 因为生灵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无同款。南极大陆你那氧气你直接够土地哈、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氧气你得你得个吹边角去煮，去大去处理哦，啊无真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的山拿来的哈，比如咱季节上简单的最常见猴子嘛哈，哦，这山。山林里面是因的栖息地呀、啊，哦，栖息地呀、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哦采摘哦一些啊野果、野树啊，什么哈，哦，因来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呢、啊，这卖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啊，哦，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啊，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呐、啊，去给喂食啊，
1: 哈、嗯啊啊啊，
0: 所以你看话这卖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亚旗啊，所以有你伫市区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有几人讲一大早的时候哦，一大早的时阵哦，看到那个哦成群结队呢哦，柴山的哦，山顶之类哦，狗兄啊，这山顶的吼，狗兄哥吼，哦啊规定落来吼，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哦，因的妻因已经哦也熟悉的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已经吃知道滋味啊。其实不是说山哪一定没人吃的东西，但是气味总是不同啊，对不对？你知道狗就很巧的，
1: 而且他就知道说、你去吃你就一定有说东西
0: 给他吃，
1: 他每次去山里觅食、狗也很巧的、你在山来找到要死的、还找点东西又没好吃，你知影讲啊，人哦，牙齿啊，再去可能或多或少。
0: 啊，脏暗羞羞的，啊，佫有一挂肉油啊，佫有一挂油水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哎，对。
1: 伊就去啃啊。
0: 对。
1: 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哈、来吃那个什么蚵仔煎哦、啊，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会拢是安尼吼，所以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哦，我就讲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
1: 因当然困扰了，
0: 对了，当然困扰，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 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哈，啊，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的柴山哈，都是猴子哈，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位对几条路路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
1: 啊，啊，但是你那路来路派哦，猴子越来越凶哦，起码卡在是用枪的，啊，枪你敢吓惊一个走，起码也跟你相怕呢，哦，
0: 一个
1: 惯坏了，
0: 我看这影片。这种中国人吼，因拢点了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吼，真的吼啊，拍片啊，因干嘛讲？哎，这个拍片吼，好，这个影片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呢，俺哥有当时我拢干嘛讲？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吼，挑低呢，提一粒翁来，你知道？啊，迄翁来是青片片的翁来，吼啊，就故意去吓迄个高山呐，吼。啊！像那个高山啊，爱哥甲高山啊讲，你要吃吗？哦，哎，高山就袂伸手要甲摕啊。伊讲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竟然个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摕翁来人就挑滴安尼，摕啊讲，啊，你哪要爱食？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摕翁来甲敲啊敲伊个头。提翁来个卡叶头的，一个足没送啊，搞吼，然后扑搞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人家的笑干呢，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哇，这人高山啊，算了吼，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吼的水个夹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吼，想要夹迄个皮嘛，怎讲迄皮爱夹掉，一咬下去，呵呵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那生一个吼，啊，转那汽车转那一条往来提来个坑一个人吼，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吼，哎呀，足没送的对，你提这啥哇哥生干呢吼，就给那吼弹起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吼，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很无搞啦吼。
1: 你的出来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我们进广。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 sende de bakırı beni yığlamay. Dinle gün sözleyman ciddi.
1: 来，咱的这个德利酸乳钙粉跟德利的钙油吼，两个产品哦，酸乳钙粉日本进口，伊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哈，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哈，好的 ，very very V V I 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哦，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需求的元素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吼，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好，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一当个个丢得等来，再拉回来。哦、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油，这是美国进口的。好、嗯，足、哦、侪人拢知道咱有一罐酸哦钙粉，搁一罐钙油。好、嗯，钙粉就是补钙，钙油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嗯。咱人的关节，吼、哦，这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好、哦、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哦，嗯、不是一支跌哥套卡撑哦，对唔？啊，无可能啊。啊！你讲手就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针。哦，为手尖头啊，哦，手腕、手肘，好、嗯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膀这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哦。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嗯嗯嗯。因为活动久了，成功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马手啊，有没有哈？哦

0: 十间就这样糊弄糊弄，哦，阿姨讲啊，无、我去恁去你的诊所去照片呀，吼，哦，阿、姨他不是说赵建明就连诊所都不让他去，哈、哦，好、就直接给你退下，等来个煮安尼，哈、个煮哈、大概就是打一个这个缓和疼痛就这样子哈、啊，这个代志是陈信仪可能是无心讲出来，结果就哎、这个是已经违反这医师法药事法哦，都袂使啊，已经袂当给你个这里、個、医药拿回到哦，拿到家里面哈、去。去啊，这个施打嘛，哈，好，而且伊讲后来，伊家己去别个所在检查出来不是，哈，并不是好一般的哈的人讲的讲什么五十间，哈，哎，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过去，所以讲到这个，所以讲五十间有足侪人手痛甲压袂起来，哈，这种的，通常呢，较早大概嘛讲五十间，啊，不管你是五十间啦，还是讲哈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哈。一样都是列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1: 尤其你登起哦，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搬重物哦。你看过，你看就陈俊宇，他就是常常站着嘛，帮人家洗牙，
0: 等等。洗牙手是咪爱牙呢？
1: 啊，像咱
0: 职业病啊，
1: 像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呢，对咱的关节软骨登起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不一定是五十间，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期啊，所以让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哦，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用别人爱喝喝来够力关节，够力能滚。
0: 其实你要讲五十间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感觉讲，就是讲明清用百百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好，原因就是那里的关节磨损了啦，好，就是磨损啦，才会安尼，才会造成好要行起来困难啦，啊，会疼痛啦，吼，甚至有人哦，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个困未起，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什么物理复健啦，吼，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哦，啊，长期跟人们讲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食个胃拢怕歹去的嘛，足。所以讲，为什么我特别爱提醒大家要你不是止痛，你咧听是，你唔是干那个想止痛，止痛是止一时止痛，但是对你的问题，没有针对到问题，只是止一时之痛，也不是止了永远都不痛，好来，而且咱大家讲，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所以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咱的一日食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猫爪藤，叫做猫腰藤，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就是从一种原生总是在南美洲哈，迄、那个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好的猫爪藤一种植物哈，好、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猫爪藤啊，为什么叫猫爪呢？好，因为它的叶啊长出来就像鸟药安那形状，像猫的爪的形状，叶子哈啊，那个就是那种植物的藤。迄、那个藤啊，迄、那个皮，藤的皮，吼、哦，甲剥落来了去磨成粉，吼、哦，磨成粉，吼、哦，这叫做猫爪藤，好、所以讲，咱的这个钙油来的呢，吼，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吼、哦，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吼、都直接的夹一个鸟腰藤磨成粉安尼，规包只大包，的黄色的粉，吼、哦，规包吼，啊，大家都买等的，家家户户拢敢那，哦。大家人啊，那家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哦，尿尿丁粉都卡两丝啊，家咧安尼。好，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哈，他就哦把这个东西呢哈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诶，这个好钙油来的。所以钙油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好，这个止痛哈，这个诶猫爪疼哈，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吼，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过较好，就是安尼，吼。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今天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嘞，哦，是法律上的问题，哦，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哦 money 哦财产的问题。好，咱就接着这两天陈信宇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哦他离婚的时候呢，哦，那个有一栋房子呢本来是一倍，其实他是先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买的哈，哦，啊缴付贷款，然，哦，也是他在缴的啊，后来呢，哦，好像买了一年之后他赠予给好，哦，这个赵建明啊，哦，到离婚的时候呢这一栋房子哈，哦，也不能列入哈，哦，它的价值也不能列入呢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哈，哦，啊但是呢你赠予给他你又不能要回来哈，哦，而且呢好，哦，还在缴贷款啊，贷，哦，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哦，所以讲哦，这个问题最近有足些，这两天有足多人讨论哈。那为什么有人讲啊？你著甲放我卖叫啊，吼，哦，啊，反正伊个啊，无你著去找你著卖叫，卖叫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哈？好，哦，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诶名？好，哦，去银行贷款缴，哈，哦，就是他还是找原好贷款人的对。所以讲你不要缴，就所以无。像美洋喜欢喜欢呢，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好，哦，那讨得回来吗？好，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哈，这个专家哈，哦，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哦，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哈，先啊，要赠与夫妻，阿公阿婆互相赠与，大家拢知影讲这种可以的哈，好，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哎，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哈。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讲哦，阿公阿婆前务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陈信宇这个这一间啊，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的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哈。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也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或者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处现我哈，哦，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哦，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哦，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哦，如果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哦，你要赠与给他的时候，你还想
1: 要？啊，不，你的赠与就淡疏，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呐，就是啊，好像啊，很讲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银安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银安嘛签一堆哦，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看，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哦，就爱你，我物件无所谓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上人的物件，你上，就刚刚不。哦，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了，啊，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嘛，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哎呀。
0: 好，所以咱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就律师哈，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第一就是咱讲房子你拿赠与配偶了，到时阵翁阿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当个偷偷登来拿回来？
1: 不可能，
0: 答案就是不行。好，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哈，翁阿婆赠与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翁阿婆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 就不列入计算，就不列入计算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掉，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继承翁仔某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各位当提出来那个呢，提在本就对了，哎呀、啊，所以
1: 人其实哈都要先保护自己、啊像这种哈，想出钱出的卦上面。挂想了想个名，阿丽亚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
0: 了。好，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嘛，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处理都没法度啊，也不能列入社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啊，你就放我放供哦，好吵啊齁。好来，但是呢啊，来底下咱多少供嘛齁，我在好这律师讲啊，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齁。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以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的啊，这里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齁。这点是大概最关注的问题哈。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若要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好，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因素警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哈，如果呢，你那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哈，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哈，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哈，贷款契约。好，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好，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好，确认完了后，同时间嘛爱办你这个房贷，好，房屋贷款诶，这个债务人转换，哈，好的转换，哈，把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哈，哇，伊去这贷款安尼，千万不要啊，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哈，好。好，来第四点，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人家某有当时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即句诶，这个律师伫咧讲真爱，哈，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夫妻之间赠与房屋、捡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我搁家底下咧拍架哟，底下咧拼这拼那，干那安尼哦，安尼吼，安尼对小小伊的心讲哦，安尼，你敢有爱我？搁跟我计较，我才做公干吼，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哈。好来，所以讲最好的话哈，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的锤，迄个你要捡物的时阵，那你双方的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甲义务白纸黑字写来。比方说，受赠人哈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呐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甲约定，哈，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最好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还要处处算计法律或者是财产，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赠与贵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呐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重新开始的能力，

0: 啊，来，另外对最后一点的，跟前夫前妻之间的赠与是要课赠，好，课赠与税，哦，是要课赠与税。好，就是说已经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个赠与税。如果你那夫妻的关系当中，我赠与给你，那当然是免税哈。好，就这样子啦哈。好来，所以啊，所以这卖人吼，虽然咱不讲，感觉讲哎，别讲这个话哦。所以等要结婚的时阵，你都爱想着讲，万一哪一天分开啊？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对，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对，
0: 所以
1: 對、啊對啊、
0: 所以你要做电话任何一件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甚至股票上面弄好了哈，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啊，不，你得较八个嘞，你要伤人哎，得买个点爱啊。我干嘛就是安尼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哦，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那
0: 所以
1: 买个点挨啦。
0: 都讲咱这个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啥？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吼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可能当下
1: 扛得住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那咋讲？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无遐好啊，吼。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阵啊，拢无啊，钱也无人啊，无个上人一大堆，吼。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阵想说，没问题啦。万一哪乱事，我家己嘛，我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哈。好嘞，谢谢啦，进功格。
1: 美丽人生，咱进功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钙粉拢中点。第一点哦。那欠债的人哦，头壳迄落呢会退还呢？
0: 没有错，
2: 会退还再紧呢，啊会从迄个条件啊再按件路搞合并呢。啊，我安尼食半年我的脚都会惊。哦。我食较紧，安食过来呢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得疼，啊我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结果到两个拜过年，你出去拢也未听，拢无办。
1: 那钙吼，是咱人体内底吼，最上济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哦。99%的这个钙是咧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哦。剩下的一趴的钙哦，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以其咱的骨头甲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一些关联。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个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嘛。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哎，人会顿顿啊，你头壳
0: 都食迄个，不是讲欠钙走路，敢那存掉钙啊？这
1: 对，
0: 走路一直颠一直错，
1: 那就是神经的传导未顺嘛，还嘛是欠钙。最后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我们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哦这个凝血反应，好让那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吹用钙去补啊，其实哎，他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因为 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了啊。
0: 我记得阿嬷啦吼，伊八十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脆气的落哦，吼，所以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都啊做好无偌久尔，脆气得个落个呀。齁牙齿又掉了齁，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的忍不住呢齁，一直抱怨说啊，现在没嘴气是要怎么吃饭啊齁。齁他就去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跟他说啊，年纪大的人你就啊无你就嘴气哪样呢，你就吃一些较嫩的齁，那较软的食物。齁这阿嬷听了齁就不服老的。阿嬷就跟这医生说齁，他就说那是年纪很大的人才需要安呢齁。结果牙医师跟阿嬷怎样呢，说阿嬷你配十几岁啊呢，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哈，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整牙套嘛是赶快哈，哎，牙套有当时啊多整的是多好，过一阵啊伊嘛是利利落落啊，哈，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哈，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对，这款来做，你不，一百拍的瞬间，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0: 所以咱都讲哦，阿妈不服老的对啦。嗯，我那我无老噶，我都爱老噶，食迄个拢食迄个软软的吼诶物件吼。我的意思讲，我有老噶呢嘛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意思讲，阿妈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啊，你很出息的嘴意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都是老人的牙齿啊吼、嗯。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走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是安尼通嘞通嘞通嘞，吼、嗯嗯、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突假，啊，咱听众有人讲嘿，听众讲诶，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行路磕磕颠磕磕颠，有，较早阮老卡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卡一个阿婶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行路都出来哦，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都拢安尼颠嘞颠嘞颠嘞，踹嘞踹，啊，伊若看到有啥物件吼，那速度较紧嘞，伊都哇，当然啦，老，所以有一讲咱家己若食老可能就知啊吼。很远，我迄阵啊，看到嘞，很远的，你买我，我就怕哦。伊就紧张，伊就看了狗，伊就惊，就用咩都徛袂在啊。啊，你啊，狗些我走一个，伊可能伊就摔落去啊。拢唔免讲，所以讲人讲，你若伫路诶咧开车、开车，你著看到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会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啊，哎呀，那个
1: 惊。而且他的动作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啊、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唔是纯少年讲，咱就随人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遮出鸡巴欢迎吼，刚刚笑脸其实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就是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真的。
0: 假到你的灾吼，所以提早保养吼，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按这段啊，按咱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咧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嘞？
0: 新的十二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十二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没有全部哈，
0: 陆陆续续
1: 。
0: 哦，哎。8月15号就今天早上哈，早上我又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吼，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哈，已经要进入被进入底在高雄港诶、那個，要将要进入高雄港的内海哈，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呐、啊、哈，在准用准来哈，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哈，多少人在等待期待哈，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7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十二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哦，这个哈就大幅度提升哈。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 N700S 的新车登场哈，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
1: 对，你不能替咱台湾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台湾那些关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台湾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他叫做ST 哦，那个 T 哦，但是它是 N700ST， 那个 T 也 T 的意思是台湾，哦，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放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箱站的行李架，哦，那就可能各放更多的行李哈。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更安静、更舒适哈。那么这十二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都位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会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哈、哦。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我看人介绍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共有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插头来当插充电嘛，啊，过今嘛贵体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有两个我其实我感觉是还不错的升级了，包括啥呢？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搭载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30%。哦，安尼袂歹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咔哩咔隆，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哦，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这里高雄港哈，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停放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个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落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最快明年7月份才会开始，好来新车就会。上咯哈，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嘿，我跟你请问啦哈，
1: 嘿，
2: 那个正公哦，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叫我困嘞啊，一阵困未起哦，一阵未晓去西医哦，开个讲上轻的安神的，一个月，啊，尾啊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是才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系啊，
2: 我才做一个月尔，我才上去呢。我若食你福利园厝边那食，
0: 你按
2: 照外父的改善。
0: 你食就知啊，爱家己食才知啊。咱这不是爱困药，你莫当作爱困药啊吼。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啊，调整你的内分泌啊，改变你好、哦、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哈、哦。你莫当作讲啊，你讲你进前食迄嘛是的安心的，迄的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哦，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哈、哦。所以讲你是平常的爱食，不是要困才食哈，会记得是安呢哈。一天两遍三遍拢会使，你若要较紧，你就叫三顿食哈，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
0: 就
2: 好困的
0: 啊，对啦，哎，对
2: 对，啊对，对，
0: 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激素咧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哈，很多人都会度的。
2: 几岁啊？
0: 咧，哎妈，你都较早无保养啊？对啊，哎呀、啊，就是，
2: 哎，你较早人就好困的。
0: 啊，我知啦，知啦，知啦，知啦，你较早，唔卖个讲较早，较早好困。
2: 啊，食爱护你元素
0: 诶，好困对你来讲已经，好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个讲较早就好困，你很准时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若要好，我建议你个含酸乳钙粉食，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诶，进前你个食。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
2: 酸乳钙粉要食，一天要食几遍？
0: 两钙，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之前，你搁食一钙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是白天食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食。有人讲啊，这食好困的，我都要来困的时才食，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食酸乳钙粉啊？唔是食酸，哦，唔是食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酸乳钙粉一天要食三遍，够
0: 也紧。无要紧，嘿，也没有关。关系哈，
2: 哎，
0: 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钙啊，哈，食甲抹拢好。同款，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呐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吼，系啊，嘿，咱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哈，好，谢谢，祝贺你哦，哈，谢谢。好嘞，谢谢来咱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他咪偏
1: 啊，来你好，嘿，
2: 主持人，
1: 嘿，你好，
2: 我以前啊，我印象当中，我咧想看了报纸讲赵振明是离开这世间，唔知真诶。
1: 哦，好，我别讲啦，嘿，好，好，好，好，好，好，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小君扑吉，嘿，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君啊，
0: 请讲。
2: 您好啦。
1: 请说。
2: 啊，到底今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过无？
1: 无动啊，无动就是过啊。
2: 嗯、啊啊，无再讲，都啥物作秀诶？
0: 好来吼，嘿，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几亿的吼，啊，其实另外个有一个2000几亿的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的这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啊，到底是啥吼，有的人在讲啊，啊，今麦来无得领这钱，啊，今麦来无当申请嘿，有足侪其实都、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已经乱到拢乱清清啊，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 好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来你好，嘿，
1: 你好。
0: Hello，
2: 宝贝，小君啊，
0: 直接讲。
2: 哎，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那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嚼不嚼，拢无要减。
0: 嗯，
1: 啊，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就问啦，嘿啦，
2: 啊，
1: 谢谢。
2: 在天咧看人咧做哦。
0: 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冻伊薪水冻4个月，无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
3: 喂，淑君好，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阿阿哥有迄个酸萝卜粉包做诶无？
0: 你住倒位？
3: 我住屏东。
0: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去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是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3: 啊，即卖都唔知刷对一间药房，我
0: 等下马上
3: 等下你小弟给我送过来啊。
0: 好，刷卡来，刷卡给你处理哈。
3: 好，
0: 咱听众朋友，若个要爱大组的吼，咱大组的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地、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吼，拢甲问看卖啊。对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拢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就去换一间问看卖。吼，你若要意，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订购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搁就近搁甲你调调，阮当然是讲啊，就是大组护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哈？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99来问，吼，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吼，恁就近你住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吼，有几间啊？一间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淑君扑见，嘿，你好。喂，你好。Hello， 你好，来屏东长治的听众，喂。好来，屏东长治乡来，你好，嘿，喂 ，Hello，
4: 你好，喂，我叫翟轩、欸、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啊啊，什么？喂，
4: 我叫翟轩呐，
0: 啊，那、
4: 啊、我现在断考第二题答案是什么？
0: 还是讲啥啦？你讲，讲话讲个清楚啦，不要嘿啊。嘿，卡电话卡起来都不容易卡。
1: 咱空调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0: 嗨，
5: 嘿 ，Hello， 那边的所有那个屏东的潭头加宏大叫有啦。
1: 好，谢谢
0: 宏大，
1: 好，谢谢，
0: 好。 来中地的听众来分享了，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来上啊，
0: 陪你上啊，欠推你吼，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啦，嗯，刚拄我在屏东人喺咧讲吼，我系讲大波足济啦，我刚开卖尔，
0: 所以我讲屏东市应该够有机会，嘿，好，
2: 大波啦，大波介济啦，
0: 多谢分享，来你好，嘿 ，hello， 嗯，
7: 小军啊，嗯。伊啰，伊若要买大组的吼，嗯，去迄啰小港新港啊，
1: 哦，我
7: 叫你去买上啊，
1: 哦，太好了，高
0: 雄的，
7: 是，
0: 哦，高雄小港吼，哦，谢谢，好，好，感谢吼，来了，你好 ，Hello。再见。Oui, c'est d'elle d'où je viens, m'emmène où je vais, telle que je suis. Je suis méditerranéen, le revendique encore. 来你好，嘿，嘿。
2: 哎，你像这是小军啊？
0: 小军甲扑克，小军嘿。
2: 好，你等一下，今麦一接吧，一接吧。
8: 啊，一接吧。
2: 啊，你要讲，要问啥啦？哎呀，我妈妈讲什么？恁有滴卖迄什么？

0: 你三来都选。
1: 可以啦，看我食你个三片拢袂歹，真好。迄个大组诶吼，水龙螺。嗯、一定阿哥有出大
2: 店，是用路成功好，谢谢好。
1: 我拄啊羡慕了。
2: 好水哦，所以咱听从恁家己买的时阵，拢甲问讲大灾。
1: 我健
2: 康有较重。好，谢谢。咱迄个无人机吼，就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吼，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重个重要的个无被可过的丢啦吼，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的，就是安尼吼。还是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诶！0800-775599
3: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的车。
1: 好来，今天会再去哦，捷运三。三鹰线吼传出有人拿美工刀打架，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但是两个人拿美工刀相拍，这个在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行，落尾。这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集中处理吼，目前啊。提倒来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台北大学站呢，往顶埔吼，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吼。压倒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吼，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吼，疑似伫车厢内底甲人发生冲突，啊，就掏出吼这个美工刀吼，吓死人吼，真的。哎，今嘛呢？
0: 有点可怕哈、哦。嗯，暴力的人多。
1: 今嘛对啊，弄安尼，懂不懂？弄安尼掏出来就有刀，就有给戏安尼哦，就可怕哦。

0: 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你好。哎、你现在骨头的啥？酸芋粉那种的是爸爸的那个腰带
2: 哦。酸芋钙粉，你若要买腰带大组的，问指定药房。你要大组的吗？你是即马是要买遐？
1: 嘿，我想要买啦。
2: 好，来线下吼，线下给你看麦吼，来吼。酸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是哦，这哪个要问看即马够有大组的无？咱听众朋友吼，好，那你就打啊、这个你指定药房买。你若家己你习惯的家己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吼。
3: 我跟你讲，好、
2: 哦、啊你，你啊是讲你会当你若为了阮只叫上的时阵，你讲一下啊，阮就家你看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好、哦、了解一下吼，看你看个有无吼、哦。我们还是找药房，即马阮直接公司出货是没有吼。哦没有，好啊，那有，就是有一半间药房伊也阁有，哈、哦，好、哦，他有诶药房又给叫回起来，哈、哦，一半间有，哈、哦，都啊，咱听众有人有讲嘛，哈、哦，哎、欸，好，但是不是全部的药房都还有啦，哈、哦，所以讲哦，啊，这个真正爱骨难问啦，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4: 哎，我们
2: 诶，
4: 那个台湾东华哦，在屏东大茂哦，
2: 你到倒位嘿？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哎，谢谢，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1: 哎、欸，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还是后站？
0: 你是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要看、
1: 啊？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哎、啊欸，毕卡索的画作，
0: 毕卡索特展。哦、我跟你讲，你为倒位来？
1: 我对宜兰。
0: 哦，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哟？
1: 啊，对对对对。
0: 哦，宜兰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
0: 来来，
1: 高雄。
0: 哦哦哦。对，啊，你坐，你着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哦，即马无分啊！
0: 即马无分啊！即马铁地下化了，拢无分啊！
1: 哦，好，好，好，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不远，
1: 坐到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呀，
0: 嘿啊，926号，嘿对
1: ，OK， 哎，
0: 好，
1: 谢谢你，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好。哦，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啊，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我建议你含历史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对对，
2: 啊啊、有个时间呢用餐吼，我那餐厅用餐吼，
0: 对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历史博物馆是伫二楼，啊，你两行作为看。400块尔，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搁起来，你会当搁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刚好我就传吼，请伊去楼卡食食饭，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差不多12点嘛，一直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的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南马 K 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时就讲哦，恁家袂歹呢，啊，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啊，气氛真好。啊，物件嘛真好食，我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都要餐厅边啊，就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
0: 哦，
2: 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旁边你们太嗨了，你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哦。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谢拍谢拍谢拍谢，啊，但是就舒服的啦。
0: 嗯，对啊，所以讲哦，你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3: 本姐你好，
0: 系你好，系。
3: 要来参观这个馆哦，就好啦。
0: 嗯。
3: 啊，你当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较袂当就大。
0: 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馆啦，拜一，嘿，
3: 拜一，
0: 嘿，莫拜一来。
3: 拜啦，我有去啊。嗯。本姐是讲就讲讲哦。
2: 好，好，好，
0: 谢谢。
2: 郭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馆，
0: 不开放哦。
2: 对对对对对，休息哈。
0: 哦，还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莫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我都给你拜的拜些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来来哈，真的一天呢，底下吃饭啊，啉一个咖啡啦，哦，
2: 看两个展。
0: 哎，对，啊，你先下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吃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哦，啊，盖一个章你。就会当去食饭，我伫阮楼卡尔啦，刚换伫一楼尔。吼，我拄仔讲个毕卡索是一楼，餐厅伫一楼，啊，慈义博物馆是伫二楼。吼，非常舒服的空间个环境，吼，啊，还有美食咖啡，吼，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吼，还想一来再来，吼。特别为伊人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那会使吼。伊个即马，你看伊偌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若坐到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来哦，你好，小棍棒
1: 干。哎，毕卡索的爱河多远？
2: 是毕卡索的爱河、
0: 哦，一个南高我们的展，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呐、啊，但是我、
2: 也还好啦，
0: 啊，没关系哦，高雄这个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哈、哦。你快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好 OK 好、谢谢，祝福你哦。
2: 对啊，或者你也当为咱家那参观完了，你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哎，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吼。我们这边你也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警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都轻轨啊，你轻轨你得当看要坐去个。

0: Hello， 你好，
1: 嗨，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啊，小君，福建哦，
0: 你好，
2: 请教你哈，你把在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啊，好厉害啊，你都对，嘿，
2: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2: 好，
0: 谢谢，哎，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高雄现在在我们在播音室里面不知道在流大雨呢，外面下雨下好大、啊、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呵呵呵、啊、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抛出一张一滴阳台外面在流雨，流到雾茫茫阳台，在阳台那个躺椅上、啊、那种很享受的那个照片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我知道有的人很不爱热天，可是 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感觉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那种感觉真的是还很真的是很浪漫啊，来你好，
3: 我
0: 想
3: 讲
0: 给侬，现在
3: 时
0: 间刚
3: 好在坐什么船的轨？
0: 有啊，有啊，
3: 哦，你上流船那
0: 40年前，哎呀，那伤久啊，哎呀，卖阁讲较早，哎，今麦贵的拢无同啊，包括你要坐船遐嘛拢无同啊呢，大大不一样了哦，
3: 好，
0: 改变足大，你爱来过来坐一来一遍嘿，40年前诶，甲今麦太久啊啦，哎，高雄基丁今麦嘛是哦，足热门的观光。光景点那船哦，那个5分10分就到基丁啦。啊，即嘛坐船迄个就是，然后原地然后搭船到基丁那个扫船头，哎呀，即嘛整个都改变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哈、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迄个台中北屯区这边，今天有办到那个苏鹏大。
0: 好，好，来，双卡跟你讲哈，双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哦。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好、哦，要卡电话机买0800775559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哦来分享诶哈，080077555999，谢谢了，
4: 好，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看那个 pocket 啊，迄个我那要去
0: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坐轮椅的人敢会当入去？
0: 可以啊。
1: 可以哦，
0: 可以啊，而且票
2: 当然当然
0: 票价还有优待呢。
2: 啊、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0: 可以，当然可以。哎，
1: 咁有迄个电梯塔去二楼？
0: 有啦，有电梯。
2: 放心放心，尽量来佚佗哈。
0: 坐电梯拢无问题，
2: 无问题，无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个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2: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好不好？你麦哥坐大众。
0: 什么搬车过来？
2: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好？嘿，安尼较方便啦。不，你个爱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好？嘿，叫个人车。
0: 你怕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看人坐轻轨啊。
0: 轻轨，你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阿妈讲，敢明个坐，迄个坐呢？

0: 遐无捷运站，咱诶，即民族路遮无捷运站，嘿。
1: 哦，
0: 干那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得爱伫民族大顺路即站落车，吼、哦、啊，落车了你得爱换只公车，吼、哦，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哎、欸，叫警车应该唔免一百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
1: 哦。哎、哦、
0: 呀，嘿、嘿，你那，
1: 我那上轮椅嘛，当下当，
0: 一档无问题。我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哈、哦，嘿。
1: 真大栋的大楼。
0: 对，哈、
1: 哦。嘿。栋大楼来
0: 对
1: 哦。
0: 对，我是大楼，规栋都是我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0: 哎，就民族一路926号，哦、对、哦，谢谢哦，嗯，好，欢迎，好、哦，嗯。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讲的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麦各用天气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用的天气哦，就是凉啊凉。

0: 头啦，一个伫韩国哦，这个康奎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哈，啊，相片来对吼，以前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来对哦，韩国的清汤来对金甘丹，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吼，一碗汤来对哈，搁一个物件哈，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一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当啊，伊就讲哦，这来了韩国一年哈，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来对有啥？边干，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边汤来丢边干，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家里的产品咖啡甲茶爱当偌久？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先问你小姐，教我弄两点钟。
1: 好啦，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产品就好啊。
2: 不可能啦，
1: 啊，都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嗯，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度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就好啊，那下就搁下冰加，安尼是变。
0: 伊没很可能热吧？像那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啊，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咱头要讲过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也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啊，是讲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感觉这汤我安尼小小真加喝里面，想那一点爱用这边诶，啊来这个蛋边干，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我要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啦，韩式料理，哦，但是印象较深刻的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到底济州岛啦，啊么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都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时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什么一定都是这样。啊，拢家炸个一堆啊，变个鬼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搁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没哪里遮辛苦吼。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是不了。
1: 哎，你好。
3: 我问你，恁的钙油是钙粉在那边？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钙粉钙油
3: 咯，五千
1: ，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都是加上半罐安尼吼，细罐嘞。
3: 啊，钙油钙油拢安得着，
1: 拢同款，拢同款，嘿，对，嘿。
3: 啊，两组拢买都爱超一万就对了。
1: 哎，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得各两罐啊，啊，搁加上诶，对不？搁加上诶，吼。
0: 买着赚着啦，
1: 系啊，
0: 两块买吼。
3: 卡
1: 早
3: 我
1: 搁
3: 你买
1: 咪
3: 一罐两千
1: 五。对啊，啊，都两罐一组，唔是五千，啊，都是因为你阿买安尼规组买，才有加上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苏鹏，那是钙油的，加精上你六十粒。嘿，对，谢谢，好，谢谢。
3: 那，
1: 哎，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就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哦，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哦，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一挂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哦，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拢有一挂腌制的小菜，哦，啊，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哦，尤其你若住伫讲啊，都较整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我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的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光鸡汤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起哦，拢惊囡仔哦，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吼、嗯，佮搭边去就佮关，吼、啊就这边关去，啊佮顶边的汤啊，迄个容器佮摕倒转来，安、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拢无食。我跟你讲，伫所有上班、下班要甲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啦，外送啊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们早嫁，啊每次啊爸爸家己是美食家。啊！特别那个炸鸡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迄原底，遐拢阁收倒转来，啊，得阁甲换新的落，啊，然后甲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咧伫迄个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转来都忝甲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电甲要死的吼，啊，啪啪甲传咧，伊根本讲到迄落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下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心的。啊，我的胃增卡哦，胃肌肉倒关啊，坐车呢哦，一路边坡哦，然后就又是妈妈又送泡菜了。孩子改讲妈，你买个提来呀啦，我无食啦。我都不吃啊，我不用吃饭啊！哦哦哦，好，来吼，这对天下父母心呐、啊，吼。还有一种吼，每次他们在失意、失恋呐、啊，还是讲哦挫折的时阵吼，好、哦、都会吼，韩剧里面看到他们就会哦，就会想念家乡的一味道，妈妈煮的菜里面吼、哦，有一种我看韩剧来的每一次哦，挫折、打击、失意的时阵哦，这个汤吼、哦，我煮一个汤给你吃吼，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吼？哦你问恁韩国迄个伫韩国上班迄个朋友，看有食过韩国的大酱汤无？我看，
0: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1: 都无几样啊，
0: 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到台湾，当然台湾伊咧，感觉讲哦，台湾是不韩国物件是好食，但是种类真的。
1: 对，
0: 不多，
1: 不多啦。
0: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有的干妈讲哦，别讲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嗯、啊，以韩国收在相对的哈、嗯，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嗯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嗯、都是这样，这菜包肉啊，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不然就是像你看什么大酱汤啦、
1: 大酱汤、
0: 人参鸡汤啦，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他讲哎，讲了惊
1: 哎。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0: 啊啊、
1: 品尝。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吃人参鸡汤。
0: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1: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0: 庶民嘛，
1: 哦、很失意、嗯，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尼。
0: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啊。欸、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比如说啊，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吃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的一种感觉，我爸爸一种感觉。
1: 所以我的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什么滋味哦？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标型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什么呢？伊个得用什么黄豆发酵酱，黄豆去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因为伊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 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伫即个网络，你家己搜寻吼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吼，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等于掺马铃薯啦，哦，掺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够有一挂蒜末加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0: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吼，像你看，即马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大家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不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其实嘛是跟因过去同款。其实你即嘛硬要种啥种啥，食啥食啥食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过去吼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能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吼，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啦、啊，还是说因这个其实日本吼，其实都长期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吃牛肉，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吼，这个西洋吼，对于日本人来讲吼，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啊不，过去日本人是不吃牛肉，因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海鲜。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贵体哦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呐、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
1: 来了，好，美食不用讲了哈，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要吃什么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哦，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起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起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你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哈，所以说啊，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哦，刮起来哦。啊，你也伫外国，因登去美国啊，迄拢爱伫超市啊，超市那会种诶，超市拢嘛冰诶哦，那会咧存啊咧很刮，你那去传统菜市场买吼，啊青蓬蓬啊，可以喷水咧吼。

0: 来哦，进广告哦。德利的酸乳钙粉跟德利钙油护理元素，
1: 舒鹏阿哥维他干
0: 吼，舒鹏舒鹏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鹏哦是男性朋友的吼，这种保健的圣品呐、啊，哦，尤其咱男性比如贵四十岁啊，没那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甲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哦，查甫人尤其吼，你若到中年时期，你干嘛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康过的代志嘛是，较早明明吼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无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就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哦不足，马紧。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欢迎、哦、所以今麦迄真简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德利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鹏、舒鹏、舒鹏鹏哦。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天就两顿至三顿，啊，一顿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有比较有频尿啦，哦，是夜尿啦，还是尿量哦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鹏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天的两顿哦，一天的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鹏哦，男性朋友哦，过时。十岁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1860粒，头头刷卡已经做了，听众朋友们讲，还好没有大组的苏鹏啊，哈，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组哦，应该都还有哦，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女士，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hey ，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哦。
1: 我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嗯，每天没有说吃几个，其实鸡蛋、嗯、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嗯、吃蛋黄，我个胆固醇过、
0: 那个
1: 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嗯
0: 啊。
1: 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软磷脂
0: ，
1: 我自己一天呢，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哎、嗯、呀，哎呀、啊。
0: 嗯，
1: 对啊，
0: 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
1: 啊、
0: 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讲他一天是吃6颗、嗯，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吼，其实不要紧。
1: 每一两耐受性都无改换，如果你有在健身，你蛋白质的话、嗯，你就大量去补充嘛、嗯，而且不要再污名化蛋黄，说什么哦，
0: 什么胆固醇，
1: 它其实。是好的，
0: 好的胆固醇，
1: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富含软磷脂，都是好的东西哈。
0: 好了，
1: 最差的其实就是糖啦，
0: 一天2-3颗其实都没问题。
1: 啊、
0: 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吃2颗，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啊，
0: 每天早上我都吃2颗啊。我当下呢，下晡用暗顿是无意中有两，我嘛是搁食嘿。
1: 好，
0: 来哈，谢谢啦，多谢美的人生哦。
1: 德利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乔乔，喂你好，嘿。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根香肠哈、哦，香喷喷哈、哦，一支灌肠，一支烧肠，烧肠，嘿，一支烟肠，胖公公。

口音的问题哈，啊，亲像阮下讲哈，阮就讲烟尘，嘿，啊，有人讲哈，好像是中北部遐哈，就是讲叫灌肠，嘿，啊，依然哈，依然个叫烧尘哦，哟，是不是？反正呢哈，都口音无同款，但是哦，现在的大家哈，在交流。拢差不多，差不多呢，吼、哦，只不过讲啊、听得懂就好了，好、哦，听得懂就好了。为了自己安全，哎，来，那里吼、哦，现在变成了吼、哦，这个啊、这里要加提高吼、哦、伤害安尼的对话啦，哈、哦。这是第二难，第二难呢有一名心事坎坷。四十岁圣诞的男子，平常时啊，都会固定去到呢吼东山一间烟尘搭来到三工，但呢吼因为捡一支烟尘，遭受到呢吼这个烟尘搭的头家，劈劈劈，嘿，拍三下嘴皮，这个圣诞的男子等于告诉呢吼，嘴皮。昂昂静静，过来就是人无爽快，送去到病院检查，竟然发现讲，伊的这个硬脑膜下出血加速哈、哦，整个炸锅了哈、哦，去到医生打头家遐哈，甲伊理论。这个代志一个曝光了后啊，引发着网友哈，大家热议。不过头家嘛表示着歉意，承认讲嘞哈，太过冲动。目前暂时哈休困，安全打，不爱暂时休困，暂时完全拢不爱做。就是呢哈，这几天啊，可能咱也要去到遐食安全哈，没得吃，哎，就是这个。避避风头啦，吼，先大家冷静一下。所以吼，咱咧讲，每个人拢会生气啦，什么人袂生气？但要生气进前咧，吼，深呼吸，停个三秒钟，吼，这呢吼，这有心理专家，吼，心理专家有讲啦，无论讲吼，咱想袂开啦，要生气啦，要做着冲动的代志啦，吼，拢总先深呼吸，深呼吸三解。啊，这个哈、哦，因为呢，咱大脑啦缺氧，啊，都呢哈、哦，容易做出着错误的判断。那你深呼吸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氧气吸入去，咱的大脑哈、哦，这样发到冷静、冷静、冷静，透过着呢哈、哦，大脑冷静。你才袂去做出着后悔的代志。好嘞，头家讲啊啦，讲因呢吼，承认伊上过冲动，所以呢吼，讲非常抱歉。这是这个拜日吼，迄间发生的代志。庙方的人员吼，向着这个烟尘打买两支烟尘。头家呢吼，因为生意好吼，啊就无闲诶，搁要来招呼着其他的人客。就委托着这个圣诞的男主帮忙哈，把烟尘送去到哈、哦，这个庙方哈，因为庙的人哈买嘛，收袂到哦哈、哦，对方讲啦讲，头家啊，头家啊，头家啊，我都买两支烟尘，那剩一支嘞，嘿，就问哈、哦，这个圣诞的男主，你有头家无？无，我无头家，哈、哦，强调讲来讲，有啦，我有两支烟尘好烟啦。但呢吼，头家认定讲这个圣诞的男主一定咧讲被擦一时情绪失控，啪啪啪，吼拍三下。圣诞的男主这个哥哥呢吼，心痛表示讲，弟弟呢吼，就是安尼，回来呢吼，嘴皮红个肿吼，而且呢回来呢吼，哥咧哭安尼啦，总我家问讲，你是安怎哈？你是咧哭啥？你的面是安怎开？安尼红光光，这个对门内吼，正知影讲，去有烟尘大的头家给拍，家属呢非常的愤慨，当然呢吼，就去到烟尘大头家引导吼来登门理论，这个
无视吼，迄、个东西呢吼，警察已经到较现场啊。无管呢吼，警察伫遐吼，安尼大细声，甚至讲呢吼，佮讲啦吼，啊，讲啦讲啊，上届侪呢吼，都是伤害罪孽啦。这个滴滴大院的观察几落天啊吼，后啊，这个后续呢吼，半个月拢爱有专人来甲伊规工做教护。就是恰人过的对哇，一天呢吼差不多2800至3000，然后依然遐应该差不多2800左右啦。加速进一步呢吼来控诉，头家呢吼啊遭到门卡扣了后吼，不断来指责着因弟弟，吼伊讲来讲，头家讲讲吼因弟弟已经呢吼。足侪年来呀，拢去遐呢吼，白食白啉呐，也阁批评吼，这个长辈唔知安怎教囡仔，即个话吼啊，家属这边就讲啦，讲这敢那长久嘞吼，伫胸口顶管咧也严同款，哥哥无来吼，因为呢妈妈足早就来往生啊，爸爸顶个月又个来车祸，所以即马行动无方便。那如今呢，弟弟个比较伤害和专家哈，专家会使个讲咧哈，这个处境呢更加艰难呐。面对着家属的指控，这个眼前大的头家马成金，其实讲啊啦，双方已经熟识差不多10年啊。那细胆的这个男主呢，常常吼来到单位帮忙变粪扫啦，吼，还是讲咧人啊叫眼前大等伊就帮忙送，家己咧吼拢免费提供着物件互伊食，但咧吼医生因吼迄讲，就是咧吼袂记哩甲人客吼这个。交代讲点餐呢吼，你袂使吼，这人客物件哦，你袂使食哦，所以呢吼，才会引发着呢怀疑，佮再加上着呢对方吼，对方态度呢吼啊，无讲介好，才会失控来拍人。伊就讲啊，讲真正吼，歹势歹势，动手呢，就是上阶段唔对。那这个眼前大头家。接受到访问的时阵，伊也表达到呢，吼，这个悔语呀。先人讲咧，东江冲动，吼，有咧向着东家来解释呀。那因为呢，这个激动的口角，吼，生气，吼，讲的话都无好听，所以讲，为什么才真讲，都只要跟人讲，咱咧生气也好，还是讲咧吼伤心，吼，还是讲咧吼，你安尼。心情歹吼，底下呢吼，安尼哦，每一个人都会哦，吼、哦，我嘛目前经目过吼，想讲，吼、哦，啊，在我在这个世间遐艰苦嘞，啊，无得安怎？我感觉讲吼，每一个人啊，第一种很低潮，啊，是讲人吼心情就无好，无论讲吼你强调什么瓶颈，有当下咱有感觉讲，哇、哦，做人安怎安怎吼？那这个时阵呢，深呼吸。深呼吸，爱给你吼，才真甲咱讲哦，吼啊，大家呢吼，真的，这招有效无？有效，真正有效哦。你深呼吸了后，经过3秒，咱的情绪会较冷静。所以讲呢吼，你就记得要深呼吸。那这个头家呢吼？而且哪一头家，伊就呢对着迄讲吼，伊行为啦吼，伤冲动啦，言语呢吼，伤过当，伊就讲来感觉讲只歹势吼，那一切交予警方来处理。哎嘛讲啦，哎呦，安尼最近呢心情无好，所以呢伊眼前大吼，决定暂时吼休困着一段时间吼，才阁开始做好来。这个台中力宝乐园有一个人吼，编制来的这个警卫啊，吼警卫，伫拜三的透早4点值班，啊，怎啊嘞吼？移民去天国，消息一个传开了后，引起着同事的议论。力宝乐园嘞吼，伫昨嘛已经证实啊，这名的守卫啊，因为突发性的心因性疾病不幸，甲这个世间讲再见。也就是咱咧讲的吼，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吼心因性的疾病。力宝乐园这边嘞表示讲啊，那这个守卫啊嘞吼值班。诶，期间就是在他上班的
这个时间点，因为心肌梗塞，吼，啊，熊熊，倒来吼，心脏总啊缩开，盆大喘气，移民去天国。所以呢，力宝乐园这边呢，吼，感觉讲吃遗憾，而且呢，第一时间依照着定时通报着，这个政府相关单位。那因为咧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所以呢，吼，不便透露过多员工吼的个人健康状况，这种细节啦。好，才真的吼，不要忘了提醒大家吼，提醒着大家，一年365天吼，你像我呢吼，坦白讲，我就是呢吼，抽血检查，我的胆固醇吼有偏高一点点，好。偏高一点点，要不然呢齁，我齁没有血压，没有血糖，我三酸甘油脂，我血脂肪齁，什么有弄健雄，但是呢齁胆固醇偏高一点点。那呢齁，我一年365天20米淋下油，我没得人的呢，我没得人的呢齁，从我昨天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我就跟齁两粒两粒齁安尼加加强的下去。两粒两粒，搁啊食加强的落去，食加强的没关系，哈、哦！你拄着啊，加食一粒加强的，你会感觉讲哦，真正你精气神加足好诶。你有感觉讲吼，今才真哦，那个精气神本来就每一天都很好啦，啊，今日今日吼，感觉搁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昨半夜被看尿尿，我搁啊食一粒加强的，那会再吼困醒啊，4点多吼啊，催眠洗洗嘞，吼、哦，我嘛是搁赶快啦，两粒甲输落去哦，哈，来另外吼、哦，要来甲咱讲的吼、哦，这是安那生病啊，欠钱，吼、哦，冻结着账户啊，冻结错误了，哈、哦、啊、差不多七十岁，一个独居姓陈的男子。因为呢生了重病，欠着呢交通违规的罚款，包括着呢机车停伫路边的停车费5000元，遭受着法务部行政哈啊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着邮局的押金簿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呢，吼紧急吼来联络表示讲，靠阿的款项是慈善团体的救济金，一篇官查证了后，吼不知悔属撤销着靠阿，警察来主动吼伸出着援手，这是呢吼伫高雄姓陈的男子目前咧家己大独居的状态伫台南。身染重病，我都做工课。那因为呢，吼厝租，头家，吼、哦，这个厝头家，不爱互伊涉及，所以呢，没有办法，吼、哦、去申请租屋补助，导致着呢，吼、哦、这个户籍落地户政事务所，无法度申请吼、哦、这个、租屋补助啦，中低收入户啦，吼、哦、等等这个。补助，所以呢，吼生活都无挖去，因为呢，姓陈的这个70岁男子啊，名下有2台奥多麦，已经咧足侪年，拢唔捌立过咧啊，这个红单吼，就是违规的罚单啦，包括着呢路边停车的停车费拢总无纳，以上着一篇官吼，靠押着邮局的押金簿啊了后，姓陈的这个男子呢吼，赶紧打电话甲讲，靠押吼，伊这个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予伊的救济金啊，一篇人员呢吼，查核了后属实吼来撤销着。这个靠阿玲，怎讲呢？吼，姓陈的这个男子的情况，一片光，咱们呢吼，家己吼，无甲靠阿，个人发动，一寡呢吼，当然啦，先入着爱心社，并且呢吼，捐予这个姓陈的男子3000元，希望讲呢吼，一点点啊，吼，的心意会当暂时去渡过难关。当时嘛，发现讲呢，姓陈的男子，有2台奥多麦，吼，拢总是老的老机车，就是呢吼，无处理的话，持续。
吼，会产生到一寡吼，敢那参就水金啦，所以白胶水啦，吼，燃料水啦，吼，燃料水现在已经改了呢，叫做呢吼，道路养护费用。今年吼，今年已经改呀，吼，无什么燃料水，吼，就是要来吼维护到道路的啦。那主动呢向到甘里所。哦，来甲伊申请着保费，包括着切结，片面着讲咧吼，佮有新的费用哦，这个税金无得，永远着卡伫个遐，吼、哦，永远着是卡伫个遐。好，来吼，甲咱讲到遮，会记得哦，两粒两粒石头鸡。MSM 基型加完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胺，好、哦，这拢总咧吼是咧科技。啊，而且呢，吼，它整个不软不硬不弹性，哈、哦。MSM 以前搞完了，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以前加姜黄、蛋壳膜、五精、刺乌加、喉咙的断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哦。有一寡呢，吼，天然呢，有一寡呢，吼，是汉方，哈、哦，诶，这个呢，吼，配方落去，所以呢，吼，要来串落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爱回通。啊、通吼、哦，你当食一罐嘞营养的补剂，它绝对不会通，一定爱用气吼、哦，一定爱用气来带动血，安尼食气血会通。好，来一级着磷虾油，一定爱买，一定爱买好着吼，唔、哦、好呢吼、哦，买唔着，买唔着呢就开着冤枉钱，买着美国原料进口吼，唔、哦、是。嘿，有诶吼，像你着去油桶，规桶油进入来，吼、哦，过来上盖惊，就是去买着呢吼，迄种大陆进口规桶油，搭个入来台湾分装诶，咱就是呢吼，爱买着美国原料进口，啊，品质吼挂保证的升级版的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磷虾油，哈、哦，啊，咱唔知要去对买这种啊，等级比较高的呢，哈、哦，欢迎卡电话入来做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标准的男性》，来听歌啊，彩珍呢没有偷懒，没有偷懒，好、哦，在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哟、哦，作文点讲，心动马上行动。

0: 讲到开刀呢，吼，人惊吼，每个人听到开刀都嘛足惊的吼。上盖好是卖开刀啦，吼，上盖好是卖开刀。无论讲呢，吼，开刀对呀，哎呦，吼，迄一个心脏吼，乒乒乓乓吼，就要跳滴吹出来。那呢，吼，有诶，吼，就是安那。无开刀都无法度啊，吼！啊，那无法度的话，开刀吼，当然都是有一寡的后遗症，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后遗症对不对？喂，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啊？
0: 嘿。
1: 哎，阿妈。哎，阿妈，咩咩咩叫伊啊？
0: 好，咩啊叫？伊个值班了。
1: 值班呢？
0: 好，值班哈。阿妹，这拜二好哩哦，大姐。
1: 大姐啊，我讲，
0: 嘿，
1: 我电话哈、啊。电话卡我自己迄个，
0: 你安尼你等我，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哈。
1: 嗯。
0: 好，你等我哦嘿。

0: 好，谢谢这首歌哈，王水霞哈的歌声，真轻快，叫做《初恋的阿姨》。好，来哈，要来跟咱讲到，开刀回来嘞哈。不哩啊济吼，得甲我问讲，财政，当时几偌久诶时阵开刀，开刀等来后遗症，当然然后有诶是非开刀不可，有诶呢吼是去开刀冤枉刀啦，吼、哦、也不见得要开刀，但是呢吼，咱就怎样，即马呢吼，人呢吼，医生即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即、這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吼、哦、有诶呢吼。哎，未使，不安尼讲嘞吼，等下，好啦，卖讲哈，反正嘞吼，你就是嘞吼，开刀回来嘞吼，然后迄种后遗症的人要安怎来？好、哦，咱来听到嘞吼，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好、哦、看怎么说好不好？他们怎么说？我们注意听哦，进攻个大姐，你讲吼，海洋精神通阿未加进前，你的卡是？
1: 卡本来做麻，真卡袂麻，我有开刀不疼。

0: 你好。
1: 嘿，好，好，谢谢你。
2: 啊，就迄个海王星啊，改精通啊。
1: 嘿，你还袂遮进前是安怎？啊，即卖
2: 只只。啊，我就这脚肚会酸痛，人买佚佗吼，拢无法度，拢打吊锁啊。
1: 嘿。
2: 啊，即卖食即项呢，唔知哪过分啊，项拢啥项拢好。
1: 嘿，你好的部分好对。
2: 好糖分啦，血压啦。
1: 嘿。
2: 啊，拢这脚拢加较有力啦。
1: 吼、哦。
2: 啊，我本来开那吼，拢走路会安尼无平衡吼。
1: 嘿。
2: 啊，只走路嘛，拢改正，拢袂安尼颠颠倒倒啊。
1: 吼、哦，安尼。你有开过脑啦吼，嘿，啊，所以讲吼，你个运动诶，遐看你即马咧走路作在，拢主动甲你问看你食啥安尼
2: 哦。有啊，我就甲讲，我就食啥，然后我就起好看，起也好看。
1: 嘿嘿，你就大声甲讲，咪咪啊，像彩珍介绍诶，海王精清通，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3: 我要还要一组
1: 五千的，对不对？
3: 对。
1: 哎，吃的很不错哈。
3: 啊，对，这一个礼拜了。
1: 海王精加全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未吃进前，啊，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3: 啊，脚头有酸软啊，啊，今嘛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1: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3: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试看卖尔。
1: 我讲哦，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那你刘大哥哈，哎，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精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4: 那个脚就安安啦、
1: 啊。好、哦，安安，嘿。
4: 嘿，啊，今麦都较袂啊啦。
1: 安尼，啊，你这安安偌久啊？
4: 我是近两年啊咯。
1: 近两年啊？
4: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1: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斗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4: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1: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哦、
4: 对的，对的，对的，好了，功德无量吧。
1: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
4: 好，
1: 两组哈。
4: 好，两组，两组。
1: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大姐，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
5: 我拢大概戆啊啦吼，听啦，阿个脚未爬楼梯安尼。
1: 吼，好，阿即马安尼食食安尼咧。
5: 哎，阿陈冠隔壁嘛在食，夜间不同学啊。
1: 哦，夜间不同学你啦，吼。
5: 哎啦哎啦，
1: 阿你即马安尼食食有改善无啦？爱讲讲啦。
5: 有啦有啦。
1: 哎，改善了安怎？哎
5: 呀，小可会爬楼梯啊。
1: 哦，本来拢未爬楼梯，即马小可会爬楼梯啊。
5: 好啦好啦好。
1: 哦，赞赞赞赞！
5: 用这大声跟人笑咩啦？
1: 哦，较大声，那精气神有够力啦啦！
5: 嘿啦嘿啦！
1: 好，谢谢，赞诶！三品的讲话哈，戆个啦，开刀熬顿来啦哈，啊一挂后遗症啦哈，安尼袂拗翘啦哈，啊爬楼梯困难啦哈，啊脚会酸会痛会麻济啦哈，你个只真的。伊就是呢，拍通着咱的任督二脉，咱的筋络，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补软又补弹性又补硬，好、哦、补硬补软补弹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好。来，无分什么体质咯，适合任何体质咯，男女老幼大细汉，大家都会当来吃。哦，你来吃。夜间不同谁来吃？囡仔是谁来吃？囡仔吃当前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这里面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啪哇声。

0: 以前的人是呢，吼，食袂饱啦，吼，食袂饱。啊，即卖的人呢，唔是顿顿饱呢，食甲拢超过。那以前，吼，咱的农业社会得食简单，饮食越简单越健康。啊，即卖唔是呢，吼，咱即卖呢，饮食非常非常的精致，唔是讲出去外口食食精致呢啦。咱家己伫厝咧煮嘛是同款啊，有足多啊，吼、哦！要等下咧吼，添加物有诶无诶啦，这拢是呢吼，互咱诶健康受到伤害，吼、哦、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就是安那，咱家己本身诶体质，本身咧吼年纪增加所来产生诶。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
1: 珍，
0: 嘿，千心妹，
1: 嘿，你要吃
0: 得起，嘿，对，
1: 外公哈，
0: 嘿，
1: 给我加好汤头，
0: 好，加好汤头，
1: 外公，我要加你黄河鲜虾哦，
0: 嘿，加你恁朋友遐唔好，
1: 阿公叫伊电话卡，我叫嘛卡好我，因为我咧做生意，有啥不听着哈？
0: 啊呢，啊你恁朋友
1: 的，你睇下，我每月啊，我老公加买油买咸水，要不要做呀？哎，我每月，
0: 伊后边几号诶？
1: 张美月，
0: 张美月，嘿，
1: 你后边我拢用赖，我爸爸咧记个电话呢。
0: 啊，你
1: 好。你知影啦，我之前有甲讲伊有卡啦。
0: 好，
1: 你搁甲强调一下。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好，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讲个哈，我清晰的哈，啊，真正作战。现在做好呢，嘿，这人吼，我唔是讲吼，打清晰的啦，我感觉咱人吼就是安尼，迄个。磁场会下啦，他就吼节目内底，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也是讲咧吼，甲我差不多岁啦，或者是讲咧吼比我较少岁啦。啊，财政节，吼、哦，咱即种的就是安那，足侪人甲我学了讲啊，财政你讲话足实在，哦，啊你做人足好，啊你看咱这班呢，咱这班的人吼，大家嘛是拢哎、欸、做人实在呢。啊，拢做人就好呢，哦，财政，啊，你有算你的业绩无？你看，咱嘞吼要开钱，啊，就烦恼财政，啊，你唔知好算到我的业绩无？拢要甲财政斗三工，斗经业绩，咱就知影，吼、哦，咱一定爱有业绩，才有法度继续甲咱做服务嘛，对不？这个位啊，这个时间，咱要坐会掉。啊，搁说落去，吼、哦。每一个人私底下安尼道学博道功德，啊个就耍个咱做嘴暖功德哦，真正对我就好。啊，我爱对恁好，爱讲着正确的观念。有诶吼，私底下拢会卡电话，啊开玩笑讲哦，财政，啊你讲话吼有够老实，有够白哦，袂要紧。因为呢吼，听会下就听会下，爱听实在话。你听我的节目会哈，啊，我的节目吼，无咧讲俄罗东、俄罗西，你还得听你我的节目内底哦，啊，就是啊，你的人安怎做哦，啊，你做好做好还是安怎哈、哦？我就是呢吼，即得即安能得能的人，包括咧广告嘛，同款呐，啊，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甚至讲啊啦，唔是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我个人呢吼，较保守、较收敛。因为呢吼，生命价值，甲咱做见证的，你也看，真的很多很多。为了讲到私底下，因线上吼不能讲那么白，线上呢吼不能讲那么多。啊，私底下你跟我讲吼，哎呦，财政啊，我咧听节目，你个拢唔捌讲到这咧。吼，我讲啊，因为呢吼，叫我安尼讲吼，未使揢着一寡特例吼啊来讲。我拢希望讲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吼，学弟学妹，大家别开讲，这就是我爱。恁个恁的感受，甲这过程讲互听。哎，清心妹，
1: 喂，
0: 哎呦，
1: 海春，开始外讲，
0: 好，
1: 哎，波班啊，一开始要拿波机耶，赶快赶快咯
0: 哈。哦，好，
1: 好
0: ，OK，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再见，好，丽华，咱人就是安尼，这叫做礼貌，好，叫做客气，啊，这就是爱人爱有礼貌。爱呢吼，懂得分寸，啊，恁诚心要做业绩好我，吼啊，拍谁，哦，就是大家吼，真正啦，拢会当然吼，用着真心真情来相对待。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小香，
2: 嘿，
0: 你好，
2: 叫那个啦啦哩啦啦，
0: 好，
1: 礼拜一 早班的。
0: 哎、欸，要礼拜二了哦。
1: 要礼拜二啊、
0: 哦？哎，对，
1: 好
0: 好好，可以哈，
1: 可以。
0: 好，谢谢。
1: 哎、欸，礼拜礼拜安安呢？礼拜三好不好？
0: 好，礼拜三可以呀、啊。
1: 嘿嘿，礼拜三。
0: 好，那我就给你约礼拜三哦。
1: 早班的。
0: 好，早班 OK， 没问题。嗯、好，谢谢，啊、谢谢秀香、啊啊
1: 拜拜。
0: 好，再见，啊、拜拜哈、哦。感谢大家安尼哈，甲财真的到敬业节。后来来甲咱讲点哈，新陈代谢症候群，什么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这个症候群群哈群，都是不是单一的啦。那侬讲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唔是一种病而已，娘娘哦，可比讲啊，迄、那个啊，无灯烟，就是针对无灯尔，剩咧拢无啊，好、哦，就是单一的啊，这个群就是两种以上，哈、哦，两种以上，新陈代谢症候群有啥物？有呢，哈、哦，你有血压的问题，这嘛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糖的，这也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脂、哦、就是我们说的血油的问题，这也是新陈代谢症候群。还有你的腰围，有的人、哦欸、有的人、哦、真的、哦欸、脚手不是特别大块、啊、但是那个肚子呢、哦、腰围、哦、就特别大、哦、腰围异常，这都是一种危险因子的组合。五行吼，五行，马肚嘞吼，伤过肥，伤过大，伤过油，高血压的，高血糖的，三酸甘油脂伤高的，吼，咱的这个啊，胆固醇的问题，咱老家三行以上拢超标，三行以上拢超标。那呢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未来要来得到糖尿病有六倍的这个倍数，得到高血压有四倍的倍数，高血脂有呢三倍的这个呢倍数，心中以及到脑中风有两倍，这慢性疾病。所以呢吼，对这算卡啊，有哪有人咧问我讲，我去呢吼检查，我只有一种吼、哦，就是安那胆固醇较悬小块呢，俩、哦、吼较悬小块。那呢吼，咱都叫我咧讲啊，你有呢吼、哦、这个高血糖啦、高血脂啦、吼、哦、啊高血压啦、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只要哪有三种以上，吼、哦。你要得到呢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中风、哦、就是呢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哦、这间隔叫做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哦、说给我们做了解一下，来安排歌曲、哦、这首歌说叫做转播 AI，蔡真在线卡来给我们接电话，要询问高官叫回作文，记得哦，我们的电话卡回到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快活。

0: 喂，嘿，大姐，欸、所以吼、哦，你拄只咧甲我讲，吼、哦，你讲你安尼吼，即马拢爱牙四卡的嘿吼、哦，你讲、欸、你甲我讲、欸，你讲吼、哦、会软啊啊袂行安尼，我直接就甲你讲吼、哦，你这就是呢退化，包括着肌少症。你咧讲循环吼、
1: 哦，啊，我两支起码安尼按按咩牙环，
0: 对啦，
1: 头上无啥我
0: 都对，迄就是肌少症，所以吼、哦，你甲我讲吼、哦，是毋是循环的问题？因为吼、哦，我甲你讲，我足捌即落款的诶，卖讲伊哩有哩想碰风啦吼，就是讲我对即落款的你的情形足了解啦，啊，所以我直接就甲你问，你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你拢讲无嘛？迄个
1: 说真正拢无，
0: 嘿，啊，你迄就是
1: 我知啊，甲崩血压嘛，啊个。那刚才有较悬，较早伫活动中心。
0: 你即摆偌悬？你今仔磅偌悬？
1: 我今仔磅144。
0: 144。144还好，因为透早即个多困醒吼，会啊，有当时啊较悬小可啊，迄拢袂要紧。你144遐嘛，佮伊你个年龄讲还好，所以我直接就甲你断定，你这就是退化肌少症。
1: 哦，
0: 嗯，
1: 对啊，我去互同撞互看，伊嘛是讲，你这是退化尔，啊，我是骨头那有。三四五万哦，
0: 嗯，
1: 有去对着咱这个神经安尼。
0: 对哇、啊，啊你，我讲哦，三四五万一般正常哦，正常诶，脊椎拢总是上盖炸，就是呢吼、哦，三四五节出问题啦。
1: 哦、
0: 嗯，对，啊你这就是跟你讲200%退化加着肌少症，啊这两项加只，拢唔免怀疑。我咧讲诶，我咧讲诶，这两项做你家食，大胆放心家食。
1: 哦，安尼啊，啊，不过我即个阮早孙啊有提起，因为讲准备迄阵迄个乳品咧有啊，伊叫我食康百佳呢。
0: 迄袂要紧啦，系啦，
1: 啊，你着。你咧话咧无要紧。
0: 迄袂要紧啊，你甲分开食就好啊。
1: 分开爱冻个。
0: 你着过半点钟、一点钟过拢袂要紧。嗯，啊，这你个食，因为呢吼，你伊个抗酒会胖，抗病会重，你个抗落来愈来愈严重。
1: 这个是即摆拢无啥有法度
0: 好行。啊对，啊你无啥，我讲你无啥有法度好行，这是即摆尔，连讲你着倒伫门城爬袂开啊。安尼你爱食无爱食？安
1: 尼啦，都无法度出去活动中心啦，拢安尼行上街路
0: 伫。对啦，对啦，哎讲，无啦。再讲大姐，迄讲较济吼，讲到明仔再来吼，拢同款啦。你若无食，就是拢安尼会愈来愈严重啦。啊，就看要食唔食安尼尔。
1: 即嘛，啊，就想要想食偌济，
0: 想食5000过啊。
1: 5000两组，
0: 两罐两罐，总共4罐，唔是两组，就是一行两罐。诶，卖讲食偌久，啊，你讲问我食有好无？啊，无你若惊，你就卖买啊，安尼尔。哎呀、啊，你
1: 了，哎，好啦，5000
0: 好啦，加5000啦，吼，啊，这要拜二收哦。
1: 哦，
0: 嘿，啊，你家有资，啊，你家有资料啊无？咱微微笑，你家有资料啊？
1: 没有
0: 哈，好，
1: 安尼，
0: 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线卡，哈，好。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哈，一顿两粒两粒加开四粒，啊个叫三顿食。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一天24小时，亲像我昨昏暗半暝爬开，嘛毋是饭前，嘛毋是饭后，咱就是呢吼爬开就会使食。啊，这袂使学白讲只。你那呢吼啊，无药啊药啊，咱就知影拢较伤胃吼啊，较会去伤到咱的这个腹内，所以呢吼一定爱食饭后，对无？那才真的跟咱讲的，这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它遇到水，因咱家一定要配茶嘛。遇到水，因为到胃内底，它就崩解了。所以呢，吼，伊就发到呢，吼，崩解吸收，吼，啊，发挥到伊的效果。什么时候通通可以吃？纯度假，吼，这个妈妈在咧讲啊，哦，啊，伊就呢，吼，食啥啊？医生药啊，啥啥啥啥，啊，食食一大堆。咱就只要甲医生药啊，甲浪费，有时间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爱浪费半点钟过，你才来吃。水溶性的，你吃药啊，啊，你咧吃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诶呢吼是嘛，赶快爱饭后才来当来吃，因为它是一个脂化型的形态，一定爱吃饭后才吃。那才真咧，甲咱讲诶20味诶磷虾油，这就是咧吼饭前就会当吃。好，本钱都会当吃。再来就是呢，针对着新同学，新同学，好，新同学不是年纪轻哦，有的人是年纪真济啊。新同学爱注意，好，注意听一下。你若拄头啊，你食着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啊，这两行无同款，无同样诶，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伊会喘路，会喘气，会怕通着咱的气脉。啊！你会酸会疼，退化较严重。这加着咱的气血，吼、哦，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调诶，冻调诶，爱安怎？爱改化灰化，我改喘气。这个过程当中，伊会加开较酸较疼，一定爱忍。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啊，有诶呢，吼、哦、是年纪侪啊，迄疼开，吼、哦，你正经入骨的时阵，真正是足疼。啊，无要安那讲叫正经入骨，吼、哦。你脑壳疼小块，真正疼啊，吼、哦，站袂掉。只疼药啊，唔要甲变成是习惯性，改动作安慰剂。但咧吼、哦，真正疼甲无法度的时阵，甲食食只疼药啊，迄我拢吼、哦、啊，无甲咱反对。就是讲咧吼，你痛的真的很痛很痛。啊，个要啊为着吼，规身躯，而且气脉，咱只骨头，咱只关节，咱只筋络好，所以呢吼，短暂你该食一下止疼药啊，不要紧。阁有针对着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有个人讲，哦，彩珍，我已经改咧吼，食几冬，几多几冬啊？啊，啥唔知呀？就是产品好，产品会讲话，好有效，唔只食，只侪冬，对无？阁来就是呢吼，新同学，新同学呢吼。心头爱抓好定啦，莫得会惊死，会放会惊飞。尤其是呢吼，你要卡这通电话吼，我欢迎你来问，欢迎吼，恁唔知影，还是讲你听啊？咱吼财政无咧讲什么什么吼哦，迄产品的对身体吼，对一行对一行安怎安怎，拢总是呢产品爱用者，也就是咧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被开做产品见证吹暖功德，啊人咧讲诶，家里嘅竞争问题，当然吼同款，你要卡电话开门没关系，吼、哦、没关系，但咧吼唔要冲动啦，诶，从我拄只咧讲。不是鼻塞哦，是深呼吸哦，好、哦，深呼吸一下。啊、你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啊，才卡电话，才来问。有诶吼、哦，哎呦，问诶几啊届，问诶吼、哦、四五届，啊，问要几十摆诶，吼、哦，啊嘛，好啦，啊，无我想看卖啦，啊，无来问问诶，啊，这是食偌久咧？啊是吼、哦，啊食偌久才有效咧？啊，你诶问题已经遮侪十冬啊，吼、哦，食偌久？开刀了就不一定会好啦，流肉切骨，吼、哦，医生都唔敢来保证啊。咱吼用时间啦，一行一行调啦，吼、哦，唔免赶紧啦。急症乱投医，
食紧就弄破碗，对不对？你就一人一人调，大家食的好，啊，你就食的好。但是呢，每一人体质毛病轻重无同款，反应的速度都无同款。你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啊，无咧吼，买咧，哎哟，啊我吼，啊我个个买这個，啊唔知安怎样，咱也怀疑吼，慢车买，吼，你要想我详细，想我清楚，像你讲，一个吼新同学，啊，就安尼啦吼，买咧啦吼，是安那，咱有个人讲，哇，迄个产品见证，暗就拢敲电话去叫人吼，就避开甲你做见证，无哪有遐济，我讲吼。规世人套世人，我唔捌咧卡电话给咱的听众朋友，因为呢吼，我昨午个先是昨接到一个就是安尼啊，吼，迄老公啊吼讲安尼，哦，艰苦甲要害，啊卡电话开买，哇，问问的哦，吼，问嘛问几落间款，啊问问的买买，我后边因某卡电话来呀，嘿，我讲吼，啊，阮迄囝吼安怎样吼，啊伊个药啊吼，啊伊个啥物货吼，啊一大堆吼，啊无啊，我搁甲问一下吼，啊啥物货吼，我讲袂要紧袂要紧，吼，想我详细，考虑我清楚才卡开，啊无呢吼，一个卡一个吼，搁避开讲啊无爱啊是安怎？我不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因为呢吼是因为安那，你安尼会造成着困扰，啊我是安那拢袂去卡电话互人客。因为像安尼啦，一个吼艰苦的要食啦，一个无艰苦的吼，当然卖食啦。等下咧吼，老的要食啦，啊少年的唔长听啦，啊就卡电话吼，伫遐咧骂啦，吼也是讲咧吼骂是大人。咱吼介绍遮尼啊好的产品，是要咧互咱顾好身体养健，唔是要互你家庭失和，翁仔某烧骂。哦，啊是讲你囡仔是谁，再过来骂是大人。哦，啊你拢乌白买乌白食，安怎样？咱讲实在，本来呢吼是一个圆满的好意啦，吼，就是讲哦，来，咱即卖人平均寿命呢吼这么的长，啊呢吼大家拢靠着药啊做治疗，退化呢吼唔是病啊，哦，但是呢药啊拢食，拢较食嘛消炎止痛，咱会当呢吼去开发，纯食动的就好，开发到这市面上呢吼真正独一无二的呢。成分上介齐全的呢，哦，啊，均衡做数调配到遮尼啊好，啊，介绍呢吼，遮尼啊公道，要来互咱来吼，会当预防着退化，互咱来吼治未病之病，啊，结果呢，好的产品要介绍，结果呢吼，哇，吼，来引起着人哦，这个啊，翁仔某相骂啦，啊是是谁啦，吼，无同意过来骂，哦，就把这个美意给扭曲了。我哦，针对着新同学。咱老朋友迄条拢唔免讲啊，吼，比平过食过啊，过去吼，冤枉钱开足济啊，食足济项，啊，即马都财政咧甲咱介绍两项二十米磷虾油，啊，就会当抵过着你遐瓶瓶罐罐啦。啊，那新同学真的，我拢希望讲，你都心头了好定，吼，啊，我都哦，拆开足艰苦，我即马来退化，我知影退化，退化呢无药啊糖啊食啦，只有呢吼一寡天然呢，延缓着退化，啊慢慢甲你做修补，尤其是呢吼，迄、那个气血一定爱拍通，气血无拍通呢吼，你搁食较济就无效，你搁食新蛋类嘛无效，才真吼也用着迄种啊古早吼补结的迄有无？新蛋的迄个人已经死死昏昏去啊，中毒足深的啊吼，新蛋呢吼，甲伊嘴角哦开脱落，拢爱呢吼后壁有一个高人有无？高人啊，吼，爱用着伊的内功、吼内功的迄个气，甲伊拍互伊通，拍无通咧，你先等食落嘴内底嘛无效，是不是？所以呢，吼，即个咱一班的同学拢会甲我讲，才真，我若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哎，这两行咧食吼，真正足神奇的，甲过去买食拢总无同款，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咱的气会。好，拍回通，精气神做一个提升，全部呢，吼，甲咱做一个迄个大循环、小循环，一直吹、一直吹，吹你的毛病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哈，才真无咧讲吼，哇，我这呢，食落白天正地，这敢那神丹什么货啊？但是呢，吼，身体就是离袂开着食，你的气血无通，要安怎？一个人呢吼，都要学游戏啊，所以呢吼，来才真呢吼，希望讲啊，咱的啊老朋友，咱这学姐学长呢，多多上线，甲恁食吼，以这个成果分享。啊，那新同学，好新同学，节目吼啊，听好详细。啊，那要卡电话来
未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退化不是咧，一当、两当、三当、五当，可以拢超过，超过过了十当，所以唔只叫做退化，一定爱心头俩好定，心头俩好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哈、哦，人咧做天咧看，哈、哦，啊咱。话呢吼，讲爱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开大门行大路哈。有福气的人吃会得哈。阿那讲呢吼，都安尼三心两意，不要紧啊。你来听节目，我嘛足欢喜哈。因为呢，会当有两点钟来陪伴，非常好，非常棒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来，彩虹哥啊。
1: 我不听，不然干不听声。
0: 有啦，你拢有听啦，我知啦。
1: 啊，我都不来，刚才讲话啊。
0: 没要紧啦，我知影你拢有在支持。
1: 好
0: 啊。
1: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要采大家一起采。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感谢冰冻关，阮冰冻关哈，我冰冻人啊，冰冻关车城家，日前咧发生了一战咧吼，让人非常称奇、惊险救援的事件，有一名78岁吼的老大人，伫上个星期呀、就前往着镇南宫往海口方向去看到排水的工程的时阵，一个无小心脚骑无在，总啊跌落2公尺内底迄个大排的施工所在呢。哇，78岁啊呢，我那算老大人啊，一个跌落了后，当场脚啦手啦。受了吼，这个创伤，规个身躯哦，规个身躯吼，咱咧做迄个工程吼，做大排，拢爱有落铁机啊，有无吼？铁机啊，爱呢吼，迄落踩铁机啊，底下，迄规身躯吼，同啊卡伫迄个铁机啊，吼，胖内底呢，好个在呢吼，铁机啊无插伫身躯内底入面，怎卡伫迄个胖哇？就敢那亲像咱咧迄落硬物件。边啊拢铁机啊，啊底下点珠珠吼，要动啊动袂开吼，啊要尿啊无在掉尿。顶礼拜吼，咱即马尤其是吼屏东吼，迄落啥南台湾，车上啊迄个打迄日头是有够炎的袂叮当吼，啊大白时间遐，迄要叫天天袂用，叫地地不灵啦。规个拍干嘞吼，准备脱水。会危险呢，脱水会吼16尿翘翘呢。奈在迄个时阵吼，孤立无援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的时阵，竟然呐，手机啊主动接通，互人感觉讲吼，无法度解释的奇迹。这个阿伯啊顺利吼，电话一个通吼，伊同我讲啊讲，哎呦吼，迄落阿翁啊，仔翁啊，紧的啊，来甲我救一下啊！我即马人伫个地啊，仔翁啊，拄只敲电话互我，经销吼，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吼，赶紧的吼去这里呢吼，伊含伫迄个大白工程遐。甲救开，救开呢？吼，这个78岁，吼，姓张的阿伯啊，讲来讲，哎呦，感谢王爷保庇，吼，为什么安尼讲呢？根据着了解啦，这个姓张的张家，为着吼要翕着施工的进度，无小心当啊跌落迄个坎内底里，规个人卡伫水沟底，卡手拢边啊吼，迄个铁机啊，规个拢卡死伫个遐呢。就是讲吼，伊要爬嘛无在条爬，吼连尿吼要正平倒平翻都无法度，四边完全拢总无人，500公里内底更无人，电视拢安尼演啦吼，就是讲咧完全拢总无人啦，迄个状况咧是吼万分的危急，敌人吼绝望，伊讲吼啊，这声去啊，讲去啊，这声咧吼稳的呀，嘿稳的呀。拄啊好，伊个朋友卡电话互伊，吼，啊无呢吼，看要安怎样？啊，伫迄种所在，有可能嘛信号无好，哦，唔知影咧，吼，啊接通了后，吼，哦，手机啊呢吼，伊，咱讲个哦，真正是吼，很莫名其妙，真正是 新明在倒保庇，他手根本就没法都去拿手机啊、哦、诡异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哦、整个脚在铁机啊，他的手呢、哦、要去拿手机啊也没法度呢，竟然手机啊无带无字接通，接通呢、哦、你不拿在耳边又没在聊天，那通电话是怎样，电话接通了后他手没法度拿手机啊、哦、啊不知道是怎样尿电话接通，过来吼，刷落去开放着扩音，啊无呢？电话若接通，吼、哦，真正你嘛唔知接通嘛，无法度讲话，自动接通，佮开着扩音，伊大声甲甲伊朋友讲：紧诶啊！甲我卡着一日久啊！我即马人伫地啊！我卡伫个遮拢袂顶袂动啊！朋友听着，赶紧卡着一日久，哦，真的。这个世上的中介人吼，输啊哇吼，迄个余悸犹存在讲啊，讲吼好佳哉，好佳哉吼，迄铁机啊，大家安尼尖溜溜，这些啦插地呢吼，迄落辛苦嘞，就敢那吼，穿就迄落，迄落人个糖葫芦同款，吼真正啊那插地遐落就稳无命呀。伊咧讲啊，冥冥之中。可能就是怎样，他长期在服务王爷，帝王爷，帝王爷灵感来相助，他说怎样，不是说铁机拔下来没插到而已，他说长期那种人一点水都没有、啊、车城那个地方热到真的人都想要插火打去了，结果呢他想讲哦，这声真正吼无法度啊，可能到这尔啊，伊就想讲吼、哦，好佳哉啦，帝王爷来显灵。迄个时阵，伊个朋友敲电话来，伊也无手通啊接，是安那这个电话家己接通，佮用着扩音。啊，这是神的方面，阿得神，阿得灵，啊，好人有好报，吼、哦，唔是无报啦，是时机未到啦，人吼、哦、爱的。多行善，多做好事，这是人的方面。啊，那人的方面呢？这类呢，吼，生到的中介，伊讲真正足感谢，感谢着，吼、哦，咱这个经销专业来赶到着现场救开。哎呀，非常好好，非常好好，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啦，好，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对不？哈，啊，未在未在上班啊，来哈，爱事先事先嘞，吼，咱拢爱嘞，吼，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我吼，咱甲朋友咧讲，我讲吼，哎呦，做人吼，真你也不容易哈，做人嘞吼，日子咧过就不容易诶，按做较好诶，来当讲哈，啊，世人卖来轮回啊，对不？啊，你无爱来轮回。啊，一定要做足侪好事啊，哦，对吧？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先来安排歌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一首老歌，大家很喜欢的哦，哈。

好，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即马彩珍问你，哈，那咧吼，安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足艰苦，唔是安尼艰苦呢？究竟有完足艰苦哈？究竟唔是打单单欠解了哈？肝主筋腰子主骨皮主肌肉肝开窍一脉哈，筋络的问题一定按肝。

0: 会啊，呢，真的啊，说实在的啊，我嘛听听差不多有几个月啊，呢，
1: 恭喜你哦，有福气哈，
0: 啊，就是礼拜二收啦，
1: 对，好，
0: 哎，啊，就早班呢。
1: 恁早囝食海王精清汤，
2: 食只骨头较袂。
1: 哦，食只骨头较袂疼。恁早囝还袂食，进前是安怎？
2: 啊，伊进前是有那个抽筋啦。
1: 哦，抽筋，嘿。
2: 抽筋哦，安尼以前拄好发作哦，安尼救他四五，一工四五遍。
1: 一工救四五遍。
2: 嘿。
1: 诶，安尼足艰苦呢。
2: 艰苦，啊，就是咱看安尼。
1: 啊，恁早囝有甲你讲伊的迄个酸痛较好啊？
2: 有啦，有。
1: 哦，有哈。
2: 酸痛，骨头痛较袂遐痛。
1: 海王精甲清汤吼，对食吼，胜过瓶瓶罐罐。啊，像您讲的，老人年金啦，啊，经济能力较无好，来食这吼，佫较省钱，头名再互你收哦，哈。好，谢谢吴大姐，好，祝你健康，拜拜。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3: 啊，我就拢煮菜哈，啊，蛋嘛，
1: 嘿，
3: 啊，炒米粉蛋，哦，迄介好食，
1: 足好食的吼。
3: 诶，啊，食了吼，迄汤头佫会甘甘。
1: 对，无像你咧南火客的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迄落。
3: 哦，食起来吼，
1: 嘿，
3: 伊口感吼，
1: 嘿，
3: 介好，
1: 介好吼。
3: 对对。
1: 所以吼，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的，对无？系白红豆咧，天然发芽，
3: 哎，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够好食。
1: 嘿，即马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转来南面嘛，吼。
3: 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1: 嘿，海王精甲清汤嘿。
3: 哦，我食了吼，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1: 安尼哦，啊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3: 哦，我还未食进前吼，我腰拢会酸。
1: 哈。
3: 啊，个脚骨拢会旧脚筋。
1: 是。
3: 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袂去。
1: 嗯，
3: 啊，五千块食了也无啥差。
1: 嗯，
3: 了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啊，高清的嘛食差不多一组去呀。
1: 是，
3: 哦，反应足好。
1: 足好吼，我讲吼，海王精清汤吼，
3: 都先。啊，袂旧脚筋呢。
1: 对哇，我讲海王精清汤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3: 哦，啊，不过我即马哦。
1: 嗯。
3: 这肩胛头哦，我夹起来痛啊，我夹袂起来啊。
1: 袂要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啊哦哈。
3: 系啊系啊，哦，啊足酸诶。
1: 哦，嘿，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互伊喘过了后，你着怎讲？哦，海王精清汤安尼。
3: 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1: 哦，好，袂要紧，佮继续加油哦哈。新会吼，你讲海王精清汤吼，啊，袂食进前是安怎？
4: 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痛，啊，即马痛哦，要咧困的时，夹安尼蛮唔好，夹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1: 嗯，
4: 啊，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1: 嘿，你过去
4: 食足侪，
1: 你过去啊，未买着海王精清汤，进前买足侪来食，
4: 买
1: 白的。嘿，
4: 哦，跟阿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1: 嘿，
4: 啊，拄啊这缘分拄啊够，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吼，
1: 嗯，
4: 啊听哦，好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
1: 嘿，
4: 想买来食看，啊我嘛买食侪组，啊我冇咧分滴滴食，本来是讲白来将。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1: 吼，
4: 啊我就想阿无爱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个慢慢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个，
1: 哦安尼吼，
4: 真啊真好，
1: 真啊真好，
4: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来共讲吼，讲啊无真啊足好个，
1: 真啊足好，
4: 然后听到人吼，真正爱买来食，真正食好，
1: 对，新会姐。
4: 哈，
1: 就像你讲的，以前还袂食海王精清汤，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哪买足侪来食，啊开冤枉钱？你会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食落，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嘿，
4: 啊，像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电台乌白买啊？啊，我讲，啊，你较无迄落，就无缘分啦。
1: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4: 嘿，谢谢啊，
1: 好，谢谢新伟姐，高点福利，商品会讲话，商品会讲话哈，唔是家己食，你感受会到呢啦，连咧底下咧运动的人。哦，啊哇！你即马咧行路是安那遮好，有个人吼，就安尼咧，钱摕袂出来咧，看人咧好咧，看人咧爽咧，家己吼，若要摕两针钱啊出来，安尼话，安尼听丢丢，啊这也唔甘，彼也唔甘，啊甘愿咧吼，钱咧落伫个手，啊身体甲放互伊，安尼咧听，安尼咧折磨，安尼咧拖磨，哎嘛无阿多，咱讲啊，福多有缘人，啊福嘛无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像阮新会姐讲的， 啊，噶既然你若无迄个福气，无迄个缘分，啊，就算啦。但系吼，咱出去游玩爱甲人斗相报，确确实实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会救人。解毒掉呢吼，咱来吃呢，啊，又酸啦、啊、痛啦、啊，连骨连筋连啊连要创啊都无法度，安尼有艰苦无？真系足艰苦。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来，海王精神通，啊，若买咱兜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彩蒸饺那有哦，煮东西好吃的呢。我老母阿讲啊，好不好吃？好好吃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来哈，刷卡，好，满线，满线，满线，接不掉诶，跟咱讲对不起，个点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拜二给你做过，
0: 好，拜二加5000，
1: 对啊，
0: 好，
1: 两罐
0: 哈，好啊，好，早班啦哈。
1: 拢无紧，诶，你讲早班，你无早班啊？
0: 啊，拢无早班吼，我早班乌鸟诶，迄落无一定啊。
1: 原来看伊会
0: 量，会量啦，嘿，会量啦，上那较侪上袂出，上加会补起。
1: 伊来让旁就顾过，啊无让那拢足侪咯，一直上上加长，来拢迄两三点
0: 嘛。嗯，对啊，对啊，系啊，差不多。
1: 要趁钱，要体谅啊。
0: 诶，爱体谅，我讲哦，真正大家拢爱互相体谅啦，吼。
1: 对啊，啊你伫个要急早班。
0: 对啊，有的人跟我限时间，我讲诶，你袂使讲几点几分，着几点几分呢？吼。
1: 俺讲正经，俺要两样谈，要后摆啦。
0: 哦，对啦，系啦。
1: 我讲啊，是你讲
0: 啊。嘿，啊，都我讲啊，就是吼，唔是厝内底人，咱来互相体谅尔。
1: 对。
0: 甲吼，工作场所啦，朋友啦，也是吼，甲咱无熟识，咱你要看伊做姐，有阵时啊吼，真正拢。啊，我嘛当时啊，感觉讲，
1: 你也考虑讲个赛车，那真冒险呢，就是
0: 安全性的问题呢。
1: 对啊，是讲用杯呢。
0: 对哦，啊，你也存
1: 那多啊，安没注意，人唔注意呢。
0: 对啊，啊那多啊，好强调拍天落雨吼，哦，足麻烦了。
1: 哎呀，无紧啊，你去讲早班来载伊啊。
0: 好，谢谢叫出来哈。
1: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咱无接到无接到的电话呢，吼，说不对不起，加个点卡0800-77-66-99，在讲到哈新陈代谢症候群，因为哈咱今嘛呢哈真的哈台湾呢哈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食的国家、美好的国家哈美好的国家，所以呢哈食哦，你敢知啊？住伫台湾是一件偌幸福嘅代志，你敢知啊？全世界拢在羡慕咱，所以呢，吼，伫台湾你千万不要再呢，吼，讲台湾无好，真正就好诶。这是呢，吼，从迄个啥化工，吼，化工他们也是哦，真正做羡慕人的呢，做羡慕人。为什么？你三更暝半一点、两点、三点、几点？像我。我上班的时阵，吼、哦，阮社区的人拢讲，哎、欸，这呀、啊、这呀、啊，啊，你是哪拢遐早，人大家拢在困，啊，我倒来吼，点点啊出门，要来赚钱啊，所以讲嘞吼，伊就甲我问讲，吼、哦，啊，你家遐早，我讲啊倒，吼、哦，咱上班呐、啊，上班嘞，每一个人的时间吼无同款，啊，我上班的这个时间，那嘞吼，从我呢，你若甲寒天，迄天色暗飕飕嘞，落雨有阵时拢从我一个人伫遐行，啊，我行去开车吼、哦，所以呢，你安尼个安全，你半暝巴肚枵吼，你一点、两点、三点，你伫路咧行，阁可以。你去嘞吼、哦，一寡国家你也看卖一个，抢劫的偌济，你敢知影？一个人真正嘞，啊，到倒嘞吼，迄落十点以后，无人敢街仔路行啦。你若行咧春班咧，吼鸟食盐春班死诶！啊，等吼，迄个 seven 咧吼，啊，一全家莱尔富，那咧便利超商啦，啊咧讲啦，便利超商吼、哦，真正迄个法国人，迄个欧美国家的人来到这边讲，哇，啊、你台湾哪会遮好？你半夜肚子饿，随时巴肚枵哈，因嘞吼，因嘞国家都是卖物件俩，咱吼要食热食、咖啡、现泡的茶哈，搁会当。一个嘞吼，社区诶，纳电钱、纳水钱、纳税金，什么货来到家吼，他们国家是没有的。讲哦，啊，台湾开始较好，伊是足欣赏咱台湾嘞，因为生活水平各种方面拢继续好诶。那但是哦。今嘛要甲咱讲诶，是爱注意诶哦，爱注意。财政给咱讲着新陈代谢症候群，伫台湾因为吼、哦、美食啊方便，啊个说得起呢吼，无啥免惊咯，糖尿病。18岁以上，竟然有5个人来得到一个人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诶风险随着年龄慢慢的上升。台湾呢？ 在十五年前啊，这一项统计是在十五年前哦，十五年后阁较济。一定我找的资料只有十五年前的资料，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里面，五个人都有一个新陈代谢症候群，这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代谢症候群40岁到60岁之间，这比例上介高，所以呢，吼，你要看40岁到60岁，吼，毛人较早，得到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吼、三高的，吼、这个比例比较较高，就是呢，吼，确定，吼、你有糖尿病啦，你有高血压啦，你有尿酸，你有什么会，吼，安尼，吼，就是。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你若60岁到65岁以上，尤其注意了，哈、咱这呢，哈、女性朋友注意哦，60岁到65岁以上，差不多拢停经啊。伫更年期停经了后，这个代谢症候群比例远远超过着查甫的比例。比男性比例也阁较悬，因为女性运动比例较低啦。查甫人，他们做的哈，无论讲劳动还是运动各种方面，动的都是比女性也阁较侪。天经甲着重，拢总有牵连着新陈代谢症候群。那这个代谢症候群上界糟糕的，上界呢哈，歹的所在伫对，你敢怎样？就是讲，完全无任何竞争，你无什么竞争啊，所以呢吼，拢会感觉讲啊，我就是身体健康，迄是你的感觉。你内底身体呢吼，已经咧出问题啊，啊你嘛唔知呀，所以呢吼，会讲新陈代谢症候群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安那无任何的竞争，等到有一天无爽快、艰苦。破病，也是呢吼，去做一个抽血检查，偏偏因为你认为你无啥物毛病，叫你呢吼，安尼去做一个抽血健康检查，除非艰苦破病啦，医生讲开单来抽血检查，做电脑断层，做这个核磁共振，恁才会检查，啊不然呢吼，啥物人去检查？我问恁，像你了啊，乳癌预防、乳房摄影，恁敢有当年去检查？没有嘛？六分钟护一生，您敢有去检查无嘛？查甫人，你有去做射护腺癌吼的检查吗？没有嘛，对不？所以呢，吼，上界最糟糕的情形就在这边。你拢家己以为家己啦，家己以为你是健康的，其实你的身体是无健康的，对不对？后来，吼、这个。的渐渐好，咱即马渐渐，但是呢吼，很少人去做啦，很少人去做，卖公令，我嘛家己做笨蛋，这就是，这是人的习性，你知无？哦，来，肝肾的功能，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血压、腰围，好、哦，记得。记得，这个都是呢，吼，牵连着新陈代谢症候群。唉，讲别人，我家己嘛是安尼，啊，我的人吼，足诚实的，我的人很诚实，吼、哦，有的我就讲有，无的就讲无，哎，啊，就这样子。但是吼、哦，我嘛是 A 啦，我还是会去检查。从我前年吼、哦，我后个月，我去年还前年去啊，我有做一个呢吼、哦，癌症吼、哦，癌症的筛检。哦，迄嘛是抽血检查，我拢爱自费的。啊，我后个月阁要去抽，吼、哦、抽着讲吼癌指数，吼、哦、就是讲，来，你看要检查几项，啊，这拢爱开钱。但是呢，吼、哦，咱人唔惊开钱，上界惊就是安那，你花钱花不到位，开了无意义。趁钱要创啊，趁钱就是要开啊，吼、哦，对吧？0800776699，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好啊，嘿，啊，我讲你这爱叫三顿食，嘿，对对对，哈，啊，你等我，我爱改抄资料哦，哈，等我一下。

0: 好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哦，哈，好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清汤喝汤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嘿，阿晶，你话我买你的药啊？
0: 嘿。
1: 啊，
0: 嗯。
1: 嘿。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春风吻上我的脸哈。好啊，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哎，那大地洞哈，那大地洞。啊，咱台湾冇经过只白沙地，但白沙地只白海豚，白沙地来咱家算扫过吼，伫咱台湾头吼，台湾扫过啊咧。但一只台湾一只白沙豚哦，吼，买只白海豚，一只白沙地，伫咧中国吼，伊个走回马枪，已经离开咱偌久啊吼。啊，伊即马佫伫中国咧教咧，伊虽然即马已经唔是红胎啊，吼，伊但是变一个气压吼。啊，伊个回马枪哦，哦，规个中国。这个路啊吼，拢爱会去白啊呢。我饮水饮足侪侪，这只白沙地的海豚哦，残留诶这个环流，哦进入中国的这个湖北哦了后，受了这个高空潮啊吼，就是伫个高空这个低潮低压潮的所在，诶影响哦，杀了一个回马枪，倒环科啦，风太啦，回南啦，哦安尼吼，安尼，所以外头外个走去江苏、浙江、上海。哦，啊！伫这江苏甲浙江的交界哦，这太湖啊，伫个漳哦，漳哦，迄个水坐甲变哦，这个警戒水位啊，已经达到哦，这个流域性哦较大洪水，然后淹水哦，所以淹水，你来看哦，淹水啦。啊，西班牙虽然西班牙好，你看日全食对不对吼？啊，西班牙即嘛野火啊，野火燎原啊，无早拍，迄个火哦，迄个无早去拍。哦，啊，过来印尼下早大地震。今年印尼吼，我你来看，进行是日本来7点多的吼，有迄个无吼？哦，有安尼，一个九州嘛吼。啊，过来嘞，过来往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来前几天啊，哥伦比亚哦，3-4天前哥伦比亚，哦，拢有做着。啊，今仔日这印尼有7.7的，你来看，海一分钟，啊，做浅层的10公里呢，做浅。7.7的看惊倒人，够恐怖吼！人偌高，唔知你天一劈啦。人偌高，唔知天甲切一啦。好，你都未收煞啊！你用哥伦比亚啊，甲委内瑞拉做食来呢，对不对？嘿，啊，日本熊本城啊，我熊本城，啊，想讲即阵咪要佫开始互台去啊？哦，要台去佚佗啊？吼，熊本城啊，啊，像咱台湾太鲁阁啊，太鲁阁即马嘛渐已经开放啊。哦，啊人潮足济啊，因为大家已经停几啊冬啊嘛，迄阵讲啊，可能爱7-8冬后开冬的过来吼，过来佚佗吼，哦，太鲁阁呀，啊即马有一点啊所在已经开放啊，哦，会当佫去佚佗啊，有无？嘿，啊，即今仔印尼的东部伫巴厘岛，哦，伊东边的，即佛罗雷斯岛啊，吼，今仔日发生即7.7哦，诶即个大地震。7.7有够大大，目前迄是摇了新闻是不死两个，你看吼，迄建筑物拢倒去啊，哦啊，徛家厝嘛歹去啊，啊病院紧急吼，将这患者吼紧来带出来外口安尼，目前至少两个死啦，啊这强震吼，伫这个佛罗雷斯岛吼，拢造成这个剧烈摇晃，现在印尼是一个火烧岛啊，印尼诶，因做者火山爆炸啊。印尼啊，吼，印尼，吼，啊，这地震当，那么一部分地区出现着山崩地裂，哦，啊，救难人员持续哦，即马咧确认灾情，因为下早较有呢，下早有一个好，迄新闻诶影片就出来啦，惊倒人，迄真正天地所失，迄种你真无道理吼，天做呆啦，迄天做呆，迄切一分钟尔，迄够恐怖吼，迄深度哦，差不多10-15公里尔。啊！伊即伫印尼的东边吼，巴厘岛伊东边属于一个吼，安尼小小的群岛的部分啦。伊主要诶，即个主震吼，7.7摇了咧，吼，佫突然有几下的余震。迄民众诶，伫迄个家己的厝内底吼，迄剧烈的摇晃吼，大家拢紧走出来，唔敢踮遐，还够恐怖。伊即强震了后，后壁余震吼会不断啦。委内瑞拉迄摆嘛是安尼啊，哦。哦，强震了后弄个余震安尼，啊，这件浅层的强震哦，发生伫今日下早啊嘛吼，清晨嘛，啊，伊震央着伫这吼佛罗雷斯岛附近的这海域，啊，这印尼的气象吼，的气候，着这个地球的物理局啦，因侦测这主震啊吼，了后伊持续出现了余震，那么当局
先进前曾经发布海啸的警报，落尾因实际来观测到这海啸的波高度啊，无甲一公尺怎解读啊呢？那么目前因咧所做甲这个灾损的评估，搁进行的再甲清呢，像这足大个啊，7.7我老恐怖吼，我惊是7.7。啊，这死亡甲这个受伤的人数会增加吼，会增加吼，所以还要再确认呐。那么这个地震的这灾情啊，嘛已经对这上起初的这强震啊，甲海啸警报，会进一步出现的吼，建筑物吼倒于帮于医疗设施撤离患者吼，这个实际这灾害安尼。7.7，我即个新闻都一直出来啊。即摆新闻都直接一直出来吼，吼，都一直报，一直报吼，一直报。即个做者画面呢，伊个7.7的画面哦，够恐怖，迄几个人走袂离。啊，即个所在都港口啦，哦，后船市啦，帮伊啦。即印尼7.7哦，即个东努沙登加哦，东努沙登加拉省哦，西卡县，即个毛梅哦，毛梅雷港哦，诶，港口。后船是台单要坐船啊，帮伊倒塌，走未去好运，走未去地里内底，还个人吹啊！你看看吼，迄一直出来够恐怖吼，平安顺时上介好啦，啊人着做较忙做歹啊吼，是毋是？今日是毋是迄个家人即件代志，我讲有够含的讲吼，那逐摆求神啊，都爱甲迄个西宫，明明爱甲伊当机，哦倒头。爱盖困，爱好困。你努力啊嘞，安尼你若要相信，这着所以，这着读较会相信，是两片的算拄啊好尔。啊，这间讲足出名嘞，种家人讲这间庙足出名嘞，啊，政商名流吼拢来啊参拜嘞。结果伊甲迄个要生囝的新妇，伊大家带新妇去嘞，甲新妇带去密室内底吼，当众性侵嘞。啊，讲的嘛到80岁啊嘞，哦，80岁，这样甲收押起来。家人这一间吼，啊香火非常鼎盛吼，平常时啊吸引足侪政商要员吼，甲即个商界人士，甚至足侪将军来造访参拜吼，这间知名的宫庙啦，啊但伊着假造姓名的名义啦，来侵害吼信徒，这重大的丑闻。去年一个查囡仔吼，因为希望有心要生囝。我爱来庙祈求，会当斗三工。啊，想袂到这已经80岁啊呢，姓张的庙方主意啊，伊竟然假神假答讲神明讲的哦，神明讲爱当密室空间哦，啊对信徒哦伸出狼爪，啊叫伊烫光光啊。这个人叫你烫光光，啊你就去讲神明讲，你袂晓讲，啊你叫神明出来我看。看这尊神明，我有改无改啊？对，神明讲的，神明指示讲爱烫光光，这真正啊，有人相信，我就信，而且大家也相信哦。你带恁新妇去别人徛，啊，讲啊，反正就是安尼啊，对无？有得买孙啊？这个检警调查还原和还原这个经过，这去年就对大家新妇为着要求囝。来进入这宫庙吼，宫庙来寻求指点。啊，这个要80岁姓张的主意，伊就讲哦，祈求的仪式哦，啊必须爱规身躯烫光光，一状态之下够好，效果足好。落尾就将这新妇带去宫庙内底哦，一个吼，这个密室吼，密闭的这房间。啊，迄个时阵，这个密室的房间内底拢总5个人在场哦，好惊到。5个人在场呢，哦，这个主意吧，伊本人嘛，哦，还佫一个姓罗的查某助手，还佫主意的查某囝，还佫这新妇哦，大家，还佫新妇安5个人，啊，因想讲这个科仪在进行期间，这个张主意看准了吼，这个被害者，这个大家新妇一直一直要爱囝，求子心切。人家对神明哦，怀抱着啊，搁足敬畏、足尊敬的，性格会食可爱。伊竟然伫所有人的眼前哦，强行给性侵被害人得逞哦，惊死人！吼、哦，
所以鬼不是加一个吼，鬼有四个，乖的比啊，原来五个。因一间密室内底哦，在场呢，拢伫遐看呢。啊，伊强行甲比啊人性侵得逞呢。落尾这比海查某囝，伊感觉足受侮辱的，伊转甲警方甲报，啊，甲报出来，啊，这个大家有病无？大家有病无哈？甲这个张主任的查某囝。够恐怖！这是在拜什么神啊？吼、哦，是够恐怖。然后我看这新闻，我想靠，这有人哦。恁拢在场呢？啊，你看伊烫光光底下，啊，伊甲性侵安尼哦，吼、哦，惊死，无脑啦，无脑吼。这件案件经过检察官来进行哦复讯了后，认定这姓张的主位吼，甲这姓罗的助手啊，吼、哦，因得涉犯刑法。强制性交罪，哦，这个嫌疑重大，当庭给他逮捕，而且用这个家人电话院申请羁押。这个家人电话院在十一号做出了这个裁决，这个张姓的主位跟姓罗的这个助手，全部拢获准羁押进监，因为主位的查某囝，伊在裁定了后裁定哦，以6万块交保，哦。啊，候传，等候传，吼、哦！啊，这个检警单位目前除了吼持续吼来补强相关的事情以外，嘛全面扩大吼、哦、来追查，是不是有更加侪无辜的信众吼，遭遇到相同款吼，这个手法伤害，吓死人！恁读较巧的啦，无这落代志啦，是不是吼、哦？嘿啊，好够恐怖，够恶心的啦，吼、哦，虽然是做恶心的。迄读教拢无底脑啊！迄就是安尼，迄就安信啊！哦，信即个信咧，信甲会食糕啊，有够恐怖！好，咱来听歌，听江马文唱这首歌。这首歌是伊做迄个日本歌翻译的吼，迄、那个酒醉情话。

0: 嘿啦，要生囝嘛，都爱两个啊，爱去不孕中心啦、啊。即卖咱台湾不孕症的喎，试管婴儿迄做甲拢做好好啊。啊，你唔去找医生啊？你要当机徛呀呢？要回去再用多财想都想无，即大家你在想啥？你也叫你先不买，有囡仔、啊、叫腾腾腾大呀？吼、哦，那些。迄只头壳拢想拢呐，头壳头昏昏脑顿顿的，那就发生这个代志吼，啊个大间的姜庙啊，你家人好朋友，恁家人一间啊，吼、哦，再一间我唔知影。来，啊，咱来邀请哦，咱的郭伟廷医生好朋友，你俩即马在开大刀了后，你做化疗的，啊，你是咧洗三温暖的人吼，啊，洗药剂的人吼，化疗的，啊，病中病哦。你看，家长听袂起來，包括你是经年期的人，吼，已经经年期的人，你也听咱郭伟廷医师来分享，这个血，吼，要形成这个血的重要性。啊，血对每一个人拢足重要，吼，查甫查某拢是同款，无血就无命啦，吼。咱来个听话，啊，原来你身躯病是因为你身躯无血，你才引起这身躯病痛。哦，咱来邀请咱的郭伟廷医师哦，来个大家做分享哦，
1: 郭医师你好，
2: 你好，安琪好、哦，各位亲爱、哦，爸爸妈妈、雄亲是的，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哦，百忙之中哈、哦
2: 欸，是，
1: 还、啊、在看诊呢，还在看门诊呢，吼，
2: 吼、哦，
1: 安尼、啊，我就向咱的专业问医生啦，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2: 啊，
1: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2: 啊，
1: 再变形成溃疡所，啊，再问咱医生怎样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就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我你刚才一个屋里上来讲吼，一早起就来排队讲，哎、欸，啊，想到来看，路边吼，内底教会也惊，吼、啊哦，大家若看到血吼，痰内底有血，鼻内底有血，大家都讲，喂、欸，这代志大条，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当然小可出血吼，迄、那个微血管破裂，迄是大家免烦恼啦，吼、哦，只是讲，那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1: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的哈更加严重会喘。
1: 哦，对，
2: 啊，心跳啊，咧，噗乒乓菜，哦，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跟这个欠血有关系
1: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1: 哦、对，是，而且啊血要对对来，哦，咋血这重要，要对对来啊？
2: 血哈、哦，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哦、造血细胞了哈、哦。啊，咱就最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要做血出来，哈、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啥物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那些
1: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叫供不应求
1: 哈、
2: 那第二呢，就是裂老血，裂老血，你要讲安尼普通皮啦、啊、肉去刮掉哈，去切伤，咱看会着空脆，这裂老血咱无好讲。有诶，这个老血哈，咱无看未着，譬如讲胃出血，肠啊出血。哦、所以呢，大家若有机会哈、哦，这个病院甲诊所每年都有这个哦，这个咱的粪便潜血这个检查，
1: 那、
2: 有脑机会会使去做，因为有的哈、哦，你大肠内底咧出血，唔知啊，结果拢唔知啊，讲伊目睭看未出来，内底并无看到红红，伊个是无代志，哇、结果呢，伊是伫大肠内底空水咧出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12，伊走甲。八点几，就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1: 哦哦、
2: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哈、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那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 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会，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会，不管查甫查某哈，年会啦愈大，欠会机会就愈大。
1: 哇，啊，这个欠会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会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马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个都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费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一般电视广告大家拢捌看过哈，迄、个人讲男生哈、要补锌，哈、啊女生要补铁，啊这个铁哈 ，T I T 就是咱做会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1: 哦，
2: 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这个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吼，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会去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就是讲病迄个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2: 因为就是液体啊，吼，就最简单，你无够分嘛，
1: 吼、哦，对
2: 对对，啊，你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啊，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都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哦。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老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需要伊的叮当、哦。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就叮当。你再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在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1: 哦，
2: 迄个莫名原因的变，哈，迄个瘦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1: 哦，是哦，
2: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1: 对，搁
2: 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1: 是，
2: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几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鼓励讲，患者加叮当啊，胃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该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
1: 哦，
2: 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2: 是哈，对，当前伊到那边贵个，这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没有知觉，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都感觉讲，嘴要拍开都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贵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1: 但是，
2: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1: 嗯，
2: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袂落。
1: 无，都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 B 大病 B 1 B 6
1: 哈，
2: 这 B 1跟 B 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1: 哦，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 身体内底要合成哈，要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所以咱脑发达讲，有法度用迄个较有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1: 哦，
2: 管理上就下。
1: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讲咱郭威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来合成吼。
2: 对，还有蛋氨酸吼，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吼，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吼，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吼，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1: 这个
2: 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侪位人有诶，搁食菜，
1: 哦，
2: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1: 哦，对。
2: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1: 三价铁，
2: 植物铁是三价铁，
1: 是，
2: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觉得变得讲，以形态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位置。
1: 那即马听这边，你认真即马个听哦，伊要讲重点哦，因为唔是讲啊，你点啥物啦，食出一个肉来啦，唔是，牙口未补吧，胃肠未吸收，拢是问题吼、哦，你也来听。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有人先开刀回来了后，三四个月后人就回来了，哦，你跟他说哦，那。

0: 硬硬硬行去，行倒转啊！你也唔敢行，那去游览哦，落车你单单车卡坐尔。迄我唔敢行，迄我迄较远我无在条，迄行行脚会软，脚会晕有无？哦，做这时阵你爱注意，因为你开始肌肉减少症已经上身啊哦。你若阁定继续一直拢安尼落去的话，啊都唔知要安那，唔知影啉爱啉营养素。我就爱营养素吼，
1: 可能就
2: 艰苦。哎，未堪要播呢？
0: 怎么呢？
2: 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吼，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卡达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2: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行乖啊。怎样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2: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2: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生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2: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保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呀？
2: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2: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2: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2: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个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要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2: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2: 对，
0: 嘿，对啊，现在就是咱个无病本啊，对不对？嘿，所以血实在重要，无血就无命啦，一定你要知影这句啦。你都无血啊，你搁要补啥，拢加补的啦。安尼你知唔知？吼，血爱有充足。哦，谢谢哈，好嘞，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丸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一罐病毒感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个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 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

囡仔是些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主，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再来英雄功课啊！哦，咱这活动个剩九天，哦，剩九天，到24号，哦，个廿四号，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哦，希望好朋友拢再次谢谢大家，哦，做踊跃哈！哦，哈，做者好朋友，谢谢！哦，老朋友咯，咱像咧回娘家同款咯，啊，捧几年婚嘞，内行个人捧几年婚嘞，得到健康啦，喏，啊，得到咱精神个吼，迄拢是金钱，拢是钱啊，省愈济啦，买愈济，你一当就省愈济，省愈济来顾咱个健康健康健吼，祝大家哦，健康要送去恁家哦，电话敲通哦，啊，唔知要对关，阿姨来拨电话甲记录起来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个阿姨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368-3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谢谢。啊，那现场就完成咱的0800-33-55-99，就像咱拄啊郭伟霆医师讲的啊，有顾甲无顾差天咧较地啦。阿爸都爱顾好掉呢，哇，都足想要顾，足想要顾啊！啊，健康拢买唔到去啊，是不是？无电爱充电啊，对无？伊效果才会出来啊。无营养爱补充营养啊！电嘛转伊咧食，迄无效啦，无效吼！祝你勇敢，电话卡通，现场是0800-33-55-99，佮交工哦，佮交工完满做杂志，咱只活动哦。谢谢听歌，无情人请你离开。

0: 无情人请你离开吼，好好来。啊，去佚佗去，好头房顶啊，规身躯呢，哎、欸，这个伊应该就是因为无过敏啊，过敏爱死啊。你唔免着好头房，你蜜胖顶的你爱死啊。啊，伊顶三十几下呢，啊，即马可能哦，油脂可能受损，爱洗油脂，嘿，这去好头房去啊顶哦。因为垦丁国家公园哦，要好头房几吨呢，肉来啊，好几吨呢。这登山的协会吼，三个干部亲入吼，啊未开发的呀。哦，因去行阿未开发的山林啦，哦去探勘嘛吼，去探勘这路线。啊，当上叫这个虎头帮归队来攻击吼，死两个呢，死两个。啊，今仔日这个天要更新四点外，这个55岁姓张的女队员吼，已经被找到。啊，搜救人员吼，落雨落这大哦，今仔日南部雨落这大吼，落雨透明，爱甲搬，然后甲载。甲搬落来这山卡，上个新村哦，这个旅游病救治啊吼，啊医生啊检验了后吼，发现伊卡手啊吼，卡在片面，好安尼话，迄一定啊袂晓讲诶，也是人够够恐怖吼，哦，我看他们当初啊吼，当时经历了什么啊，规个肉来，规手诶肉来安尼吼，会当讲体无完肤啊。更加让人心肝唔甘的，就是这个、大量的蜂毒已经引起着吼急性的毒性的反应啊，含油脂功能拢受到影响哦。伊个肺啊，吼、哦，这个肺的数值啊，嘛异常严重异常，甚至可能爱洗油脂，因为情况足危急的哦。这个病竟然搁该送去台中荣总吼病院救治。你伫恒春城走到台中啊！你高雄这大间的病院，去那坐间大病院，你送去到台中哦，对哦，啊，再因都因处理啦吼。这个病院在咧讲吼，这个姓张的女性，伊到病院了后，这个医护人员竟然抽血吼，检查了评估嘛吼，啊，因为大量的蜂啊吼，这蜂毒决定啊，规身躯我无一打好，敢惊死，出现着严重急性吼毒性的反应。哦，啊，油脂功能衰竭，安尼受损啦吼，病情不太乐观啦。哦，因为落尾佫可能爱洗油脂哦，等一下专科的治疗。洗油脂就要洗血啊，哦，伊血只阿仔面伤过济啊吼，啊，要佮洗血安尼。这医疗团队唔敢吼担任任何救援的时阵安尼，哦，介恐怖吼。今日早8点外，这姓张的女性由这救护车，哇，转送去台中荣总的，哦，因民众病院。落尾看经营，安那是毋爱进洗油剂吼，相关的专科治疗。啊，这医疗人员提醒，这个虎头蜂的毒性，那是大量去虎头蜂叮着，恐惊引起着这个休克、过敏啊，吼、哦、过敏性的休克，啊急性的这油脂衰竭，受伤了后啊，持续继续观察吼，诶、哦欸，这个，安尼死两个呢，死两个啊，一个都这个，因早这找着这个啊，你来看吼，和迄虎头蜂个规手的足恐怖。这两间影片拢看人去摕掠虎头蜂，哎，有的是专业的，我穿啊规身躯安尼吼，哎，都袂惊；啊，有的都无专业啊，有的都安尼，都一个纸箱啊摕咧，都要去掠虎头蜂安尼啊。啊，你怎啊甲伊卡？伊就规手飞出来安尼，吼，走袂哩。迄个影片啊嘛咧拍咧，讲即摆网络吼，做食来有一寡做侪人吼，做侪人迄落安尼，为着要红吼，为着要红。啊，这个垦管处的咧讲哦，因三个人是伫做业吼，就对满洲啦吼，安尼入去这探勘了就失联啊，找无人啊。啊，伫13号暗时7点28分，这船顶发现三人车辆吼，拢还佫停伫遐啦，伊感觉安尼唔对啦，马上紧通报吼，南仁山吼，而且管理站，啊，管理站落尾联络就加上吼，啊，报警，甲报案的。嘿，啊！第一站下早8点外吼，8点50，各高雄市吼，而、哦、这个救援协会12个人，第一温州甲温州消防队员入面吼，一南仁溪啊吼，去遐找，差不多站下早9点半遐，啊，因就接到这个吼，这张文诶，这左边来电话，伊讲去有火头帮盯着，啊，甲伊做伙行这两个查甫人已经乌卡去啊，三个死两个，啊，伊家己受伤了，伊才退出来的这个封闭，迄、那个退出的这个封闭吼、哦、封闭。哦，封闭这附近安尼，嘿，哦，因为着要探勘嘛，啊，伊探勘会会看到足水个，无同款个路径，啊，袂讲啊，较去到遐有吼，安尼啊，为着要探勘个，讲 你看安安尼，但是这个垦管处咧强调吼，这是国家公园的山区环境的元素，佮有野生的动物足侪。啊，若还袂开放的区域，危险性较悬。未来要严格来审查这团体活动，而且要求你要入来这个吼垦丁国家公园的时阵，你一定要走核准的路线。哦，啊，若违规的咯，该罚3000块。所以目前相关事故原的这三个人实际的因走的路线。啊！还佫待静待这调查安尼啦，或者是来讲嘛是足恐怖的吼，系啊吼，迄平安两字吼，永远都值千金啦哈。后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伊
1: 那李松奎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嘿，
1: 啊，进一个，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穿好。
0: 哎，穿较真闹，叫我
1: 一个心情
0: 要做出来，闹
1: 个打屁屁安尼。
0: 哦，
1: 足
0: 艰苦，
1: 啊
0: 是无
1: 叫
0: 医生
1: 巡
0: 一下啊？
1: 无，啊我去巡诶，我
0: 拢
1: 正常啊。
0: 哦，
1: 啊，因为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穿个，
0: 安尼啊，
1: 我摆那迄心拢叫要跳，鼻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毋知遮艰苦啦。
1: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要报人食啦吼。
1: 早做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我伫遮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摆讲伊对过，讲对过我冇向。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谢谢，拜拜。
2: 你别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冇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不去个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哦百，较袂遮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3: 到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咧啦，啊，食即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生命咧。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咧，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3: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啊，你讲哪样吼？
3: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3: 啊，谢谢。
0: 好，谢，拜拜。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菱果粉的买2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菱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MB， 这是一罐180粒，买2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2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点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以上广告。爱国，爱听，爱较会勇行，六大跳甲继续行。你也知影，对你公司无简单，52周年庆啊，无简单吼，53年啊，无简单哈。啊，若唔知要得关安琪拨电话吼，透过卡电话哦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讲若食着要高档换一撮吼，有当时啊都是营养素无够，有啊吼，啊，规桌顶瓶瓶罐罐的偌济咧，未吸收未生活，吼，延误时间啦。有当时讲像咱台湾国庭医生，医生哦无够用，医生专门唔敢给你化疗，啊那无化疗里边啊。病坑骨变得重呢，是不是变两难呢？啊，你西游记的去，那医生叫你来做肠胃，你无做肠胃，你恢复到伊嘛唔敢甲你洗呢？有哦，这个经营拢有啦，所以选好店嘛吼，爱生血、生肉、生骨髓直接的。啊，那电爱充五百，迄电苗头啊、转油啊拢无效，因为无电啦，一定爱有电吼。谢谢，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同款是咱的0800335599。啾啾，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 南屯区是民生药局的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的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的北屯路消防队站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就是酒后吐真言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本来今日无要讲这篇啊，但是今日有迄个报新闻无哦，要求助啊，大家娶新妇去啊，烫光光，互人伫面头前啊，我想想袂到，恁是台湾哦，真正想袂到咱台湾啊，家人啊吼。

这篇哦，叫做啊，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哦。啊，世俗人做爱拜观音，嗯。欸、我也不知道我跟观音菩萨到底有缘无，不知道这是有三界吼，第一摆就去庙里的当当楼，庙里当楼吼，诶，大仙师、大兴师、吼大兴师，以前观音坐边，伊是不是迄、那个伊真心的、金身的观音哦？伊坐伫边啊，我唔知伊坐遐，就是在入面，那伊要哭，伊要哭。系啊，啊唔，我唔，咱唔敢哭，啊边一个人，咱也无代步，就咱伊咧哭，唔敢哭，真系我哋手就紧出来外口。啊，唔知啊，个第，我个第二讲个朋友听，哎，这表示你介有缘呐、啊。即马第二介有机会吼，我去庙里当楼大兴大神师吧吼吼，哦大兴师，哎啊去啊一刷来一刷一刷来刷卡，不然刷顶吼。啊来，我转头要看，啊、哎，就是坐伫遐。哦，迄金身的妈祖伊是坐伫遐哦，哟，坐遐啊，不是，赶快甲要起哩吼，你就不由自主哦，你就想脑更有甜啊，迄、那个感觉就是我第一摆拄着就是安尼，第二届的就是吼去东京浅草寺嘛是观音，迄种观音的来源哦，伊是用捡到的，伊是迄个农民哦，伫一大溪啊吼去捡到伊的哦，伊细尊啊尔，啊伊无红看。你包括你即摆日本浅草寺吼，你观音跟几间观音庙，你看袂到这种观音，诶，迄个观音那个保护起来，你看袂到。但是我嘛入去到遐吼，我就不由自主，我是双手合掌吼，要甲讲我对台湾高雄来无咋讲，含用心肝讲，你无咋讲，我奇怪，都一直涌入吼，迄个心一直要哭，一直要哭，足欢喜哭，足欢喜哭。啊！我只是要甲伊讲，用心肝讲，我是对台湾高雄来，我啥物人无才调哦，迄种奇怪吼、哦，还用他家想你无才调，都爱足欢喜足欢喜吼。啊，第三届就是去越南，去越南迄届去北越一柱庙，恁敢有去过？迄间庙都起一个条在顶悬啊，吼一柱庙。啊，我拄啊远看了，一柱庙就伫遐。啊，我唔知顶悬是观音，但只是感觉讲要去伊两层楼梯嘛，嗯。哎，时阵都无人啊！我紧走到第二坎的时阵，哎，我怎感受到我要搁哭啊？我到第二坎的时候，脑梗伊搁甜啊！啊，也要笑，要哭，迄、那个感觉都足，迄个情绪吼，足交错的，搁欢喜，啊，搁要哭，啊，脚搁要走，啊，来脚步怎变慢去？啊，去到遐吼，迄、那个欢喜心，啊，来看就一尊观音坐伫遐，伊金身的面，伊规身拢金身的，有无？哦，你老去过了北越和一柱庙，迄云南地区对不对？去看我，哦，观音，哎，都是有这三个所在吼，我有开始有迄个感觉，就想要哭安尼啦，嘿啦，是迄个感觉安尼哦，哎，啊，所以讲咧吼，世俗人吼，拢爱拜观音，嗯，有一个人哦，伊就徛金钱卡咧庙吼，啊，伊看到观音菩萨拿一支雨伞行过来。这人就对观音菩萨吼讲吼啊，观音菩萨啦、啊，普度一下众生的吧。你哦，当带我一段路无？安尼你看如何？这个观音讲，我伫河，我徛伫河内底，你徛金钱卡，因为金钱卡无河，你无需要我来甲你渡。这人马上跳出来金钱卡，怎啊徛伫外口河岸？怎啊徛伫河当中？用观音菩萨，即马吼，我把你南河安尼，你应该渡我吧？即时观音甲讲，你伫河中，我嘛伫河中，我无去河南，因为我有伞；你去河南，因为你无雨伞，所以唔是我渡我家己的，是这个雨伞渡我的。啊，那你想要渡你家己，唔免找我。请你自找雨伞。讲完，观音就走了。那么在第二天，这个人拄到困难的代志，伊就去寺庙要求这个观音。伊行到庙内底，伊发现观音像坐伫遐，但是边仔有一个人嘛咧拜观音。
啊，迄个人的清茶甲观音生了一模一样，拢无清茶哦。伊种徛了咧拜观音的时阵，边啊嘛徛一人咧拜观音，但是迄个观音咧，甲坐伫顶悬迄种观音咧，一模一样哦，拢无清茶。所以迄个人就问讲：“请问你敢是观音吗？”这个人改讲：“我正是观音啊。”然后一个敢问：“你是观音？那么你为何搁咧拜你自己呀、啊？”这时阵观音就笑笑又讲：“吼，我卖拄着困难的代志啊，但是我知影。”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呀、啊，是啊，求人不如求己呀、啊。观世音，伊家己本身就如此啊，所以咱平凡人呢，更加唔免讲啊，对不对？对哇。所以伫个生活当中，唔管遇到啥物种嘅代志，咱拢爱学习，先对咱自身开始去掏一个角，靠家己去解决问题。那如果你就该偷这个，这个问题搞我底下，你真正无得解决啦。那么你再去何去找别人，你再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嘛未慢啦。所以做人爱明白，咱家一直在想的代志，啊，去问别人，问别人啦。靠山山崩，靠人人倒，靠低调讲死低无。所以讲讲你嘛讲代志拄着啊，有啥物人他靠咧啊，有啥物人咧？我们一直想要求别人、靠别人，这哦并不利于我们的成长，哦，我只是会让咱变啊愈来愈脆弱，愈来愈软弱。遇到代志啊，我无法度，那找上、找上、找上。因为只有靠咱家己，才能不断不断强大咱自己啦，让咱家己变啊愈来愈厉害。哎，哎，就讲哦，见缝插针。都有大节时阵吼，水到渠成哦，吼，哼，咱啊准，咱啊都准到桥头哦，自然就对嘛，哦，就是讲安尼嘛吼，船到桥头啊，这個、自然直啊，对，就是讲安尼吼，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啦，你才是咱家己吼，咱家己才是自己上界大的贵人，如果你家己拢靠不住了，你就要倒底安怎？不是就想我上五忙什么人啊？什么人能够砍一个？什么人能够救一个？到底啊，那就要死啦！你也同款的，你家拢爬不起来，徛拢希望别人、别人、别人、别人。如果你家己拢靠不住了，那么你有一天早晚啊会塌下来，对不？你就进无步，退无路啊！咩？你就无法度想方法啦。安尼能够认同？对不对哈？这些故事是短短啊，但这把时间讲，救人不如救己啦。祝大家哦，身体愈来愈勇健，财源愈来愈广进，家庭愈来愈幸福，是不是？好啦。

0: 好，谢谢。啊，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啊，八十
0: 岁哦。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个时候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疼，我嘛，迄边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车酸足艰苦诶。
1: 嘿啊，
0: 都用
1: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个试，我真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肚。
0: 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1: 安安。嘿啊，
0: 甲试看卖了诶。
1: 好。
0: 啊，祝你跟你好哦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
2: 我要甲一拜下啦。
0: 哦，你食出一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2: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2: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2: 好好好，
0: 感觉的袂歹是安那袂歹。
3: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3: 不是，
0: 啊无咧，
3: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今嘛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3: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3: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3: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3: 无啦。好少年
0: 啦，
3: 跟你差不多
0: 嘞。哇，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
3: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3: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3: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3: 你无爽快。
0: 哦，对，
3: 你困未起。
0: 食嘞，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就腹肚底食啦。
3: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吊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3: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定做一铁轨哦嘿。
3: 好，
0: 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嘿。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哦。
2: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头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经验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0: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佫开甲状腺去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的，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13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系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0: 好，够好啦。
2: 也好嘿啊。
0: 这部等下通透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哎，啊，佫过敏啦，一直过敏啊，天更加提的，拢咧痰几股拢出来，哦，足好用，我就先甲买大组一组，买啊，紧卡定就叫伊给我留几年
0: 嘅，啊，留几年份的啊，吼，
2: 系啊，我甲讲今天吼，大大寒，啊，那系啊，即寒啊，即寒到一年份啊，
0: 哎呀，谢谢你，爱甲食，啊，用件爱感性，真足好，
2: 有影好啦，
0: 有影足好，做嘅物件吼，
2: 无医生报嘅，什医生之路哦，食。食几啊万块都无效，
0: 食几啊万块，
2: 我讲无效啊。
0: 安尼啦吼，
2: 食你这一块，我有两三斤尔，我人气落去我咧。
0: 你真正正咱台湾的困啦，你真咱台湾困，不是美国困，美国困无效。
2: 谢谢您啦，
0: 谢谢啊，祝贺你呢，祝贺你哦
2: 嘿。对啦，好，谢谢。
0: 准备食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甲你有甲你顾着无啊？
4: 有啦，伊迄是排便足顺的啦，啊，边外片啊，片啊边干的吼，拢做好咧。
0: 吼，这部片啊过敏偌济人，偌艰苦呢。
4: 系啊。
0: 你要上班，暗时要困，拢艰苦的呢。
4: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斗你讲安怎斗，我要斗活力民宿啦。
0: 好。
4: 啊，搁一罐 Q 片啦，
0: 吼。
4: 啊，其他买真型，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随个斗你，但我做好斗你，小等我随个用刷卡下。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嘞，谢谢英雄公哥。哟，啊，咱办这活动哦，啊，搁九工，哦，搁九工，咱就要完满做十次啊，一年甲一届尔。老朋友拢做期待，当作报，真正有够好吼，买着拢赚着。哦啊，买着赚着，咱规年份嘞，像咱台湾买规年份嘞，规年份啊 ，QQ 起来上届会好。哦，你若像咱即马特别做一组，就是4000啦，雪莉旺啊，林国金就一组4000，搁赚一罐1000诶。哦，啊，咱的八兆元 QMV 哦，你若买2罐5600，搁送吼半个1400块。你甲看，2罐能送1400块啊。你若买2组特别组，啊，就送2800块啊。哦，所以规年份你甲捡起来，即马上届会好。新朋友，即马来加入。这个团队即卖上届下好时阵啦吼，一年甲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哦，好朋友，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现场这位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听歌，听霓虹舞蹈。

再来分享，咱的身体像咱若大肠癌吼，因为大肠癌啊，甲食道癌，这癌是拢足侪吼，啊，即卖是肺腺癌。这个永和豆浆啊，创办人伊食道癌归用去，啊，伊平常时啊足自律吼，晨跑。啊，这医生讲，咱只要你身体若出现着这两种哦，这个咧秃头，吼咧求救哦，身体来求救哦，恐惊已经拢变袂记啊，哦，食道癌。这连锁品牌哦，永和豆浆的创办人吼，啊，这个头家啊，因为伊是食道癌过用去七十岁尔，就少岁哦，七十岁尔。啊，这食道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哦，会当讲拢是无竞争的呀。好，一旦你若出现着哦，吞烂吞物件，歹吞的时阵，爱体重减轻的时阵，已经拢袂记啊。这个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哦，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生哦，伊就咧提醒哦，那是你当时有食酒、食薰、食槟榔的习惯的人，这个得这食道癌的风险哦，会当高达195倍啦。哦，加一倍，195倍安尼哦。哦，这叫业界称作豆哥啊吼。而且林炳生，伊早年是在做这个中介服务，哦，砍高啊，砍高啊吼。爱迪1980年取得吼，这永和豆浆的这扛棒吼商标，啊，伊就率领是用机械化吼的方式来量产吼，浓缩这豆奶。啊，提供的面包店哦，市场还是学校的通路，大大减少哦传统安尼孔安尼做爱用人工的无，省时间个省人。啊，即伊哦，伊达刚个晨跑呢，即林炳生先生，伊伫2025年哦，去年个九月，伊伫个网络内底连续一个发文，伊讲哦，伊分享了家己下早拢关心起来晨跑。吼，啊！伫外口吼，去挽落来的形影，啊，看起来身体足健康的啊。吼，迄个时阵，佫见啊，足侪网友吼，都留言佮娱乐伊。哦，豆哥唔管伫对吼，拢是足早就起来运动啊。吼，自律性超强啊。去年的九月，伊佫有安尼讲的呢。嘿，啊，这个医生吼，肝胆胃肠科医生讲，这食道癌早期是完全互你无感觉的。该归。

左右啊，了，嘿，做者民众拢当作是啉烧汤，会当暖身嘛吼，小惊熊哩啊吼安尼。但是这肝胆胃肠科医生提醒，温度若超过65度以上起的物件吼，唔管是甜的咸的，已经被全世界吼卫生组织改归类2A 级，可能的致癌物，会持续破坏咱食道的黏膜的细胞。所以根据这统计吼，就单纯甲食薰的人，你得着风险就一般人的2.29倍，啊那食酒的人呢是3.8倍，啊那部分两个人呢2.62倍，啊那是薰那食酒啊啉分两下波嘞，这三人做来嘞，你的风险就啊那狂飙至195倍。所以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一直被强调吼，你若是总是习惯啉烧的，搁配高酒，这两种风险的因素吼，给加成，你得癌的几率伊就愈大安尼。咱台湾吼，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属于这酒精代谢不良的人，面临的就红，我就是这种人吼，含着零点五的酒精我都无法度。像食迄个饮料尔有无？你像咱台湾台啤无迄个水果酒，迄伊的酒精嘛5%尔，啊无就0.1%尔，迄我办不到。你看偌济啦？迄个酒精代谢不良，咱的台湾有一半人口哦，迄是咱台湾人体质无多，迄咱的体质吼，面的红。啊，这种的伊就具备吼基因缺陷的品种，啊，就这食道吼，食道鳞状像迄。鱼啊，苔鳞，迄难吼，食道吼，吼，即鳞状，而且细胞癌的几率吼，比基因正常，而且有啉酒人加人21倍。所以你的朋友，你当初若是啉酒面红的人，你莫一直叫伊啉酒，嘿，到尾拢无好。啊，即数据显示吼，啉酒会面红的人，你若是每一工啉酒超过30克，哦，等于500米，或50米呢，而且高粱的啦。这得到食道癌的机会哦，会比人一般人加100倍。嘿啊，所以这个医生就咧建议，如果你若啉酒容易面红的人，而且你极少量喝酒，啊，无就干脆你戒酒卖食。啊，那是有应酬需要定期哦来进行检查哦，来预防万一。你哪里你心里嘛你爱食，迄罐肝药你一定爱食，心里嘛你一定爱食，吼、哦，这敢知影一下。啊，这吞咽，要吞物件就要咳咳吼。你感觉哎，这是感冒，但你也记得吼，这个保护你食道有4大口诀，面对着这个食道癌有致命的这个威胁，或者肝胆胃肠科医生就讲哦，要来防这食道吼有4个口诀吼，口诀吼，提醒民众你生活中要注意吼，你来注意，你稍等一下，等你哦。诶，这一定爱互咱了解一下。来，第一个，你伸手啊摸这个杯壁，哦，唔是杯壁啊，摸这个杯啊。任何烧茶、烧汤，你伸手摸起来吼，未烫啊，你才当啉。你撇免定惯是食烧，我都爱啉烧哦，好啉烧汤啊，烧惊熊，安吼啊熊惊大嘴有无？安尼，撇免超过65度的高温哦。会烫伤咱食道吼，而且黏膜。摸茶啊，茶熬也是咱咧要食碗迄个汤，啉汤摸看嘛，若袂烫手，你甲啉。吼，撇免食伤烧的吼，过来切断哦，三坏蛋，薰酒不能，嘿嘿，特地来解离吼，薰酒不能这三个坏蛋。特别就是啉酒面的红的人，应该爱严格戒酒。啊，我就是啉酒面的红，啊我袂定啉袂，吼。第三，爱注意吼、哦，吼、哦、要留意双警报哦。安那讲，你若是出现吼、哦、要吞物件咳咳，还是讲哦，无节食，你也无讲减食，但你体重莫名其妙减轻的，而且持续2礼拜以上的哦，这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吼、哦、你该警告啊，吼你秃头啊，爱马上就医去医生看。诶，一个肥大叔问哦，
迄做食，迄个迄尾啊死去，迄个四十几岁了，迄今日出山。嘿，啊王凯嘛，一两家出山，迄个小当归，迄个当归后生，当归贵用钱，完后生小当归办的。啊，伊甲王凯送出了，伊无缝接轨，往个接，迄个陈英杰。嗯，啊，迄个肥大叔今日出山，今日吼。伊拢若出现着闹起起，啊若无着体重莫名其妙下降，因为迄个肥大叔就是伫网络都那散开就行，散开那像两个人安尼啦，安尼就唔对啦，吼、哦、一定身体问题，你若咪性感就生歹命来无帮，你人个莫名其妙散做这代数就性感，吼安尼吼，安尼，咱来第四爱定期做胃镜，吼、哦、这个胃镜是唯一哦会当精准。去抓到早期食道啊，甲胃部癌细胞的工具啦。四十岁以上的有应酬的需求的，定啉烧汤爱啉烧的，就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啦。所以建议两年是一年吼，定期去做一届吞一届胃镜。那是有严重的这胃食道逆流的吼，接着巴瑞氏食道变性的人，你就需要密切吼去追踪，才会当吼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好，你讲排吞落去的时，安尼排吞的时阵，迄已经讲拢是尾气啊！你啊看吼，嘿呀，癌的物件吼，来，咱来听歌，听《旧梦》。

0: 咱台湾这鞭刑吼，这公投提案通过啊，已经通过，足侪人拢赞成爱鞭刑吼，已经通过。即摆通过了，就看开始要搁安怎迄落吼，安怎投票啥物款吼，已经过啊嘿。这鞭刑的公投提案通过吼，安尼赞。安尼拍拍手，真久无看见啊！正业些新闻啊！后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啊，你特当看几年份的啦？
1: 系，我看几年份的。QMI 我都看五组啊。
0: QMI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系
0: 啊，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1: 系
0: 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看。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0: 有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做潘工的当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年糕蒸啦，啊我水里旺个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捧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捧个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年糕蒸六组，
0: 五
2: Q 六组，
0: 五，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做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是去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0: 哦，有影。
2: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掉咩？
2: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2: 嗯。零五斤零五分，我净七十。
0: 八年，那个过年没有我妈妈在搞钱嘛？听妈妈的，以前是一直是听我当初电
2: 话节目
0: 的啦。
2: 对对对，
0: 嘿，我当的节目，嘿，去家暴啦。下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不？
2: 对，
0: 做值得的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好。
0: 你刚刚买吃过呀？
3: 吃，甲伊讲有较好个。
0: 啊是安那呀？
3: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阿贵面的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这么顶个暂时恐怕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3: 哎，大组要。
0: 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4: 我是安康赶三组来啊，
0: 吃完啊，哦，吃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4: 有啦，
0: 安那好，你敢讲一个啦，好。
4: 因为我食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随时虽然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4: 啊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4: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伫了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卖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4: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4: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4: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人死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那高家呢，鼻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5: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5: 系啊。
0: 啊，你家己当啊食了好
5: 无？哦，真好。
0: 真好啊吼！
5: 啊个嘿 Q 店，哎，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5: 开700万去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5: 嗯，
0: 安尼看到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5: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5: 哦，这心脏足力个呢。
0: 靠你行较快活。
5: 我70几岁安尼。
0: 哦，你也70几岁啊？
5: 哦，你看我讲话够
0: 闲
5: 咯。
0: 哦，讲话勇敢个呢。你敢嘛讲？恁这闲个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5: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5: 现在开800万外块，
0: 现在开落啊！吼，
5: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0: 真的吼、
5: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5: 有哦，西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5: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 Q 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晓听嘛哦。
5: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元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来，以上广告。哎呀，拢祝福大家爱健康、爱养家，活了够有意义。咱的观念爱正确，吼、哦，生命活了就有价值，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诶，有价值这是大人哦。啊，今仔日咱的7月初3嘛，吼、哦，啊，六日要中秋节啊，吼、哦，8月15就中秋节，趁这时阵跟咱听起来，胃肠啊顾起来，咱要食烧、食冷、食甜、食咸，要游山玩水，咱拢对人来，卖逐摆都唔敢食人咧咸物仔吞嘴烂尔，啊，你胃肠袂堪命，甲顾起来袂样哦，甲遐再搁只沟通外话尔，甲顾起来袂样哦，足好用的。你的感谢，你给人推荐，你说、哦、我这人不这不人吃，嘿，就是这么好啊。那来0800-33-55-99，0800-33-55-99。

0: 可怜的小姑娘，好，过去潘先生所唱哈。明仔如果是礼拜日呢？哦，够紧的，紧啊！一礼拜一礼拜够紧哦。明仔个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在咱这马所收听会到调频吼，拢收听会到明仔下仔啊八点节目嘿。谢谢大家，啊，时间来个尾声吼，啊，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五，不是古历哈。那古历大概等差不多过外月哈，八月十五古历就要烤肉节。我讲唔是啦，中秋节啊，中秋节即要烤肉节，各出来各通位啦哈。古历是七月十三，隔礼拜六无稳定啦。啊，足地所在中南部哈，啊北部去哈，各落较大呢。中南部哈是阵雨哈，局部哈啊，中南那个北部哈可能落。好的机会哈，较大淡薄甚至何物啦吼。保重，我是丁莹，今日拜六，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好，来咱先来看一条详细的消息哈。在印尼啊，坦途啊发生7.7要惊死人呢，7.7大地震哈，这是会惊人哈，厝倒啦哈，路啦，迄免讲啦哈，7.7哈，惊人。这个所在哈是一个较小岛啦，叫做佛罗雷斯，可能大家唔知啦。我讲一个地标，大家较知，叫做印尼的巴厘岛。印尼的巴厘岛哈，往东边哈，有一个印尼的岛，印尼的岛哈，差不多要到1000岛。你茫茫相信哈，属于印尼的岛哈，都要1000个啦哈。迄有诶名讲袂出来啦，印尼的但足地，着较大岛，就是因主要生活所在啊。其他外口边哦，足地小岛哈，好加在伫较小岛边啊，这个海，有啦伫海哈，但是真浅啦哦。到海底吼，落去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唔只讲人即马咧惊讲迄个海啸，是毋是有可能吼？迄个大海鹰啊吼，迄个海啸吼，伊伫海里，为只先讲起吼，就是大家唔知有感受无吼？第一件7.几的吼，就是两礼拜前迄个日本的熊本嘛，古马摩多吼，迄个。九州熊本吼，7.1吼，好，过来真远吼，伫迄个南美洲迄个哥伦比亚吼，有人讲，即敢有可能？那按照即马目前地动专家来讲，即个地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吼，咱目睭看的这个所在，改成国家土地无相连吼，其实规个地球就是规个地球啦。啊，你大家听有意思吼，好，离即个所在发生地动。你看伊下边上下边啦，吼、哦，迄、那个板块绝对会烧钱嘛，刷位。你讲咱敢有报啊？两礼拜前咧熊本吼，伊个土坑吼刷差不多要到即、這个两公尺外。你两公尺外要走去对，当然是钱一边啊。你袂无伊啊，啊是钱一边啊，啊钱一边啊吼，有诶讲啊钱伫迄个别个毋知啥物所在啦，吼、哦。啊，这个的地球能量释放，有人讲安尼点倒好呢？因为早前吼，人伫咧个预估讲有一个真大的能量吼，已经差不多几百年无发生，有可能发生的所在，到日本的东京下边啊。日本的东京下边吼，那如果这个能量真正无刷所在发生吼，差不多10级啦。你甲想看卖，7.几级，那变听着7级的地震吼，大家都惊死啊吼。那如果迄个能量，大家所在拢无做一个集中，准伫日本东京迄个所在，人进前会预估嘛吼，差不多十斤吼，唔是啥物厝房，是规地准沉落去啦，规地准乱糊糊，就是伊发生的所在吼，包括身躯边的范围吼，我讲嘿，安尼日本都无，唔是日本无呢，我讲连台湾都有问题，10级的地震就是遮尼严重啊，但是人专家是咧讲吼，为啥物？这地震直接3天前哥伦比亚地震7.4级吼，好，3天后大家想袂到，佮刷过来这边，到印尼这个7.7级吼，这是有关联啦。那按照地震专家，当然咱唔捌啦，吼，咱唔是地震的专家吼，大家目睭看会到，想讲啊离遮远，啊迄个遮个有关联，下边啦，下边吼，大家就知影讲这就是规粒地球，就规粒地球吼，无少。无少牵连，是因为你目睭看会到，你目睭看袂到所在是安尼。当然即马厝倒偌济啦吼，啊路崩啦吼，山崩啦吼，也是讲即、這个一寡人啦吼，下高病哇，这吼、個、绝对阁算袂清楚啦，绝对算袂清楚，这还阁得估计吧吼。这个能量释放，为什么我咧讲专家咧讲安尼颠倒较好啦吼？当然卖我身上也是无可能的代志啦。要迄个能量伫涂骹，伊要平，但是伊会积积积，刷刷刷啊！逐天地球在咧震动，对，伊毋知要积去对刷，但是伊总有一天会平啊，绝对会释放吼。你若做就会释放，就像一条大炸弹，但是你若分开，就变作细粒细粒的聚氯弹啦，就变作安尼啦，安尼就变作颠倒吼，个别释放啦，就甲应该藏伫。地球下边遐能量吼，这吼也释放吧，释放分散释放吼，安尼讲等到较不要大伤害，无你若
其他所在拢总无咧细粒啊细粒啊咧变吼好。你即马做一个大粒嘛，哇，对了，因为当时人在预估嘛，唔是预估，这是真正代志。从当时差不多加百年前吼，就发生过迄个断层，就是本住伫东京下边附近嘛。如果这个能量啦，其他所在无甲分散，真正到时阵吼，为日本东京下边吼，那做一个，大家拢无甲分解，啊准做为示范吼，差不多估计十级，十级的地当时大家唔敢想啦，十级的，所以讲人在当时咧估计吼，当然即用估计的方式来去预估嘛吼，伊就无发生嘛，也未发生吼。你若十级的地当吼，那规个当家唔是讲什么咧厝崩啥，唔是迄个问题尔啦。那十级的地当真正发生伫当家附近咧断层，做一位爆炸吼，安尼崩出来吼，差不多规个拢沉落去啦，哇，恐怖吼！这个的能量释放了，但是当然专家吼，拢分做几啊派啦。有人讲有关联，有人讲无关联啦。啊，这当然是这个家己顾好就好啦，无要哪办哦，对不对？啊，都这个物件都学者就是啦，任何迄、那个这个伊顶面啦。任何一个层面吼，拢有专家啦，啊，医学的啦吼，地动的啦，气象啥，每一个专家拢有家己的意见啦吼。你讲安尼，我讲唔是，没来讲吼。啊，这个谈吐啊，当发生伫这个啥，这个印尼吼，印尼7.7啦，好加在这个地动中心是厉害哩哦，但是话不只严重啦，相当严重吼，叫做玻璃。佛罗雷斯啦，吼，大家捌听过啦。这我就讲印尼的岛吼，差不多1000粒，那属于印尼的这个国家的岛吼，差不多几千岛啦吼。那伊的位置吼，我来稍微形容到，大家较观光开去所在，印尼的巴厘岛嘛，巴厘岛的东边，迄、那个所在，迄、那个一个小岛啦，吼。但是我来讲，我等下伊毛都市起来啦，吼啊，一挂办公室啦，有诶无啦，哇，这个百货公司上拢有吼，这都是因当地这个迄、那个南茂市区嘛吼，郊外是较偏的这个一个岛吼，不过这岛啦，伊家己本身都有一个伊的迄、那个伊建设嘛吼。有人想讲，绝对问。啊，刷来当时无人敢甲你讲啦，这吼、哦，你个天公伯嘛，唔敢甲你讲吼，到底过来吼、哦、是我伫什么所在啦？地动就是安尼啦，能量吼、哦，走来走去，刷来刷去吼，啊，这个就挤压啦。我这边放一个量吼，啊，我甲这能量下边挤压，唔在挤压一堆，啊，刷落去啦。这个专家咧讲，伊是讲，迄、那个哥伦比亚7.4三公斤，迄、那个三四公斤的哥伦比亚7.4，甲日本熊本所刷来吼，小块有关联吼，好，过来7.4了，佮刷过来，印尼嘛是有关联，不要紧，人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天公伯啦，要一位来吼，你都无法度吼，啊都。一天过一天吼，人就是安尼，袂当按正个代志，咱是尽量卖伊个想象在计划的啦吼。事实不地当足惊人啦，足惊。这个摊多伫印尼所发生的这个7.7的大地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一道去，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
1: 嘿嘿嘿，
0: 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乌白跳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咱拢袂跳安尼，拢无我袂跳呢。
1: 你讲咱的 QMB 哈？
0: 嘿啊 ，QMB 甲伊种心甲伊
1: 经验经验啊，安尼
0: 甲伊种哦在人工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到去报告吼，甲讲哦，这你即卖的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1: 安尼吼，好好好，好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啊，食几片，即马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
1: 安尼啦。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
2: 那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是上好用吼，就心血管全部拢顾会到吼。这毋是讲有代志甲你吃阿伯阿姆，咱的 QMB 进行吼，人若知影讲小寡有血啊。绝对为者先来啦，想要更多人，那小寡有血了吼，一个毛病，只嘛是小寡有血呢，那无较早吼，人拢改好做讲，哎，个个老人病，到人老吼，才好这个病，啊，只嘛就无讲属龙工伤吼，压力啦吼，工课无同款啦，唔只讲那中班都爱保养吼，咱的心血管吼，像我呢，勃勃青啦吼，喘病病啦吼，那无像我石头底底啦，啊，青来到地方恶人吼，足袂定着，当然啦。人若顺输，都有当时会忝啊！去吼，你莫讲无顺输吼，蹭喘吼吼，一定爱即款美国进口 QMB， 伊是源头啦，伊是总数量吼，叫做石头吼。指定房指名，咱知影讲大家拢食好食好啊，啊拢食长期吼，毋则特别一年一遍，到咱叫做特别组，就是买产品搁再送产品吼。特别组咱美国进口 QMB 吼，会加价一个清四个月份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吼，都。特别组吼，啊，德利人口精雪梨王吼，有老特别组加上1000块分，恁的 QMB 是加上1400块，诶，半罐分伫内面，活力民宿排便排甲足顺是家己排吼，主人家己排吼，活力民宿吼，都有那有特别组，有那同款内面会加上一个1400块分伫内面，特别组哈，一年多这边俩有那渐渐买到买声啦吼，渐渐买到买声，唔是逐工送安尼吼，大家定安把握，啊，真系到时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地卡你们，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

算做起来哈，伫屏东垦丁啊，这个虎头帮定死两个，哇，好佳哉！都其中一名女性姓张啦，我那55岁大姐去吧哈，这个姓张的女士哈，这真正救到好佳哉吼！本来想讲虎头帮定定哈，你虎头帮会当定到两个死哈，那重伤的哈，可能有那正歹好来救到，救到可以讲话啦。就讲东江迄个情形，真正会惊死。迄有当时啊吼，若无听现场吼，后壁救有滴人讲现场的情形吼，伊就讲，伊讲伊当时三个人行这个所在，完全无看到虎头帮的秀啦，完全无吼。伊讲因是登山协会的干部呢，对登山对什么会因也足了解啦，毋是无了解。所以讲因是先来探路吼，伊先来探路有甲协会讲。因就要先找路草啦，有诶无？啊，看对到对吼，对较危险的，伊就是要讲安尼啦，要串顺这个路线。伊这是古早路嘛，叫做古道啊，古早路已经完全无咧开放互出入吼。啊，就是因为因甲申请讲，因要做咧禁滩，就是讲海边啊啦，石头帮对阿仔要捡啦吼，是安尼。三人先探路，伊讲伊完全无看到虎头帮诶秀啦吼，结果汹涌吼，惊咧。啊，都无虎头帮的时候，无啥人都足放心嘛。唔知讲怎撞出来啦，好规定吼，像一片云呢。伊讲迄大量的虎头帮像一片云吼撞出来，因就开始走啊啦，开始走吼。一日看到虎头帮像一片云撞出来，开始走吼，就真正性命一线干啊啦哈。好啊，到尾就定迄两个查甫定两个装死嘛吼。好，安怎死呢？这个姓张的女士吼，伊当时。你讲，伊讲三个人到这个所在叫做出风国的附近吼，来探路，无想到讲规定虎头帮像一片云状状吼，开始家定，拢无讲无说，有诶讲要甲你通知，讲阿姐要甲定了后，伊讲拢无丢地就状状啦吼，好，上届带到64岁姓干啦。即个吼，伊撞吼，啊伊秘伫石头架啦、石头帮啦吼嘛照定啦吼，伊甲另外一个姓张诶。我那较侪岁70岁啊呢，另外一个姓张的男子吼是70岁，算阿伯级吧吼，好，两个人吼，两个人是走同条路啦吼，一直向头前的因来路走等于嘛，走等于吼，同款一直定来啦，当然无法度啦，你的速度加迄胖的速度吼，无法度吼，好，伊拼命准，因为目睭小，我虽然定着，目睭会看吼，上乌迄边就是上最好刀棒嘛吼，伊准。硬扛吼，都拼出去，就是较细、较散的所在吼，都真正无甲讲，我拢专门定迄两个啦，定迄两个吼。好啊，当时吼，伊敲电话互第一个，就是带上头前64岁这个吼，有接电话，第一通，敢若应一声，就无伊啊啦，就是人挡袂掉迄个胖毒啊，伤侪胖毒吼，伊佫敲第二遍都无接啊，都无接吼。那么甲伊做伙走，就剩顶70岁这个嘛吼。一直走，走到上头前面迄个所在吼，伊身躯甲身价煞几百针啦，上无几百针啦吼，当然伊是咧药啦，反正嘛较超过啦，几百针。结果两个本来想讲尽量会当爬出去，愈远愈好嘛吼，爬到一半尔，这个姓张的就甲上尾讲一句讲我不行了，就上落去啦。这个人好吼，你甲看，本来有讲有笑，大家食早顿啊，了有诶无来遮。探路了吼，人好势溜溜人吼，你安尼一秒钟安尼躲死伫你面头前啊！伊讲伊会惊死，你怎样样？迄人伫现场看这吼，真正迄像个战争啦吼！伊讲连续两个倒落了吼，伊讲伊可能有啦无望啊，伊剩上尾一口气啦，伊安尼一直嘛是继续爬出去啊，爬出去外口平了吼，看电话信号较好了吼，才开始联络消防队嘛。救护到现场，搜救队吼，安尼透明抢救吼，准保住一条性命啦！哇，阿弥陀佛，真正有影。本来第一时间长拢无消息，干那一个重伤，咱会想讲，两个查甫人都会定甲死啊！哥，你想看这个毛定着啊？吼，绝对真歹，好歹救有着呢。要台湾吼，这种医疗的这个团体是真厉害啦！吼，那么消防局。你讲，伊当时派出搜救人员，包括救护，那根据姓张的女士所讲，手机的定位吼，都先救了这个嘛，好，过来头前更两个嘛，都这个姓张
较省个呢吼。好，到目前为止吼，到目前为止哦，到目前为止吼，啊，别去有人接到线电话，就是可能虎头帮无线掉。大家听好吧，虎头帮，伊这等于我的地盘啦，我的地盘好，我定到这为止不要紧。你人就袂袂当加入来哦，所以讲哦，因数据就话足在，因即摆看讲可怜哦，袂当阁想我里面吼，所以反正阁伫较内面，但是因到即马阁找无迄个姓张的所在吼，即、這个姓颜的阁入门讲，因为上头前就姓颜的啦，上头好大帮子姓颜的这个所在，阁入门讲吼，迄、那个所在吼，攀阁愈侪，所以讲即马即个数据队吼，都要阁另外换装备啦，就是换迄个麻将就麻麻麻，你好大帮就枪支来就无惊你迄种的啦，伊只装备。无啥对吼、哦，所以讲因即摆甲看姓张诶，迄两个查甫甲姓颜诶吼，定着所在虎头帮绝对规定搁伫遐啦，伊是无背出来，但是伫因诶势力诶范围吼，你苏记另外毋敢入去啦，到即摆搁毋敢入去甲救，因为吼内面全放火，我讲迄个像咧攻城共款，恐怖吼、哦，你甲看，所以讲咧野生动物咯，哇，真正恐怖甲吼。真正卖去当掉呢，当掉吼，还有当时啊，真正叫天天不应呢，唔知要叫上救命啦，伊也不会插你啦，杀你一直定一直定吼，哇啊这个大姐啊，好个在真正好运啦吼，实在安尼两个查甫人吼，啊一个女性带伊爸有出来啦，当然是伊上少年啦，伊也上少年吼，都一个64嘛，一个70嘛，伊55啦吼。这就做去13啦，13所发生伫屏东垦丁吼，本来讲明仔载要办这个活动，可能这无办啦啦，我咧想可能无办，这已经发生这个代志，可能这个活动促销啊吼，这个净滩活动会促销吼，啊即马咧处理，连两个去有虎头帮定死伫内面，迄两个查甫人都唔敢入去救咧，因为你即马里面吼规定搁伫遐，遐虎头帮绝对规定伫遐，你若收去两里面吼，当然唔是讲。袂当入去啦吼，得规身躯装备全部齐全吼，你着固在房顶啦，有诶无吼，啊，着外口边都全部封掉咧啦，着只有安尼啦，着冰冻即件，哇，恐怖，真正，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经啦吼。
1: 看你哦。
0: 啊，我倒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很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 ，Q M 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济，嘿，伊讲阿桑，你介好啦，恁食济啦，他不食啥，你就会使食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使啦，嘛是保养保养，那是保养保养
0: 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济好，食济好，食济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MB 哈，
0: 嘿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MB， 啊加迄款的银杏，啊去关药啊，啊去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1: 谢谢
0: 我先去摸一组倒来，搁较两单，较搁来摸一组，
1: 安尼啦。
0: 我咧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下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午因，叫老爸食下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你看咱这大呀大说阿伯阿姆吼，偌济人今日产品叫医生鉴定呢，迄种医生级别上大行啦。大家鉴定嘛，讲这好啦，这真正有够好哈。这若无进口的话，台湾买袂到啦。这个升温嘛吼，美国进口个特 QMB， 这部串这部八八杂战吼，啊人吼走路较早无同款，嘿，袂当行伤紧，行伤紧哦，串平平串平平吼，若无就会呛啦，会断啦吼，啊人吼佮像什么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迄个都退化，阿伯阿姆。大大说，人吼到这个岁啊吼，叫做退化，你也甲退化算作一个病啦。当然伊毋是病，但是叫做自然的退化啊。咱人着甲以前无同款，袂感情，就是你欠足侪物件，家己袂产生啊。少年家吼，食啥生啥，大家常爱讲一句啊，事实有影是安尼，食啥生啥会顾身体，后壁病着无再调生。啊，这个物件是啥 ？QMB 就是让你的零件袂生生的物件，这个物件，甲你磨练过，像我演练。机械吼，你摩林股哎，伊阁继续会当运作呢，就是安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做甲食愈长久啦，食愈长久，人的生物则补充愈用啊吼，愈高愈用啦吼，啊愈愈补充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安尼平平转啦吼，啊要爬去拜香无代表，安尼较早都一楼甲三楼就直接吼，即马无代表。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尤其什么时间上感觉暗时啊。搁倒落去困吼，嘿吼，那咧穿安尼长吼，人就困袂起啊啦，无代调吼。到美国进口到 QMB， 甲要特别做诶，即马就特别做正常诶时间，一年多即边俩，一年多上即边，即边特别做正常过都无啊吼，都要等明年啦哈。咱诶 QMB 吼，都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一个半罐分诶，千四块要送互你诶。在家己内面要送哦，你着这个时间特别做前站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唔通无彩。那无从这卡内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就问我对不对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哦，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功课。

讲到嫁娶，要办到请人家吼，到婚礼啦吼，婚礼吼好，双方的家长见面吼，哦，未少人吼，都爸爸妈妈相边吼，啊，男女主角吼，迄、那个做翁的啊，甲太太吼，佮边啊佮有一挂亲戚啦，好，开始讲了吼，准备做相拍，两个一个。应该免啦讲，叫做亲家啦，吼、哦，都查甫呀，查甫吼，迄个租囡仔这边吼，爸爸吼、哦，啊，迄、那个查甫一边爸爸两个吼，相拍个，啊，迄、那个租查甫一边个爸爸，较武壮啦哈，啊，租囡仔这边吼，爸爸吼，总叫摔一个弄壁弄玻璃受伤，为着啥？为着骗金啦。骗金伫咧讲袂好势吼，安尼，你讲偌济，我讲偌济，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哇，真害吼。好，那法官听讲吼，吐会害啦。啊，你慢慢仔讲，我慢慢仔听，这吼，像咧看八点档吼。好，姓张查甫诶，啊，甲女朋友，就是太太啊，两个已经去登记了啦，都是两个人证人登好了吼，已经登记了伫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其实就翁仔某啊啦吼，但是。补办，当然家长会想讲，啊，你无办到请人家一个吼，这都无迄个礼啊吼，对不对？就开始要讲迄个婚礼代志吼。好，迄天暗时六点外，大家就来食一个饭，伫厝来食饭啦，伫查埔这边厝来食一个便菜饭了吼，啊，就大家准备要讲吼，那双方的父母嘛吼，包括两个男女主角啦吼，啊，甲两三个亲戚啦吼，到两边的爸爸啦。做伊个爸爸，啊，甲迄个查甫个爸爸吼，都冤家就为着骗金啦。我讲是嫌济啊，嫌少，一定是安尼啊。绝对一个嫌济，一个嫌少啊。啊，若无嫌，就拄好啊咧，就袂落冤家安尼好好。就是只意见袂拄好了吼，包括啥咧？包括吼，都当代志都你讲对，我讲唔对，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做爸母、做四大人个吼，囡仔个婚礼吼。顺就好啦，伊即马为骗金开始就袂爽啊，就底下讲袂拄好，无打紧。到时阵婚礼要办伫对正餐厅，虽然有虽然的意见，无打紧。婚礼办当时几道嘛是拢袂合，有讲啊，该安尼啊，就是安尼，毋知爱讲，但是讲就是咧讨论，到尾做一个决定，毋是要叫你呾烧眉啦，真系你一句啦，我一句啦，过程当中吼，就即个爸爸啦。到查甫这边的爸爸吼，就开始起叛啦，可能脾气较歹，会危险啦。查甫这边吼，准挡袂掉了吼，伸手就为颔棍就甲缩了啦。各位讲，啊，这后盖变乱变啦，两个登记做阿无安尼，婚礼这是补办尔呢，是后壁要补请亲戚朋友办到家人家吼好，颔棍缩了以后，当然。做起来这边，爸爸有那无咧两个哦，赶紧要甲晾几两个就底下弯啊啦吼哦，边个人要哪办啊？就上者是要甲占者，也无多啊。这个查甫这边个爸爸体格较好款吼，准颔棍缩了了吼，顺这个势为大底玻璃甲壁嘛，大底坚固边个拢塞起，拢弄一个吼，乌青烟灰啦吼啊，对吼，迄、那个扯掉弄掉啦吼，双方吼顿倒就走啊啦。你转倒走，后盖就爱讲啦，嘛是爱出来讲，无变怎？恁查囝甲恁后生是已经结婚啊呢？唔是无结婚呢？因两个是娶去户政事务所，恁拢双方拢转因啊，就是已经登记做翁仔某啊呢？两个是翁仔某，是后壁要补办这个婚礼，到底对一个餐厅，啊要请几桌吼？啊聘金偌济？啊讲袂好势吼？哦，我都当然过嘛，啊过当然是租囡仔这边先过，租囡仔这边的这个爸爸。受伤较大嘛，啊，查甫迄边啊，爸爸好，体格真好啦吼，颔棍缩了了，无代惊，塞去弄壁弄玻璃啦吼，弄到安尼，规个规完嘛，我先认为严伤，随严伤随过过，查甫这边爸爸一个啥讲，伊真正过，伊嘛甲过啦，伊讲我两个是小拍，伊要甲过，我嘛会当过掉啦，属实有影啦，唔是我甲拍尔呢，是小拍，但是我体格较好啦，是安尼吼，啊，当然这检察官调查吼，伊个起因吼，看什么人先出手，啊，着查甫这边个爸爸先出手吼，都骗金讲袂下啦吼，啊，话讲啊，用讲个就好安尼。检察官咱
普通人绝对想讲，啊，你讲袂晓当，讲话看要偌济，无要加偌济，要减偌济，唔是一个配面讲为颔棍怎啊缩咧？缩对方迄个做囡仔诶亲家啦吼，诶颔棍吼，啊，顿晒落壁啦吼，啊受伤啦哈，啊查甫做囡仔这边爸爸先甲过嘛，伊受伤较济啊，过伊嘛甲你过啊，好，但是调查上先出手吼，都上先唔对啦吼，所以讲唔只。诶，伊上法官、检察官有啦，简单讲吼，即简单判就好啊啦吼，啊，即也无啥物问题啦。法官甲看迄、那个调查结果吼，双方都是为着骗金到底偌济啦，啊，一寡结婚典礼，无就开始卖办啦。即、這个法官吼，可能头家己想讲，无就卖办了，登记了啊，你登记了啊，都是难卖办，即摆足济人嘛安尼呢。根本无咧办婚礼呢，无像较早讲在公开，因为即马咱诶结婚诶法律改啊嘛吼，较早在公开场面才有算结婚，即马毋是，即马你在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就算结婚啊吼。骗金偌济？有诶讲，你茫看呢，戆用啊！骗金吼，就是婚礼内面到即马够有即个例啦吼，就是有可能吼，查甫查某结婚即个骗金是一个大问题啦，会发生冤家相报就伤底啦。骗金吼，安尼啦吼，无你若讲要较济，我也袂要紧吼。啊，但是吼，你咧，我查甫是做一个艺术尔吼，我放一千万啦。我讲哦，一千万唔免哦，我是要用看一下吼，亲家。啊，看了吼，我收，你都要还我收倒转来吼。啊，阮是用看一下。你即马租囡仔吼，迄边讲无喏，啊骗金啦，收伊就是骗金啊，到阮兜个啊，你。我一个查囝叫你讲安尼嘛无唔对啊！我一个查囝是二三十岁，阿未甲阮厝斗三工着，着嫁予恁兜呢。租囡仔是嫁去恁兜，我未友好着爸母个呢。啊，事实就是讲，所以讲为什么这个骗金这个代志吼，就是安尼啦。唔只讲哇，真系吼，有人讲吼，唔只人咧讲啊，人讲我娶某吼是用钱娶，着骗金嘛，咪是用饼活个呢？无大家食饼就好啊，无得娶某用饼活就好啊吼，唔是，我是用钱娶啦吼。人讲啊，你要用钱共娶，人迄查囝自家大汉嫁去恁兜啦，无你就嫁来阮兜，查甫嫁来阮兜，看你看你买迄落八九啊公司啊，就是安尼哇，真好咯。为着骗金，两个查甫人吼，着查甫这边个爸爸啊，做囡仔这边个爸爸吼，都当场相拍。这后盖变哪办？你甲我讲，我甲你讲，这人阿某绝对当无啥个葡萄精，即嘛是当咧恩爱，因为打开始结婚。好，你若过一阵啊吼，就大概想起啊啦，想起当时啊啦吼。恁爸爸对阮喏，阮爸爸，我甲你讲吼，这绝当无啥个葡萄精啦吼，绝对到尾惨，都除非是大人讲好啦，那无吼，都真惨。吃咯吼，啊！这两天啊，这个法官讲啊，靠，这个代志啦，即马这什么时代，佮为着骗金吼，而且唔是烧面来佮烧巴隆冬啦吼，吃咯，伫台北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开放，那有产品药房公司即马拄啊年度奖赏吼，一个特别组吼，唔通无使哈，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稍等，咱再佮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产品有帮不上侪吼，拢当多多使用。今仔早起捷运阁发生挤倒，哇，这吼真正恐怖，人挤吼，安尼清清白白吼，真正身躯渣渣，你唔知啦，属实有影吼。伫最一站呢，伫一个台北新北啦，伊这算新北的这个台北大学一站吼，到一个圣诞呢，你甲看这种人吼，伊坐捷运身躯拍一个。这个背包，就像人迄、那个，人迄、那个迄种哇，迄种背包迄个物件吼，啊，可能吼，放伫条仔边咧等捷运啦吼，伫、伫站嘛，伫个捷运站然后，结果一个爸爸妈妈牵囡仔吼，就一个四岁囡仔吼，行路可能无细气吼，去甲回掉，倒咧脚行路回掉吼，好，准出去都没得坐啊，哎，爸爸讲啊，你开讲安尼对。这囡仔咧行路，当然啦，我咧想啦，伊绝对甲讲，啊，你囡仔看到我咧踢到我的背包啦吼，这个背包贵重重啦吼，啊，囡仔好踢到吼，哦，啊，两个冤家，即个种牙倒出来，落地啊牙一支大支米钢倒出来吼，哦，准备输赢，啊，这个爸爸当然看着惊死嘛，赶紧。先保护囡仔较重要吼，四岁囡仔咧哈，哦，啊，着爸爸妈妈吼，准赶紧甲伊伫遐咧炸咧吼，即、這个爸爸可能有若真病啦，十二月西当，我今仔日若无甲饲好，定甲了掉吼，即个牙刀吼，我四岁囡仔咧吼，伊着咧骂即个四岁囡仔，你家甲踢着背包啦哈，我讲伊话啊，人对方是四岁囡仔咧，对，我咧讲人即种人好，人边个人赶紧着报警查啦。啊！就看到牙刀啊！呢，关报警察，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开始调查身份。这颗圣诞呢，吼，是一个通缉犯啦。就是进前，我若像安尼伤害，就是甲人冤家来小把共伤害去用过，结果人要甲发班，要甲调来门外吼，准无来嘛，无来就通缉。你家己本身通缉犯，该只要出代志，我拢人吼足奇怪。时间差不多要11点，10点要我40分啊啦吼。这就报案。伫捷运站的台北大厦吧，这站吼，有民众牙刀啦，来检检吼，现场已经去用刺着吼，这个牙刀的男子吼，都叫这爸爸，这囡仔爸爸吼，安尼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吼，安尼甲病警察到位，当然都警察处理啦。那经过警方问话，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吼，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安尼出来吼，结果要坐捷运，结果囡仔无说伊行路。啊！伊身躯排这个背包，大家伫咧等捷运，伊可能怀这个背包吼，会甲放伫涂骹下款吼，准行路去甲毁掉啦。安尼袂定呢。我讲行路去毁掉这个背包，安尼啊个尤其对方是一个四岁囡仔，哦，冤家准当然大人都一定甲伊冤的啊，一定是啊。啊，你甲伊骂囡仔骂安尼，啊，我囡仔无细气，甲你毁掉，哦，我着大人对大人啊啦，吼好。那么警察到位做笔录，这个圣诞的牙刀这个啦。就去用抓到这个吼，通缉犯这个先打回头，讲吼，我看伊大声吼，想讲个想要对我不利啦，所以讲我个客都要防心就对啦吼，话讲都乱说讲啦，这种人吼，可能定定去用告的款啦，真够打回头，一个看到警察到要甲抓。无唔对，我下刀，但是我下刀是要保护家己，因爸爸真歹，因爸爸吼，个想要甲我刺，要甲我拍同款，啊，就是全部拢你呢。啊，正咯！那警方了解，就是圣诞的这个有刻刀出来吼，阮是啊个刺刀卡，就是伊刻刀啊，你无甲刺好条，互伊手袂叮当，迄个刀啊啥都袂坏吼。迄条囡仔呢，我身躯边一个四岁囡仔呢，就是安尼。警察开始调查，询问之后讲，嘿，今年六月你有一件，我那像我那个人。小怕冤家伤害案件吼，人叫你出面，人检察官要甲你发办吼，结果你无出面就变通缉犯啦。那当然当场抓到啦吼。我讲打咧，你家己本身就是通缉犯，你就知。啊，你搁定定要甲人冤家，你都不让抓到你冤家啊，真好咯，你甲看。不时身躯那咧冤家，拢杀一支刀出来吼，你惊死有影，尤其是他。尤其是迄个公共的即个交通工具，公车啦，
迄是阿伯入去公车是迄个车内面呢，迄伫个捷运站呢，迄内入去捷运内面都无得走啊呢，吼、哦，真正警察你到位嘛无，捷运都一直塞啊，所以讲这真正有够恐怖，迄内入去捷运车厢内面都惨啊吼，哇，恐怖吼，爱在死啊吼，诶、欸，我那里阿弟阿七哥可能免出来啦，七哥。你进前都通知完，这边个这边个牙刀，而且你牙刀要对付什么人？当然，伊绝对不是对付囡仔。我咧想啦，就是后壁变都变做大人对大人吼。但是你上届起因就是个四岁囡仔，甲你踢掉你藏涂跤迄个背包。你那我头看到，你若讲真正大人，无你嘛念两句啊哦。啊，都大人大正啊，啊你走路走到踢掉我背，一个四岁囡仔无说伊走路去开掉你个背包，安尼你有当？大声骂，迄、那个囡仔骂安尼，无怪人个爸爸甲伊生气吼，啊生气佫袂得，佫牙倒出来讲输赢啦。啊，你甲看人吼，这拢毋知食啥大，我拢毋知啦，恐怖吼，就台北迄个捷运站啦吼，伫新北个迄、那个台北大学迄站嘛吼，今仔早起啊，好个再随试着啦，随试着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叫做啥？心脏也出
1: 气了哈。哦 ，Q&B， 嘿 ，Q&B， 嘿嘿。
0: 我食迄个配金莲子，我食了拢足好个。
1: 啊，足好哈。
0: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个食迄个钙吼。
1: 哦。
0: 啊，是唔是食 Q 就唔免食迄个钙？
1: 是啊，咱个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0: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
1: 骨质疏松症，
0: 有啊！今嘛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
1: 哦，拍拍手，嘿嘿，就好吼。
0: 食迄大组，食三组。
1: 是啊是啊，继续加食好不好？阿尚哈，
0: 有啦有啦，我食迄个叫做啥？金莲啦。
1: 啊，食了就好哦，食了就好。
0: 金莲哦，食了就好，我因贵哦，无安尼。我是一个三高的人啦，
1: 吼，
0: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个，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前，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1: 安尼吼，
0: 我拢唔巴做做人讲讲，啊，帮我套你到你大音啦，
1: 安尼吼，
0: 啊，食了就好，我佫甲你讲一件神奇的代志，我。是一只迄落，迄个日本狗
1: 吼，
0: 啊，结果伊就要跳起，结果跳在连累，啊，是毋是甲咱人共我去伤了两骨？啊，带去有狗仔药，狗仔药超我这边，开万外块拢无效，你知毋知？哎哎，叫我做吼，啊好啊，趁啊个心脏一直喘，迄只狗一直喘，啊好啊，我做吼，甲你。
1: 去完比甲今年我只安尼哦，
0: 哎呦。Q 先痛啦，唔敢痛筋咧，筋硬啦，痛 Q， 那个结酸的不对，
1: 哦，
0: 这段个结酸的酸痛
1: 哦，
0: 啊，比猫啊解骨较好咯。
1: 好好好，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拿来串咱白板吼，啊，心肝头个像咧，无定定咧跳，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跳咧到第二段咧，皮薄症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上个国家，国这条引领，国这条碰破。规身躯的树头吼，庄主任，到美国进口 QMB 足平顺，袂安尼皮薄仔啦、喘平平啦吼，啊安尼改成清清清吼，啊人吼，愈食这个货吼，就愈惊啦吼，卖好惊，咱吼，逐工都顾仔仔吼，先把这个树头先顾咧，到美国进口 QMB， 到规身躯的庄主任吼，这所在呢，一个一个吼，安尼平均拢安尼，也袂紧也袂慢，也袂大细啦，然后特别薄薄清啦，免安穿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出两罐五千六个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内面会加价一个半罐两个千四块。无要甲你客气，要送互你，就即马去到特别做清仓，一年多即边尔，已经渐渐要到尾声，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要学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法院伫漳州个迄款吼，两条案件做一半，着刑事告强奸呐，叫做性侵吼，性侵告无成，过来阁换来告赔偿，就是讲啊，着刑事着性侵着告无成啊吼，想无嘛，我嘛真正叫困去啦吼，安尼要讨一个钱吼，嘛讨无成啦，有人讲话。这法官判过来吼，都免想过搞怪吼。好，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三四年前，一个噪音啊吼，叫做小雨的雨啦吼。伫手机啊顶管熟悉一个姓杨的小人家啦。好，伫手机啊吼，总共讲差不多一年外啦，拢无见面，都网络都是安尼啊。伫手机啊互相会当拍字讲话啦，有诶无吼，拢无见面。好。已经发一年，我要两年啊吼，两个人第一遍都约出来，讲要见面啦吼，足侪安尼啦。伫手机啊吼，定定拍去，从来冇见过面，叫做朋友啊吼，好过来到尾挡袂掉，两个人就出来想要见一面，见面约伫对高雄啦，高雄见面吼好，而且约伫这个查甫因家啦，好啊，这个做囡啦，伊在讲，伊讲吼，阮是先出去食饭、啉咖啡，拢足好咧吼。就像正常诶男女同款咯好，伊讲啊无来刷单，买对刷单来阮兜刷单，啊刷单了吼，这个查甫当然有人讲，啊这查甫嘛真正真爱，甲做囡仔约出来就是要下钓啊，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要赚啊，啊交女朋友就是要帮赚啦吼，啊这个查甫讲。去到因兜了，即做囡仔啦，伊咧讲讲到因兜了吼，伊讲刷单就是啉酒啊啦吼，啉酒即个查甫讲一直甲灌酒，一直甲停，一直甲灌酒，灌酒灌了，两个伫眠床顶，啊讲甲我脱裤啦，脱裤无要脱袜仔，脱袜仔较袂打渣，毋是脱裤，啊即、这个做囡仔讲不要不要，伊讲有甲录音啦，所以讲即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啥物人会先录音啦？伊讲法官啊。我甲伊讲不要，不行，不要，不要，讲六十几遍，为什么法官你甲伊甲判无成啦？我这毋是信心就对啦，好。那么法官甲伊个手机啊，吼，甲这个起来听，伊是微头落到尾，就是里面因兜要伊就甲录啊啦。两个人为迄个食饭、啉咖啡了吼，倒来厝开始啉酒，啉酒了吼，准伫眠床顶吼。底下咧烧香枕头，烧香棉小被，就是讲，今天我加，今天你困，今天我加吼，啊讲，底下咧，人来人去，人差不多要三十分钟啦吼，安尼相当暧昧啦，啊，这个噪音啊，讲不要不要，虽然你有甲录录六十几遍的不要吼，但是迄像要塞奶啦，不要嘛，不要嘛。啊，你着阁叫较声咧，讲伊啊，啊，伊着讲安尼，法官讲的啊，不要不要吼。讲六十几遍了吼，其中有一句，伊嘛先抓落来，家己落甲袂记哩。伊甲迄个查甫讲吼，你赶紧穿迄个细领号码保险套啦。法官听到讲，是你这个噪音啊，主动甲迄个查甫讲吼，你吼紧去挂迄个保险套，就是你紧去挂迄个细领号码就对，紧去穿就对啦吼。好，代志办了，这个查甫佫载你去高铁坐车。专程买票，伊嘛替你买票吼，这就袂输翁仔某呢，这就袂输男女朋友。你敢讲强奸啦吼？好，伊即马知影讲，强奸这个个别性吼，伊即马想讲，啊无我困呢吼，我去讲无准备，就要甲伊做迄个代志啊，啊都困到困呢啊吼，好，想无我咪当，甲等于甲，就是讲讨钱就对啦吼，讲啊，你要赔偿我身躯，互你使用哦，好，其中有一段阁听着。就是手机内面吼，伊唔知影讲过关系，就是啊，你过关系，人就甲你手机，唔是干那，你要听迄段啦。你有录到的人，拢有条条甲你吹出来啦，佮互你删掉，我嘛有条吹出来呢。你知影讲证据，伫迄个法院接受的，人会找专家甲你，你干那到尾截取你想要录的迄段，佮想要做证据，但是你有删掉的部分，人嘛会当甲你吹出来。伊其中有一段吼，就。代志发生了，伊再去坐车，伫车站这个所在高铁站，伊就随传了什么伊的男朋友啦，到这个周围人讲高铁男朋友，唔是这个哦，这个是网络实在吼，伊传了男朋友，伊传啥呢？伊跟男朋友讲吼，我吼
去用做这个代志发生关系证据吼，我跟你讲，我已经确定啦。咱吼要安那个变都会使啦。有诶讲，哎呦，这你早都预谋啊啦，这种心态吼，所以那像这种真吼，你要讲过什么强奸啦吼、性侵啦吼，啊什么咧我身躯互伊强迫甲我使用吼，你个刑事过未成，要讨钱，结果两条拢过未成啦，你甲看，足假呢所以讲，我来讲吼，你莫讲桃花，嘿，我讲，哎呦，我开遮好运，嘿，我生这年我买船吼，啊，开有咧小弟主动爬过来，你较细意咧啦，你规身躯用八角空空，你唔知啦，喂，你莫讲吼，戆人啊，你阿啲桃花运我都唔敢讲，迄个老船长拢未兴船吼，你即马做那真啊足假，我今仔日若输在你拢袂要紧，我来讲你要注意，我甲你录起来呢，我今仔日若撞到较无明理的法官，伊就讲吼，你甲看。人甲你讲不要啊，恁会讲买，即安尼叫做性侵。迄若过来到地吼，到尾就输在这左边啦。讲啊无好啊，我原谅你啊吼，850万、820万啦吼，就安尼啦。像这都咧摕这個钱啦，你甲看，伊事后这条准叫法官甲找出来嘛，就是伊这件代志了了吼，伊甲再去高铁站时，伊伫高铁站就传一个简讯，互因男朋友讲吼，我摕到啊，我摕到证据啊吼。啊！我要安那个，咱要安那个用哦，就是要安那个，摕钱啥拢会使就对啦，这个意思对啦吼。法官甲所有头尾到头来讲，你就是早就心这个心态，这我也无甲你，迄是因为你这查甫无甲你过呢。这当讲叫做啥？叫做人讲叫做迄个啥？迄个仙人跳啊嘞，对不对？那如果勉强讲啦，这本来就仙人跳，我今仔日调工甲你见面。啊，好，你安那拢不要紧，但是我早都要甲你录起来吼，啊，甲你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甲你头尾加掉，准存中一段啦，就是我甲你讲啊，不要，好，迄那有诶真正较无调查清楚，我啊，你个官人就讲不要啊，你个硬讲吞过哦，安尼就安那那好，啊，就刑事要判偌济啦吼，啊，那无到即个啥即个若无爱刑事讲好啦，啊，无我嘛甲告刑事不要紧啦吼，我甲。叫伊赔钱，我就原谅伊啦吼，啊，就开除到120万、500万安尼啦，哇，你甲看吼，真咯，少年家啦，少年家囡仔吼，迄昨天也无几岁呢，无超过22岁呢，差不多21岁尔吼，你甲看，见想拢歹步吼，足奇怪，啊，可能想这個，你有在调用家己的身躯用这個，有诶讲，就像我一个朋友咧讲啊，伊讲你甲看，伊拢安尼。四个甲查甫人在乱输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个话做一个啦，迄组囡仔吼。啊，我即边讲，个人即足足唔好啦吼。伊讲，你若要安尼开始谈，谈够有钱通谈，啊你呢？我讲哦，这是做歹听，但是啊，不管人来讲哦，嫁得快做嘛啦，真正有影吼。高雄爱注意啊，你茫定来认为讲家己做领导啊，诶，做伊那家己骂过来啦，吼，啊，家己安尼，介绍安尼好，足想要家己什么话哦？你想讲好，我家己吃好安尼吼，好，你就知啦。到时阵规身躯白甲空空，你都唔知讲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爱喝你女士诶，我头起先吼用笔记吼，啊，食两公三包诶吼，啊，今日办公有顺啦，再搁点两包诶。
1: 会使啊，加点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只两公加点啦，安尼啊吼。
0: 安尼哦。哎
1: 呀，较别过安尼，个。
0: 哦，伊都包每个营养点，我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广东食吼。
1: 哦。
0: 食两公三包诶啦吼，啊，一只讲有顺啦，加讲今日要点两包
1: 咧。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啦啦吼。
0: 嘿，有放较好放啊。
1: 啊，无伊较早拢放盐我使。
0: 嘿，拢食一条，拢包不着，清早咧饿咧吼。
1: 安尼哦。哦，
0: 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做三块买，叫阮囝做我起来买当我食。
1: 都对嘛，你放两公，
0: 食两公三包诶。
1: 安尼啊，
0: 哦。啊，今日就讲哦，即做我放诶，好放到地安尼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人家讲啊，我看那个点两包倒啊咧。
1: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家加吃即个两公，
0: 食两公啊，两公啊，三包啦。
1: 对对对，好，好不好？
0: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1: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闭间尔，你个一天放过来，变咧等下闺蜜嘛较好呢。
0: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1: 一包得。
0: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1: 不要紧，咱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0: 我拢是顺食得就对啦。
1: 对。
0: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1: 安尼吼，好，叫做活力民宿，那排便困难吼，一定爱食好用。哈，这国家甲咱认证吼，佫唔是讲迄种寒门国家，就是讲吼，对益生菌研究上啊，吼，美国啦、瑞士啦、德国啦、吼、日本、加拿大、吼、西班牙吼，这种是全世界对益生菌上高研究国家，甲咱认证的啦吼，真正有效，佮有甲咱认证。等咱的活力民宿先，我有咱的啦，贵宾的宾，食水素派白宾，第二家宾人讲唔好订，食咱的活力民宿袂危险哦吼，那无就食物件。一直咧装变数，装要几十遍咧，买活力民宿，物件变质，就安尼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怕下啦吼，就活力民宿消化道就好，搁电管道，台湾人足侪，唱要几百回上，再逐工都唱要几百回上，怎？这种歹菌伤侪，赶紧甲赶走，人无在了赶伊，都爱用这好菌来做卫兵。加关照的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来的来贵宾的宾，假熟的熟哈，叫做活力民宿哈。那么特别做活力民宿这個时间，特别做一年一遍哈，都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伫内面要上好你哈，唔当无彩哈。这一年多一遍俩，都起码都多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哈。但是结束都无安尼哈，大家听下把握哈。那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你出两 K 啊钱啦。咱的活力民宿一 K 啊两千八，两 K 啊五千六，你出两 K 啊钱吼，五千六会当买到两 K 啊半，加送一个清洗锅杯给你吼。到这个时间正常哈，那结束都无啊。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电话呢，昨啊，我那审判一件性侵哈案件，结果我那无成啦，无成，法官判这个查甫的无罪，什么代志呢？啊，我那讲透机吼，目屎都飞袂离啦，即马小人家吼好，这个查囡仔吼，就找这个查甫人，是伊前的男朋友啦，正常男朋友啊，正常男朋友切啊。啊，这个男朋友都有娶某啊呢，已经有娶某。好，啊，这个查囡仔吼，就是迄一天拄拄甲男朋友现任这男朋友冤家啦，冤家三更半暝点外，准走来找这个正常的男朋友，到因厝嘛，啊，因厝因某嘛伫遐呢，当时咧困啊，点外嘛，好好，啊，无啊多，大家咧熟悉吼，见面三分钟啦，吼，啊，都这个都困无了嘛，吼，因某吼嘛咧困，好，啊讲啊你。现在三个话讲，我无底困啦，哦，啊那样好，啊就入去三个人困同间啦，有啊，我来讲到这吼，有诶就咧海岛啊，好，这个查甫诶吼，就甲因太太困眠床嘛，啊这个查囡仔就进前这女朋友甲因即摆现任诶男朋友冤家吼，准走来找伊了吼，准困涂骹，到眠床边啊迄个涂骹诶所在吼，好，困到搁在三更半暝时吼，迄、那个查甫就溜落来啦。溜落来以后吼，就甲迄个前女朋友发生代志啦吼。啊，这个太太知唔知？太太当然知啊。因这查甫甲太太问讲太太，伊个性有咧甲招啦，就迄个做起来甲声吼。啊，我敢会当甲伊做迄条滴啦？太太讲无差啦，我吼足爱滚啊啦，啊真正准做落吼、哦，做落。这个做起来吼，未满十八岁啦。十七岁，我未满十八岁吼。伊虽然讲吼，我有甲讲不要呢，不要呢，啊不要，都不要，都咪只陪看嘞吼，都两个人吼，都忽略啦哈，啊都开始做嘞代志，事后代志做了啊，啊这个做呢，较去想到男朋友，本来冤家是甲男朋友冤家走出来，找正常个男朋友，结果去有男朋友暗时啊吼，准两个人好好困了吼，准伊即马搁甲家个查甫讲，迄查甫就去讲甲过啦。格格哈，为什么你找伊？伊就甲你做了代志哈，有诶讲，你甲看咧。你一个做囡仔人，三更半暝来找我，阮某伫厝，阮某伫眠床顶，你搁躲伫边啊咧，躲伫眠床骹，迄个涂骹所在哈。好，为什么搁未成？法官甲所有代志全部拢了解清楚，甲问讲吼，这个做囡仔哩啊，啊，因太太伫边啊，讲有啊。啊！你拄啊伫眠床边，因太太伫眠床顶，因翁要甲你做迄，你连出一个声都无嘛？伊讲有啦吼，啊！但是我无发救命啦，我得互伊做。有诶讲吼，法官讲你安尼个个会成呢？你安尼叫做合意呢？就是讲你答应伊做这个代志嘛？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有人讲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我唔敢爱敢正常嘛？反正有可能。但是问题在法律上，你安尼行袂通。你像安尼，你伫法律上你就莫敢过啊啦。因为你想看，你今仔法官绝对想讲奇怪咧，因某伫眠床顶，你讲因人是硬要甲你性侵，是你无爱嘛？你足拒绝，而且无大劲。查囡仔，你唔是戆嘟嘟，你虽然未满十八岁，但是你十七岁，你唔是要读册呢？你今仔三更半暝。去找恁前的男朋友，人是翁阿某呢，人是已经结婚的人，人佫甲你讲阿无，咱大家困同间，你佫讲好，啊这你是，如果你讲吼，迄话若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啦，你较无代无志去找三更半夜找一个进前的男朋友啦吼，啊事后这个查囡仔吼，伊佫有那足大面性，佫敢甲男朋友讲吼，我去互强伊啦吼，啊男朋友。你任何查甫人听咧，讲一个目生角过，你都无了解当时的情形，你也无伫现场啦。现场就因三个人嘛，就即对翁仔某吼，迄、个前男朋友翁仔某啊，甲伊吼，事后因某有若做证啦，就是因太太，因太太做证是上有力。伊讲我知啊，啊，迄个查囡仔答应的啊，迄、个查囡仔吼，若要讲一个较歹听，就反正迄个查囡仔甲阮翁声的啦，啊，阮翁佫有甲问呢，讲我敢会当甲伊做诶？我讲好啊，你做啊，吼、哦，你甲做个啊。有诶讲啊，真正做了呢。因某嘛无讲啥，啊，这做呢无讲啥，啊，就做了呀。啊，法官讲安尼是够罪。你甲看这做呢吼，免啊讲人吼、哦，
得欢喜感恩就好啦吼。但是欢喜感恩事后吼，哇，一挂代志你唔忙迄个现迄个粒粒啊较红挂啦，啊定定现迄个卡中背生粒啊红挂，奇怪，你得家己管理做这种歹代志吼，啊事后甲你四个也红灾吼，足奇怪。佮敢甲你男朋友讲讲我吼。甲你冤家出来，才找伊，伊甲我黑啦吼。啊，恁男朋友无甲你问讲，啊，你是哪甲伊三更半夜去找人，佮困共间，对啊？这男朋友嘛，我甲你讲，这大家头壳拢歹歹，足奇怪。即马少年家吼，来做这种糊涂代志啊，拢唔知食甚物物件，迄个白素唔好食，佮足奇怪。迄上个办公会也共款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咱的特别组有四季产品阿妈吼，唔是干那诶活力民宿有特别组，活力民宿吼特别组得5600，一客2800嘛。你出两客钱5600，下当要提特别组吼，内面会加价一个1400，30包给你吼，无要甲你客钱，叫做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 QMI 嘛，同款一客一罐啦2800吼，啊两罐。钱的5600，下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千四块的份，要送给你哈。我拿 QMB 特别组哈，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地方，会加上1000块份在内面哈。你我来赶快出两组钱，就4000块，就当摕到两组半，就是加一个1000块。在咱的得力连锅精雪地方的特别组哈，这四期产品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呢，我那渐渐买到买声吼，特别多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哈。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新立碑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分中位，这沈文成加陈英杰，也是经典老歌哈。这一条秋天啊，也是跟沈文成唱的哈。好，大家阿曼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有平安无？有啦哈。这实在印尼今地震大龙灾啊哈，哦七点七足恐怖。安尼又一分钟啊吼，天崩地裂安尼啊，山崩地裂安尼，七点七呢，十公里尔呢。即马目前是五到三十八，吼三十八，三十八过用去。会知啊，即三十八过啊，两个重伤啊，十一个轻伤。另外，阁有两千个人自行撤离，吼、哦，迄个要坐船的渡船头遐，迄渡船头怎吼安尼？安尼做规合来，安尼无吼，迄个足大诶，迄个规怎安尼合来？印尼东部即巴厘岛伊东边吼，即个城市七点七吼，诶强震造成的即灾情吼持续扩大。哦，即马知影着咱拄仔讲诶吼，三十几个人遐过用去，六个受伤，啊，阁有人吼跌掉诶，伊个规个放落跌落啊，一分钟内底哦吼，乒乒乒乒乒，诶啊，即个偏偏诶镇央诶附近有足侪条路。哦，啊，拄仔拄有人讲山崩地裂，怎切断去安尼？所以搜救人员要入去重灾区都无法度入去啊，啊，都无路、无卡路、无通入去啊。有遮侪装备你安尼摕袂入去吼。另外再甲你发药咯，又怎啊食来吼？但已经解除海啸啊吼，即真实嘞。啊，进前是毋是日本药？日本药了的委内瑞拉拢切个吼，委内瑞拉嘛是来换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帮七点外吼，啊，即马就换这印尼的这七点七的这，哦，拢安尼连续。这个哥伦比亚吼，即马死偌济？265个，265个，哎呀，哦，265个，啊，即马目前够496个，下落不明，哎，即马还够唔知啊，吼，这人就对，还在找，因为嘛是喺山崩地裂啊，迄足大个，迄只陷迄个啦，足大个啊。安尼，伊人家摇一下，伊七点七点四，哥伦比亚是七点四，其他个印尼是七点七，你看偌恐怖，拢七级以上的起来吼。哎，因个即总统就讲哀悼吼，因个哥伦比亚总统拄仔才上任三工几工尔，大地震吼，全国哀悼三工。即个搜救人员吼，就讲甲时间赛跑嘛，有无？嘿呀，因嘛希望讲会当阁加找寡人出来安尼啦吼。啊！咱台湾今仔日嘞，哦，今日台南这个严重的车祸吼，五台车弄弄做一晚，十个人送去病院嘞，好个再送病，无人安那去。哦，这个高雄啊，台南大来台北啊四线，然后要往桥镇凤阳吼，这个超300公里车，也就是走马路这个崩坑的附近车吼，伫个今日下晡点外发生五台车弄做伙，话拢外围来，唔知影，起草不实，嘿，啊啥会动？因为要崩完后，就遐一支咧翕相的，一支翕相的哦。哎呀，啊，这条做走啊，这条大条车少啊，哦，这条走尾路这条吼，这东西相信的这条无吼，嘿呀。这个警消接到这个通报吼，唔敢大意，马上出动6台救护车，4台吼，这个配备吼破坏器材，因为迄车密密麻麻啊，破坏器材去救出来啊，迄铁板钢铁爱救啊，安尼救安尼吼，啊，无迄人病未出来啦，五台车弄。啊！这消防车把来到现场吼，初步知影造成10个人受伤啦吼，啊，拢送去病院好加载。啊，这救援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发现到其中一台小客车，吼有4个内底的内底吼，4个民众的内底，吼啊，其他的车辆人员拢家己有爬出来啊吼，啊较安全啊。啊，所以警消就要用这破坏证啦吼，甲这受困的人甲伊救出来呢，吼，甲这受伤的送去麻豆新楼吼，啊，柳营机密。啊！肇事员啊，个二车侪，啊头前向个打洞，你就弄几排，都爱红灯前灯卡啊！你哪摆走尾偌济啊？你也走这条伊这红灯前灯挡了，你爱右转就是要对，就是要去走尾偌啊！哦，走马来农场无好走尾偌，都伫你红灯前灯才弄啊！迄有当就是安那吼，有当伊看闪黄灯啊，啊伊不爱冲，伊本来大冲速度快，好贵吼！叫头前大雄，恁爸无愿过，我想可能吼，袂爱过，伊怎紧停？后壁都挡袂住啊，都钱落啊，即条代志常常发生啊。你等等啦，车侪是常发生吼，嘿啊，出门出外吼，爱注意。啊，那即个今仔日吼，我嘛唔知伊对一党诶，我看咩啊？哦，伊国民党诶，无要紧啦哈，我以为我也无党派啦哈。
啊，拄啊，即个今仔日新闻啊吼，规场拢惊着。哎，吴伯雄88岁啊呢，好个面山家呢，我甲应该无同款，应该大头大面吼。88岁吴伯雄吼，啊，咱要邀请伊去台顶的时阵，向伊怎跋落呢？啊，伊家己讲安内讲哦，伊家己自嘲啦吼，自我解嘲讲哦，唔知道我搁当活偌久啦。系啊，吴伯雄88岁吼，哎，吴伯雄伊今日出席这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哎，周年庆啦。啊，想袂到要上台吼，要准备要致即、這个致辞的时阵。哎、欸，竟然无说那跋了，规人趴了跋了啦！哦，现场惊一个，这工作人员竟然紧给扶起来吼。这台大病院院长吼，这个余宗仁吼，目来现场，甲协助伊。啊，落尾从椅啊吼，刷落台卡，好，这吴伯雄伊免起来，伊站台卡坐咧讲道。啊，吴伯雄伊就讲哦，拄啊跋倒迄个，伊就做幽默，伊讲哦，啊，身体机能吼，还佫袂歹啦。啊，落尾足感性哦，表示讲哦，唔知家己搁当活偌久啦，但是会尽量甲活落去，吼、哦，继续贡献安尼。88岁，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会周年庆安尼啦，嘿，啊，跋迄个落去哦，侪伙人足惊跋，袂当跋，跋的话袂看见吼，安尼。啊，这吴伯雄伊咧讲哦，跟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佮伊家己有一段吼、哦，足深厚吼、哦，而且渊源啦吼、哦，嗯。用因为因姐夫哦，甲基金会创始董事长吼，宋瑞楼，宋瑞楼就是应该迄个啊，迄、那个啥物女啊，哦，或者或我刚刚在个讲伊哈，吼、哦，迄就是迄个黄啥物雄啊，哦，因拢因讲安尼，一棒接一棒啊，哦吼吼、哦，黄昭雄啦、啊、吼，安尼啊，伊、啊、就是即、這个宋瑞楼。诶，即当年啊吼，拢邀请伊来参与，佮加上伊家己本身吼有乙型肝炎，哦，所以多年来拢持续吼咧关注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啊，所以伊由此来掌握着自身身体健康。咱台湾人即卖目前为止吼，三个都一个脂肪肝哦，啊，伊乙型肝炎坚持已经带原因吼坚持32冬啊。哦，伊讲，伊今年已经是家己连续32年吼、哦，来参加这個基金会周年的活动。啊，这把会感觉足骄傲，就是安那，他从来没有缺席哦。好、哦，伊咧笑讲，才带家跋倒去吼，伊顶多幽默自嘲，伊认为这是一种考验。伊就笑笑讲哦，啊，这跋这个啦吼，甲看起来我家己身体机能哦，应该阁袂偌歹啦，好、哦，阁爬起来呢吼，对无？落尾足感性的，虽然唔知家己当活偌久啦。但是伊尽量吼，尽伊上阶段的力量努力，继续甲活落去安尼，所以嘛希望咱持续为社会贡献吼，这个心力，我面拢善哩，你看吼，人会善哩，平安两字值千金，咱讲对唔对吼？嘿呀，祝大家平安啊！咱我来唱听第二首歌，咱阿文唱歌，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唱一首故乡的月哈，咱来邀请郭伟霆医师。郭伟霆医师，伊即马搁伫漳州咧看病，吼，伊即马是在职医生吼，也搁咧做医生，还袂退休哦，也做少年的哈哦。伊来分享这歌，是你妈恁的重要性吼，因为咱台湾只三个就一个脂肪肝哦，咱2300万人有无？吼，还有700万人脂肪肝，是你妈恁一定爱食。爱食正经，唔通等下硬话起咧艰苦吼。咱来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啊，咱认真个听者吼。咱今日再次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够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
0: 好，
1: 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不够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好阿个 B 肝炎的带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0: 有
1: 个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失去掉伊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你问下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
0: 好、
1: 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嘿，
1: 哦，那筋骨哈，这个髂骨无爽快，还拢会痛。
0: 对，
1: 我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顶玩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胆结石。
0: 对，
1: 胆发炎哈，胆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啦。
1: 哦、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射几？半年内底哈，第一期、第二期、甲第三期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甲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80。
0: 哦，
1: 结果呢，伊全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哦、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元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价值。
0: 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痛，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光光啊，手机啊那酸痛，困个干那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嘴渴。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
0: 哈，
1: 哎，哦，哎，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即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肚，碰肚，真正是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这
1: 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声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后悔，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后悔，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那种干阿摩尼啊，就是 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人歹的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见啊！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迄种味，哦，迄是足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保养咱的肝，而且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酒精肝对吧？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0: 对对，
1: 油啊改肝。
0: 哦，
1: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跟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跟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换油脂，对吧？
0: 啊，
1: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跟我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尿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你阿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到讲，你都你肝现在无油啊糖钙高，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都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嘛？
0: 肝结石，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伊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
0: 哦、
1: 嗯。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是你妈令。
1: 对，西尼玛尼
0: 啊，
1: 这个西尼玛尼呢，
0: 嘿嘿
1: 就刚才讲，我拢会记些的哈。那什么，毛迄个一斤一千块，毛迄个一斤两百万呢？
0: 哦，哈
1: 哈哈哈哈。五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西尼玛尼毛分好办。
0: 哦，对哈、
1: 啊。如果咱啊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啊，我不超过七十几，啊，我就健保就在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下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落。
0: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这慢哦。
1: 你我昨想讲，嗯，安尼想想哈，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哦好、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自费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自费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个二十七，
0: 哦，你看偌紧，
1: 是，
0: 哦，
1: 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亚生，
0: 嗯，
1: 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它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哈，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哈，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哈，暗时呢，你困哈，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一百趴，吼，我讲啦，充到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诊所的生意转计真好，
0: 为啥物？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的服务哈，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件呢过关哈，同药进第一，困了爱办。肝每天的11点 甲浪江的三点，这是统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统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哈呐，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1: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因为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哦，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哈。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哈，
1: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好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跟药品级的就完全
0: 哦差足多，
1: 差足多，
0: 啊个进步个做会个差愈济，
1: 迄进步吼，迄一点像两三格吼，因为这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但是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你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因为根本系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0: 咱
1: 咧养肝。用肝嘛，
0: 对
1: 对对，啊，那比较用肝用个好些。你来有这个哈，他那咧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着好的这个身体反应哈，
0: 可能
1: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吼，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哩嘛哩，啊，我家阵嘛，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持之以恒，
0: 对对对，
1: 上来不用。
0: 所以赶快的讲，哎，政府进行国家医科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局的保险个，按一百万的心就对，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心理嘛，你个打杂起，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好，当讲肝了后，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那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利马林，规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一伟庭医师哦，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西利马林上该站来过咱肝哈。再次谢谢郭一伟庭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0: 谢谢大家来。接着好，谢谢郭伟庭医师哦。你话止痒肝人真啊济，拢是食落来吼。有诶，高中诶，有诶，高中诶，就开始咧止痒肝。哦，咱到老囡仔住外口诶吼，你食头偌好啦吼，还是这囡仔大家啉凉诶咧食凉诶吼。你想要是当诶，会接受着这个心理嘛哩？哦，德国原装正啊上佳赞啦，品质是上佳赞啦，爱甘罗本啦，那唔甘罗本诶，唔敢用德国诶啦。我当初订了甘罗本，伊甘用德国的啦，因为德国是你妈恁上佳好，应该吼，阿未甲这支产品引进来，因为伊去德国佚佗，伊去参观人个油厂，佮咱讲，阿恁那这支是你妈那遮尔好吼，而且这支是你妈恁佫是顶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的落药，伊用黄大用大结焦啦，吼，阿佫然后只用肝，你更加用这德国是你妈恁来个搞， 吼，当初点心原料，伊是准备引进入来先，已经开三百买三届哦，一届拢三四十万哦，互伊上届好朋友食。哦，董事长交董事长啊，企业家交企业家，或者咧董事长企业家，互因去做使用，好，大家去检查了啊，三个月检查了，关键的拢正常，叫做这所以叫做伊心原料，伊个引进入来台湾，原汁原味，哦，原汁原味，所以是正德国新的新的马林吼，针对肝脏内药强肝解毒，嗯，强肝解毒上解赞的一个新闻吼，德国新的马林拢会。当属对的心愿，要谢谢听歌，爱情酿的酒，还是去饮酒。

0: 喝爱情酿的酒哈。好，来谢谢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哎、欸，安吉，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未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忘落，伊拢食未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从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1: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啊，阮阿孙13岁啊，八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哎呀，
1: 啊，伊还袂出事，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3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我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啊，
0: 军
1: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啊。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阮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就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吼，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咱会信任一个，所以我第一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1: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该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点点啊食。
0: 谢谢你，哎呀，落那里。
2: 食肉骨粉，阿哥食 Q， 阿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2: 诶，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2: 系啦。
0: 谢谢你，阿甲家己过个只养囝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用劲嘞，开到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个血出7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
2: 几年啊，只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里旺，啊是里旺食了较食三好个，三好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巴掌 Q 啊，过心中个啊。
2: 嘿嘿。
0: 从一项一项来吼。啊，常常爱着我呐吼，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雪梨旺啊。
2: 今麦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3: 顶个天龙去食只久啊呢？
0: 食只久啊，啊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3: 嘿，若无顾着紧就无直接参你讲话啊。
0: 哟，啊嘛无他卡电话给我，遮厉害啊！
3: 参今年个天龙去做位只有关系无？
0: 马上去要真食饭后诶，吼啊你甲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3: 哦，安尼
0: 哦。嘿，足简单诶。
3: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关咧。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3: 嘿，哦。天龙去甲水里湾。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你安那样？
4: 我心中咧做个喘啊。
0: 哦，你往会喘啦。
4: 嘿。
0: 啊，听咱咧讲，哎呦，搁有对档，你嘛是安尼咧喘。
4: 嘿啊嘿啊，啊，较乖的，乖来食迄款人形来解好啦，无头壳去做那吼，拢听高病，听这倒手病这病，听拢爱低温咧，啊，食迄过来，我卡会揪紧哦，过来就做我唔捌啦。
0: 做明显的好用。
4: 这个三片糖就解好啦。
0: 做好，啊，无你来报恁囝食。
4: 是啊，
0: 真的啊！
4: 我讲乖乖，我来阮孙食呢。
0: 啊，恁孙食，咱要叫食乖药。
4: 啊，伊都，迄阵咱发到个啊发到贵个面安尼啦，我就讲啊，迄乖火就敢大了，我就乖款了，迄为他干啦。
0: 啊，有消费无？
4: 有啊，即卖加无啊啦，嘿啦，伊伫个餐厅伫个厨房吼，
0: 啊，
4: 嘿啦，24岁啊。
0: 哦，啊，这个消费就因斗干的呀，对不对吼？
4: 嘿，但是我那拢互人耳朵糊滴。
0: 啊，谢谢
4: 啦，
0: 啊，谢谢你。
4: 恁的产品照顾甲身体介好啦。
0: 啊，不过好，你别管服务机会，谢谢你。
4: 好啦，谢谢。
0: 啊，来。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 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苓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感，甲试看卖咧，得你苓果精啊，水疗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你的苓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苓果精，得力苓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

好，谢谢哈，啊，咱这活动我剩九天尔呢。好朋友，后礼拜如果你要出头的，你都无伫厝，啊，你都爱紧嘞，紧嘞，这礼拜紧啊订我起来，因为后礼拜一，哦，咱这个24号，24号。好，也是哦，咱就往往做十几号嘿，哟，啊，这那老朋友拢早做珍惜，拢几年份的款，迄几年份的款哦，你一罐一罐买，啊，甲因买几组起来吼，差几啊万块，一单拢差几啊万块，哟，啊，健康爱用件，送健康送用件，好不哈？哟，啊，个健康要送去恁兜啊，然后听咱咧讲啊，电话爱多拨，吼，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爱国爱听，咱这哪来哪勇敢吼？那胃肠较无的，即马今仔听，今七月初三对不对？目一个年就要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就咱规家伙啊吼，拢要倒来佚佗吼，啊倒来就是要食嘛，你就当对人食，食少食冷，食甜食咸，你当对人食，好无？像恁讲吞烂尔，唔敢食，食便所走袂离，是不是？国勇敢起来，吼，再次健康一摆，足简单。电话卡通到0800-33-55-99，爱健康爱勇敢，都固在你的观念，观念正确，生命活了简单吼。好，谢谢啊，阿爸的一生。

0: 这首歌阿爸一生，嘿，阿爸一生啊，吼，嘿，我拢辛苦安尼，嘿，阿家尾啊，一世人劳苦啊，倒入蒙尘吼，阿个目睭起怎啊转去？伊这首歌是咧唱安尼吼，唱老爸甲尾啊怎啊转去啊吼？嘿啦，啊勇敢都唔是用嘴讲的咧，有人足够先来，有人就是安那，白买一台车咧驶吼，这人哦保修干。年轻一点，七到金细细，吼、哦！啊，车外表来外，七啊柔啦，用手啊，手工啊，七安尼柔啊，啊，做保地地，有个人买车买来吼，啊，车买来就要用个插插伊，我爸母也无咧七，也无咧清，内底也无咧清，也无咧七，两台车平平尼过，放做位，我哪差遮济？有保养甲无保养，一定有差，安尼对无？嘿，有诶，甲车保地地，伊个车就作用行。就咱用你家己身体有保底底，你就给人做勇敢。那卖讲意外的话人吼，会顾身体，甲一个未顾身体，一定会顾身体，一定较勇敢。这个未顾身体吧，是不是？对啊，到迄个也无迄个永和豆浆的迄董事长，70岁尔，伊食道癌过用去，啊，所以医生就出来讲嘛吼，烟酒不能这三样拢有的人，你会得这食道癌吼，加人几啊百倍，伊就是讲安尼嘛吼。而且这食道癌就是唔好食伤烧，65度以上起来唔好安啉。然后小惊熊熊惊大锤吼，遐个去伤脑这黏膜的话，伊就这黏膜叫受伤，你就可能就食道癌。而且食道癌吼是得癌嘛吼，和你再讲讲歹吞的时阵，人个散的时阵拢袂去啊，袂咧甲你客气哈，拢袂去啊。尤其啉酒面的红的人，像我本来我就是啉酒面的红，我啉的0.5趴的吼，0.5趴迄种吼，啊0.8趴迄种，迄我都面的红，所以我袂定啉酒嘛吼，袂定啉酒，就昨下开一罐干心不做去啉，迄是迄日本的吼，诶洛梨酒啦，落来了像咱罐头一开罐的像迄尔啦，啊就甲拿冰干吼，啊就两个咧啉啦吼，啊天顶个伊也要干干杯哦，三个搭咧干杯安尼吼，啊这种食我面就红红啊。我都真正无法度，只要有酒精的物件，我无法度。啉烧酒过火，我无法度。迄个足红、足重味的烧酒过火，我无法度。伊都爱学这挥发过了，啊吼，我来啉。我嘛是闽南讲讲，啊，阮祖囝甲我讲一模一样。迄按照老母啊，无法度，伊的身，其实咱台湾人一半拢是这种人，迄是咱的体质。咱的这种种的人，咱台湾种的人啊，吼，正台湾种的人，有咩一半拢是袂当啉酒的，面会啉会面就红啊。这种人尽量较卖啉酒，啊卖啉高酒。这种人会较高得食道癌。嗯，现在迄个医生出来讲的吼，讲就是你看70岁尔，讲伊拍落来天下，你看70岁。哦，啊，吴伯雄几岁？88岁。你啊差18岁伫遐呢，人生差18岁伫遐，对不对吼？嘿啦，那会当勇敢，大白要勇敢。所以讲，有当即摆辛苦病啊，足严重，身体咧糟蹋哩的时阵，散尽家财，命救袂倒来呢。所以是用酒精顾健康较重要，唔是是安那？提早去预防较重要，提早去做检查，像个医生讲，爱去做吼，做这食道吼，为胃肠镜，即胃肠镜，胃肠镜一照就知你食道问题无，你胃有问题无安尼？哦，个两单外去做一届，哦，啊个来个照大肠镜，身体家己的，为你在哪里耕耘就在哪里收获啊！有人哦，我这身体要较水的，好，这皮肤保持水当当，无好，我保养啦。哦，安那个保养哦，啊就水当当。这张花哦，安那个修正哦，安那个让伊肥哦，安那去呛伊日头的，啊，咱咪个葡萄倒来，我啊像一好哦，啊做珍贵那个保养，伊这张花就变作水，甲恁种的水果一模一样。那卖讲风台的话啦，恁种的水果同款，好，足水的哦。迄个皮肉足水，啊，逐日种了拢人啊面呢，因为恁是蔬果啊，蔬果爱加一个时间啊呢，爱煎煨嘛，即个火若洗长过，洗长过开始煎煨，煎煨内行知影爱煎地煨，吼地煨卖老，煎地煨，等下伊开火出来吼，迄个火出来了后吼，迄一瓣火出来，你这火这伤济，吼伊甲煎了，过来伊变果啊，啊佫甲蔬果。即歪啊，留一粒桃，啊留中央的呢？你莫甲中央加条留咧，迄个普龙宫迄乖乖咧走呢，是不是？啊，因为你咧用心，一张山药当下剩啊200-300粒呢，200-300粒，300-400粒，啊，你看用偌济精神伫遐，你的修行就是伫遐，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啦，吼，要在哪里无精，哪有他修行？甲你的身体同款，啊，你若用心哦，去顾只个哦水果。哦，啊去顾车，煞袂去顾你身体，哦，对不对？身体要用行，一切拢靠意义啦。 身体也无用行哦，讲啥无效啦，是不是吼？吼，来，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呢，来搞阮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顾学人用，今日个也知讲，哎呦，这简单哦，嘿，这简单，唔免食个一半斤，吸收无一汤匙吼。谢谢，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讲阿母的笑容永远伫心底啦。其实我叫后头厝啦，嘿嘿，嫁出去的查某囝唔是泼出去的水啦。嘿，这首歌是后头厝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们咱那要讲，哎，囡仔出世吼，那有该带蛋带牛来的啦，有无？囡仔那出世吼，伊搞带牛来，哦，即嘛金鸡山金牛呢，金牛先生呢，吼，金粮呢，吼，金牛呢，吼。咱囡仔搞带灾苦来，有无？咱是咪讲，啊，囡仔搞带灾苦来，囡仔有带牛来，有无？嘿，啊那即个嘞，啊那辛苦的火发神，这篇在讲哦。哈，伊个火发神走去啊呢？哎，火发神爱走去哦。哟，有一个技师，伊平常时啊哦，做虔诚的信佛，哦，伊遵持五戒，所以伊个生活当中，唔管拄着啥物种个代志，总是拢会当哦，逢凶化吉。所以伊嘛定定做好奇哦，为啥物家己？总是如此的幸运啦，所以就向师父来请教哈。啊，师父怎解讲？因为你是持五戒，所以哦，你有25位的护神，吼，护法神来保护你哦。25个哦，嘿，你有25位的护法神来保护你。这个技师听过了后，哦，伊的心哦，就生这欢喜心出来。伊感觉家己身躯边有25个护法神在甲护佑，所以渐渐变傲慢，变了骄，嘿，变傲哥，嘿，变骄傲，认为家己哦无所畏惧呀，唔免惊，有25个护法神天神来保护我呢。所以从此以后，伊怎减了这谦卑的心呐、啊？哟，谦卑的心，伊怎变骄傲的心？就会计较安尼啦。所以伊时常哦，嗔怒待人。伊把甚至开始认为吼、哦，这个通达佛法了后吼、哦，何必执着呢？何必执着小节呢？所以哦，伊就放纵哦，口腹之欲。开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所以就渐渐哦疏忽，哦，伊就疏忽这个乞丐。有一天伊饭食饱了后哦，诶，应该吃五戒呢，伊即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呢，而且变傲慢呢，而认为家己无所惧啊，安尼啊，啊，所以讲伊渐渐怎疏于持戒呀、啊。有一天吃饭饱了后，伊感觉人全足忝的，啊，就吃饱肚重，目睭皮呐，哎，腹肚呐安安吼，目睭皮就松松哩，咧吃饱肚重，多都爱困呐。伊就怎伫个了房间哦，啊，体慢呢啊，体后体伊怎困去？伫个困去了后，伊那溜溜啊吼，有听到护法神吼，25个护法神咧议论纷纷。哎呦，你甲看伊安尼啦，身心拢无清净啦，也无修改的人，咱敢卖阁继续改修好吗？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拢叹息。哎呦，我看慢呀啦，伊无达得着着咱来甲保护甲修好啦。看伊这种的行为吼，吼，我甘愿放弃修好伊啊。哦，所以这五戒吼，这个的人。哦，哇，这真正无爱，所以每一个护法神拢摇头嘛。所以这五界的25位护法神，哦，拢伊把对不满，伊把对不满。这25个护法神拢对伊不满，
所以就决定哦，从此不再守护他，全部都要离开啊。伊哪像听到讲有人咧批评伊哦，伊知这就是伊的好发心，就是伫伊吃五戒了后，身躯边有出现这25个好发心，因咧讲话，因咧议论纷纷，因要离开伊啊。所以醒过来了后，伊感觉足惊吓的。伊讲我的护法神，敢真正拢无去啊吗？所以哦，伊个再次去请教师傅。师傅看到伊哦，唉，摇头，阿爸叹一口气呢。这师傅讲可笑啊，可笑。伊个计问师傅，师傅你咧可笑啥货啦？你若看到我害头叹息呀、啊？佮兼讲话可笑可笑啊！这个师傅佮讲可笑，可笑你的五戒一直咧损失。这个技师啊，伊就惊吓，伊佮问师傅啊，你哪知影咧？这个师傅讲，因为看你的形式已经无像过去的光彩呀。你原本徛咧，你身躯边一个光彩呀。那无修行是无咧光彩。过去，我若徛伫你的身躯边，你的心上吼，都有一种这道气、道气。那么如今，你的道气拢完全消失了。这个技师听了师傅安尼解解说了后，哦，伊感觉足懊悔、足后悔。伊卡咪，进来请师傅甲问我，安尼我要安怎？会当个我应该25个护法神再多会来等在我的身躯边嘞。这个师傅改告诫，改讲你唯一啊爱真心忏悔，忠心精进。这个技师就听了了后，听这个师傅改教诲吼了后，伊马上当即吼，伊随时伫这佛像的头前啊虔诚忏悔，伊把法愿哦。将处啊，伊要勤修精进，不再懈怠啦。嘿啦，这也咧讲笑，甭讲笑。但是这个广清老和尚吼，伊算我瓦夫吧。哦，因为伊讲着做者代志预言吼，啊拢有心经。啊，广清老和尚吼。伊就进前伊捌讲过吼，用你咧念佛的时阵，你想用一个计时器，就像我迄时阵还袂听到广清老和尚告诉我，家己嘛安尼想呢。我有看到人吼，咧念念了，伊变一个计时器来试一下。我想你咧念啥物佛？你咧念计较的佛？因为你惊讲啊，你念无一千拜，佛祖会安那，都唔受你风吗？啊，你啊加念一千戒吼，就那一千戒，你加念几啊？你加念一个，加念两个，啊，你敢有算？你去叫佛祖偏呢？啊，那么你是爱用计时器来算你一天念偌济佛回向？对哦，这都唔对啊！像广清老和尚伊过去较长，我嘛希望人家嘛赶紧来做分享，好不好？嘿，啊，这就是啊，每只拢是心啦。你的心哦，都是啊，我都是那迄个修心啊，修口啦，修咱的行为啦。这是很重要吼，唔啊！你食菜拜佛的人哦，我都无病痛，我都无这厄运，无可能。因为佮前世因啊，即世果啦。所以我明仔来甲你分享，明仔分享哦。世尊，嘿，普陀伊把一个宿病呢，宿世的病，伊爱得辛苦啦，佮安尼嘿。所以我明仔甲讲迄个故事吼，明仔在八点节目我甲来讲吼，伊的脚掌变啥会疼？葡萄又有一个病痛，那因你唔知哦，已经辛苦了，那个会痛，唔是拢离苦得乐吗？无啦，迄一个因果病，葡萄叫做因果病，含葡萄都因果病哦，啊无咧，啊无你讲你讲离苦得乐，对不对？你的宿世因缘拢该对调的，宿世因果该对调的啦，唔管你轮几回，你都爱行伊啦。所以我明仔再讲葡萄迄个故事。哦，葡萄啊，葡萄啊，都已经是葡萄啊呢，辛苦啦呢，还搁咧听哦，还搁咧听，你唔知哦吼，明仔再过来讲起咧哈。

迄无有诶佛教，讲倒来若要穿爱做衫，爱100万，寄付照去做衫穿我。迄是咧传说嘛，是毋是咱毋知影啦？好啊吼，嘿啦，佛地佛拢是个人好啦，你从今。迄无有震动诶，哇啊！讲玛利亚伊是代理孕母啊，啥物话？安尼念念话无？啊，甲出来回事嘞？迄就是啊，血啊，对嘴出去，无经过大脑思考，卜者安尼出来。上单啊，要上别人，这个钱舍得当然变上自己啦。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张蓉蓉来唱歌，一切随缘。电话咱继续敲，敲到咱的现场0800-33-55-99，0800-33-55-99。

0: 会遗忘。
1: 嗯，好，来，谢谢啊！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你产品吃偌久啊？
2: 我吃两三单，未像咧坐单安尼，无坐马桶诶，坐椅啊吼。
1: 嗯。
2: 啊，坐伫桌门上，啊，拢像咧摇啦。
1: 哦。
2: 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未无呢？啊，我头啊是起先哦，倒手诶，心肝头哦，拢安尼疼疼疼疼，小看尔啦。
1: 嗯嗯嗯。
2: 啊，总是用看吼，伊甲我检查讲小啊有。三点的做小事啊，咁要给他盛迄个什么货啊？
1: 真惊啊啦！
2: 啊，我拄啊听着手，我讲嘛，我有咧食手，我食看嘛。
1: 嗯、
2: 我尽量甲只拢食三顿，含即落新鲜的。
1: 嘿，
2: 啊，食两顿啊，都拢好伊啊。
1: 哦，有够好，谢谢。
2: 我唔要讲吼，恁的产品都好啊，我迄落人工精啦，啊，食你个嘛拢有咧食。
1: 哎呦，谢谢你，
2: 我食是四样啦。
1: 谢谢你，这个顾身体。有够好。
2: 我顾好，我食几十万次啊呢。
1: 安尼嘞吼。
2: 好好，你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3: 我甲讲，即马有去活动哦。啊，我讲伊个 QMB 在配金英，伊可有接收？
1: 哦，好加载。
3: 啊，今叫我甲挂五罐，啊，多一组。
1: 啊，因为你食甲足好啊，你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吼，爬袂起哩。
1: 哇！
3: 我都有炸 QMB 甲金英。
1: 嘿。
3: 讲来，我有炸互你食。诶，伊真正。我起你足久，七度足久落来，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都怕中蛋粉，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1: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
1: 嘿，
3: 伊讲袂喘，啊，伊怎到尾啊怎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1: 主心呐，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
1: 嗯，
3: 大桌哩困困的翘伊呢，六十六岁尔呢，
1: 我
3: 伊个心脏麻痹，
1: 我。
3: 听咧，
1: 迄没有救啦，
3: 没有救，
1: 没有救。
3: 我甲教伊讲，嘛不知走了伤早嘛可能，我拢会吹公德，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来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1: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1: 哦，你来看，
3: 开太久啊，
1: 今天嘛在食咱上面国家才好，你个看。
3: 是啊，
1: 对嘛？
3: 我拢有条，阮家看，阮家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1: 最好个呀。
3: 爱豆讲妈，你会当食？
1: 安尼吼，
3: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家。
1: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1: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1: 有影有影，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真正好个相。
1: 叫金銮啊啦！
4: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的，啊，即卖换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十一摆，
1: 嗯，
4: 半年拢未用着电。
1: 你啊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4: 嘿啦，
1: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啦，
4: 无，
1: 嘿啦，看偌赞。
4: 以前阿公我半年拢未用着电，
1: 真的吼，啊，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 天是真正有电的啦，
4: 嗯啦，
1: 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4: 我斗足久个呀。
1: 斗足，还是阵咧夜阵是艰苦
4: 啊
1: 那样？
4: 就拢软胶胶啊。
1: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4: 叫袂。喘气喘无啥会顺啦。
1: 有咧，有有影有影。
4: 就讲人要翘伊啊。
1: 迄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着要花个。
4: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1: 嘿。
4: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个毛啊灵伊呐。
1: 吼，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伊呢。
4: 啊，即卖我听在讲 Q。Q 天好哦，阮头会去挂金英兼 Q 天等我食啦。
1: 头会则对你则好哦。
4: 嗯。
1: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4: 啊，无意义无安尼。
1: 啊，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4: 阮过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1: 有够心善哩！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4: 嘿嘿嘿
1: 嘿嘿嘿。
4: 对啊。
1: 阿公婆咪都爱唱安尼。
4: 伊拢去款拢款恁诶，食食我食骨行咧，我食肝油啊咧。
1: 哦，我怎讲你食咧啊？
4: 阮头诶是生鲜未好，
1: 嘿，
4: 啊我叫洗十门去咸肝油啊来食，用还好。
1: 啊好起啊吼，
4: 嗯，
1: 系讲迄鲜味对皮肉出来呢，迄肝机能对皮肉出来，啊你搁来我接讲哦。肝油啊，咧清内底，阿仔只过敏个清哦掉，毒素排出来。啊，这个杀蚊安尼，这美容皂安尼洗，讲好呀！你看偌赞哩，话还无一大身袂好，偌糟蹋的呢。
4: 哦，你有看呢？
1: 你有看呢？啊，不是都咬啊，那咬都咬，咬拢手拢无。
5: 健脾食偌济
1: 啊？啊，你去个咪该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1: 啊，心脏安怎样嘞？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1: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 一个足有力的，未使换个两年。
1: 哦，安尼哦，
5: 一介用要死讲，讲较紧去骑骑去买两万块，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未得，我啊用要穿未起来要安怎？嗯，体温比较正常，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穿会怎会起来，无用要穿未起来。
1: 有够好，人咱八仙去咪做好一个产品啦。
5: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1: 好人知影
5: 哦。安尼啦，
1: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穿，有时啊用要穿未起来，你知无？
1: 我家己穿这么体会。
5: 我胸感觉拢会疼，
1: 对，
5: 胸感觉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面。
1: 今麦听你讲话嘛足有力的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哈哈哈！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
1: 感觉。有影，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5: 一边迄气润面，我提起有心脏去看。嘿，伊讲迄足好个啦，啊，迄有影好啊。
1: 真个个。伊
5: 讲大家吵架，我拢买几大包。
1: 是啊，勇敢靠意义啦。
5: 哎呀，
1: 好冇吼。
5: 我肯定嘛不好啦。
1: 有影啦，那咧穿衫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5: 我胸感觉拢疼呢，啊。你看我听阿哥有时拢穿袂起，
1: 有影，蛮即摆用讲我老好吼，
5: 好
1: 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的优良产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利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愈勇敢。来，以上广告。哦，这时间咧过足紧，能够剩九工吼，这足有意义的活动剩九工，但是足侪人伫这20几工内底啊吼，啊真正找着健康咧，我啊好啊，咧办活动好，定定都咧想买，啊即马办活动咧该买，哦，赚着健康啦。赚着机会啦，健康也对啦，吼、哦、啊，机会嘛赚着啊！因为你看看，台湾买几年份呢？迄足下好个啦，迄省几啊万啦，干那一项产品都是当省几啊万，所以会用省会用伫个赚这时阵吼，佮高工佮高工佮高工，咱就要完完做杂志啊！买产品送产品上介下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哦，无方便出门送啊对恁兜去哦嘿吼，咱来病中病吼要恢复起来啊，不是都安尼食这食迄拢食袂好势，用啉个。甲营养素甲啉落，伫咱体内生血、生肉、生骨髓，直接袂。所以你看有咧西游记的吼，哎拜一开始啉，哦啊拜三咧，去予医生检查，讲你免做生血啊，你血有够啊，是毋是？随啉随补素，啉偌济补素偌济，吼、哦，这就是咱要予咱的承诺，就是真哩好用吼。敲电话倒，身体还佫会顾者，爱甲顾勇行，吼、哦，会行爱甲顾会行，会佚佗来爱甲顾会佚佗，会食顾会食。会放不过会放，会健康过健康，安尼好不好？哦，加电话来，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间水果行哦，一天二十个去用骗的。啊，这个水果行去诈骗集团哦，套用因的名。哦，民众气个吼，安尼登门哦，吼来个厝哦，安尼来给因买个仔，哎呦，拢是受害者啦，嘿啦，哦，安尼啦，迄高雄这间水果行，即阵嘛叫诈骗集团哦盯上了，啊，伫个网络吼，无用着因的名，啊咧讲骗，用足少钱的促销方式来吸引着消费者吼，甲买单。啊，怪先转账哦，你的钱先汇入来哦，想袂到钱入了我咧，拢安尼滴滴呀，收无回啦，吼、哦、滴滴叫迟迟，哎，啊，久久拢收无回安尼啦吼、哦，啊，若无就来个现场甲伊问，才知啊，哄骗你，吼、哦，请问大号，吼、哦，唔是去，伊来，啊，这店叫做无辜向骂呢，这头尾讲哦，上济一工有十个至二十个人客哦，来个现场啦。真正真无奈啦，系啊！迄摆无肉粽侪，高雄一查甫网骗几百万嘞，吼、哦！荔枝的时阵，水蜜桃的时阵，讲啊，水蜜桃偌济哦，几粒甲偌济钱尔，十二粒讲300块，搁免运费。你都莫用肚脐空想啦，你用脚头有想到，哪有可能水蜜桃遮俗啦？对不对？十二粒300块，搁免运费呢？好，这也法度，安尼人嘛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坦白讲，看偌嚣贪啦。啊，高雄个查甫买肉粽去用骗你，看伊偌嚣贪啦。这当物件都咧起价，物主当了起价，原料当嘛咧起价，对不对？无起价，搁倒头要大家阿婆吹过倒头无？嗯，蒙遐探着，蒙遐嘛搁会探着，蒙对，你家己去蒙看你要蒙对，对不对？哎，来到水果行哦。哎，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像即马来遐偌好食呢？还有青皮吼，啊无上种来吼，咱的宜兰上种来有无吼？系啊，啊咱嘛有雪梨，啊雪梨是雷山吼，我捌去办过足大粒的吼雪梨。啥物种的水果应有尽有啦吼，佮有高级的樱桃的阿爸啦，迄店家吼都严都曝光保证吼，严选的啦。哎，啊足侪民众会买啦，系啊，啊想袂到即马煞传出就安那，即间店面啦。开始伫网络吼咧做生意啊呢，结果去互诈骗集团提网络做生意啦。逐工都有民众来咧问啦，迄水果行的王头家讲哦，足侪民众拢走来遮呢，问我是毋是真正有即件代志呢？吼，比如因会讲网络啦，看到这假吼的贴文啦，5公斤的樱桃，安尼人嘛要信。

八早都有可能一天五六个民众要来提会啊，规工落来吼，可能十个二十个唔啊啦，大家拢发现用骗你啊！你高雄做啥？这间水果行啊，平常时伫咧菜市啊、市场哦咧摆摊，小有名气。啊，年初开始经营店面，啊，甲网络的这短影音啦，啊，想袂到却叫诈骗集团哦上钓安尼啊！啊，民众就伫咧网络落单嘛。哦，我袂讲我一边，我讲伊最爱买网络的物件，因拢录手机啊，啊，就跳出到吼，就阮管阮这闲的吼，所以都个哄骗的面一定老人啊。吼，啊，伊嘛毋是贪俗啦，伊是叫一夜式的朋友，还有一个迄个影片吼，伊讲甲迄个囡仔吼，伊买迄影片吼，迄就咱的幻诶，咱那算是咱那个幻灯片哦，有无？咱到从一块白纸有无？吼，一块白布啊。投影机啦，投影机，啊，投影机个摄了，迄个白波是毋是一般电影？啊，即嘛免白波，你啊电话切落花，爱拍个电话，就哦，就迄落啊，海洋奇景啊，吼、哦，海洋海鸥啦，海豚啦，海底啦，吼、哦，啊是风鱼啦，吼、哦，鱼啊哎游来游过去，海马有无？海龟安小龟安游哦，安尼讲哦，啊，这赞嘞，这边台孙啊真好哦。啊，甲店咪讲好啊！我当前伫咧目睭咧飞，啊，咧当甲掠，会当掠啊，掠袂着嘛？哎，因为影吼，伊讲哦，哎，有够好，啊，讲足俗。讲偌济我都袂记，伊但讲伊讲卖买一台偌济钱，啊，但买第二台吼，甲千一二尔，讲哦，安尼做会好，伊怎买两台？啊，有寄来，有寄来，啊，有收，有收，啊，叫你俩我贵咧。嘿哦，有一顿会走着吼，因为录影互我看。啊！但迄鱼仔倒冰的，我安尼碰到安尼，安尼冰到安尼，规个鱼仔哦，有咧收着，但是无像迄影片做甲遮水哦，会当互你安尼三 D 立体，你望会着无？无，迄望袂着。嘿，迄阵呢，甲拍伊翕无看就拍伊壁吼，啊有足侪鱼仔着，有正足侪鱼仔着吼，啊但伊个范围无介大。啊！迄时啊，吼，拢倒病个，拢受伊个肉骨蛋，受伊肉骨蛋。我火大咧，你敢讲骗你个啊？伊个查财只讲骗你，是啊讲，伊到尾也找无迄个网站。我讲，爱看一个人会啊，是会看一个，但是无像伊用个遮水安尼啦。吼，啊，袂当变换场景啦，有当看海个吼，啊，有当看山哩呢，啊，有夜空，啊，迄无迄个一行尔安尼啦。鱼啊，倒病，我笑死。哦，即马啥物碗糕，古罗必索真正有。哦，啊，我呢贪上呢，我伊毋是贪上，伊是啊，迄落一夜市诶，一夜尔，迄一夜尔，我爱一夜，你安尼买，伊讲，佫无一夜呢，伊甲店内吼，还佫有网站呢，叫你汇，伊讲伊佫算货到付款呢，伊毋是讲先汇钱，货到付款的呢。啊，你白去买着山寨版，我问你看迄对做呀？伊讲迄白是山寨版呢，佮佫毋是正品正货。吓死人！到你即马啥物咧流行哦，伊就诈骗就出来，足接地气啊！即马啥物水果出来哦，伊就甲你骗安尼啦，互你足俗俗俗大底啦，俗甲无行情的啦。人咧情讲免免本钱哦，对不对？人讲免本钱哦，也肥也拢要免本钱哦。讲小明咧，五斤樱桃三五八百块，搁免运费，送啊对恁兜去，骗鬼袂食水。啊，即句即个是袂当讲。吼、哦，啊！你甲看，曾经某一个民众吼，看到安那，迄山啊一箱350啦，啊三箱1000啦，就感觉伤过俗吼，足俗伊要买啦。对方要求伊先转账200块啦，伊就甲转账啊，落尾甲感觉讲，哎、欸，叫人骗你，三箱1000啊，免运费安尼，你甲看，啊！这水果行的头家讲哦。这诈骗集团利用吼，因这个水果店的店名，啊个住址啦，伫个网络做假的文章吼，讲诈骗啦，啊账号吼，佫唔嘛加一个啦，已经有去派出所报案啦，证明真正都唔是阮啦。其他的民众讲吼，我嘛袂凊彩相信网络的物件，迄店家去用冒用去，这嘛是做无奈。啊，诈骗集团做不应该啦吼，而咱台湾今仔日吼。迄、那个变形要公投吼，贵啊！所以咱即摆要公投啊！哦，变形要公投，哦，这点已经贵啊！落尾就开始要公投啊！哦，公投哦，安尼要来真正来实施变形，安尼好不？安尼啊，这已经贵啊！哦，立法院已经贵啊！哈、哦，已经。

已经过这个鞭刑，吼，要来举行公投啊，吼，啊，即嘛看当时要公投，嘿，安尼鞭刑安尼哈，所以这种无讲袂惊，无说袂惊，啊，这种的吼，伊明明知影要做诈骗的，你像今仔一个查甫囡仔网络六，今仔新闻有报无？伊讲啊，迄个想骗你啦，迄个是要去做翻译的啦，啊，讲讲是特，伊到泰国啊，啊去泰国吼，主要载去对，防载柬埔寨啊。啊，柬埔寨要怎？嗯，啊，结果你毋是要欠翻译？无啦，阮欠诈骗的啦。啊，你若毋骗毋啥哦，伊就甲你拍，迄网拍规身躯咧。尾啊，要阁用啊，叫恁大人，你要等会使，叫恁大人摕钱来放人。啊，你等来，啊无即摆嘛一个囝，一个囡仔等来，因爸因老母爱走撞有无？走撞尾啊，因个囝是毋是等来？哦，一条拍干咧，真干咧呢，你毋知影？莫甲想外国月娘较圆啦。你若伫个讲啊，来泰国做工课，内面该载金边，啊无该载柬埔寨，啊无该载缅甸，我随安那来啊，随啊一世人去可怜，我甲你讲，伊叫拍干那底个呢。真个呢，迄唔通去想着遐有空无顺的哈，系啊，啊所以你甲看这水果摕袂着啦。哦，所以甲你甲大家分享吼，你伫个网络看足俗足俗，伊俗到无行情个，迄无可能是真个啦，迄唔通安尼贪俗哦，两家人啦。安尼好不好？嘿，无言呢，嘿，无言话个对。

0: 无烟灰哦。这首歌吧是江蕙做经典的一首歌，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哎、欸，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个迄个啊。
1: 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嘿
0: 呐。做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哦。
1: 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瓜，搁食迄个银杏，
0: 还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还是定的吼？
1: 电话啦，已经经歹去啊，
0: 歹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枕骹嘛，啊细汉足瘦的，啊搁迄个隔暗搁只暗这边搁足瘦的，
0: 哇！
1: 啊拢无。夜啦，也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啊，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住，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的钱拢改用的，用啊十一年
0: 啊！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
1: 对。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讲我。阮说啊，即摆再见啦，
0: 安尼，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影，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好啊啦，
0: 谢谢你，
1: 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冬啊呢。
1: 哎、欸，是，哦、差不多。
0: 加活几啊冬啊嘞？
1: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马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安尼、你敢
1: 承认？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几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哎，那我等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啊，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下面我就给敢做，敢那做志工啊。
0: 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哎呐，啊，我
0: 是得到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信地啦，无法度。
0: 啊，
1: 拢为别人想。
0: 安尼啊，你是
1: 我敢那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就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定好哩。
0: 好，我等你，当他。
1: 我是客人。
0: 哎，你叫我教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
2: 马爸爸，乌拉拉，撒吉林哥。
0: 咱的好朋友，到你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一首公歌。哎呀，顾养家的快乐啊，是不是啊？祝大家。 哦，趁这个时阵吼，你啊，即马开始甲讲，老朋友说说你，吼，老朋友拢免讲，老朋友我知影讲啊，当时要办活动哦，老朋友即马看起了后，哪只哪听，伊就咧等过年这栋，吼，过年迄栋吼，啊，若新朋友趁这栋建起来，有买就有精神，吼，趁着机会，搁趁着健康啊。今年个咱即届上届战，甲把握机会，搁交工吼，搁把握这机会。你开始听，你开始咧期待。哎呦，安尼我要等过年，看要送啥物货。是啦，无唔对啦。祝你用行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学人听，学人讲，哪讲哪听，哪用行货，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嗯，蛮谢谢咱的听众好朋友，明仔是礼拜日，按期做下载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仔载啊八点的节目嘿。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已经来到尾声，电话记下卡，咱来0800-333-5599，更加来祝福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
2: 喂，秀爽小姐，
0: 是来讲重点嘿。
2: 哎，食三省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哇，讲阿兰今摆咧有台你知吼，好，过上今日榜官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省金宝啊。啊，食
0: 三片，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吼，阿哥呐，
3: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哎，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心脏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好，阿那咱即摆咧有台仔吼，过个房个关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给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那么想无你至少呢，爱关你有够价量，有够价啦。无等到两天后，又他个两当半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电话，来，谢谢。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来，我秀爽小王，你好，你好。
6: 嗯，收听了。
0: 嘿，要听什么歌嘿？
6: 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哦。嗯，
6: 我有过去买两组。
0: 哦，好，好，好，感谢阿妹，好，感恩哦，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来，请讲喂。
7: 喂，秀爽弟啊。
0: 哦，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7: 秀爽老师。
0: 唔好咧讲啦，啊，李先生，李先生，唔好咧讲啦，我唔是老师啦，不要叫我。
7: 你讲。你们教我太多了，太多了。
0: 啊，你莫讲我老师，我受当不起啊，莫来讲。嘿嘿，
7: 啊，今麦是讲我今麦我去一个月来报告我讲。
0: 啊，你讲贵有房挂，恁今麦咧有台？
7: 我今麦因为我出来发生大事。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7: 我要贵些你。
0: 好，好，好，你先等一下来，接一下三线来，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8: 哎，秀爽，
0: 哎，
8: 我给你赚两千五啊。
0: 赚两千五就是关系，关就是两组啦。
8: 该过节。
0: 哦，产品的名卖讲。安尼丢，安尼丢，安尼丢。
8: 啊，我
0: 有咧叫咱个姓起来。
8: 一些点子条歌无。
0: 啊，咱贵姓，咱贵姓。
8: 诶，我姓王。啊，大地。
0: 要听什么歌来？
8: 诶，秋夏秋冬。
0: 不是，是春夏秋冬。
8: 春夏秋冬。
0: 诶，好，带两百。
8: 我赚两千五呢。
0: 哎，对了，我被赌谈，你看麦。
8: 嘿，无简单呢。
0: 对呀，神爱姓爱姓啦哈。
8: 好，
0: 谢
8: 谢
0: 你好，拜拜。那李哥你好。
9: 诶，你好。
0: 还是咱的几位？
9: 啊，我喺度南投，喺度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9: 嘿？我要听《甘愿》。
0: 好，带两百哈。
9: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我姓什么？
0: 还是你好？
10: 哎，我那个妹的。
0: 好，我个妹妹，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邓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姓什么？你好，你好。
11: 姓什么？我给你买两组呢。
0: 啊，
5: 我给你买两组啦，我给你看啦。哦。啊，我刚放歌，你却也无跟我唱。
0: 我有跟你报，你家己无听到。
5: 你阿伯讲，我逐天都听你的节目，听到十点到困。
0: 啊，所以你讲，你讲话唔要口气，安尼歹讲。
5: 无啦，我都全部大坑食，你的产品食甲大人坑，甲你同款。
0: 无啦，你
5: 大声。
0: 你讲的歌，我有跟你报呢。
5: 因为我甲你讲。
0: 嘿啦，我真正有甲你报。
5: 我看你用做生意，我唔敢卡甲你讲点歌。
0: 唔是啦，你讲点的歌，
5: 哈，
0: 你讲点的歌，我有甲你报，那也无报有啊，我有搞起来啊，系啊。
5: 我讲我讲点我的人哦。
0: 你讲话口气就歹嘿。
5: 头我讲话口气歹，我就成本大啦，康食你的产品无啊多啊。
0: 大脑康甲口气歹无同款。
5: 啊，就成本讲话大声，我讲你无甲我报安尼尔，安尼头我讲有甲你看，甲你买两组嚟啊。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我要听红背山诶。
0: 好，再见，拜拜。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先生，你啊。
0: 啊。
11: 我要甲你叫话，叫迄个我老老朋友真好用咧。
0: 来，接接来，接接来，是二线接接来，嘿，小姐，谢谢。我阿三有够派啦，大概卡起来拢切切，哎，对不起，接起来，派清清啦，我是欠你花钱呢啦，吼，你大刚的派清清嘿，来，你好，你好，
12: 哎，我叫回，
0: 好了，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那边点歌哦，咱的和平呢，那是我找无，我在你山顶讲我找无，啊那无，那有我的我。那是无，我叫你去改歌。来，你好，你好。
13: 喂，阿伯台，
0: 你打打就上大声，打就上大声。你打就关起来，打就拜托你。
13: 啊，会，秀华你好，
0: 你好，嘿。
13: 哎，你讲大埔咧，科技，我个叫大埔吼。
0: 唔是大埔啦，是大户啦。
13: 系啦，大户啦。
0: 系啦。
13: 大户啊，伊吼。
0: 伊即马准备科技啦，无时间嘿。
13: 马到成功。
0: 好，谢谢。
13: 拜托你搞。传条歌，
0: 咱得住咧，咱几岁？
13: 我千岁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13: 嘿啊！
0: 你讲你要唱什么歌啊？
13: 歌就是《古皮箱的流浪女》。
0: 好，大蓝白，好，再见了，拜拜，谢谢你，嗨。来，你好，你好，
14: 小帅你好，
0: 哎，啊，五四那边啊，我要上山，等姐来接接哦。哎哦，咱的黄博士也别有够照顾人吼，感谢你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我拢，什么人点歌对我来讲拢同款，因为我是两点钟，就是安尼，那个歌个播完就是安尼尔。所以呢，我无咧分工，什么人跟什么人，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啊，那找无我就伫山顶跟你讲，拜托你起来改歌吼。来，李妈妈你好。
14: 哎呦，你那搞呆，我李妈妈是。
0: 你好，你好。
14: 我要买两组吼。
0: 要买两组呢，好。
14: 你点一条歌
0: 咧？好好来，要听什么歌？你。
14: 叫那个，叫啥？小鹿心声的日记哦。
0: 好路的心声。
14: 小鹿心声。
0: 一个，迄爱讲好路，好路的心声。我爱找哦，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好啦，你电话咩？我找看有日记的无哈。
14: 好，
0: 你稍等一下，来接接来，你先接接，嗨，谢谢。来那边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较近的哦，咱要加恁妹，咱的好朋友要加嘛，人较近吼，因为呢，我拢讲过啊，咱加工血管的到时若无够，血管的那是无，当然咱的变成无犹太啊，无促销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哦，啊那无你得先登记呢，先登记，哎，当然都好啊吼，啊看咱。你家己想看你即届咱犹太，你想要准备几组？看是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你家己决定，因为咧经济吼，你也家己衡量啦吼。咱袂使讲借钱的袂使借钱哦。爱有咱有零用钱，要来照顾身体，安尼咱才来买哦哈。哎，欢迎好朋友咧，甲咱先登记嘛，不要紧，会当登记到28号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5: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我知，我知，你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你先个接着哦。阿妈等下哈，谢谢。来，我先来讲，咱那个边讲的这个是哪里呀、啊？这个气象。全台湾拢会落雨，全台湾拢落雨。今仔日开始呢，讲到后礼拜吼，下个礼拜都还是一样，全台湾都会下雨。后礼拜呢，台湾的进入到低压的环境呢，落雨会愈来愈多。不管是哦，新竹以南还是新竹以北，全部都会下雨哈。那么当然，山区。 山谷落雨的机会更愈悬，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唔贪袂记哈，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是种落雨的时阵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不要去山谷，唔去山谷啊，去山谷呢，当然诶，这个危险呐、啊，危险呐、啊、哈，所以呢，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阿里个多。来，你好，你好。
15: 哎，干爹喂。
0: 好，谢谢阿伯，等一下，我给他找歌一下，等一下，谢谢。来，我们现场看到，我们继续开哦。我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当然呢，希望好朋友该注意上呢。咱即马 COVID-19 呢，一个在流行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该去注疫苗的人，那么你得紧去做哈。你敢知咱今年多真的是天公伯啊，你生气啊？日本的7.2嘛哈。过来的话，哥伦比亚或者7.4，而且哥伦比亚目前差不多将近三百人啦，不是三百万，是三百人哦，287人无救到哈。那么即马今日去竟然透早五点，我是对一个印尼安东阿维印尼呢，或者7.7呢，吼、哦，安、啊、那一个比一个更较强，你也看阮的7.2。过来的玻利维亚7.4啊，哥伦比亚啊，过来的印尼7.7，安东阿维，伊本来有宣布海啸哦，哦，好个在哦，已经是这个圣公哦，解除了，没有海啸，武汉的海啸成日本的3.11哦，那就惨了嘞，真的是完蛋了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南公哦，咱人做人爱记得敬地的啊，听哦。天较袂生气啦，这天咧生气啊！讲哦，讲起来应该是天咧生气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的大家拢爱做好代志，哎，存好心，阿公好话哦。来，谢谢。来，咱们都讲那是一开始电话啦，看袂意外。啊，咱今晚要加咱咩？加你咩？也是咱们加嘛？好朋友咧，今晚拢会当卡你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你好，来师傅啊，我来叫。
0: 好，来师傅。哎，等下我先来个找过来一线哦。我先来个报告一下，甘愿来稍等一下，这个甘愿我雇来人唱呢，咱来个报什么人唱呢？叶启田的来，谢谢。

0: 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客电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都陈大姐南投陈大姐说电没来，谢谢你。
1: 我有去的那里，我有去的那里检查呢。
0: 哦，你吃了怎么好，吃了说重点。
1: 检查哦，腰子也改好。
0: 哦，还有什么？嘿，
1: 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都好呢。
1: 我是欠一株啊，这样。
0: 哦，这样。
1: 那个胆固醇，
0: 说
1: 较悬一株啊。
0: 哦，好，这样不要紧啊，你安尼医生来讲不要紧了，好啊阿桑，嘿，保重哦，好，啊咱即摆有台哦，贵有膀胱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秀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醇，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哦，咱今毛在犹太哦，贵有膀胱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这个爽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为
0: 附近上近，哎，上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都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当然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正是你免吃个规身骨安尼过透透，拢给你过掉，免吃个瓶瓶罐罐。咱来吃一罐，滴咧五罐嘛。你看免吃个我吃一罐，遐一罐免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嘞，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你要多多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去放个解药，侬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来，当然嘞，咱来喝杯来当个教咱的解果子。哎，咱即摆有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所以咱拢无甲你含，去在你搭配，去在你甲拢总会当，看你要换什么，看你要送什么，都可以的哦吼。当然你也家己算啊。如果那是咱这个犹太，你是怕什么犹太啊？你要买偌济起来扛呢？当然啦，看你要半担还是一担呢，通通都可以的吼。买愈济送愈济，上个是愈早赶愈好，因为我惊细罐的到时无够货哦吼，所以用早注文哦，加码的人啊，是不是可能登记到28号让我当卡给哈？以上功课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商品的，
0: 我可不叫你来接招，加码来先哦。嗨，谢谢。咱三重的李妈妈，你要点的歌是《小路的愿望》吗？无这首俚语呢，有小路的心声。小路的心声叫托马利语哈，你是不是要点这首歌？你那唔对，你要卡起改。那无，我是给你，会给你唱这首托马利语。小路的心声，唔是小路的愿望哈。来，那两个边呢？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哦，咱个别来跟咱讲了什么样子？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有一寡生活常识呢，咱一定要多多了解哈。咱一般人拢会感觉讲，因为咱即马目睭无好，人愈来愈济嘛，对不对哈？来，我是小李，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小李你好，
5: 小姐你好，
0: 你来就会记哦，嘿，你好，你好。
5: 你那个是不是秀耍的麦
0: 东？我秀耍丢嘿，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我住在桃园芦竹，要买。
0: 哦，好，等一下来，宪哥姐姐，嗨，谢谢。来，如果你心知有帮的人，再看你要跟咱问一下，我叫助理跟你讲个详细哦，哈。啊，咱即卖人大部分拢会认为讲啊，目睭无好，咱咧多多看那个绿色植物，干咧干掉。不是啦，唔是干咧叫你徛树啊头前，干看树啊就好，唔是安尼啦，是要希望好别人来去。请绿地的环，拢绿色的环境呢？迄、那个环境多多看，迄、那个看较侪种，较侪种绿色的，会当减少唔定定长时间介近的距离的用目睭啦，得看迄个平板啦、啊、手机啦、啊，意思是安尼啦。目睭啊，你要看一下外口，一下看一下绿色的环境，一下安尼啦，唔是叫你看一张树啊就好啊，无啦，就是讲无固定看一个点，盯落来目睭。这个看一个物件，比如讲看平板、看手机啊、看电视，种点点无叮当一直看， 啊，你当然目睭会出问题呀、啊，对不对呀、啊？像我从我住的环境就是规个四周拢绿色的、啊，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呢，要多看看外面的环境，不是叫你目睭啊固定定掉的，拢无咧刷叮当。当然，安尼目睭一定会啥会出问题，感恩报告。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这个。我的道有说，我现在又跟人家说一次、我要进，其实我进前就没说过，咱人的大口都是在对中口、啊、中口就是脂肪有最高的地方最多，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坐的比站的比较多、啊、我们只要坐比较久的人，你敢知道我们坐，你敢有可能坐得很正都很直，不可能我们坐一定慢慢一定坐，坐到要变把肚子一整吐掉的，一整推出来，所以变成我们的皮下脂肪的蹲着的啥？皮下组织的蹲着的脂肪，可是有一种动物咯，伊就是无皮下脂肪，所以吼、哦，伊无这种困扰，嘿嘿，所以也当食真济高级的、高等的诶海产，比如讲啊，海胆啦、螃蟹啦、乌贼啦、鲍鱼啊，或者有虾米人海獭，海獭的是啊，这个海獭有够厉害哦，伊无皮下脂肪哦。但是为什么要伊爱食哈尼啊只高档的海产的物件？因为伊保持体重加20%到30%，利用热天的时阵，寒天才有法度冻得啥，外靠哈尼冷。但是海獭吼、哦，伊的毛有够长，你敢知规身躯的毛偌济？长到偌济？偌济几毫厘有？8亿至10亿，呜、哦！而且伊的毛足特殊哦，伊内底会当蹲积着空气，会当御寒。会特别寒，而且可以帮助伊当铺伫水面、啊啊、所以你去看哦，这海獭啊，食饱了拢做什么？清盐门呢？吼、哦，要困以前来清啦，食饱伊买清啦。哦，难怪拢食好料的，你唔知？而且它都浮在水面上啊，很厉害的。为什么？那边沉落去啊？呢？原来是盐门啊，盐毛啦，伊龟身躯的毛啦，拢总都是会当哈。铺的水面呐、啊，这个是大自然的可贵的地方哦，可能不个。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6: 啊，你好。
0: 是。
6: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等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恁有过家吗？有过有房官无？啊，哪过有房官了？再看要不要跟咱讲者哈？我替恁看伊。那我，我讲，我恁若跟我讲哦，我精神就来啊。我就精神百倍了。不是讲你无讲，我就无精神啊。但是你若讲讲啊，我去得官，我一定会看欢喜啊。表示恁拢有咧用心，表示恁有咧用心保养的身体啊，对不对哈？恁就是要顾身体，恁才会去官，对不对啊？无你官还要创啊？爱食啦，官了就是爱食。咱就是啊，要食要保养身体，趁这个时阵有咧犹太呢，这个时阵上升。对不对啊？上届好啊，所以咱来加歌歌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哈，春夏秋冬，这是咱的这个王阿姆说点名来，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呢，我来这个来，咱来个唱歌一下哦，春夏秋冬，谢谢。

0: 秋当，哎、欸，谢谢，来我秀山的，你好，嗨、嗯，喂，你好，
1: 喂，
0: 哎呦，嘿，你好，
1: 你是秀山吗？
0: 哎，我秀山的好呢，嘿，
1: 哦，我甲你买，我细罐的买六罐啊，
0: 哦啊、哦，我六罐，六罐，嘿，
1: 刚无啦，刚有去空鸭都换啦，我今天。就我给你换，给你换三遍啊，四遍啊嘞！我给你讲一句啊，
0: 感谢你，感谢你。
1: 啊，我是哦，八十我，我无我多好。
0: 八十几岁哦，
1: 我八十一二岁啊，啊，我较含慢讲话，我无啥爱卡电话去嘞。
0: 哦哦，谢谢谢谢。
1: 我含慢讲话啦。
0: 哦，不要紧啊，不要紧，什么代志呢？
1: 啊，你是讲会使，或者搁再，如果我想要，我给你订订两组。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2: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我刚买哦，来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没有，为什么咱要顾身体？因为咱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就是为了预防老呢，身体唔要落坎，为了安尼，咱就是爱保养。啊，咱拢会老，无骨头会老袂矮，啊，你卡路也无来袂矮，所以你得爱保养无矮，所以咱的骨头方面来补充啥钙质，阿无呢？你讲是关在了听啦，啊，无力啦，爬楼梯点了吼，爬袂起哩啦，啊，那无就是啥，哎呦，啊，惊到楼顶了跌倒啦，安尼变喏啊，安尼当然袂使，不可以。所以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骨头啥，一定爱补充钙质咯。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弯弯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听哦。为人讲听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個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唔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阿伫一间啊，你跌倒呢？安东阿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啊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个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系是啥？腱子吧，嗯，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像我伊了，一旦出现了脚大了，想要行路出去啊，哇，真晕倒啊！啊，啊那安尼，腱子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那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那你脚还在里降低10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腱子吧需要蛋白质，尤其的蛋白质加 D3，啊，再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 伊这当形成的腱肌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肌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肌吧低度的发炎。因为呢，咱人那是哦，常常慢性啊发炎嘛，腱肌吧发炎呢，到时啊，你真的是无咱呢。所以呢，不只是安尼个影响的啥油脂，哈。腱肌嘛，甲油脂有关的有啦。所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咱的卡腿也好，咱龟仙骨腱肌嘛，男性体重有45%是腱肌嘛，咱女性是36%，这腱肌嘛，唔是干那肉呢？嘿，无呢？这种各甲油脂有关的呢。啊，你慢慢啊，定定慢性发炎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油脂也发炎，而且佫会造成啥？你后摆将来呢，更走路更跋倒会安尼。所以呢，鼓励好朋友呢，咱对只讲的需要遐啊，比如讲油脂的蛋白质啦，就是豆腐啦、鸡肉啦，过来个鱼啊啦，啊，过来啥蛋。那么各甲牛奶，这物件当然你来平常时咱来爱食一个。啊，但是不要忘记了，钙质上钙重要，钙质啦，啊，较低哦，比那边低以外，过来咱拄则讲的上重要是运动。你有逆卡背无？哎呦，我拢叫恁大家逆卡背，有人拢三坐四休困啦，有够贫惰啦，你拢无骨力啦，啊，你要健康阁袂骨力，免有可能个用感觉的健康吗？啊，拢用想的健康吗？啊，我讲。

0: 是谁？毕竟的香气。那么这是昂雄老师收起没有？那你小妹收店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松啊。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接赞。啊，那赞。
1: 那个盖过去啦
0: 哈。好。
1: 卡无力，啊，即卖吼继续有力嘞。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本来嘛，安尼比较叫安尼，即卖拢袂啊。
0: 哦，好赞。
1: 阿哥嘛卡袂酸。
0: 哦，安尼赞。
1: 赞
0: 赞赞，真正是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啊，咱即卖咧有台赞哦，好谢谢。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2: 秀山你好，
0: 谢谢你好，
2: 哎，该见证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天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见证啊，听人去见证。我做下头做兵哈，登记拢会生啦哈。
0: 好。
2: 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地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是阮八折这新保修药房哈。
0: 好。
2: 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干修了。啊，我关一关脚未完哈。啊，这两行都没听，啊，我拢没要见证，啊，才刚被这样子。
0: 马健，马健大哥，你来嚼健康就好啊。啊，恁这边的油台一在哈，喝喝贵有膀胱哈，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哎，秀山你好。
0: 哦，拿起机器，你好，你好。
3: 哎，我爱早哦，去家里灌两罐，哎呀，到那个灌一罐钙固醇。
0: 三片都不进嘞。
3: 十罐啊。
0: 哦，谢谢。
3: 那个卡拢好呀，但是钙固醇去吃我十几年哦，较慢呐。我吃两罐去的呢。
0: 啊，你今麦吃了哪？
3: 吃了，啊，无讲感觉足好困的呢。
0: 无呢，我讲你钙固醇呢。
3: 哦，钙固醇了，钙固醇吃十罐了呢。
0: 啊，吃了。
3: 卡拢好呀，都拢好呀，拢今麦吃保养的呀。
0: 哦，啊，你无你原地卡是安那？
3: 哎，好卡哦。
0: 吼。
3: 当时卡爱揪直直，啊，啊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叫你困啊！哦，卡，
0: 为什么揪滴滴的？
3: 啊，唔知啊，都揪滴滴，卡都冻一条。
0: 好安尼哦，啊，即马
3: 即马只只卡拢好，啊，咱你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啊，咱有咧油台一阵吼，有关掉哈。好，谢谢。啊，王秀爽，你好，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王秀爽，你好，你好。
4: 啊，我是秀爽。
0: 哎，我就是啦，你好，请讲下来。
4: 我超顿哈。
0: 好。
4: 听落话啦。
0: 好，什么贵书？
4: 无啦，要甲你讲，我已经钙固醇食十罐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安那。
4: 我都。
0: 嗨。
4: 本来无啥会听咯，我即马都我都比较三老啊啦。
0: 哦，安尼有够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5: 你迄款嘞钙固醇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5: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疼，固醇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咯。
0: 好，安尼好，也压管较好，还是说？哪有？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些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40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若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会省1250块呢。所以咱加做会好，啊，咱真紧的膀胱啦，不了解才开起来。当哎，当然咯，如果是当个加码，佫更加如何？哎，咱家咱需要量呢，啊，咱即个油台你要需要偌济量，拢敢啊个。加码个关起来，买到就是省掉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哎，等你，我小帅，你好，你好。
7: 你好，小帅啊。
0: 还是嘿。
7: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先哪开刀啊？
7: 龙骨啦。
0: 哦， 用户了，我来接连线哦。嗨，小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志凡你好。
0: 还是嘿，
8: 我新听友啦。
0: 你好，什么贵属？
8: 我拿手指卡嘞，阿小公买来买恁
0: 嘞。我叫人听来接连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大的三重的李妈妈，你无起来改歌，我就甲你唱你这首台语歌，叫《少女的心声》啦。那么日本话，日本歌叫《托马里吉》啊，我来甲你唱这首歌哈。啊，来，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家里买，咱即马咧感恩的舞台买任何产品两罐就送半罐哈。啊，咱那个边要加买人，要登记到28号的人，即马两张卡起来哦。来，谢谢啊，我来甲你唱歌，谢谢。

0: 位先生，日本歌歌名叫《托马的伊》，托马的伊哈啊，台语歌是叫做《笑路》的先生。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你有贵个房歌无？你有家吗无？我拢最希望那边呢啊，恁也贵个房家嘛，甲咱歌人，咱那边只卡里白甲咱讲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哎，小帅，
0: 来。讲到点
1: 诶，我食你诶三星香宝，心脏上好呢。
0: 啥物上好啊？心脏哦。
1: 心脏甲目睭。
0: 啊，心脏是好安怎呢？
1: 心脏较袂一直跳安尼啦。
0: 较袂清啦吼。
1: 诶啦，啊目睭较明啦。
0: 哦，较明哦。哦，安尼好啊。
1: 哦。
0: 安尼甲看咧看咧啊，啊咱咧有台你知吼。好，阿妹过过有房间哈，谢谢。你听讲系讲到
2: 点？我呀，个性都特有够好。我
0: 今下吼，你讲三线肩膀吗？
2: 嘿，陈老卡吼，爬到了顶咯，心脏都喘啦。
0: 哦，
2: 我讲食你个，过来，我食食你个食都久啊啦。
0: 我请你老朋友啊，老朋友
2: 系。食了有够好，啊，咱尿尿尿吼有 keeper， 啊，食了就好。
0: keeper， 放尿 keeper 也好。
2: 嘿，
0: 好好好。
2: 哎，转老虎。护士的呢？
0: 是啊，是啊，哦，
2: 啊，加盖过子啦，
0: 哦，护士够管的呢，你敢知嘿？
2: 啊，准备来行路啊，
0: 是是是，
2: 啊，加
0: 盖过子有差啦哈，
2: 有哦，都好，好，
0: 好，安尼，贾律师哦，贾律师，十几档的老朋友，谢谢，好，感谢你好，好，谢谢你，贾律师，谢谢。哎，三片都不接来，请讲起来，
3: 谁？吃三星珍宝的啦，
0: 哦，啊，吃咱那
3: 好。你都第三关啦！
0: 我今仔食啦，那好。
3: 我都拢小便吼，进前安尼食唔三四遍，即马食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3: 啊，要大便，大便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大便啦。
0: 较顺啦吼，
3: 叫做顺了。
0: 哦，哎呦，好好好。
3: 对啊，无安尼足艰苦啊，安尼足一工安尼拢无啥困着，可能做咧起房
0: 哦。哦，对啦，对啦。好，安尼继续甲看呢，阿伯，谢谢你，谢谢。那因为我咧个听，大家拢食了，食好拢无敢补的，拢是食咱这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我都讲过，食这罐真啊，叫做会好。而且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种诶，食这罐三线金宝才会，和咱龟仙姑家的照顾着，食一罐，第二个罐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所以呢，那么龟仙姑家的照顾食三线金宝，那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食钙过去，睡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那，那这三大产品任何两罐呢？啊，咱买两罐就送啥？送一罐半罐的，去在你健康不给你限咯吼，所以买愈济就送愈济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哎，小三呀！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拄啊讲去药房关，我关好啊。
0: 哦，你关几罐呢？
4: 哦，我关两关。
0: 哦，安尼好好，
4: 两关。哎呀，多那个三成进步。
0: 好，安尼有关就好哈。
4: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健康啊，谢谢，
4: 谢谢，
0: 我来感谢我们的卡友啊，跟人讲啊，谢谢你哈。来哟，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哎，这个等一下的，我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那么我听讲过，咱这睡眠呐，介重要。哎呀，你那睡眠无，咱人你会惊脑神经衰弱呗？会啦，咱的脑神经衰弱无大劲，而且吼，咱个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咱人的记忆愈来愈无好，脑也无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哈。最近有真正拢问我的什么呢？尤其是老大人，我所听到的，然后当然，那么真少年的嘛有呢，杨哥啊，大部分拢是阿妈。阿公阿嬷哦，阿嬷上济啊吼，啊所以呢，拢是咧问什么困眠。其实呢，我感觉老大人咱就是爱有快乐，人讲食老爱健康个快乐。啊，如果是袂快乐呢，当然咱一定会艰苦嘛吼。那么对一个人艰苦袂急，一定会急袂啦。啊，咱人啊愈急得愈烦，啊那么愈烦，咱人咧啊到暗时咱就困袂起，愈困袂起，人就愈压火气啊，啊愈想得愈生气安尼，所以真变成咧。因为困不起，那么咱就从我听讲的烟火气啊，啊来的人了，愈高油啊，你有感觉无？愈困不起，愈高油呢？啊奇怪，佮放啊无油，放一点点啊，啊奇怪啊无起，佮感觉怪怪呢？佮想要感觉喘油的感觉吼，所以困眠不好会造成，从我对只讲哦，也不只是烟火气呢，重点的是呢，会造成压着引起的啥？ 咱的免疫系统会无好哦。什么叫做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咱人的抗体内底，咱的血内底有白血球加的淋巴。那么如果是有困难、有病毒入来呢，就是咱真的血内底真两个吼，就是爱对抗伊啊。啊，咱的症水哦，咱就变成咱的困的入，咱的感冒，然后发烧，然后为人的淋巴发炎、干咳，然后啊，过来为人的感冒的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困眠无，伊的问题不是干那干，不是干那简单讲啊，困眠无好尔。啊，表面的问题则是原来无遐尼严重的病会变严重。啊，来小段姐，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小爽你好呢，
5: 小爽呀，
0: 哎呦呦，阿爽你好，
5: 那个是国家健康台，
0: 哎呦，感谢姐，等姐等姐等等姐，我不想听哈，等姐我谢谢。所以你可见啊，困眠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敢会惊？惊什么？哎呦，长期定啦，困眠无好吼，腰火气啊，脑神经衰弱拢会催你袂会啦，会找你的，一定会哦吼。慢慢你会记得哪来哪无好诶，腰火气啊，啊血压悬啊，心跳紧呐、啊，搁加上咧什么血压降袂落来，血糖啊降袂落来啊，甚至定咧感觉人奇怪，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啦。哎呦呀，你若有这种情形，你要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咧，咱人吼一定要至少一工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从我来讲，我是拢困七点钟。小够眠呢，我这样做中眠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困袂起吼，你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酒唔好啉。咱要困的时阵唔好看连续剧，咱要困的时阵唔好食宵夜，要困的时阵。唔通开电话，那么个恁建议恁来要困的时阵呢，你会当起，上好是起正边。啊，你个揽一粒枕头，尤其是打呼的人哦，会咕咕叫的人呢，你来要困哦，困正边，搁揽一粒枕头呢，你个试看卖啊，真正较袂打呼。啊，咱人若袂打呼，咱得较好入眠啊。哦，你会当试看卖吼，啊，当然困眠了，困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6: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试试红白刷。那么这里陈英姐说起来，咱的陈大姐说点没？陈大姐，我有给你报你的歌，你忙个大概卡起来，搞我没讲我无报你的歌，我有给你报你的歌哈。
1: 我只要来半罐尔呢。
0: 哎呀，得啦，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安尼少少呢，想买两顿呢，阿妹，妹呐，好，你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芬，你好。
0: 你好。
2: 我今仔日哦，去大都别人挂住。
0: 谢谢。
2: 摸一条点数过灯啊，够挂几罐？
0: 三瓶
2: 了
0: 不见。
2: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2: 哎，我拢点了，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2: 阿妈，嘿，阿妈，我过一支增加点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2: 啊，点了真正未歹呢。
0: 哦，谢谢。哦，你点了那好嘿。
2: 吃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2: 嘿嘿，
0: 你好啊！
2: 心情真好，啊，吃了吼，好运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啊，你看嘞，看嘞，啊，咱家里有台会结过的房间哦。好，谢谢。
2: 得那，我吃过一罐啊，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得那，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嘿，哎呀，得那，真好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感谢你。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现在你好朋友，你有安生这个咱犹太，你要管几组呢？你有想好无？你要管几组才有够堂个钱？因为咱犹太拢是两当半才有一概念，两当半呢？啊，你无加管过，你变哪有搞？你变哪有搞？你变成你都无信着啊？咱犹太就是要希望恁信着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啊，所以你要算一下哦，你到底爱几组呢？哪里你好？
5: 哎，秀芳，
0: 喂，
5: 哎，请搞一下哈。
0: 好呗。
5: 哇，迄个算作讲暗棍仔紧咯。
0: 你稍等者来，三线接者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者来。好，你讲哪嘿？
5: 我讲暗棍仔紧，拢硬壳壳啦。
0: 哦，啊，你讲隔夜？
5: 无呢？
0: 困眠刚好。
5: 拜
0: 拜，安尼无怪。来接者先啦，嗨，谢谢。
4: 喂喂，
0: 还是你好？
4: 就是啊，
0: 还是。
4: 哇。
0: 嘿。
4: 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就是两。一做就对了哈，我来二线接接哦。哎，大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加码不？我那人无啥听到大家在加码呢，爱加码要加码哈，因为咱咧家己算咧，你个成功咱咧钱用来使哈。啊，咱的这个犹太的，咱犹太的是要希望恁省钱。啊，我要和恁省，恁得爱加管管，因为虾米呢？啊，你有咧加，咱有咧加，大家身体够好啊，咱的许多人也要加，恁岛人拢要加呢，所以当然看你是要省。要刮刮是一个刮半当分，还是一当分？刮一当分能刮一组呢？是十二组呢？会当啥？你会当省万五块。啊，你来刮两当分，会当省三万块。你要对汤会当省这么好？当然嘛，是咱即马有犹太时阵啊，吼，所以咱得爱加码。买起来就是你省着吼，唔是你赚着是省着。而且呢，会当藏三当，那你产品会当藏三当，拢无问题哦。所以阿伯关人，阿是新朋友，阿是咱那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用张卡入来哈。啊，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我要大家讲哦，有一个，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出版社的总编要做总编不简单呢。伊有一个朋友啊，哈，已经超过六十岁啊。然后呢，这个总编马小姐的感恩啊。他们讲哦，啊，你即马有啥物改变无？你已经六十岁，你有啥物改变无？安尼啦吼，伊即个朋友就甲讲，有，我有改变。较早我真爱我的爸爸妈妈、甲我兄弟姊妹、甲我的某、甲我的囝、甲我的朋友，也毋过即马开始我六十岁啊，我要开始爱我家己。 啊，我有改变哦，我了解到啥？我唔是上帝呀、啊，我已经六十岁啊，我无得扛着全世界啦，无得扛所有责任拢我担啦，无法度，所以我有改变。啊，我真正有改变哦，我无爱甲人爱卖菜，我来去买菜啦，买水果呢，我过去讲杀价、讨价还价，我即马唔买，我要叫冤家改买，为什么？嗯，安尼加咱加加一点仔钱加买啊，无定即卖菜的人也当欠钱哦，伊后生查某囝学费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即马有改变是啥呢？我若坐警车哦过去吼，我拢会等司机找南山的好啊。我即马无爱等，就给他小费。那么当然呢，这个司机会甲我笑一下呗。毕竟啊，伊是为了生活，伊嘛介辛苦，伊个比我较辛苦，所以我有改变。我要给人家司机呢，零钱，要给他小费。那么我有改变哦，我袂阁对别人讲，比如讲哦，我的朋友老还是长辈啊，尽讲拢讲过去啊，啊，较讲嘛讲遐故事啊，较早我拢会甲讲一句话，我即马无爱讲啊，为虾米？啊，互因回味一下啊，啊，咱加听一下袂要紧啊，对不对？因我嘛会老啊，人拢会老啊，所以听因讲话嘛是后摆无定，我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即马有改变啊。我有改变哦，我学会向哦，过去我拢会甲人讲人唔对的所在，也去甲人纠正。其实呢，伊若有唔对，毕竟啊，大家人拢无一百趴完美啦。别个我嘛无够完美啊，对唔对吼？啊，所以改纠正唔是我的责任，咱应该互伊教我呢。我改纠正也无欢喜啊，对唔对？啊，咱得爱互代志啥，互伊教我相处愉快较重要啦。更懂得，更值得珍惜啦。所以咱免得常常给人纠正别人的错误啦。你得改的无，咱改的都无改完美啊，对不对？吼、哦，所以我有改变无？有，我阁有改变。过去啊，我拢袂讲娱乐，也袂给人赞美。我即马袂啊，我即马要讲娱乐，人真正好，我要讲娱乐。安尼有啥物好处？好处足济，对方会欢喜，心情会变好，我嘛欢喜，我嘛心情变好，所以我有改变。我个耳上呢，我今毛改变啥？嘿哟，迄过去吼，我来穿迄衬衫好，一点乌干呢，我到乌干呢，平平平啦。啊，那小我摇摇，我都袂痛啊啦。啊，我今毛袂啊，我袂去为了这代志烦，一直烦啊。过去我也烦，我今毛袂啊。做人的人格哦，较重要。毕竟今毛已经六十岁啊嘛，对不对？所以我今毛改变啦，我不爱去穿过去安尼啊，迄个看你啊古毛，我不要了。啊，我嘛是有改变哦，我即马有咧改变哦。啊，我要改变啥？现在过去看袂起我的人，我要远离他，因为啊，因唔知我价值伫倒，那我不需要去跟他表示啊，所以唔免他看不起我，没有关系啊。啊，你看不起我就不跟你做朋友啊，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呢，我有咧改变哦，我等咧改变哦，我会向过去我拢因为我的意见。别人，我的朋友若听袂了，我会生气。我即马袂，我袂坚持我的意见。毕竟啊，吼啊，大家相处呢，哎哟，我家己人讲较欢喜快乐，倒不如大家拢快乐，毋是较好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所以我即马改变啊。啊，我阁有改变的啥呢？我学会向，甲逐工每一工拢当作最后一工。啊，毕竟呢，即马已经六十岁的以后呢，有一工嘛是最后一工啊。所以我唔爱改想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有改变哦，我有当咧改变啊呐。我要让家己快乐，因为我让家己快乐呢，这是我对我家己上界大的负责，对我上界大的责任。所以我要让我家己改变。哦，这个人讲完了呢，这个马总编呐、啊，伊就讲了文绉绉的话：青丝已去，白发染头，过去是又。乌心心的头毛已经无啊，即马换白头毛、泥头毛啊。回想的人生的路呢，过去是少年的时阵满腔热血啊，啊即马哦，真有的阿伯退休啦，阿伯为人的是安尼呢，阿伯退休哦，上帝就甲撮去安尼，啊有人退休无偌久，就倒伫眠床安尼，倒个爱人照顾呢，吼、哦。咱是何等的幸运，会当四界行，四界浓流连，对不对？不是浓流连啦，四界散步啊。无论同学，还是朋友，还是大官，还是小官呢？无论安尼呢，咱拢要感恩啊啦。 咱已经足健康，咱就是爱健康，会当世界行，世界佚佗，咱来感觉真快乐，爱向前行。虽然即卖咱已经失去了无唔着无青春的激情啊，不要紧，咱的中年吼，淡化咱的中年，咱的人生的该行行过，该啉的乌目水，该啉的人间的啥冷暖，已经拢啉过啊。虽然应该就是爱呵呵啊，快乐要问心无愧，快乐的。快乐啊，向前行，安尼就对啊哩。啊，来，这是一个60岁以上的人，一个马，系马总编吼，迄一个做个总编吼，这不简单呢，真的呢。这总编嘛是不容易的哈。那这个说，他说，也别人说讲的话呢，安尼我感觉有理无？有，我觉得很有道理哈。所以咱人哦，到这年纪到60岁，人生的改变啊，所以当然啊，茫用用过去的观念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哦，你个性就安尼，那你就抱着你的个性走到那个再见吧。不要，咱唔要把过去无好的个性吼当作借口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啊拢无爱改。这就是不爱进步、不爱改人的个性，安尼唔好，咱来改，唔对，咱就是爱改哦，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6: 喂，
0: 请讲喂。
6: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我在阿妈要跟咱买呢，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咱要吃嘛无？咱要吃嘛？要加你买？咱现在在创啊？做什么动作？咱现在在犹太啦。咱的感恩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安尼啦。啊，你买愈多，你就是省愈多，因为我惊讲到是细罐的啦，无的时阵咱就无法做犹太啊。所以你要两扎注文，两扎登记，两扎吃嘛。啊，那我来个唱一个轻松的歌哈。啊，咱来唱这首歌，我刚才足久唔捌唱吼。一串心，嘿嘿，听我唱快乐的歌来试试。

0: 串串，不是，是一串心。咱人呢有几个心脏？咱人有两个心脏啊。来，李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要多买。哎，接专线哦。来，要跟我买无？要加恁买？来，当然，我这句话我想要听咱个卡俩，加恁买。但你好朋友为什么？因咱即马咧犹太吼，你若无紧关、紧注文、紧登记呢？我惊讲咱社管的到时无会啊，所以你来两早注文哦。咱你好朋友免得等啦，免得等个月底啦，即马嘛听个注文都可以的吼。那么咱即马要来加讲的，即心脏、心跳。咱人就是生命多长，三分钟啦，三分钟，如果没跳的，再见啦。所以当然咱人就是这个心跳是三分钟而已，所以呢，当然咱就是要注意一下心脏的问题哦。那么咱人都知道过，咱一分钟是跳心跳72的，对不对？好，我捌讲过哦，咱不管什么种的动物，那是跳到7亿啊，迄个就是再见啦。比如讲咱人72的。虽然人生命差不多70到80，鸟鼠啊一分钟跳600，所以生命较短，差不多2冬。但是佫有一种的鱼啊，安东啊话，那有遐尼慢啊？你敢知有种足大只、足大只，鲸鱼大寸金呐、啊？伊心跳偌济呢？一分钟跳几个？5至6个呢？哈？那安尼所以他动作很慢 ，slow motion 安尼吼。咱人哦，心中咱这根基嘛是一万的心肌呢，形成一个心脏，差不多比拳头不较大粒。那么你敢知有人的这种情形？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心肌梗塞吼，就是爱有一种胸腔白白啦，胸腔会疼的前兆，对不对？可是不见得，有人并无这种情形，嘛是心肌梗塞。哎呦，为什么？因为咱人讲心肌梗塞是真简单啊，就是咱的大动脉血管从个水管的血管呢，结果呢又塌掉啊，怎么变成通袂过？通袂过的心肌梗塞啊，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呢。那有的人是啥物原因？你知道？有的人是因为唔是胆固醇高，嘛唔是啥物原因呢？嘛唔是一种的糖尿病加高血管哦。有的人是啥物原因？因为就是咱的血管内底斑块。这种斑块是安尼哦，斑块咱咧讲叫做啥呢？伊堆堆积个一种血油血带，就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伊黏伫咱的血管壁，迄长期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口。所以咱捌讲过哦，三酸甘油会乎咱人的身体会安那慢性发炎。但是咱的血管内底面有一层哦，血管的保护内膜啊，迄种叫做内皮细胞。伊平常时就是咧帮助，予咱的血上了骨流啊，会减少的血管脱掉血栓，会降低的发炎，予咱的血管的弹性会当好。就是咱的内膜啊，你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咱的内膜因为长期定定血管有空脆，整定定个摩擦嘛，有空脆了呢，佮脱掉的这斑块呢，整变成啥血糖袂过。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一旦咱的血吼，咱的血有一种的啥，各有一种保护咱的，叫做免疫系统的清洁队，一旦氧化咱的胆固醇上侪所在呢，一旦帮助咱呐、啊，这个斑块呢，较袂堆积掉的。所以咱人吼，其实呢，上介重要，咱就是一定按我那告三酸甘油，当帮助咱晚上的血啊，胆固醇呢，当帮助咱细胞呢，或咱形成细胞呢，外靠一点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常常哦，血糖高呐，是起起落落啦，吼啊，血压嘛高呢，你胆固醇嘛高呢，一个来其他原因嘛介重要啊，比如讲，你常常熬夜，压力过大，去食薰呐，去常常啥？人哦，心情无好的关系呢，这种即卖造成了咱的血管啥，咱的血管的种这个斑块也增加，然后伊就脱掉啊，脱伫咱这血管壁，到时会透袂过，哇，咱就是中风。所以咱的这个斑块哦，个斑块哦，有啥物坏处哦？迄斑块就是胆固醇安尼哦，伊胆固醇甲脱伫咱这血管壁，有时会落来了呢，会走啊。会走来走去，囤积愈侪时阵，那袂输咱的血水管哦，咱的水沟啊，你哦，无甲清一种愈塌愈侪，塌到尾怎变成淹水安尼会安尼吼？ 所以呢，咱人绝对爱水爱牛啦，还上好是安尼，咱的血油三酸甘油从百五以来来打过存了点两百以来，啊，过来哦，我提到是安尼水，咱的血油爱六十到八十以来，啊，个有哦，哎，当然咱水那点无够，一过来呢，当然你得爱水的心情、脾气、个性无急，无脾气无好，脾气那无好人哦，人讲气甲喘疼脑筋对安尼哦，所以个人建议你来香港爸爸走路会喘，暗过来今日安尼人呢，爱注意你的心，你的心。调干了啥？家里隔些不？你好，你好。
2: 哎，你姓啥？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在请问你啊。
0: 好好。
2: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
0: 嗯。
2: 阿姨讲那头壳戆戆的，就是那个做耳康无平衡啊。
0: 哦，安尼即个加油啊！
2: 加那个做血路循环。
0: 血路循环无好哦。哦，我来先去接接，嘿，谢谢。

0: 那古朴新闻刘荣黎，这是闽南语的，它上面是写真心美，我不知道哈。来，谢谢啊，这是，那么这是咱的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律师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谢谢啊。
0: 哟。
1: 我给你鼓励好啊。
0: 谢谢，来三片了，不记得。
1: 我今天那个开心中那个。
0: 哦，对对对对，啊，今晚呢？
1: 我吃了两单啊。
0: 啊，现在怎么样？
1: 我感觉今晚做好个啊。
0: 哦。
1: 我听你的建议，还佫兼运动啊呢。
0: 嗯。
1: 蛮足正常的，人血压嘛拢足正常。
0: 啊，嘛免开心中啊呢。
1: 唔免。今晚人血压拢一切都很正常，都感恩你。
0: 哎呦，好棒哦！
1: 我今晚想讲啊，无免啦，咱今晚。
0: 啊、你该兼顾家庭啊，你啊，辛苦了，辛苦了大姐辛苦了，好保重哦，谢谢。
2: 好、
0: 哦、来，来，欸、
2: 我家要三圣三圣金宝，
0: 嗯嗯嗯，
2: 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较袂喘。
2: 袂喘嘿，袂喘。哦，诶，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风舞哦，哦，就喘嘞。
0: 哦，啊，你今麦查出者吼？
2: 诶，查出者，我给你吃头仔几十
0: 个。我见啦，啊，咱今麦有咧犹太，所以你较省啦。嘿啦，啊去贵有房光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谢谢谢谢。
0: 喂，哟。
3: 我听到啦，我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谢谢。来，请讲。
3: 哎，三斤金宝也好用。
0: 真的好，嗯。
3: 没有，我那规身躯吼，拢无烧伤，
0: 无烧伤哦。
3: 安尼擦个胃啊吼，
0: 哎，擦个，
3: 那是无元气的骨片。
0: 哦，无元气啦吼。
3: 系啊，
0: 嗯，
3: 啊，直接嘞吼，即卖人作在啊，擦个拢未讲，啊，不是跋倒呢。
0: 哎呦呀，哦哦，
3: 食了好呢。
0: 好，阿三，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
4: 就算。
0: 哎呦，
4: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4: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谢啊！
4: 哦，迄三层金宝吼，
0: 嗯，
4: 最好用。我一年干了一届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4: 嘿，胆固醇219尔，剩的哦，拢足水的。
0: 剩的拢乌哩哦。
4: 嘿，
0: 哦，
4: 啊，胆固醇219嘛是要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4: 系啊系啊。
0: 我那么介好嘞吼。哦，大姐，啊，你即么即个犹太你有关无？好好好，贵有帮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阿三你好，
5: 我先搞一下，你我跟你讲，你这血压血压吼，啊，食了稳定啦哈。我这分段拢会做，拢食做两顿，拢就变食三粒。
0: 不要紧啊，
5: 会使哈。
0: 会啦，会当
5: 哈。
0: 不要紧，不要紧。
5: 食三粒啊，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调了数安尼嘛，适当嘞。嘿，阿咱咧犹太你知吼，好好好，不要紧，贵有帮官哈，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阿乐大家拢赶快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你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哦，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吃个哦，哇，吃个重复着，所以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一个，半个拢个蛋糕，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可是美国进口哟，有经过检验，你放心哦，安心啊食。啊，咱即摆有咧犹太啦，趁即摆有咧犹太，咱就加干挂加客挂，因为咱即间较省啊，每两罐就送半罐啊呢。等于你每两罐就省1250块，啊，你若买四罐就省2500，省一罐个，省盖过去一罐个个呢。啊，咱若买愈济就省较济。啊，咱即摆有咧犹太哦，而且咱去加四罐。也上无啊，所以你要两张注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啊哦，哦，心脏无力哦，来一线接接哦，来讲着你哦，等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你好。
0: 喂，我是小丽好。
7: 我太健康了，
0: 好呗。
7: 我是车祸啊，中风啦吼。
0: 啊，车祸个中风哦。
7: 啊，开始手安拢。
0: 啊，那你最好近了呗。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谁？
0: 嘿。
8: 好，我要跟你买啦。
0: 好，三线接接。阿妈，等下我叫来听。好，谢谢。来哟，跳上西坡，咱要跟咱问药房，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啦，歹势哈。啊，你若跟我问讲哦，这个药房伫对呢？我的助理会当给你啊，给你报告。 啊，如果那是呢，讲立信哦，有啊，立信有人咧问诶，立信伫咱咧万里的中山路一段遐大叔的加油站的对面啦吼。那么咱咧这个到那个武店，武店伫中华路161号，有人咧问哦吼。伫咱咧到那个斗六信用合作社的隔壁，所以你来打电话来问，因为我拢无伫电台咧报咱咧经销有帮，所以麻烦好朋友开个双人甲咱问哦。来，谢谢。我来个唱歌啊！人生800款，什么种人拢有，叫做人世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呢。啊，无跟他听你啦，还唱我叮当一个，要加咱买，加恁买，继续卡，谢谢。空八空空，469，469，谢谢。

爸困呢，人说一路一路，哎呦，来稍等一下。来呀，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个，咱人的心灵代谢拢是靠啥？靠咱的肝甲油脂。心灵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四十岁。所以你讲感觉人吃物件哦，安那吃得袂大，可能是几岁？四十岁以前，四十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吃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困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的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一百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一个新闻曝光的，一个先生四十几个油脂的出问题，洗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洗油脂，就是要洗一世人。讲有一个五十八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腰。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悬啦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五十几要六十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已经有五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腰，血压欠悬。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三十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上，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四期、第四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

0: 是他家己都没在尿，他也没在身体检查，那是因为他觉得说奇怪的人怎么奇怪，人神神这样没像没精神没盖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他原来他是本身有高血压，所以我们那个病例看是有糖尿病的人，我们长期吃吃药呢，有在吃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出多嘛，包括心脏的人，心脏不好啦，有出多慢性病的人啦。那么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多少人？200几万人。所以你如果一旦放药没500cc 一天哦，没500cc 你鼻子鼻的阿摩利的味道，皮肤都点得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那买了5点到7点的时间呢，你们近那个时间都会有欠管呢，这样你就要注意什么？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四级，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五期、第五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又无说咧，未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陈英姐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够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尤其个萎缩，引起的啥？也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着吹冷气的袂吹，但无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诶是最早的点灾，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但我着卖啉茶，袂使，你一定要照规矩来。一公斤的体重就是要喝30cc 的水，你一定要喝有够那个量。你而且我们常说过，我们尤其如果不好人一定要喝温的茶，而且一定要慢慢的喝。那么如果是膀胱跟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喝茶喝慢慢的喝以外呢，你还要减少提肛法，不要坐太久哦，然后还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的卡底有60个穴道，会当帮助咱啊，甲咱的内脏的疏通以外，佮对膀胱更佮好。所以咱当然啦，咱虽然唔是医生，无你嘛会用照顾家己啊。啊，家己的照顾袂好，照顾佮变西游记，安尼你就是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关心着你的身体嘛。咱要甲家己关心嘛，无你要叫谁来关心？你要到底名称何人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了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如果是你已经有像咱讲的情形，而且你有糖分，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大部分哦高血压的机会呢盖管啊，高血压机会盖管的啥？因为你会排不出去啊，你本身呢尿毒尿毒的关系引起的啥？血压高，血压会管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有机的问题哦，来谢谢。
1: 就算
0: 喂。
1: 哎呀，要跟你问讲诶，迄款啊，痛风哦，食咱来过钙质。
0: 没有，这不，哦，这不会收过来，接接来，哎，听姐，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是我的宝贝，不是这首歌叫做《麦哥哥》，是蔡依德跟的蔡依涵，因爸仔囝吼，妇女呢，两个收钱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嗯，我这个不卡电话你咯。
0: 哦，你好，啥贵事嘞？
1: 我跟你讲吼，
0: 嘿，
1: 我讲你的产品是真，还是价格真拢无见过？
0: 哎呦，谢谢，感恩哦，感恩嘿，谢谢。
1: 啊，我旁边食了未歹。
0: 产品
1: 了
0: 不？啊，食了安那好嘞？
1: 哦，伊本来拢上车放几只摆啊，
0: 前面去放几只摆安尼哦吼。
1: 啊，我平常在这些摆干杯吼。
0: 好，啊，上金瓜，咱即摆咧犹太啊，好啊，啊，过上金又放瓜啦。好，大嫂，安尼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先生，
0: 还是嘿？
2: 嘿，我来讲，我来做江南面的商，
0: 商品
2: 对，我上你讲，我食过油鸡，阿都算是运报上好啊。伊都安那啦，食吼，
0: 阿咪哦，
2: 我五年半哦，一直吃放牛，我只一当阿食，阿开一盖尔。
0: 哦，阿我得袂使安尼讲哎
2: 呀。哎呀，阿我阿我牛家人知影。
0: 梁大姐，梁大姐保重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梁大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市长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哎，
3: 三片黄布子嘞，
0: 哎，三片萝卜子嘞，谢谢，来加工
3: 来。那三星金宝真好啊，
0: 好嘞哦，哈，
3: 哎，我那个膀胱发炎嘛，我是讲，无我唔敢去医生看啊，加食一摆，加一天食三顿，啊，食食都好呀。
0: 哦，是哦，哦，好好好好好，
3: 我给你食三顿外观啦。
0: 好，阿兰今晚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这是赖太太啦，高太太啦，吼，好，谢谢。
4: 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我食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5: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安尼好啊。好好，谢谢你大姐，感谢哈，谢谢。
6: 哎，三省新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
0: 好，安尼去继续甲看你哦。好，谢谢。哎嘿，
7: 我食三省新报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尿酸，起码拢好好些。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哎，谢谢，感谢大姐，谢谢。
8: 三分钟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9: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好肉也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也好去哦。
9: 哎呀，你暗时也较袂晓搞去哦，我有。
0: 好，不要紧，阿三阿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省金宝加钙固质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钙固质嘛，钙合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金的房官，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啊，来赶快加嘛，因为咱的公务加上面的加咱的血管上。上完就无安尼吼，所以咱那边经过有房价嘛，还是开线定哟。以上功德，等下就问到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10: 哎，谢谢你好。
0: 啊，你好。
10: 哎，我这边请教你哦。
0: 好呗。
10: 那个放牛放，放牛放。
0: 好好，我等下呗，我今天来先咯。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是啊，你好。
0: 好，你好，嘿。
11: 哎，请问吼，尿蛋白相关啊，咩啊？
0: 哎，食食来注意啊，啊，过油脂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若要给咱订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 8888，啊，若要跟我找我手上来个卡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叫毛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转，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呢，吃一回，学一回，唔对的所在，咱得爱改变。那么说，囡仔的大汉，一回一回大，鞋啊，一回一回换。为什么？阿得别穿鞋得换，阿不你要叫穿细细双鞋哦。既然人是安呢，自细汉咱就是按细领衫慢慢穿，换大领衫慢慢穿，就是改变爱换。所以咱的个性嘛是爱穿囡仔同款，咱的把咱的无好的个性给淡掉。哎，爱穿新的衫，就是换好的个性。啊，忙无一句跟他讲啊，我的个性就安尼啦，啊，无是变哪，变哪，你领导的代志啊，变哪，所以你家己唔改啊。所以咱的个性来做暖，为人是爱做暖性的。吼、哦，还叫伊做代志哦，啊三做四退安尼啦，啊不要紧啦，明仔啦，啊明仔啦，我做退啊这种人，明日复明日，达工的明仔，啊工课拢做袂好势，啊不只是安尼哦，还厝内底物件拢无款，啊明仔再款呐，啊永远那一间厝那低调诶，这种人面哦有上进的心嘛，根本都拢无。那么你面哪有靠有好家己心情的好，袂好啦。迄逐天干呐看厝内底乱糟糟嘛无好，所以咱人爱改变，无好所在爱改变咯吼。那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八月十五号，八月十五是一天，准备离开琉球港。古历七月初三哈，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又是礼拜六了哈，先来报告演艺新闻呢，因为拜六呢，较轻松一点哈。第十三届桃园电影节展开幕啊。桃园市市长张善政伊哩讲，今年的影展用眺望为主题，选到一百出以上的电影作品，哦，规划一十大的单元，哦，啊，让大家拢能走进戏院呐，看见未来。然后桃园市长张善政跟宣传大使何曼希哈，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这个曼希呀，来担纲。那么这一次的大使大赛就是宣传呐、啊。那一般来的是土生土长的桃园女儿啊，曼希的功绩盖担任影展大使就能回到家乡贡献呐、啊。她非常希望桃园电影节能够跟大家一起观赏、享受光影的魅力耶！祝福何曼希今年阳光女子合唱团能够骑金马哈，给给你是火马年，火马年就是丙午年，但是可以骑金马哦，那他就开心了哦。比如说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或者最佳新人奖，哎呀，入围个两项，得个一项，啊，那都是哦。啊，大大的恩典了。好了，那个废话不多说，今天礼拜六，大家都知道我又来啦，哦，黑胶唱片时间。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播一些国语的，前上个礼拜有播台语的啊，这个礼拜我选了一张大概有4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于50年的英文老歌时间。英文老歌怀念歌曲，我在这里讲歌单哦，你们就吓死了。棉花田，奔放的旋律哈，安全 melody 哈，以吻风牵，雨中旋律啊，太多了哈。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哈，哦，这个啊，五百里路啊，还有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今夜你寂寞吗？等等，我全部把歌单拍起来放到脸书上面的王一鸣梅子，你去脸书找粉丝专页搜寻王一鸣梅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张唱片哦，他的这个歌单。那这里面有12首里面呢，我们今天开放大家点歌，是要直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哦，你也可以直接在脸书上面啊，就来点歌。第一位听友哈，林小姐，她就说：“一鸣哥，早安，可以听点一首。”昨日重现吗 ？Yesterday once more， 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啊，每个点歌啊，哎，就第一个小时让大家黑胶时间哈，啊，脑叔要让呢三片欢呼高台，今天礼拜六，非常的开心的一个暑假哦。啊，大家如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购买三片，拥有健康真的才是美丽的人生啊，0800-883355。

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是因为它的英文歌词里面有说到 radio 啊、哦，垃圾哦，都是我的工作啦哈、哦。所以当你打开了垃圾哦，里面在唱啦啦啦啦啊，心啊心啊您，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哦。如果我是活在40-50年代的西洋人，我也主持了广播电台，那这一首歌不就是为我做的吗？哦，小蔡啊，他在脸书有赖我说，希望我去找唐尼奥斯蒙跟玛丽奥斯蒙的奥斯蒙兄妹的歌，我就说哦，我要翻箱倒柜哦。结果虽然那一张黑胶没有找到，但是我找到这一张啊，我就觉得小蔡应该会喜欢。果然他点了500里路哦，等一下我们就来播这个。等一下要让我报个新闻哦，啊，听又难要买三片，嘛是要甲咱买一个好不好哈？这个新闻哦，足好诶，我真欢喜，因为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啊，推动人口跟投资的双出口跟投资的双引擎啊，哦，所以加上民间的消费转强啊，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到11.05%哦，预估11.05%，写下哦。注意听哦，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哦，1988年以来39年的新高，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是 6.04%， 出口规模破1兆美元啊、哦！能够活在这个时代，听友不是每一个人的一辈子的时间都有机会看到这一则新闻哦。那么我跟大家讲哦 ，AI 的需求庞大，台湾的经济强劲的成长，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8.68%，今年又是高成长哦。那我相信呢、啊，物价是温和的上涨，会慢慢的回稳哦。伟人说物价上涨那有路用，会慢慢的回稳，但是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薪资涨幅是否超过物价。但是物价不是没有超过 2% 的问题，重点是加薪的幅度有没有超过物价的涨幅。所以叫你的小孩子去面试吧，去找工作吧，不要哦，年轻人哦，只有玩股票。我所谓的玩股票、哦、你们会说啊，王者不是在玩股票，我可能做个解释，王者是研究股票十几年，他不是玩。如果你跟他说你在玩，他会觉得我很专业呢，好不好？就是有正职，另外有可以有偏财去投资，那个是鼓励大家的。但是不要只忘了哦，做正业而整天投资，万一你没有实力，你没有专业，你可能会跳水。我现在来送上的是500里路哈，2、3、2、3、4。哎，那个小蔡，我可能要找一些时间，因为哈，现在你可以看我的不太稳，原因是这个黑胶不太稳，看看有没有？哎，有哎，哎，找到嘞，黑胶都是爱吹嘛，咱来听歌。500里路哈，0800-883355，经济成长，恭喜大家哦。

0: 应接嘛个，哎呦，应接足好个呀！哎，前几工就做营养爱系啊，
1: 啊对啊，做冬至圆啦，做营养爱系靠得油啦。
0: 对啊，他消化较好啊，
2: 好消化较好，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较好啊，
1: 嘿，
0: 你像会涨电话了嘛？
1: 嘿，
0: 安尼您有改善嘞？
2: 哇，
1: 真好啊！
2: 谢谢，康复百遍哈，
1: 谢谢
2: 你，
1: 谢谢黄小姐。
0: 我同事嘛是讲伊唔敢啉，我嘛是叫伊讲，
2: 啉看卖啊嘞。
0: 君子安尼干一丝啦，安尼对你吞啊嘞。
2: 好，谢谢你。
0: 较袂感觉讲啉油啊？
1: 哦，了
2: 解了解。啊，你要买啥？
3: 苦茶油，在厝边吼。
2: 嘿。
3: 叫我甲买，我甲宣传。
2: 好啊，谢谢你啊！啊，你捌买过对不？
3: 哦，我定来甲你买物件，甲买去。
2: 啊，你苦茶油食了安怎？
3: 啊，食了真好，啊，就是无人食。
2: 嘿。
3: 讲伊大便吼无顺。
2: 是。
3: 啊吼，食落去吼，食差不多半罐就讲哦，足顺啊。
2: 哎呦，真好着，你看，嘿啊，都亲食啦。
3: 亲家对啊，
2: 啊伊就足顺的，规个人吼，迄排便都咱揣那那个黄金同款的。
3: 啊对对对，我就是安尼啊。
2: 啊，你有用来炒菜无？
3: 有哦。
2: 哦，啊你用炒啥物？
3: 炒绿色的吼，啊炒酱哦，足足足水。
2: 火够唔免大。
3: 对。
2: 嘿，足鲜加素的。
3: 嘿嘿。
2: 啊，佫无油烟。
3: 对。
2: 啊，佫香哦，迄有够香的啦。
3: 是啊，
2: 系啊，系啊，系啊！你啊，绿色插一挂蒜头类哦，哎，啊无就是鱼啊，掺一挂姜类哦，迄煎鱼啊嘛，足好诶。
3: 对
2: 啊，系啊，要煎两包嘛，足好诶。哦，烤地油吼，咱呐听到我的广告才甲卡入来，买一罐佮送一罐，咱烤地油足好诶啦。好啊，大家呐食了要清啉诶，要来煎煮炒炸凉拌，通通都可以哈。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最好的好油，东方的橄榄油就是我的烤地油，吼，没有食安的问题，都帮你把关好了。谢谢大家。啊，另外咱的鱼眼窝油，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会清楚，兼顾着胖脯，改善着咱足大些的问题。
3: 我是要买罐子鱼油，鱼油。
2: 有啊，吼！你较早捌食过无？
3: 哦，食过啊，该食过
2: 啊。啊，你食了安怎？
3: 迄个我这是要食保养的安尼。
2: 系啊，啊，你食几落该？你有看较清楚了？
3: 较无讲，较未遐涩就对了。
2: 哦，本来较涩较大。那刚刚鱼啊离开水赶快呢，大家要死。啊，即马都较湿润啦吼。
4: 我要点迄个鱼眼窝有两罐，还有那个烤地油两罐。
2: 好。
1: 啊，你鱼眼窝有食了最好诶哈。
4: 吃的不错。
2: 谢谢。
1: 哪里不错？你感觉安怎？
4: 目睭较袂糊糊啦。
1: 好。啊，本来会补补哦。
2: 啊，食了就较好啊，好。
4: 有差啦，
2: 有差吼，有差啦。鱼圆我有一罐1500啦吼，再甲卡入来，甲我啊鼓励一下吼。以上广告哦吼，要爱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你好，
1: 我要订阅，我有一组
0: 一组哈，你吃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好什么好？广告嘿，
1: 因为
0: 讲一下嘛，
1: 那时候我眼睛不好啊，现在吃的比较好，
0: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对对，
0: 哦，
2: 他本来怎么不好啊？
1: 就是有点去那个动手术啊，然后模糊啊，那时候就都唔敢出去。
0: 啊，你即满给食了，给足清楚啊，吼，
1: 给足清楚啊，
0: 真好真好。你是刚食几粒？
1: 那刚开始很严重，我就给他多吃一颗。
0: 哦，多吃一颗啊，现在就不用多吃一颗，
2: 就是加强保养，
0: 保养就好了。
1: 对对对
2: ，OK， 好。
3: 我要一组那个鱼尾蜗油三。一组
0: 吃的好不好？
3: 很好啊，
0: 很好啊，
3: 吃很久了，
0: 吃很久了。啊，你吃了，它都会改善。
3: 煮在看那个手机啊，目睭拢哎，小看雾雾，今嘛拢较白啊。
0: 安尼吼，
3: 哎，对对对，
0: 恭喜你，恭喜你。好、哦，考得有啦吼，啊，过来我讲迄鱼眼我有，大家你做见证1500啦。啊，咱若要食太素吼，朋友，咱这太素就是长肌肉哦，咱若肌肉流失，要来个补充回来，就是长肌肉啊。暗时啊就好困诶，这太素丰容蛋白就是用吼、哦、这太素抽取的蛋白质补充你长肌肉，不是长脂肪，会有力气爬楼梯也无烂吼、哦。啊，过来。哦，小腿肚啊会变得粗一点点，哦，哎，咧，咱的二头肌整个人啊，肩膀会变宽，哦，啊，不要以为自己老了，我都长肌肉了，你怎么会不长？对不对？我也是老人，好，谢谢大家。0800883355，太素千百块，鱼眼窝有1500块，啊，烤地油1580块。以上广告拢会使个卡哦，哈，0800883355。

黑胶唱片，你看那个声音，真的，何荣就说还有那个豆沙子的声音，沙沙沙，真的啊。刚才那个是郑淑芳点的哦，叫做雨中旋律，真的都很好呢哦啊。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点，没关系，我今天有十二首，不过前一个钟头就好了。如果说太多的话，我第二个钟头要留给大家点别的啊。啊，有一些故事啊，大家喜欢在空中听，尤其今晚是农历七月三号，也就是说呢，农历七月一号、二号，我都有讲一些有关英国啦，还是说龟啊狗啦，应景的，但是不会太恐怖哈，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我们的祖先们啊，他跟我们一样啊，不是说啊鬼就是很可怕的。我常常讲人比鬼还可怕。今天讲一个古早故给大家听吼，古早啦，放屁吃个饭，啊自己都很好笑哦。在咧江南的池州一个青庸关，啊有一个吼、哦。中价，伊叫做李百万，哦，姓李啊，木子李，一百万，哦，李百万。啊，翁阿婆拢食菜，拢修行，生两个查某囝，大查某囝叫春魂啊，啊，第二个查某囝的名叫做秋月啦，哦，春魂秋月啊，哈哈。啊，厝内底哦，有设这女童，哦，就是你拜佛的。有一天呢，佛祖受诞之神啊，迄一天啊。大众拢叮咚拜佛，啊，迄个是秋天啊，所以春魂秋月啦，哦，就随着拜佛。啊，有一个道人呢，哦，你啊看经啊，就直直念，熊熊之间哦，风吹过来，火就香诶。迄道人啊，闻着火香，越头一看，看到春魂，迄是啊，足美丽。所以两个人怎呐，有爱慕之心。啊，了后咧，去学佛祖就安怎，把他降低贬为转世为人，投胎在马家姓马的哦，迄、那个厝内底来出世，哎、啊，好名做马玉，玉佩的玉，吼、哦，马玉生到十六岁的时阵啊，逐工拢哩学习骑马啊，下钱啦，吼、哦，啊，春魂呢是投胎在谢家出世。伊个名叫做香女哦，啊，所以咧，北部两个人是开酒店诶，哦，酒铺的，哦，卖酒的。那个香女咧，自细汉伊就啊，食斋啊，无杀生啊，藏着北部吼，要、哦、同进到这个玄门去持斋，把酒店改为卖茶，卖酒改做卖茶。有一天，这个马玉啊。游山涉猎，就是讲啊，去打猎回来，看到迄个茶房内底真清幽，哦，就入去茶店啊内底，卖讲茶店啊，就是讲去茶行内底啦，买茶止嘴干。伊又搁看到香女，迄容貌吼、哦、十分的雅，所以伊就讲啊，即个伊拜托人去做媒人，要甲求婚。香女就对媒人讲吼、哦。伊那是要娶我做某，一定爱将我五件代志，我才要嫁伊。啊，媒人就讲啊，什么代志你讲啊？伊讲第一，不杀生害命，吼、哦。啊，了后诶，你可定爱放弃怕这个打猎的生活，哦，因为你是打猎的人，吼、哦，而且不跟这个四生结。业，这个业就是业障的业。第二点，不可以偷盗，有恩要报恩啊。那么广行方便啊，不可以偷盗。第三，不可以妄行非道，无理之事哦。那长幼有序都要记得。第四，不痴迷，必须要。持斋修行，求名师哦，来脱离生死。第五哦，如果你有妄想的话，要赶快除掉，要修十善，要始终如一。
每人都跟这的代志吼来到骂噶，马玉就问说：“哎、欸，亲情如何如何？”每人都跟这个湘女说讲的爱她，从这个五件事讲了一遍。这马玉啊，听听来讲，这五件是好事啊，我将伊，我答应，我嘛希望伊能真正答应我的代志，咱来成亲。所以马玉就以后啊，把他的弓箭丢掉。而且没有了骑马这件事情，因为他骑在马上很容易就想他要打猎嘛。以后还择了一个吉日，请王一鸣吼，贤婆啊，啊，王一鸣先生才甲因贤婆啊讲，哦，这个、啊、吉日啊，就是择了一个好日子，甲因安怎诶，娶某的日子安尼就对啊啦。诶、欸，啊，这王一鸣呢？敢是古早人，我是自入我自己吼，恁听听爱就好啊。这马玉啊，娶湘女做某了后，而且勤苦读书，转去考试啊，做官，在官拜这池州府啊，规家伙啊都要来搬家上任。但是呢，湘女仍然不贪富贵，自愿守在家里面。啊！伊个大家大官看到是湘女持斋哦，心肝内底并无欢喜，就甲伊个湘女这个新妇啊，赶去增卡大。有一天马玉回家，要带家眷随任他的官啊，才知影讲因某伫咧增卡大，马上去甲乡间小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到伊个某。马玉就说，我今天为官，你耶跟我一起上任，你要做了一品夫人，你不要贪图荣华富贵，可是我是考试来的，你何苦在这里修行呢？哦，你何苦在这里修行呢？哦，所以马玉咧啊，伊就听到伊的某讲几个啊代志，伊讲四句。挑水煎茶并种茶，你说荣华我不爱，其中滋味少人知，此上无物堪比伦。吼、哦，就是这个因马玉听到了就讲，我的某能修经，我拜官，忙忙碌碌，反为功名所累啦。哦，所以咧。倒不如我跟我的太太持斋修行，胜过做官呐、啊。所以马玉加湘女两个人修行了以后，夫妇两人最后修成正果。好，我们把故事讲完了，朋友们，这跟农历七月其实也没有关。我就是在跟你讲因果，因为呢。这要扯到他们两个的前一辈子，对不对？湘女的前一辈子叫做春云嘛。那么呢，那个有一个人道人，这个的下一辈子就投胎是马玉嘛。他们两个人第一是因为在念佛的时候起了爱慕之心，佛就把他们贬为转世为人，分别为马玉跟湘女嘛，对不对？你们都听得清楚了。所以他们第一是可能有犯了这个动念，起心动念，爱慕对方，其实不是不行呢。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哈，你在做佛事的时候，就先不要去想爱慕之心，因为你起心动念会牵引到你自己的业力嘛。也不是说佛祖把你贬低为人，而是可能给你一个随顺因缘。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这样讲比较对啦齁。第二世了以后，马玉变到湘女，一个打猎的人遇到一个修行的人，结果打猎的人去考试变官，这个他的太太反而劝他修行。讲完了以后，我总是讲故事，还希望大家去思考，不是听故事而已哈。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说你坚持未来的伴爱是多

官夫人一定不好哦。其实你在官夫人也是另外一个方便之门，可以来布施啊，可以来做好官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好不好哈？今天的这因果啊，我就讲你家，因为熟立长嘛，跟我讲啊，讲吼，哥哥有很多的第三世界的也都在听你的节目，所以我今天就开方便之门，讲给所有的人跟好兄弟来听。其实如果我们一心如果向善，或许你就可以马上去投胎变成好姻缘了，就会娶到香女这种的好太太了，也说不定啊！阿弥陀佛。好，我来看看我的脸书上面有没有人在继续点英文老歌，如果有的话我就继续播，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是今天的英文老歌我觉得不错啊，像郑淑芳点的这个雨中旋律啊，还有刚才何荣点的无爱无失啊，啊，小蔡点的这个五百里路啊，还有那个林小姐播放那个昨日重现啊，真的很好，不错不错哈。到目前小蔡还说，老师现场听就是爽，哈哈哈，我也跟你哈哈哈一下，谢谢你们爱我的节目哦。啊，各位啊，好朋友啊，吼，我咧讲这个因果的东西，伫古历七月大家罔听，这嘛唔是鬼啊讲，这就是有关于轮回。我们大家在慈悲月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其实自己要往哪里走，自己可以做选择，命不一定是定的。了凡四训就有说啦，不一定是定的，但是你可以改变命运。健康过后要多做善事、哦、我说了很多年，我做了更多年不是要说教哦，是大家来一起努力，一起分享，好不好？好，英文老歌我们播完了，继续来送上的是台语歌曲0800883355，陈淑萍、翁立友、金恩咯啊，三片欢呼高台。今天礼拜六，今天礼拜六再给咱叫一下，好不好？0800883355。

0: 我来进广告哦，副朋友，我的肽素丰容蛋白哈，是一种干细胞的概念。干细胞这个，你若是讲，坦白说，对斗宅下去往内数三公分，我们那个古时候修道叫做丹田呐、啊，它可以炼气呀，吼啊。咱太上李诺君遐地下面人拢安尼练啊，咱人嘛是有一样，每个人都能练啊，练什么？练干细胞。干细胞如果让它温热了以后，对个卡扎公满鼻不清了、啊。我先不要讲那么深，这个跟修行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干细胞，用吃的方式，凡夫俗子、一般普罗大众都能够帮助自己用干细胞的概念，然后让自己的回到了在母胎里面那一种营养呢，就是我们的肽素丰容蛋白。因为里面18种的氨基酸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睡觉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复。你如果晚上不睡，你修复不了，你整天就洗心哈衣，精神一直坏，一直恶性循环。所以这不睡的人，你就天后来吃我们的肽素丰容蛋白。我跟你说，这就给很好的齁。那另外说我们的长肌肉，这个肌肉是一定要长的，如果你没有力气，你感觉讲肌肉愈来愈无力，你就食咱这肽素丰容蛋白，效果就非常的好。
1: 我要订那个
0: 是
1: 肽子丰容蛋白啊，
0: 肽素哈、哦、啊，你捌食过无？
1: 有啊，我有吃、
0: 哦。你吃的好不好？跟我们讲一下，我好。
1: 我吃了，手没有力气啊。
0: 哦，丰容蛋白吃完就有力气了吗？
1: 你就上车啊，上那轮椅啊，
0: 是
1: 就有力气搬呐。
0: 呵呵呵，哦，你是坐轮椅的人哈、哦。
1: 啊，
0: 哈哈哈！阿定，这个本来没力气，你吃了多久，这个手的力气就可以上轮椅了？
1: 我开刀以后很久就没有力气了。
0: 真的哈、哦？阿定有几年了吗？
1: 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啊！你吃了多久以后就慢慢有力气的嘞？
1: 我吃了四五瓶了
0: 哦。啊哈哈！
1: 四五瓶了，我最后的。是最后两瓶了、啊、我吃了，我试试看的手有没有力气，
0: 结果呢、
1: 啊、就有力气了，
0: 就有力气了齁、哦、好、嗯、你看十多年的当前哦齁，开刀了十多年的当前，一吃四五罐了那辣就出来了，这都是长肌肉了。
2: 喂，你好，
3: 我要那个肽素一组。
2: 来，陈先生，那你吃得很好齁、
3: 哦、哎，
2: 怎么好，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比较有精神啊，
2: 哦，
3: 比较有体力，
2: 嗯，
3: 也比较好睡啊。
0: 送广告嘿，
2: 真正我都该得志啊呢。好，来我刷卡。
0: 男生会有体力哦，男生对这个精力呀、啊、比较好，你知道吗？人讲精力充沛，都是咱这肽素丰容蛋白啊，一盒1800块。啊，好朋友今日拜六，你若是讲要爱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拢应该卡电话。买鱼眼窝油的，都可以打电话。以上算广告吼，0800883355空白。0800883355，家己的健康，家己顾，以上广告。

现场的电话，大家拜六听。我在做节目，啊，才给我多多照顾哈。0800-88-33-55。

0: 昨天的立法院有三读通过115年的中央总预算了，然后本来税出是3兆349亿啊，蓝白啊小砍了480亿，删减比率约1.689%，比上次大删6%，足足少了4个百分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没有到立法院致意，那么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喊话了，说卓奎不要不附属，不要不执行，这是立法院的善意，对人民的负责。那么赖清德昨天晚上透过脸书表示说，今年总预算完成三读，令人遗憾的事工结果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删除跟冻结啦，包括政策宣传费大幅的删减，冻结行政首长的薪资，还有呼吁国会应该回到专业，不能因为政治的分歧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作。对，行政院则是列了7项非理性的决议啊，称它是恐冲击政府的正常运作啦。那么昨天总预算哪一些被删节，哪一些被冻结的，我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齁。通案的删减是480亿，包括媒体的宣传费 50%， 还有特别费的 60%。另外文化部的国家发展国际数位传播是删了2亿，那监察院的预算是删了1.1亿，文化部捐给公视的经费嘞，是删了2185万，而且冻结了2亿。另外，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是删了1000万，冻结了2000万。还有行政院长9月到12月的薪水是冻结了148万，以上。那么行政院也预告会追加预算，所以嘛，要予咱所有的人民爱知呀，讲增加国防的战力，还有八社服的加码，还有军公教的调薪，这个是我们昨天的重大新闻嘛，大家来知道，人民都有权利知道说政府跟立法院现在目前的进度在哪位。好，好朋友啊，我们的三片防护交代今天是拜二，不是拜六，我礼拜六来啊，那个心情会真的不一样。我昨天跟梅子讲说，礼拜六我早上一定去 7 啊，去买一杯热咖啡，大杯的，来陪我过礼拜六。平常一到五的节目我没有这样子哦，因为呢，一到五我都觉得是上班日，可是礼拜六我跟大家讲个小秘密，电台没人，只有我一个人。现在又农历七月，我一个人，但是呢，我平常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不怕七月来，何况现在是白天啊。你若讲，我听太阳电台89.1的那个是半夜没错了，不过没关系，你们是听重播。我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是早上啊8:55啊，你听晚上重播的是10:55啊，第二天早上听重播的是4:55哈，等等，给各位来报告一下。好，谢谢大家哦，咱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啊，那需要我的产品，咱线卡卡电话礼拜给我鼓励哦，谢谢你们，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3: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2: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4: 快一点倒给姐姐。
2: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 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3: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2: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朋友们，现在来开放空中的点歌。第二个小时，那礼拜六哦，开心一点点啊，踊跃的点歌好不好？反正你们都不上班啊，可以先把手边的咖啡、豆浆、牛奶放下，啊，拿起电话，大家来开杠子嘞，啊，来点一下歌曲的哈。谢谢。刚才还有一位听友在点我的黑胶啦哈。说叫做《奔放的旋律》哦，陈佑成点的，没有问题，我待会就来播，好不好？啊，有需要咱呢三片欢呼高台也好，还是说你要即马现在点歌，立刻打电话进来哈、哦。来，你好，喂 ，Hello，
1: 一边个仔，你好，
0: 你好，你好，请
1: 讲。点歌点一条刘文正的《雀上心头》，
0: 雀上心头，然、哦、后谢谢你哦，
1: 好，感恩，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你好。
2: 喂，你好，早安。
0: 好，你好。
2: 点歌。
0: 嘿，下面瓜。
2: 好好爱我。
0: 好好爱你哈、哦。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哦，拜拜。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嘿，你好，嘿哟。
3: 来哦。来，讲这英国这讲了。
0: 嘿。
3: 听了有热心。
0: 哦，有热心。嗯。拢有小欠债，再来投胎做红阿婆，真的啦。
3: 那无小欠债，今生就未来小见面啦。
0: 对对对，系啊。
3: 啊，看个人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行为啦。
0: 对啊，也是啊。
3: 大家拢希望讲，咱这世人好好圆满，来世卖个轮回，回归本位。
0: 哎、哦，那很好。
3: 上好就是安尼。
0: 好，大家加油哈、哦。
3: 嗯，
0: 系啊。
3: 啊，七月时啊，咱来点一下王梦玲的庙会。
0: 哦，庙会，好好好，我来安排。
3: 大家拢同齐留咧。
0: 好，谢谢淑丽哈。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哎，你好，请讲。
4: 一鸣呀，我早。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帮我点一条陈奕姐《红背山》。
0: 红背山，我张家播呢，咱卖
4: 大家
0: 赶快。
4: 啊，我刚刚无听到，
0: 我点我一首。好，来，你讲。
4: 好，你帮我点就好
0: 啊。哦，陈奕姐就好啊，好不好？
4: 谢谢你、
0: 哦，没问题，谢谢你，
4: 谢谢你，
0: 好
4: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你好 ，Hello，
5: 哎，明老师，
0: 哎，你好，高仔，
5: 今日播一首红英雄的《感情梦》，
0: 感情梦，好啊，谢谢你，
5: 哎，麻烦你，谢谢，
0: 好，谢谢，
5: 拜拜，
0: 拜拜，好，很快就五首了哈，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黑胶，我刚才说安全 melody 这个奔放的旋律也要把它补充进去，需要我的服务哈、哦，谢谢，别客气哦啊！但是除了黑胶以外的点歌，就请不要在脸书上面点了，就让我的电话亮一亮。如果你爱我，起码要让我的节目感觉到有人气嘛，是不是？有人气，这里亮一亮，那里亮一亮，这不是很好吗？代表有人听嘛。哦，我的人气说有钱捧个钱场，有人呢捧个人场。所以哦，请在黑胶以外的歌哦，要点就打电话进来点，就不要在脸书上面点了，好不好？谢谢你们哦。啊，那服药三片，我讲真呢。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你好，请讲。
6: 哎，
0: 你好，请讲。
6: 我给你点一首《梦里的梦》。
0: 梦里的梦是也黄西田哈。
6: 嘿，跟那个什么？
0: 樱桃姐妹啊。
6: 哦，嘿，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哈，
6: 好，
0: 拜拜，大家礼拜六快乐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需要三片卡点位。哎呦，我本来要播歌了，又有电话。你好 ，Hello。
6: 老师，我刚才在网上有点了一首陈奕姐的《
0: 请你就打进来》，
6: 我无嘴洗力王，
0: 我无嘴洗力王。
6: 对，我在查你的底牌，赶快赶快。
0: 对对，我是希望你们能够用打的啦哈，让大家听到有声音。谢谢你哈，
6: 我在忙哈，谢谢。
0: 好，拜拜。你在忙就不要麻烦你，没关系。大家在忙也不用那么麻烦，刻意哦，这个是这样子的哦。听广播是一种陪伴啊，听广播是一种休闲，而不是一项工作。你同意吗？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要甲我的产品到捧场，要甲家己的健康做加油。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0: 高孙梅子高赞。
1: 小蔡安娜，
0: 安娜，今麦咧放音乐啊？
1: 你你唔知啊？
0: 无。可能
1: 你无在听，你对火气卡。
0: 我唔在听，我就是等无人空间的中间来听，才来卡。
1: 无啦，
0: 卡袂安尼，甲你嚷嚷叫。
1: 没啦，没啦，没啦，是
0: 是啦。哦，真
1: 欢喜。今日听到这侪英文歌，你哪会爱听英文歌啊？
0: 嗯，哎呦，咱少年的回忆啊。
1: 哦，你少年都听英文歌大汉了。
0: 还好啦。
1: 有
0: 啊，都足爱听。
1: 啊，你们唱一条啊 ，We Are the World 来听一下，紧。
0: 我你卖给我闹鬼啦！
1: 啊，你那爱迄唐尼、玛丽、奥斯蒙兄妹是？
0: 因为我感觉因两个唱歌最好听。
1: 我问一下无，是不是你少年捌看过中西的那个叫做他们奥斯蒙兄妹的节目？
0: 对，哦，你这三字我根本袂记住的呀。
1: 嘿呀嘿呀，
0: 我敢那啥玛丽兄弟兄妹，
1: 嘿嘿嘿，
0: 啊，结果奥斯蒙，哦，你形容安尼讲出来，我都要感觉讲。哇，好亲切哦！
1: 东西都改进口来播给大家看哦。哎，
0: 我觉得
1: 他们还有唱歌，还有短剧呢。
0: 那
1: 哦，
0: 我好像没什么印象，我跟他比你较少岁啊呢。
1: 还好，还好，还好，
0: 还好，还好。
1: 没紧，没紧，你卡进来啊！我拄只有播嘿，你有听到，我就足欢喜的啊！你即摆拜六较容易，较有时间call in是吧？
0: 我周休二日。
1: 哦，六日啦，吼，六日休
0: 啦。我周休二日。
1: 嗯嗯嗯。
0: 若无啥物嘿，拢固定周休二日啊。
1: 安尼就真好啊。
0: 所以拜六我拢会听现场的，现场的。
1: 哦，是。
0: 啊，做好啊，所以有当时啊，你那咧，你那咧心情低落吼。
1: 嘿嘿嘿。
0: 啊，我无人。你敢那无人咧？甲你口音，哦，我听得足唔甘的了。
1: 哦，我会张一个，你啊就好啊。
0: 对啊。
1: 啊，就好啊啦。啊，
0: 袂
1: 嘿。
0: 我知你袂安怎，我知你袂安怎，
1: 啊！
0: 但是你安尼，我情绪上哦，就跟你
1: 哎呀，我拍摄，应该没
0: 有啦，以后改进啦，这次不是啊，
1: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是真的真心邀请。你刚才样？我跟你讲哦，我们微微笑广播网，你听别的节目为什么 call in 不断哦？那是因为他们连线十几台呀。
0: 啊、
1: 我的节目是只有这一台呀、啊，所以那个分母差很多啊。
0: 对，
1: 所以我需要听友来挺我啊，你知道吗？我需要听友来挺我啊。
0: 我知道，
1: 我只有一台呢。嘿呀，
0: 我改讲老师，你891，
1: 嘿，
0: 那是现场哎。我跟你讲，大中人做爱口音，
1: 嘿，
0: 有钱的，嘿，有钱的都靠在边撇那去啊哥。
1: 891是。891，我没
0: 有啊，我没有。那
1: 没用啊，那个是重播，我不会接 call in 啊。
0: 我知道了，我是讲你迄、那个，你迄个李鹏拿来做现场诶，换做现场诶。我跟你讲，你也接个病鬼，你也讲啊好啊好啊，安尼就好啊，
1: 安尼就好
0: 啊。真的，
1: 我知
0: 台湾人很喜欢 call in。
1: 嗯，
0: 不是啦，台中人。
1: 啊，我其实做很长去旁哦，做北台湾呐、啊，都、就是北北基的。
0: 啊，
1: 啊北北基的比较天龙果，哎、啊，这、欸、又得罪人。
0: 天龙果的天龙果是嘞，
1: 天龙果就是有缘，我就甲你捧场 call 一个，无缘吼，
0: 哎、欸、呐、欸，
1: 助力啦，安尼啦。
0: 啊，不是啊，这是讲真的，这嘛时间，人讲时间外的娱乐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听收音机上好就是安怎？
1: 嘿，
0: 咱会当做安会？洗衫煮饭，拍囡仔
1: 啊啊，
0: 拢会当听。
1: 囡仔即摆要搁互你拍
0: 哦，无啦，
1: 你拍看卖下咧，我看你是。
0: 嘿
1: 呀嘿呀，
0: 我见我错用的，我
1: 是啦。就算咱的囡仔要一两岁啊，嘛唔通哦，嘿
0: 啊。那袂使啦。
1: 对啊对啊，
0: 囡仔
1: 是宝贝啊，我拢唔敢
0: 咩。宝贝。
1: 欸、我这辈子打过一次王者，一次哦。等于满两岁了以后，我说小姐姐收玩具，啊，哎、啊，啊，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收玩具，不然爸爸用爱的手手打你。妈，
0: 哦，还是安尼，不要紧啦。
1: 啊，妈，唔都修理啊，你敢知？伊都妈妈，妈妈，伊妈妈吼，眯起来，歪出，伊、
0: 哦、對對對
1: 不能这个时候出来扮白脸，不然以后我就不用教了。
0: 对 对, 對，
1: 怕干吼。但是袂甲拍伤啦，爱的手手嘛，就是对尻川啊拍甲会疼。
0: 啊，咱两个敢袂了相处啊？
1: 收玩具一转乖乖啊，啊，伊妈妈伫旁边说：“小姐姐要听话，要收玩具，因为这是你玩的， 你要收好，明天可以继续玩。
0: 自己负责啦。
1: 怕一盖后拜龙门龙门个怕。
0: 我诶，真正好噶。
1: 系啊系啊，
0: 好棒哦！
1: 啊，
0: 好棒，基因太好了。
1: 可是他天蝎座，我会怕他长大记仇，就问他说：“你记不记得？”好险，他说忘记了。
0: 我个仔，啊，你今麦个讲也记着了。
1: 今麦讲的，伊也无你听我的节目，无去。系啊系啊系啊。
0: 诶，老师，咱那个讲上久。
1: 没啊，我你都因为你五通做一届卡，你听无？譬如
0: 欸、你
1: 不要跟我说什么你先说啊，没关
0: 系，没关系，我跟你说、我是久久来一次啊，一次就很久、
1: 哦、对对对对对、啊、你现在那个什么工作什么都还好吗？
0: 都很好、
1: 哦啊啊、那就好。
0: 阿哥附带您整家伙来做幸福美满、
1: 哦、哇还好啦，现在都
0: 大家都幸福美满、
1: 哎、我很没有什么欲望，你知道吗？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整天来家做两点钟，
0: 我跟你说
1: 礼、啊、拜六回去就写写书法，没有出息啊、欸、我没出息、欸、
0: 没有啦，
1: 没有、
0: 啊、才子才子、欸、
1: 才子
0: 我跟你说、啊、
1: 好你说我跟你说、欸
0: 诶、欸，要哪讲啊？我感觉卖讲我啦，卖讲你啦，大家啦，到了这个岁数啊、就是把握当下，保持有健康，会行会走会吃，能拉，这样就好了。
1: 对，吃会累，困会起，放会出来。
0: 对，嘿，安尼就好啊。
1: 嘿，对。
0: 好、哦，其他要吃啥就甲吃啥，爱克制的有影。
1: 诶、欸，好，诶、欸，我想跟你臭屁一件事呢。
0: 诶、欸，
1: 刚才有人。
0: 欸、你较善呢？
1: 有、哦，我较善哦。
0: 啊、
1: 好啦，无要紧啦。
0: 有无啦、
1: 啊？有啊，就火灾了，瘦五公斤。对啊，真的啊。
0: 哎呀、啊，我就感觉，今天瘦真多呢。
1: 嗯。
0: 不过安尼那就较好看。
1: 啊，我有锻炼，我有锻炼呐。
0: 嗯。
1: 系啊系啊。
0: 你拄啊要甲讲啥？
1: 我拄啊要甲你臭屁一个讲，拄只有人点雀上心头有无？
0: 哎、
1: 啊，我就在想说，雀上心头是刘文正唱的那条。但是、
0: 啊，
1: 但是我前一阵子我有把《雀上心头》写成书法，我写的书法不是那个歌词哦，而是李清照的一剪梅。李清照的一剪梅嘞，他的最后就是写《雀上心头》，所以我跟你讲哦，那个琼瑶啊，他在写《雀上心头》的小说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在抄宋朝的李清照，你知道吗？一起来抄呀！
0: 一股俩来加，一股俩来加，那变野啊！
1: 丢丢丢！他那个一剪梅就是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好啊，你俩对哇？月满西楼，刘家昌作曲，琼瑶作词，一朵草贼呀！啊，过来哦！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最后哦，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全部都是李清照，那个琼瑶全部抄，琼瑶全部抄，
0: 哎呀。天下文章一大抄，
1: 他是抄宋朝的，李清照也不会跟他鸡巴了。
0: 我讲你嘛足厉害，你足厉害。
1: 我哪有什么在给他吹呀？
0: 都几岁啊？你都几岁了，还会背那么多诗词？
1: 啊，我要臭屁的是说，我把它写完了哈。现在刚刚跟你一边聊天，我已经po到脸书了。你们待会就
0: 听、OK
1: 听这个刘文正的《雀上心头》，看我的书法的李清照的这个，看写的好不好。今天等于发两个脸书了，第一个是黑胶唱片，第二个是《雀上心头》。
0: 我可以停止。
1: 那我们该播这一首《雀上心头》了。
0: OK，
1: 好不好？
0: 啊、我要点一首歌，简单。
1: 你讲嘛来啊，嘿啊。
0: 要往里哦，阮的心声。
1: 阮的心声好，我尽量哦、喔。啊，你爱排到上尾啊，因为你是最后一
0: 通。我尽，你尽量，我随意。
1: 好，随意。我等你叫单随意去领导表演啊。好，小蔡，谢谢你哈、喔。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来，现在就送上了我刚刚一分钟之前才po上脸书的《雀上心头》。哎，朋友啊，健康家己的，加减啊，捧场一下，咱的产品袂歹，空八空空。8833555

0: 哎，你好，
1: 老师，我刚才听你跟小蔡啊在聊天，聊得好高兴，然后讲到最上心头这个书法，
0: 是
1: 我记得你八八节之前答应给我写那个什么《独上西楼》，有没有？
0: 哦，有，我记得
1: 有哈，你忘记了哈？
0: 不是我答应你啦，不是啦，是说我有空写了。有空了
1: 啊，但是
0: 对啊，上个礼拜我突然之间就写别的，我就觉得说
1: 没有关系，你记得就好
0: 啊。现在是来催的就对了，
1: 我来催债的。
0: 好，
1: 谢
0: 谢
1: 你，
0: 拜拜，好，拜拜，
1: 好，
0: 好，听友都觉得我欠你们的，哎，你们想不想买我的字啊？就你要的话卖你啊，真的不错。今年2026年中国文艺奖章书法类得主王一鸣的字，来看脸书打电话咯，0800883355。

0: 好了，看完书法了，也听完歌了哈，我来进广告。朋友们，咱保护体康就好诶哦，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真的要吃啦，一天只要吃一粒，我也不烦你，就一天早餐以后吃一颗，整天精神非常好。为什么要吃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外食哈，坦白说啊，营养都不均衡。你说啊，我有吃肉，有的人吃炸鸡，有的人吃油炸的咸酥鸡，那个可千万别碰太多鸡排的东西哦。不是说什么你知道吗，油炸本身对我们身体就不好。你说啊，我没有啊，我吃的是别的啊，反正营养不均衡啦、啊。今天啊，要有蛋白质以外还要有什么哦，这个纤维质啊。啊，你刚有吃肉还吃菜。啊，吃菜就吃肉了，你都在那白饭，那饭就是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没营养啊，啊，那是有饱足感而已，但是那血糖高啊，别说那么多，就是说咱的保护体康，你一天吃一粒，就是如果你没有很营养的话，你就每天补充这一颗，你就精神非常好，而且抵抗力非常好了。
1: 你的保护体康
0: 哈、哦，嘿嘿，啊，你吃了安怎？
1: 较
0: 袂戆
1: 啊
0: 啦！哦，较袂戆啊！哦，较袂戆啊！较袂戆哦！
2: 你本来头壳会戆恰恰嘛？
1: 对，一段时间啦，戆
0: 啊！嗯，啊，食了靠，你食偌久呢？都有改善啊！
1: 是啊，我一罐那么食完呢。
0: 赞赞赞！
2: 哦，你食紧啊，速度食紧，
0: 好，
1: 一罐那么食完，
0: 感谢你的见证。系啊，保护体康一罐也未食完，是安喏，因为一罐用食两个月。一天吃一粒就好，一罐能吃两个月、啊、你如果阿母到店吃，阿母一个人一天一粒，你能吃一个月，阿母两个人、哦、吃一罐能、哦、吃一个月，你看多省才1500块而已，好不好、哦、保护体康，让我讲过一个啦，你也捧场一个、啊、捧场对你自己的健康是加分，这绝对有一百的好，无半项歹的、哦啊、再来你如果说我刚才说的泰素丰容蛋白加这鱼眼窝油，别说捧场、哦、自己的健康自己顾，投资健康是最聪明的选择，不要说健康无够啊，干那哦去开啦，暑假出国啦，几十万开落啦，聚餐啦，啊、哦啊，搞袂咧，身体有当下聚餐，你有食无出啦，啊排袂出来啊，啊你个烤地油都教我买一个嘛，因为烤地油和你第二天早时空白食一汤匙，你就足好排便的嘛，咱个该顾好爱食的类，困得起，放得出来，好、哦、啊，困得起就是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啊。啊，放的出来就是用烤地油清淋嘛。啊，这拢总会使甲我买，吼、哦、啊，给我一个机会，继续甲恁服务较久嘞。吼、哦，0800-88-3355，一输啊钱尔，咱好花，好好爱你自己，好好爱我。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喂，你好。
1: 喂，
0: 我想想。嘿，你好，你好。
1: 保护体康噶，上次管管。
0: 哈，什么？
1: 保护体康。
0: 哦，保护体康要几罐？
1: 一罐。
0: 一罐，我刷卡给你服务好不好？拍摄，好，谢谢你哦，哈，你刷卡卖挂断哦。嘿，来，你要上去多位，你跟我讲。

来知足心情宽吼，一边各家各位赶紧来个广告时间，因为免得你做节目拢无广告吼，对不起头家。好朋友啊，啊你若唔通啊，对不起家己，这语言我又甲买一罐啦，吼，啊这保护体康啊买一罐啦。拄只感谢新北市新增树一路的林大姐，甲咱做文保护体康一罐，伊讲吼，诶小块会讲啦，啊食看卖啊咧，无问题哦，你绝对会有感觉。保护体康就是美国综合维他命内底有吼十七种的营养素，你那是营养不良、营养无平均的人，吼、哦、容易也忝的人，啊无就是讲你是孕妇啦，你需要营养，你在哺乳，你的饲奶，你就该食保护体康。另外讲啊，我平常时啦，食较老啊，吼、哦、较无体力啦，较容易忝、容易疲劳的，你吼、哦、较容易戆的，你该食保护体康，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效果你就见会到吼、哦，要让你吃咧就。知吼、哦，就知啊，效果吼。咱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粒，一罐会当吃两个月份吼、哦。啊，那阿阿婆两个人斗阵吃一罐，阿阿婆会用吃一个月正吼、哦，这足俗的吼、哦。啊，一罐1500块，六十粒装。好朋友，另外1500块的这鱼眼窝油，针对着咱看的金。看了的明，舒口的清楚，不要痴呆哦。压力会过大的，有忧郁的这个情节的，一定要吃。你吃的心情会变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你这个吃完了以后，整个情绪就很平复。我自己每天也一样，就是很简单嘛。它的 DHA 跟 EPA 还有 PS 脑磷脂，能够修复我们不太好的情绪，因为煎熟呢，其长期不好，最后会失智，这个是有根据的。那我们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家人以后把我们丢弃啊，因为他照顾你受不了啊。那怎么办？你不要成为你家里是谁的负担，一个月你开1500块，好不好？哦，拜托你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刚才听好好爱我，有没有好好爱你自己一下？对不对？不是只有听歌而已，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你一下？一天早上一颗，晚上一颗，你就会感觉说哦，一边没搞我骗，因为呢，我真正看了加足金的，安尼你一天才开偌济钱，对不？我今天早上去 Seven 买咖啡，我看到一个工人在那个 Seven 的对面的工地的工人来分冷包，我不抽烟的人，我就看那个结账，他一包150块呢，他一天的。抽烟的钱就300元呢，因为两包啊，我就把300元乘以30天，他一个月就花多少钱？9000块，特别10000块的分钱呢。啊，你们为什么不花一个月1500块，却愿意花9000块买香烟那一种破坏身体的东西呢？苦口婆心留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来，保护体康。吃了你有精神，你若是照我拄只讲迄买薰的保护体康，你用9000元一个月，你除以1500元，你可以吃6罐，六罐乘以两个月，因为一瓶可以吃两个月，你可以吃一年。朋友啊，你若有吃薰的，听我讲，你一天买2包的吼，你吃我的保护体康，你已经吃一年，你该薰吧？你对家己较好嘞吧？对不？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啊，咱那是哎哦，做啥？鱼眼窝油，你用食半年，你一个月分钱哦，你用食半年的鱼眼窝油。啊，那这咱的太素蜂蛹蛋白，加上合作咱的鱼眼窝油，还有烤的油，都欢迎你打电话，好不好？谢谢，感谢。人点的是红艳红的感情网，听挂卡电话，以上胜广告哦，0800883355，对自己好一点哈、哦，0800883355。

昨天的立法院在讲这个安乐死啊，民众党有提出来，我个人也很赞成，因为要呼吸哦。就现在梅子都在辅导一些个案了，梅子去上课上很久，都已经进入那个去个别辅导个案，去老人院一个一个聊哦。他都有跟我讲说哦，他做广播很会聊天，但是如果个案的话要很小心，因为有专业。第一个，那些阿公阿嬷不是他的听友，所以对这个梅子这个人，他们只知道哦，这个是来辅导我的张小姐。跟梅子这两个字是完全无关的，他毕竟不是像那个林志玲这么红的人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要去辅导那些阿公，一讲话可能说阿公啊，阿弟一个人哟，有一时候一句话可能阿公就哭成泪人儿一样。我说哇，你这个的学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哦，去慢慢学习专业的辅导。去安宁的对身心灵的辅导，所以我就一直在讲说，这还是能够表达情绪的。但是万一有一些人是不行了，卧床了，他想死但是不会死，那么所以民众党推出这个安乐死，我个人昨天是希望那个党团哈让他过，可是哦蓝白合国民党并没有在昨天给予这个安乐死。投票，所以哦，安乐死就没有这个事情了，在我们的立法院昨天就没这个事情了，那我们就要继续哦拖娃戏，而不是安乐死。好，那民众党党团提出了安乐死哦，我不是根据民众党或者民进党或者国民党，你们谁投安乐死，我绝对都支持。跟政党无关，跟我们人的想死的好死的尊严有关。那么当然啦、啊、安宁缓和医学理事长他在说安乐死对病人很煎熬，既不安详也不快乐，这是他的想法啦。说安宁疗护如果做得好，安乐死的声音自然会降低啦。我们也都参考一下啦齁、啊、当然齁、哦、很多人比如说都知道啊，前体育主播傅达人因为胰脏癌疼痛难耐啊，选择去国外安乐死啊，显示我们国内的疼痛控制仍然有待进步的空间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才不愿意活啊，是想死啊，是这样子的愿的这个啊。如果说你不行的话，他最多自杀，那我又跟大家讲齁、哦、我坚决反对自杀，因为你安乐死已经等于是你同意自杀了，如果是合法的话。但是如果你在还不合法的时候你就自杀了，那会有伤很多人的心等等啦、啊、我们聊聊天啦、啊、齁。啊反正这件事情继续看下去的。昨天除了安乐死以外，立法院也有通过一个鞭刑的，这倒是有通过，可以去以后来讨论这个鞭刑，因为有话题性嘛。重大刑案诈骗性侵的给我鞭刑就没错了啦、哦、这一些所谓的肉体惩罚、哦、我跟你讲啊，这些性侵的你不鞭刑他、哦、你把他关起来再人道出来继续再犯、啊、你同不同意都可以 call in 聊、哦、都好。我们昨天鞭刑有过关，可以通过公投，鞭刑可以通过公投。我们今年如果有公投，拜托大家投鞭刑一票。我对不管政治，但是这个不是政治，这个是我们如果有人被强奸，有人被诈骗，一辈子的心血被诈骗，这一种人要不要鞭刑？重大刑案呢、啊？还有那个酒驾、毒驾的，你干哪改发伊袂醒啦？怕怕的鞭刑一下，以后我不相信你还敢毒驾酒驾。台湾需要这个东西，好不好？来，侯朋友，如果你认同我的节目，哦，你认同我的人格特质跟三观，你对你的健康你嘛想要甲顾一下，欢迎你打一通电话进来，0800-88-33-55买三片，0800-88-33-55。

0: 对，
1: 矮了一头哦。
2: 一鸣哥，我支持你的三观。
1: 三观，谢谢你，谢谢你。
2: 超支持的，刚刚我跟我老公在听，就说对，那个都要编辑，编给他死。
1: 好，编给他死。
2: 对，是小凤的那个父母觉得这个
1: 对，
2: 为了女儿鞭刑，这个要过，一定要过，
1: 一定要过哈。好，谢谢你跟你老公。
2: 然后我老公要订东西，等一下。
1: 好，谢谢。
3: 一鸣哥，早安。
1: 你好，你好。
3: 嘿，
1: 谢谢
3: 你
1: 支持我。嘿呀，感恩哦，感恩哦。啊，今天需要什么服务？
3: 我需要一罐保护体康。
1: 谢谢你哦。啊，你们两个都吃哦，吼。
3: 对，我们两个一起吃。
1: 很像广告，嘿啊！啊，这个就送到上次的地址就好了。
3: 哎、欸，没错，
1: 礼拜二，礼拜二到哦，哈。
3: 啊，没问题。
1: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哈。
3: 不会，
1: 好，
3: 支持一鸣哥。
1: 好，感恩感恩，支持你们两个，现在在听那个烂节目、欸，哎
3: 。就是要烂才要听。
1: 好，哎、欸，今天礼拜六，两个小两口去好好的过一天吧，哈。爱你们，爱你们。
3: 爬山了，要准备爬山、
1: 啊。哦，要去爬山，对，流点汗，然后排毒最好啊，多补充水分哈、啊。今天好像没那么热，对不对？
3: 对。
1: 好，太好了，谢谢你们两个哈。好，礼拜二送哦，
3: 谢谢，
1: 拜拜，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好，拜拜哦，爱你们，爱你们啊，支持鞭刑，你看看，这真的哦，我很感动，哎、啊、也谢谢你啊，买一罐那个，下礼拜二到，继续加卡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进广告，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大家拢爱食，我就直接直接讲啊，哈，不用担心食安的问题。我们的出处不是来自于境外，而是咱台湾家己小农讲的云林古坑高山，连这个都跟你讲了，就不用怕是嘉义的，哦啊，其实新闻事件我也不避讳在这里公开讲，因为你们有知道的权利。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既然我这里没问题，包括它的出处、种植，还有它压榨的过程，不会有本片比。我自己嘛，你家买一罐又搁送你一罐，所以这烤地油啊，你真正会当买1580元，买一送一，煎、煮、炒、炸、蒸、烹饪，还有凉拌以及清淋，拢会使，足够贵的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东方的橄榄油，趁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多多买，多买几瓶，要泼多中原，要泼多嘛会使你啊，你都点头啊，甲泼一座啊，啊厝内底要摆甲泼一座啊，有的是社区的啊，有的是公司的啊，吼、哦、啊你都甲泼一座啊，一盖两罐，迄泼多讲吼，拢食菜，因为地藏王菩萨嘛，所以你家用这个烤地油，食菜的人嘛会用食吼、哦，有需要你卡电话你买，啊另外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阿阿婆感情要好，小周啊礼拜六晚上有的时候真的哦，回味一下那个年轻的时候哈、哦，在一起啊，的感觉啊，你可以吃泰素，在啊晚餐之前就给他吃两颗了啊，再来吃晚餐，再来睡前，如果阿阿婆要好好的。好好爱我，嘿嘿嘿，你就会发现，诶，真的有效哦，而且晚上睡得更好。它被种的氨基酸让你好困好安眠，另外它会长肌肉、哦、这个非常的好。干细胞的泰素丰容蛋白一盒1800元，啊，鱼眼我有看的金，看的青，看的明，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1500元，啊，再感谢一下刚才的、哦，我们这位可爱的夫妻俩，现在要去爬山，给我们买保护体抗一罐，吼、哦，啊那四维街的、林大姐给我们买保护体抗一罐，保护体抗一天吃一粒，会用足足吃两个月，啊那翁阿婆斗阵吃一罐，会用足足吃一个月，才1500元，钱你卖过去开啊，我刚才有算那个给你听了、啊。一包烟150，一天抽两包，一个月9000元。你为什么不戒烟来买这个东西？你可以吃一年，刚才都算给你听了哦。你可以用一个月的烟钱把它省下来，换一年的保护体康。啊，如果你鱼眼窝油一天吃两颗的，你可以换半年的鱼眼窝油，只管价1500元。哦，不讲了，呵呵，以上广告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最后的时间听歌卡电话，谢谢，感谢你。

好，陈盈杰，大家都很怀念哈，有听友要点陈盈杰的歌，最后一首我要送上阮的心声，小菜点的歌曲啊，要有一束啊时间，赶紧的卡电话，产品欢呼交代，今日拜六啊，你今仔日叫啊，后礼拜拄啊都送到位啊哈，谢谢感谢，今麦卡电话我本人甲你接，0800-8833-55，0800-8833-55。

在往里游，我的心声的歌声当中，节目过一段落，我是王一鸣，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继续甲利用24点钟都有服务专线的小姐会甲你接电话，0800883355，我们下周一见哦。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6日，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是7月14日，今日无适合嫁娶、赴任、立合。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经济成长什么款哈？咧今日的新闻内底有真侪真侪这方面的数字啊，经济成长什么款呐？哦，家庭收入什么款呐？哦，未来的出口啦，各方面的数字哈。我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咱台湾这么 AI 呀、啊，啊，生意真好嘛，出口真大嘛，啊，赚真侪钱嘛，啊，所以咱出口好，包括讲啊，投资。啊！你要赚钱，你要投资啊！投资厂房啦，投资什么？投资什么样的时候？佮加上呢，民间的消费啊，啊嘛转强起来啊！等讲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吼、哦，大家就借钱啦、啊、捡钱啦、啊、买股票啦，啊买什么哈、啊？有赚到钱的嘛，有影啦！啊，赚到钱呢，吃较好的嘛，啊，吃吃青草嘛，啊，吃吃以前呢，较袂遐大开销的，吃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啊，买车嘛。啊，等等啊，就是较无咧买厝是有影哈。好啦，所以呢，个多方面的消费嘛较强呢。所以主计总处呢，修正了咱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1.05%呢。啊，这不得了！这个全世界呢，这些国家经济成长呢，会当超过10%，已经真歹找啊哈。好啦，咱的经济成长呢是11.05%。啊，这当中是为1988年以来啊，啊，这个让39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啊，那呢，明年呢？哦，今年已经较好啊，有明年呢，一个成长6.04%。哦，出口的规模诶，超过1兆的美金，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物件，大家咧消费消费哈，包括讲啊，世界局势拢有影响。啊，就是讲咱今嘛的 CPI 有较悬一点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啊，你买物件啦，啊，这 CPI 呢是2.07%，啊，所以呢超过2%，就表示讲这物价啊，啊有较悬呢，啊，这是当时通膨的一个境界线啊，物价啊，有较悬一寡哈，所以主计长是安尼讲。因为 AI 的需求这么大嘛，虽然带动咱台湾的经济哦，一直成长啊。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68%，今年呢，阁成长，阁成长哈。但是伊嘛提醒大家啦哈、啊、，AI 的发展嘛有伊的不确定性啊。譬如讲呢，一个厂商呢去美国投资，投资了会赚钱啊，未赚钱呢啊？美国毕竟甲台湾无同款嘛。或者是讲水啦电的问题，哈、哦，是不是拢会当解决？这当然嘛是真要紧的哈、哦，所以这就是不确定性。哦啊，总处是安尼讲哈，用 AI 运用呢，由过去啊、哦、是云端训练，起码已经来到呢代理啊，来到终端装置啊，所以呢本身这呢拢爱学嘛，爱学啊。学电脑啦，学设备啦，学真侪物件的是吼，啊，这钱是卖开落去啊，所以咱台湾来讲，嘛接到真侪种生意啊。啊，那呢，今年的出口呢，用今年的出口呢，那这方面啊 ，AI 的供应啊，会来到9036亿的美金，比顶一年超过40%以上啊，好厉害！哦，所以出口的这个增加率创下了。50年来上大的增加，哦，所以咱今年呢，当讲经济成长率每一季啊，每一季啊，成长率即马呢拢有数字出来哈，不过即较意外啦，咱都无讲起哈。好啦，所以主计总处是咧讲啊，顶半年的出口啊，比咱想的也搁较好，啊，民间的投资呢啊嘛是搁增加。啊，那是吼，所以呢，明年出口的规模呢，伊讲啊，明年出口的规模咧预测啦哈，会来到1兆725亿的美金。
啊，这数字拢是，当然你看了你会真欢喜安尼是呐，啊，梦里也会笑，啊，但是呢，你看食多一头路咧，吼，就是讲你的行业是虾米戏，啊，头拄啊讲的遐，啊，当然拢会真趁钱嘛。不过咧，做这道的来讲，啊，因媒体是写讲，可能无超过100万名啦，啊，100万嘛真多啊，但是咱台湾的劳工啊。超过1000万啊，是不是啊？好，所以100万人呢，等于讲啊，赚了呢，诶，真欢喜哈。所以好业善就愈叫愈快乐啊。数字来啊，哈，主计总处呢，咧昨公布了咱台湾一个家庭伊个收入支出，伊个一个数字是虾米款哈？好啦，那是以114年来讲，家庭呢一档的支配。上好的那20%，跟上下面的20%呢，差别6倍以上，比呢113年高又快，佮增加0.03倍，安尼是吼，所以这嘛一定吧，因为生意真好，唔是大家拢生意好啊，113年咱家庭的收支呢，6.14倍呢。本来呢比112年就增加0.02倍啊，啊，即卖等于讲，佫增加0.03倍啊，那是吼。我来咱去年啊，伊咧掠，伊讲去年的成长呢是8.76%嘛，啊，失业率呢，用失业率呢，差不多是3.35%啊，那是。伊讲其实呢，他都咱讲，规个收入，分作呢5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呢，拢有增加，哈，拢有增加哦。安尼新年未歹啊，哈啊！但是呢，上头前的20%呢，增加更加多嘛。啊，上后边的增加嘛是有，但是增加卡无遐尼多嘛。哦，所以讲主要都是 AI 的影响，哦，啊，个咧半导体啦、科技啊这方面。哦，所以高所得的家庭啊，伊的收入呢，哦，更加明显。规个就个扭开啊，你就丢了哈。用卡叔讲吼，卡叔讲哈，去年若无发起的10万块啊，咱即马所讲的数字，诶，要扭国卡，哦，国卡大诶，去年就丢了哈。啊，10万块开落去，哦，大家卖好业散财安尼做哈。啊，那呢真简单嘛，今年的10万块来赶紧发，还是讲2万块，哦，是不是呢？好业善都袂差个样尼做安尼哈，这应该我感觉会思考哦。今年要发钱嘛，是已经咧想安尼是哈。后来因为今年选举年嘛，卖想早发啊，嘛可能安尼哈。后来所以即马咧一讲啊，卡叔讲，不动产啦、股票啦、保险啦，哦，这样呢那是加加入去食，安尼感觉呢6.17倍尔。可能就不止了吧，是不是？好，咱呢，某大学的教授啊，做一个分析，有咱今年顶半年，咱吃头路的人啦，哈，每个月啊，其实经常性的薪水啊是49,000块嘛，啊，一年领14个月好啦，哦，啊，最安尼上悬的迄20%，哦，所累积的，都累积的，哦，当然啦，不断的增加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甲想看卖，只要去年底啦，去年底你1400块买一支啊，台积电，哦，对咱轻轻松松的赚100万的差价呢，哦，伊讲的是股票啦，伊讲啊，好嘢人伊无欠钱嘛，所以你买股票，伊也袂讲赶紧买，赶紧买买嘛，哦，颠倒这种的，诶，颠倒开赚到钱啊，你是哈，所以这个大学的教授伊咧分析，伊讲啊，其实呢，台湾即嘛那是以。天平的两边啊，已经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讲啊，咱将呢一个家庭的收入分作5分，上悬的迄分的20%呢，一年伊的家庭会当支配呢是244,900块，比顶一年个增加超3.9%。啊，那是上后面的这20%呢，伊这个家庭会当支配呢。啊，是39,700块，哦，差真多嘛，
是不是啊？差不多六倍以上啊，那是哈。阿亮阿伯跨过一个研究报告哈，就是咱台湾呢，你这家庭的资产有偌侪，会当摆咧头前的20%。好、哦，大家当想看卖，和咱厝内偌侪人啊，咧赚偌侪钱啊，吼啊，咱有啥物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啊，那是吼。卡叔讲，你那列起有3981万，哦，咱列4000万好了哈、哦，就是讲那一当来到3981万，要到4000万的这种资产呢，安尼你就是摆咧咱台湾呢。头前20%安尼是哈，所以有一个数字呢，大家靠一个概念啦。哦，原来是安尼是哈。我那边怎呢？社会福利、税金制度的调整，对，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哦，政府税金的收入啊增加啦，有一个收支啊，哦、一个移转，移转就是讲钱花落去嘛。好、哦，老百姓来10万块，哦，大家拢要领到安尼先哈。这呢拢是一挂手段，会当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哈、哦。所以呢，今年呢，当时要发偌侪钱哈，那、啊、是10万块只，一挂制度啦，哦，处理方式过去啊，拢真有经验嘛哈。会当呢，较快速将钱发落来安尼样。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钱，哦，115年。中央医生啊，啊已经咧卡一段时间啦，哈、啊，今年都是115年嘛，哎呦，今年115年对啊，啊8月呢啊对啊，啊医生呢也咧李焕英，哦、啊，所以李焕英长呢3塔通计，国家支出税出，啊本来你爱医生是3条349亿。啊，即卖呢，当然爱感动啊！感动，这条钱也开无，那条钱也开无，那条钱也开无哈。结果呢，3减480亿，哦，三度率1.689%，哦，实际上无到2%啦哈。但讲是小三一下，啊，比顶一边三度了6%，哦，好，那边较强哈，啊，这边是1%。啊，1.689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里就算讲是统计咯。哦，所以赖总统呢，咧站啊，透过脸书咧表示讲呢，今年度医生呢啊，一旦讲是完成了3趟，但是较遗憾的是，审议的过程当中，这总统讲的哈，较遗憾的是有真侪无合理的三毒啊加冻结，包括政府。宣传费用哦，删减遐侪，嘛冻结到呢行政首长的薪水，因为咱的行政院长的薪水嘛比冻结安尼是无薪水当了哦，或者是讲啊宣传费用，因为在野党是认为讲，你政府咧拢提钱，哦去饲一挂支持你的电视台啦，啊一挂什么名嘴啦，哦一挂什么媒体啦，哦是一挂网军啦。哦，啊，你一寡这种钱，哦，拢算咧啊，一寡呢，咱的医生内面，哦，所以在亚东人讲，哦，迄对袂用的哈、啊，所以都要三毒这個、三毒迄、那個、三毒迄、那、哈、個，尤其文化部，哦，电视台嘛，公视啊，等等啊哩哈，好啦，所以呢，在亚东呢，针对这方面的出手，这嘛无什么太奇怪，啊，但总统希望讲呢，国会要赶紧呢，啊，咱回到咱专业的心脏。卖因为政治上的一寡呢意见无同，影响到国家正常的运作。好、哦，阿、啊、行政院是啊，以7项唔是理性的决议，哈、哦，来做出一个回应安尼是哈。好、哦、啦，总统是安尼讲哈，用、哦、希望国会，啊、哦，你看这边的医生时间呢已经是351天的这种拖刷呢。啊、哦，马尼多医生呢，希望讲呢，上来。你欢迎了，会当照着法定的时间来完成啊心扎，完成心扎哈。当然，大家有一挂较注重的焦点在倒位呢，就是有一挂公道案。公道案呢，咧这边的年底选举，嘛咧夹落去啊，和大家来登票。
啊，邓票哦，我都一挂公道，咱公道你们只讲哈，因为有一挂公道案呢，嘛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啦。啊，譬如讲啊，鞭刑，恶人，好不恶人抓到，脚掌给你摔落去，脚掌开花哟。哦啊，摔几下了，脚掌烂去啊。哦，这鞭刑，啊是安乐死，安乐死呢？是无通过啦，是无通过哈。所以咱下面呢，佮针对着一挂公道议题啊，佮大家做报告，有会给啦，有会无给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在阿东是认为讲啊，你一个行政院长，一挂呢，你欢迎通过法案啊，你也袂签名，也袂变医生，哦，安尼你领什么薪水啊？所以呢，咱的行政院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薪水呢被冻结。冻结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做的，做了啊，薪水才发给你，是这意思啊。啊，那总统会啊，国务机要费呢，啊嘛是冻结啊。即嘛就看你总统，你得安怎安怎啊，才会当的用这条钱啊。你好，好啦，这个后续呢，即嘛大多数啊，大多数已经冻结啊。啊，这后续呢，有一挂钱项的出入。应该都会加真顺啦吼，啊，所以呢，即会当讲结论出来啊，本来要总支出三条349亿，啊，即嘛删除了450亿，哦，就无个三条咯，哦，无个三条哈，啊，那支出偌济啦，收入偌济啦哈，就照着本来的计划去进行呢，啊，这当中呢，当然还有一条医生，就是针对无人机。这无人机啊，哦，咱连咪也讲吼，这无人机咧，即卖这个、社会上啊，这国际社会上啊，这无人机嘛非常要紧，卖讲战争啦，其他的范围嘛非常之要紧哈、哦，所以这条医生呢，全国都拢过关啦，哇、哦，过关的钱啊，哦，对，对，拨落来嘛啊、哦，所以咧做无人机的这公司，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嘛，所以你看涨的股市，只要看下的无人机。啊，像这个汉翔啦，有无？哦，股票呢，就大起安尼是嘛，吼。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咗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请问我有骨质疏松负4.1，
0: 哦，真严重呢。
5: 嘿呀，啊，是不是那只三焦钙好？对症。
0: 三顿吃一顿两粒，慢慢加吃，你就照安尼气功来补充就好。
5: 三顿吃一顿两粒，
0: 对。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冇？
5: 嘿嘿，啊，个有我的背部吼，
0: 系
5: 就腰个个起来，即有时那暗时啊，还是暗头会感觉起安尼，敢那小可疼疼安尼。
0: 你迄就是啊，骨头怕袂止啦，解到软骨啦嘛，哦、你活骨加来食嘛，哈、
5: 哦。安尼哦，
0: 三焦两粒，活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
5: 我来讲听哦，你讲三焦钙好，就是主要迄、那个。补钙质嘛，
0: 因为你马拉斯是点味，你啊有可能发生啊，咱讲压迫性骨折啊，
5: 嗯嗯
0: 哦，所以你三焦你就是要嚼三顿食、
5: 哦，啊，
0: 你就是骨头拢怕拢袂记啦，所以跌到软骨啦，软骨啦，即马咧开始反应啊，咧发炎嘛，
5: 哦，
0: 所以你外骨加咧食，安尼就对啊，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好，
0: 谢谢，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啊，这啊，咱特别提醒哈，阿娘啊，最近嘛接到一位逆商，拢查甫哟。好、哦，咱拢年年讲啊，哎呀，这个女性啦，阿姨阿妈啦，骨头较怕啦，哈、哦，因为因呢，逐个月来咧睡啦，啊，就有新生囡仔啦，啊，骨质较歹啊，那先，哦，所以查甫人呢，敢那较无啥物骨质疏松的问题，哦，肝梅啊，安尼先，哦，就头拄啊，咱听这位听众呢。马拉斯的4.1，咱只要马拉斯的2.5，你骨头就怕去了。那来到马拉斯的3.0呢，你啊真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叫做压迫性骨折呢。什么叫压迫性的骨折呢？我讲一个例给大家听。有一位呢，逆商，还未70岁，跟因太太呢去台中这 IKEA， 好、哦，迄、那个卖一挂家具的有哦，啊，去 IKEA 买。好、哦、啊，买什么鞋呢？买一个屏风啦。啊，就想讲呢，阿爷也无介当。啊，我一个查甫人啊。哦，我你若叫这个人家你送的，搁带偌侪钱就对啦。敢那600块还是800块啊？啊，免啦免啦。哦，咱家己啊，连咪车堵的载上来就好。啊好。哦，啊就跟太太两个人，对不对？啊，就先搬去一公司的地下室一楼遐嘛，遐停车的嘛哈。啊，就车开起来。开起来呢，那个刀啊，伊就拆开的啦，规箱的拆开的，等于只家己做起来就对。吼、哦，爱、啊、就要摸嘛，阿咪摸呢，因某个倒摸一下呢，爱、啊、就按落来摸，按落来摸，而且按落来了阿嗨啊！伊讲我听到我腰脊骨只啪一声。哦啊，一开始嘛还好哦，就感觉迄淡薄啊怪怪的是，啊，然后佫搬哦。佮强制的买只刀啊，佮搬到厝去。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害啊，艰苦啊，艰苦啊，买啊呢，就看医生啊嘛。啊，看医生就知影讲啊，出代志啊。 啊，不只是骨头支起，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伊个腰脊骨的第五、第七的所在，能骨来突了后边，哦，去啊照神经内科，照落去了呢，迄规个内底骨髓吼，积在外面，你看严重不？哦，啊，伊嘛是拢运动的呢，啊，有运动的，有咧跑步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呢，这骨质受伤呢，一点点啊来，你唔知影。但你发觉到讲压迫性的骨折的时候，啊嗨呀，代志大条啊！后来呢，当然后来呢，一直在福建啊，一直在什么戏吼，咩啊去做微创，做手术啊，做微创，甲我讲呢，一开160,000，啊，这都是现实发生的，咱的听众。爱补充什么？三焦外骨啦，甲芝麻麻骨来食。哦，够调的安尼是吼、哦，所以有倒呢，咱这骨头怕呢，你感觉嘞，这个无重要，或者是你本来都唔知呀，但是你骨质都一直流失嘞，就是安尼是吼、哦，所以咱希望讲呢，这个三焦的补充啊，三焦的补充呢，咱应该是中年以后啊、哦，男生女生拢爱补充啦，无一个发生代志你甲看，吼、哦，无遮久的呢，无两三年的呢，吼、哦，啊，咱三焦的补充真好。你只要讲咧拍日头，啊活动，哦，伊就会当100%去收你。好、哦、啊，你嘛唔免加食。哎呦，娘啊，我这样咧四点日啊，啊不，我咧一顿食三粒、食四粒，好唔好？较紧好，无影，无影较紧好。你要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安尼来补充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摆油的问题哈，因为中年呐、啊，中年这油啊出问题啊，这沙拉油嘛，哦，所以刷到咱即摆中元啦、啊、中秋节啦、啊、开学啦、啊、哈、啊，听讲咧台中的一挂呢业者团散业者，讲买袂到油哦，安尼是吗？啊，路段一百趟，讲干呐，上五趟来。啊，目前呢，十八公升呢，每一趟讲七百块至八百块。哦，啊，即马讲九百外块，我嘛都要买。啊，讲以前呢唔免，啊，以前才七百块，啊，即马讲九百外块，啊嘛都要买啊呢哈。所以业者咧讲是安怎，即马要大家食较清的少。啊，要来煮这个素食健康餐吗？哇，啊，那是哈，这是台中的团散业者咧讲啦哈，用过去哈，咱买这个沙拉油啊，咱是大众咧买对不对哈？每一趟咧七百块，啊，上最嘛袂超过八百块啦，十八公升的这個，用起码咧吼九百外块，你啉听嘛都要买落去啊。哎，讲以前采港的就是中油的啊，中联的油啦，啊，起码咧无啊该买大统一的。但大统一啊，人伊本身嘛，伊本来客户啊，哦，所以咧，当提供给咱的业绩的数量呢，是比较有限啊。所以虽然是九百外块，你嘛都要买丢了头球啊，讲安尼。啊，即马要开学啊，因为开学呢，有一挂业绩就想讲，无我买啥物，买芥花油啦。啊，芥花油一趟个哦，千一块至千二块，用更加呢吃不消。所以这个量贩店这边是安尼解说了哈，伊讲这通路方面啊，那零售这沙拉油目前坦白讲吼，沙拉油目前讲啊无咧欠气啊，那有咧欠气啊，甚至来买沙拉油的这人客差不多减少要到两成啦。哦，啊两成要人客买啥物？讲人客即马买这个纯芥花油啊、橄榄油啊、玄米油啊，安尼是。哦，所以沙拉油欠的，对阮零售的通路来讲，伊讲啊，影响无讲介大哈。但影响大的，咱讲另外一个行业，国光客运。国光客运的经营困难，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什么？欠司机啊。哦，国光客运，哦，伊有做一寡的瘦身的改善哈。去年啊，南部这边有14条路线是话题。啊，那减班呢？车班减班呢？有9条路线。今年到8月底呢，一共呢8条呢个减班，包括台北到新竹、到苗栗、到台中、到南投、到嘉义，哇，咱遮都拢有啊呢，是不是啊？哦，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哈，这边呢拢有所调整。啊，记者就叫访问啊，啊，是真奈安尼是吼，用的无司机啊，啊无司机啊，啊无你介绍，哦、啊，甚至有奖金呢，你若你介绍人来有奖金，啊，希望讲年底上少要来补60个司机安尼是哈、啊。好啦，国光客运是去年8月至9月啊，一寡呢，路线就停起啦。啊，包括多伊到多伊啊，包括像台北到高雄啊。哦，有真侪路线呢，伊就是停起来，啊，有诶就是无遐侪班呐。哦，阿边怎呢？伊讲即个无驾驶啊。哦，所以调度呢真难呐、啊。哦，啊，无你加班，你加班即嘛唔敢呢啊，即唔敢，一直叫人加班啊，就是吼。伊讲啊，尤其啊，新竹遮欠人上介侪。哦，我即嘛呢，阮公司有640名诶驾驶，阮甚至啊咧即个月吼。有一个叫做呢激励奖金，哦，你来做司机，3个月、7个月、12个月，拢个奖金给你，哦，拢个20000块，好、哦，安尼嘛袂歹呢，讲实在吼、哦，但是嘛请无人啦，啊，无你介绍，你介绍司机来，嘛，给你20000块奖金，安尼是吼，伊讲有，安尼来有，伊讲有，加减有，无、哦，啊，那呢8个月来偌济人，伊讲20外。啊，有咧训练，啊，有的是过去就是阮这些司机啦，
哦，各界联络一下，啊，无等来，等来斗三工啦，等来搁做啦，啊嘛有。哦，所以希望我年底呢，会到有六十个至八十个人司机啦。哦，司机吼，啊无啊，无安怎呢？伊讲无条件嘛，袂用的呀，啊都无司机啊，要安怎去安排？哦，是安尼哈。过来讲的是啊，去山内啊，注意一个虎头蜂啊。啊，想未到这么严重吼，这是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这协会，伊甲咱中华民国山难的协会，因都是八月十六办理呢四十二个人，咧呢出风骨、出风鼻、加热水啊，叫一个叫做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啊，咱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嘛甲核准啊。哦，你办活动，啊，你总是这路线经过呢，爱个探一遍呐、啊，巡一遍呐、啊，吼、哦，了解一遍安尼先吼。所以呢，高雄市协会呢，五十五岁就位啊，张女士；六十九岁就位张先生；各一位六十四岁颜先生三个人。在咧十二迄天，一位南满洲，另外山区，吼、哦，先来安尼探勘这路线嘛。但是后来呢，联络不到人。啊，即马知影，三位呢，哇，拄到虎头蜂，两名张先生甲严先生，啊，查甫死亡。张女士呢，昨昏上午，哦，来到有信号的啊所在，因为会当靠手机啊嘛，信号所在求救。外界才知这三个人出代志。两个已经死亡了呢，啊！所救的人员呢，就是赶紧要来救人嘛，是不是啊？啊，接受到张女士，但恒春呢，就哦，落雨落真大，啊，要救啊较困难哈、啊，所以今日呢继续啊，设定呢啊在救人安尼先哈，这真正伤脑筋。你上午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啊，因就是接到什么？接到这张女士的。诶，电话搜救队哦，接到电话安尼先吼。啊，代志是感觉对怪怪呢。十三下晡七点外，咱温州遮个村长发觉着讲，这协会去探勘的人，迄车辆奈还阁停了遐，迄台车奈阁停了遐，安奈停遐尼久，伊则感觉怪怪。哦，所以甲这南山南仁山的管理处也通报一下，啊，通报一下管理站的人则看迄车牌，则联络着家属。哦，啊，这个啊，安尼唔对，赶紧通报失联。啊，昨昏上午八点五十分，救难协会甲咱温州的消防队，哦，就开始要来搜救嘛。啊，就是到九点四十分才接到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個、过程呢，咱无遐侪时间讲，不过咱个要提醒的是啥物呢？哦，咱来到山区，尽量呢，你要穿长的，还低帽啊。哦，过来呢，有诶啊，要出外嘛，对不对啊？吼、哦，穿爬哩爬哩，搁喷香水，你千万唔能喷香水。你喷香水呢，你是要引起啊虎头蜂来找你吗？是不是啊？搁有哦，伊讲啊，咱咧山内，你也发觉着讲，一两只、两三只，哦，迄虎头蜂，你都要注意啊。迄啊虎头蜂啊，有一种啊。诶，警戒，就刚才讲咱徛卫兵迄种诶哦，警戒风。那我咧你啊咧，身躯边咧飞咧飞诶时阵呢，你提高警觉，你千万唔通去拍，唔通去干扰。你出手呢，要甲拍诶时阵呢，产生气流，颠倒呢，哦，伊会掠狂，会增加更加侪。过来就是讲啊，最近啊，你甲看，哇、哦，你落雨，啊落雨呢，这蜂呢，拢钱诶蜂箱来对。哦啊啊！就比真侪拢开来对，对不对？伊个本身呐、啊，哦，迄种，敢那讲哦，人的性地，而且虎头蜂啊，迄种会比较暴躁，攻击性就比较强。哦，所以这呢，请大家较注意。哦，啊那呢，你讲啊，拄到两三只，你啊咧飞咧飞咧，要安怎呢？哈，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啊速速用衫裤呢，将你头壳呢，安尼按你，啊，身躯呢压较低咧。慢慢啊离开现场，你慢慢用重的，慢慢啊离开现场，安尼是哈，这也非常之要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
这段时间我讲到烤地油哈，烤地油佫查到第八经啊，伊内底检验出来的 BAP 啊，就是咱讲的苯并芘啊，这有毒的物件咧，超过标准呢。这是台北市的卫生局，十四日一天接到桃园的卫生局佮通报，这间公司咧叫做统购，统购所提供的啊，这烤地油呢？伊个苯并芘是 2.1， 是袂讲超过 2.0 啊，爱 2.1 哦，所以当然来查啦，来了解哈。啊，即马烤地油这个、地感的烤地油呢，早前咱就讲了七间啊，啊，包括联进、元春、农七十、德昌、元发、新农发、翰林等等，啊，即马进入第八间啊。哦，安内即较无听到讲咧，这方面呢，较一个什么全面性的处理吼，可能较无听到咧。好，好啦，这一站过来，咱讲的是台中捷运。哦，台中捷运呢，即马载人客有载较侪无？有啦。去年哦，台中捷运的偌侪人坐呢？1,722,000人次。啊，但是也阁是了钱。哦，这一定会了钱啦。安怎讲呢？因为你一条线呢，哦，这那两条线、三条线，哦，像高雄迄阵啊，哈，阮公司咧高雄嘛，哦，所以呢，过去阿良啊，等于高雄开会，好、哦，阿就车头，阿就坐高雄捷运，迄阵啊坐台高雄捷运吼，迄、哦、规个车厢干阿我一个，无啥人咧坐，无啥人咧坐啊，哎呀，所以坐啊真轻松哈，阿即嘛呢？即马呢，你无位通坐，伊一条线呢，刷了两条线，吼、哦、啊，刷了哦，伊后来个几啊条轻轨，啥物落去了呢？弯弯弯，哦，这位都无通坐，哦，所以这交通网为什么叫做交通网？啊，你就比作一个网嘛，网路嘛，哦，你干那一个交通线，啊、哦，你讲安尼这条就来赚大钱，啊、哦，卖讲赚大钱，这条就卖了钱，困难啦。真的啊，虽然安尼先台中捷运的这超我五年来，干那安尼了钱啊，超过35亿嘛。啊，所以今日媒体啊，你个社工啦，安尼先落去吃哦，这条台中捷运2028年就破产了。啊，所以台中市的议员咧检讨，啊，这边怎啊？啊，一开始大家记得，头一年台中捷运再运偌济人去，418,000人次年年。去年呢，1,720,000人次，增加遐尼多啊！哦，所以其实呢，当然有真多其他因素啦，哈、哦。无这个捷运呢，这款的速度，哦，呵呵你送件啦，你审查啦，哦，你兴建啦，这效率呢，效率实在有够两公的啦，讲实在有够慢的哈。哦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嘛喜欢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在食，即下你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啊，足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听众的问题哈，咱这边来统一回答哈。灵果精加雪利旺到恁家，哦，到恁家真好，哦，到恁家真好哈。因为呢，咱人就是爱气血充充嘛，哦，啊，你要血足血旺，我食雪利旺嘛。但你血骨较旺，你嘛得爱有力，将伊塞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吧，敢毋是？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呢无气啊，不能自旺。哦，你肺真旺，你无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啊！伊效率效果当然呢都无遐尼理想，所以灵果精加雪利旺呢，相补气血，到恁家当然是上好呀！啊，只是讲因为雪利旺要甲咱生肺、补肺、造肺，伊个原料当中呢，一定要有铁质。啊，铁质呢有一寡咱的听众胃气较大呢。哦，所以呢，哎呀，啉雪利旺感觉嘴较大有哦，哦，会安尼是吼，所以咱来讲啊，靠胃气胃的问题啊，咱就啉雪利旺呢，就泡个玻璃，然后食饭吧，啊，咱再来啉雪利旺，哦，当然嘛是啉果汁加雪利旺，到店来吃安尼是就可以啊，哈，啊，即嘛大组的呢，雪利旺来对是五罐哦。哦，四千块，林果精呢？哎，伊嘛是两盒，佮加三十包，嘛是四千块。哦，这就是咱八八节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再来讲到呢。啊，公道的一挂议题哈，待会见。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哦。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哈！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咱先来讲到这个福建病房呢，啊，而且启用哈，这是咱健保署推出的，啊，就是健保福建病房的计划，为七月十七日有开始来试办哈，你个听嘛，福建，啊，来做福建，啊，什么情况来做福建？哦，即卖咧行动，啊，唔是讲介顺嘛，来做福建安尼先好，好，所以呢，伊即卖锁定诶中风，哦，中风啊，哦，中风发作啊，一个月来，经过医生咧评估，哦，这福建，应该会当啊，发挥啊，真好一个效能出来，啊，这种诶患者，透过到每一工，每一工哦，两点钟至五点钟。这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而已，这是高强度的复健、哦、因为你我评估了，而且医生啦，医生诶，这评估这个人、哦、应该是好好的复健的，他日后他的生活照顾自己、哦、真有可能会当来真好的恢复。后来锁定这种的患者，高强度的复健八合到的，你也知道了，八合就是头前啊这三个月至六个月嘛，哈，所以咱把握着六个月，帮助这个患者哈恢复，啊，以自理生活。啊，这福建不是像咱一般所想的迄个福建，当然一般福建的遐拢爱做。过来是啥物呢？针对你的厝内，哦，你可能咧厝内，你咧厝内你爱煮饭、爱洗衫，哦，爱家己爱便所，哦，你这方面呢？拢家己咧非常密集的训练，煮饭、洗衫，哦，做福建当然爱，哦，主要是安怎，就是家己训练，甲互你登到厝的，你家己会当啊，家己生活，安尼先好，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做法安尼先哈。啊，即马头一波呢有十间的病院先来做，你厉害就是讲每一年会当照顾1600名的患者。哦，总统马来西亚也表示吼，伊讲这针对患者呢，会当重新回到家己的生活，甚至来上班。哦，这是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咱当然咱个肯定了，按一个赞，对不对？哈，但是安怎呢？伤少，十斤几个人呢？哦，所以呢，这可能爱个呢，医生爱个拨落来了哈，啊，较侪经验的是哈。好啦，所以过去啊，过去健保呢，当然资源有限啦哈，所以中风的患者过去是安尼哦，你中风啊，哦，住院啊，一礼拜后就出院，有无？哦，啊，但即嘛呢，伊出院了，伊生活伊也无法度自理啊。哦，所以厝内你看，造成一个家庭的厝内爱个挂面。有的人无法度去上班啦、啊，有爱请假啦、啊，有安怎开销啦、啊、支出啦、啊，等等安尼是，甚至产生家庭纠纷呢，那也无，对不对？啊，这是要后生顾啊，查某囝顾啊，新妇顾，啊是无人要顾，哦，这家庭的纠纷咪出来呢？哦，因为伊生活无法度自理嘛，哦，家庭有真大真大压力，是不是？好、哦，所以健保署长呢，伊也表示啊，有咱国内吼、哦，一年。增加种中风的患者呢，3万人至5万人，这真正。所以我头拄仔讲，哎，伤少啦。哦，你一年会照顾1600名尔。哦，啊，书长就讲，一年3万人至5万人，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伊拢按你家己来甲你顾。哦，针对医生的做些评估嘛，啊，评估这个人，应该爱好啊甲顾，可以恢复，会当家己啊照顾家己，自理生活。哦，安尼是当然上好哈、哦，所以总统长来咱中华，来圆国医院呐、啊，哦，来出席到这個记者会。总统过去是医生啊，哦，所以一寡呢，咱这个刚才讲健保各方面呢，实际上啊，伊当然医生啊，嘛想较周全的这方面哈、哦，所以这嘛是非常好哈、哦。啊，这个计划哈，那是参考什么？参考日本小仓医院模式。哦，啊，日本这小仓医院，伊是啥物模型呢？就是讲，我即马给你做福建，我所有福建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你咧厝内生活，哦，所需要的我给你密集的一个训练，哦，所以伊的特色就是讲，咱在家情境的迄个模拟，就他多少人所讲的，你咧厝内，你可能煮一下啥物食，
哦，你家己爱穿只衫啦，哦，啊，平素啥物洗身躯啥物吼，即各方面的训练，互你登到厝诶，来，你会当呢有生活能力，生活能力哈、哦，啊，当然即需要真侪医生、福建师、心理师各方面的配合，哦，所以有人讲啊，即就敢若一个福建的补习班啦、啊，哈、哦，福建科医生爱阿面，护士爱阿面，物理治疗师。哦、啊，职能治疗师，哦，啊，为爱讲话训练有哦，啊，营养师，这拢爱拢爱夹到底来啊，哦，所以针对一个患者来讲，唔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咧处理，他都要讲个这等人，针对这类的中风的人，哦，咱那个计划什么，爱吃什么，爱训练多几项，哦，偌侪时间，等等安尼是吼、哦，所以福建治疗师甲患者的比例呢，爱达到1:8，啊，即嘛就是十间病院。啊，未来呢？未来可能会更加增加嘛，嘛不排除呢要扩大到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嘛用这个方式啊来给过户安尼是哈、啊。所以有人咧欧罗兰台湾呢这种啊医疗啦、福建啦，实在是太好太好诶，太好太好。安怎讲呢？你那咧欧美国家啦，你敢那破病你就烦恼啊，破病要看医生啊，看医生会用的呀、啊。哦，来。先安排半个月后，一个月后，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安怎起来呀？你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一个追溯期，这件代志犯罪代志发生啊，但被害者呢可能是囡仔，啊，可能是啊少年迄、那个时阵，哦啊，经过相当的时间，追溯期就过去了嘛。哦，所以针对讲儿少，哦囡仔啊，就是迄个时阵。被性侵害啦，哦，被这种方面的犯难呢，咱提告的时间，那是以前的规定是20年的追溯期啦。啊，迄阵你只囡仔呢，啊，20年的过去啊，啊，过去啊都无代志啊呢，是不是？啊，这当然安尼不对，哦，啊，宪法法庭呢，昨有一个115号的一个判决，哦，认定就是讲。过去刑法第80条，迄、那个追溯期啊，20年迄种的处理呢，是违反宪法的啊，袂当安尼死，袂当安尼死哈啊，所以迄阵啊呢，就是讲，咱要追溯是，这个囡仔一大汉啊，20岁啊，才开始算这个追溯期。哦啊，但是即卖呢，有一个讨论的就是讲，啊，那过去已经发生嘞，更要新啊，不是咱即马呢，已经新的规定出来啊呢，哦，新法开始进行，过去发生追溯期嘛，已经开始进行诶，啊，但是还未完成的案件，当然是适合新的规定，但是呢，已经是安怎呢？已经是处理过呢，啊，安尼法律是不溯及既往，过去的。就过去啊，啊，袂当阁提出来。但是过去发生啊，也袂啊，超过种追溯期的，咱就以新的追溯期咧来做这个适用案的事就对了哈。过来来讲的嘛是跟法律的关系哈，咱、啊、的年底一个公道哈、啊，因为在亚东咧有提出一挂公道的议题啊，譬如讲啊，是不是啊，飞鹤家园啊，要搁咧飞鹤家园哈，起码咱的台湾欠电呐。欠电呢，即嘛包括呢，即政党本来飞鹤家园呢，即嘛嘛咧做调整啊嘛。当然伊袂当讲我过去做拢唔对，但即嘛呢真现实，就是袂当欠电嘛。啊，袂当欠电呢，咱用即个风发电啊、日头发电啊、水发电啊，种种拢已经尽量落去做。绿电当然上好啦哈，但不足的时阵呢，哦，咱管理委啊，核几厂。毛拢准备啊嘛，敢是哈啊？不过呢，当你们选举啊，有一挂议题呢，也当个提出来哈，个人者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公道的飞鹤家园啊，来你有赞成废除过去的飞鹤家园无？啊，有赞成废除无？啊，好你啊，登一个公道票安尼是哈。或者是讲鞭刑啊，鞭刑有诶呢，犯罪是有够恶一个，有够恶一个啊，未唔惊啦。唔惊啦，真诶，哦，安尼好，用鞭刑，摔落去，尻川开花，哦，根据新加坡迄种鞭刑吼，唔
免三个啦，一个落去啊，就敢那痛彻心扉。摔一个，那个摔三个，脚掌烂。啊，佮有迄个摔十个、二十个，你佮想看卖讲吼，真正你会喘死哈，也袂摔你就软去啊，胃就昏去啊。我袂摔的，真正诶，唔知吼惊到什么情形，还有好无？来，大家来公道嘛，大家公道嘛哈，就是讲啊，鞭刑入法啊，过来就交通罚款。交通法官应该因为交通建设方面吧，好、哦，你这方面一挂议题安尼先哈。本来某一个议题就是安乐死，安乐死，而、啊、且安乐死呢，这个公道后来呢，这个执政党、民进党这边讲，这都免公道嘛，啊，免公道，安怎讲呢？哦，安、啊、咱就立法就好啊嘛，哦，依法律，哦来做一个规定就好啊嘛，这那就公道。好、哦，这嘛是一个思考啦，这嘛思考哈。但是安乐死呢，咩啊呢？有在亚党呢这边呢，林立功内部声音无同，哈、哦，所以这安乐死这方面呢，并无通过。好、哦、啊，所以这嘛就是讲到时，咱呢你对，啊你对呢，哎，这个跟他讲，咧选举的当中啊，公道呢，你嘛来登一个哈、哦，来发表到你的看法跟意见哈。哦

啊，咧昨昏呢嘛，搁一个法律问题，大家咧做一个讨论。啊，主讲呢是阿扁啊，前总统伊个千金和陈信宇，陈信宇甲伊个翁婿赵建明是已经啊，一个跟他讲分开啊嘛，离婚了嘛哈。啊，离婚呢，即嘛了解这赵建明呢，啊，跟他甲一位护士呢。啊，靠！一个什么过去啊？哈、啊，安怎呢？是哈，但即卖佫进一步了解呢。啊，迄位护士呢，的名啊，怎样？哦，阿妈刚才有看到相片。啊，听讲迄个护士即卖呢，并无甲赵建明的斗阵啊。人迄个护士人即卖结婚啊啦。啊，结婚啊！啊，佫有呢，讲赵建明呢，啊，佮要出国。哦，出国呢，会带一个女朋友。嗯，啊，人迄个结婚啊呢，哈、哦，听讲呢，即马赵建明是交一个大学生，啊咧读书哦，大学生安尼是哈、哦。当然，啊、哦，咱你当讲啊，这是人道的代志嘛。啊，为什么这个新闻呢？有这个新闻呢，还这大条？啊，一开始个陈信宇讲出来呢，啊，其实陈信宇这个个性哈，伊则低的啦，啊，则低的哈，这个性呢，其实。很耿直啊，那是呢哈。不过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讲陈信宇讲啊，一种价值6000万，就是赵建明迄个金锁迄个店面，是陈信宇呢这边送给赵建明，卖讲送，讲情物啦。阿阿婆之间会当情物啊，阿阿婆之间的情物是免税金的哦。啊！但是这店面呢，当初时啊，哦，这若处理起来要6000万呢，啊，6000万那遐侪钱，啊，所以用贷款呢，哦，所以贷款呢，向你打陈信宇咧打呢，好、哦、啊，陈信宇哎，打你离婚的时候，你准啊安怎处理啊？伊讲警务呢是无法度来处理，变作是翁某的剩余财产分配，你就警务好伊啊，啊，就是伊的。唔是讲啊，咱两个翁阿婆的财产呢，会当分配一人，欸、你离婚分配一人一半呢？唔是安尼是嘅，政府都无去啊。哦，所以呢，陈信宇讲，我真正我，吼、哦、错就讲做这种代志啊，真是要害死家己安尼，犯这错误。哦，伊特别讲啊，希望大家卖犯介同款的错误。大家昨颠倒是咧讨论这啊。阿伯阿伯好一瞬，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这种烂的啊那是。但是一旦跟一个程度啊要离婚啊，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当然结婚前有的财产，这不是共有财产啦，吼，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迄无问题。但结婚后呢，哦，就讲啊买这个店面来开诊所6000万。啊，本来呢，陈信宇这边才法律处理的贷款呢，但是啊，你政务呢，和恁翁婿啊呢，好啊，即马呢，即马要分配，无法度，袂当安尼先，啊，过来做这财产分配，哦，所以这呢，有道咱无了解吼，无了解，唔知讲哦，那安尼啊，陈信宇嘛无了解啊，所以尾啊，唔知讲哦，犯这错误，我真想要杀死家己。希望大家唔当教我赶快啊，犯这种错误的事哈。啊，即马了解起来哈，这间诊所即马目前无任何贷款呐。啊，过户登记原因呢是写讲配偶赠与，这名过户是配偶赠与，就是我送给你的啊。啊，你办理这赠与，噶即马已经五年啊呢。哦，这几个移转已经是完整效力啊。啊，所以你讲陈信宇要主张啊，当初是贷款啊，当初是安怎安怎，迄即卖呢，一定袂赴啊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三个不盖户，输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诶老肥胖了，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你亮哥哈？
0: 嗨，
4: 我要跟你请教问一下。
0: 哎，请讲啊！
4: 哎，迄低密度相关，啊，要食恁的什么药啊？
0: 食苓果精，食一项苓果精，
4: 一项就好啊，吓！
0: 哎，爱记啊，三顿食哦，哈！
4: 低密度的呢，像啊，亮哥，我偌济你敢知呢？
0: 低密度的呢？低密度胆固醇相关哈，人开始产生心脏啦、中风啦、这些问题啊。
4: 啊，就是啊哈。
0: 哎，
4: 今天你讲去看报告回来啊哈。
0: 嘿，听
4: 者我惊到啊，
0: 你
4: 打电话给你问啊。
0: 啊，今年
4: 我是你的客户，我有给你接话过。
0: 你今年几岁？敢有65岁？
4: 那啦，70啊啦。
0: 哎，阿姨，我给你建议哈，你连高精加雪利旺加一个。
4: 是。雪梨旺甜的还是
0: 无
4: 甜的？
0: 诶，雪梨旺拢总无甜的，咱无咧无迄个甜的。
4: 雪梨旺唔是爱泡水？
0: 嘿，雪梨旺是水的。
4: 啊，就是一杯啊泡的款的杯子安尼。
0: 对，咱呢来对水底熬啊，半熬着，半熬着，哈，一顿半熬着好，啊，三顿安尼泡来啉，甲连果精斗阵食。
4: 啊，我问你咧，
0: 系
4: 爱款的水是爱泡偌济？
0: 诶，啊，抓杯啊，烧七分甜。你即马吼，林果精雪梨旺，你好好啊食一个月哈，过去验好唔？
4: 我即马吼，今日然后去提处方签转来哈，医生啊讲诶，叫我明仔才开始食，有条处方签两条啦。啊，我是讲吼，
0: 是
4: 的，我吼家食药我嘛未食，我一定要甲你问诶安尼啊。
0: 是。
4: 啊，你讲
0: 你诶，雪梨旺。你这两项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哈。
4: 迄款拢知，迄款是常识，我拢知。
0: 好，啊，刷到你一个月后，佮检查数字以后，我再甲我讲一下哈。
4: 伊甲我排10月以后呢。
0: 好，无要紧，哈，检验就知影数字哈。
4: 安尼我，明仔载就啊叫华生甲我送来啊。
0: 无问题，你卡电话伊就甲你送来哈。
4: 因为我嘛是伊客户啊，我拢替你的外骨啊。
0: 谢谢你哦，哈。
4: 好，
0: 拜拜。
4: 诶，先我先，谢你旺。
0: 嘿，就这两项就好啊，哈。啊，雪梨旺苓果精斗阵食。
4: 啊，我咧食外骨，安尼要来用啊。
0: 外骨斗阵食无要紧。
4: 哦，骨加香菇精。
0: 嘿，你即马食外骨的时间，就苓果精、雪梨旺斗阵食就好啊。
4: 哦，这
0: 两个
4: 用。哎，做食外骨
0: 啊。袂冲突，安心食哈。
4: 但是啊，我阿未打电话开时阵啊，我拢有叫你物件啊，但是这个外骨啦哈。
0: 系。
4: 我拢是透早爬起来，吹洗好，
0: 系，
4: 我就今日先食两粒。
0: 哦，安尼你话过照你本来食法，啊，咱林果精雪梨旺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4: 好，
0: 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1: 那林果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5: 我先鼓掌安弄了，林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那。
6: 温差挺大，喘袂起来，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7: 这里苓果精成功拢当家。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要知影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著，0800-068-777。啊，咱这个低密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讲的歹胆固醇。哦，啊，咱的身躯呢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啊，叫做高密度的。啊，好的胆固醇呢当然较悬的啊，啊，歹的当然唔通悬。啊，尤其啊唔能超过啊103以上。啊，所以阿姨咧讲伊108哦，安尼唔好呢危险呢哈。啊，那卡叔讲。你个其他呢？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其他只个，安尼你低密度的呢，建议你啊，上好卖超过100以上，哦，甚至较严格，希望讲卖超过70。吼、哦，安尼是呢，你有真大的空间呢，必须要将你低密度的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降落来，安尼是呢哈？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你血管的硬化啊，血油的增加。啊，然后呢，你中风啦、啊，其他的问题都拢来啊，啊，拢来哈、哦。所以呢，低密度的是歹胆固醇就是安尼。啊，咱要安怎呢？咱来增加你好的胆固醇。所以，什么讲咱食人高精、食雪梨旺呢？啊，就是会当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啊，好的胆固醇有什么款的作用？好的胆固醇呢，伊啊会将歹胆固醇呐、啊，干哪呢，甲带走。来来来，你卖卡在遮，啊！所以好的胆固醇将歹胆固醇甲带去倒呢，带你的肝脏去代谢。所以咱必须要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所以为什么食咱的人工精醇分的较好呢？血液较清呢？啊，这嘛是作用之一。哦，所以检查上好，数你的岗位，啊，要增加好的胆固醇，咱人工精、咱血里旺呢，安尼来较高。哦、啊你检查检查上准啦、啊、你讲你要偌好偌好检查数字的岗位。你看到数字就讲阿亮啊安尼讲呢真正会当安尼先。好、哦、这点真要紧齁。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北边呢有一个北方四岛啊，跟俄罗斯呢真挖咯啊。结果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这几天来到呢这个北方四岛这边，来到呢这个泽桌岛啊，泽桌岛都、就是咧日本。卡北边、东北边迄个所在，哦，这啊当然引起了呢，日本跟俄罗斯之间呢外交冲突会升高哦。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呢13暗时召见了俄罗斯派的日本的大使，表示伊强烈的抗议。哦，但俄罗斯是表示讲，恁日本所讲的完全无根据。哦，这是阮呢俄罗斯的。所以这当然是有争议的所在啦。好、哦、啊，今嘛呢？今嘛当然，中国跟俄罗斯是夹到底呢哈。今、嘛是美国跟乌克兰跳出来呢支持日本。哦啊，中国俄罗斯因的驻日大使呢是联手发表了呢对日本安怎哈，进入意见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是有个一个所在呢。会较有可能有一挂争议，啊，普丁呢来到这个普丁来到呢泽桌岛了呢，日本的首相无可能点点嘛，哈、哦，所以日本首相呢高市呢就马上强烈的抗议，表示讲你安尼先做，对咱两个国家的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哦，哦，你嘛伤害到阮日本的国民的感情哦，哦，这是无得容忍的。哦，这讲话是真重哦，啊，讲话真重好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这边啊，除了召见到呢俄罗斯的大使以外，啊，嘛要求呢，这北方四岛呢是日本啊本来有的一个领土，哦、啊，你俄罗斯安怎呢是呢？好，啊，俄罗斯是讲你日本讲迄个讲法根本就完全无根据，哦、啊，这种的所在啊，是阮国家呢。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句话呢，咱定来听到啊，因为中国定来讲呢，台湾是阮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这俄罗斯嘛讲，嘿，是阮不可分割啊，是安尼哈。好啦，所以这感觉上呢，啊，要我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阿未说啊，后续啊，绝对个一个动作哈，啊，真奇怪呢。哦，这个时阵，那是这个时阵，你普丁。都要来到这个所在呢，啊，不是真单纯讲啊，这个所在是阮的，绝对还佫后边面的故事的嘛。好，后来讲日本的最近啊，哦，实在是落迄个大雨呢，真正真恐怖呢哈。这是这个千叶县啊，千叶县是关东千叶县遐哈，13的洪文时啊，哦，一直落啊，拍记录，落去大雨。造成严重的灾害，甚至造成呢，即马知影是八个人的死亡哦，30几个人的轻重伤哦。伊这个雨是安怎呢？就烧空气、烧气流哦，你空中冷空气啊，一个烧一个冷空气，一个交接了，哇，雨水落来。为13下晡呢开始安怎呢？每一点钟超过100毫米，这强降雨啊啦。哦，所以头一遍发布了呢。最高级数的五级的大雨的特别警报，哦，所以千叶县迄个中央区遐，一直到10:00的凌晨呢，差不多24点钟呢，雨水量呢367毫米，这是打破因遐记录啦。哦，水哦，一直来，吼、哦，真侪道路啦、大楼啦淹水嘛，车辆呢超过1200台的车辆呢。泡水、土石流，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落来了，都造成一寡呢，灾情就来啊嘛，灾情来，即马呢讲避难人数哈，避难人数呢来到3855户，人数呢7000几人，我落来了，当然造成啊机场啦、交通啦，哦，像成田机场对外的铁路也好，巴士也好，拢中断嘛，哈，真侪。真侪人客，准啊，踮咧机场诶，包括台湾人，哦，7000名诶旅客，被逼踮咧机场呢，碎碎带啊，安尼是吼。
我啦，这个真罕见啊，真罕见哦，这么严重啊的事哈。哎，啊，讲到日本哈，那么来讲呢，咱台湾相关的这影响到咱未，应该会啦哈，但是影响别人会更加多哈，就是美国呢，白宫贸易制造业有一个政策的办公室啊，又公布一个数字出来。而且呢，伊甚至讲这个报告呢，是针对的是专门的大骗局，什么人给骗？啊，就是一挂产品为中国出来，然后呢，套价到呢台湾，套价日本，套价韩国，啊，然后呢，销毁到一起呢，啊，销毁美国去，就是咱过去讲的水产地啦。刚刚来这样的设计的哦，清水一个设出去安的时候，后来伊讲啊，这都是存在非法专门的中国的物件哦，即个国家即个地区咧做即个代志啊，伊即马说列出来，即个国家咧分做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呢，包括咱台湾，好用台湾、韩国、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包括墨西哥啊、哦，是第一类的。哦，恁这的产品跟中国大陆有相关，而且呢数量这么大，啊，包括产业的基础呢多元化，啊，包括安怎，反正呢就是非法转运呢，登记啊啊，未到美国去安尼先啦哈。所以呢，这报告内都有写到，哦，伊讲每一年透过种水产地来审批美国税金的一挂商品的规模呢。甚至达到呢，上最高3030亿的美金。哦，这金额当然真大。哦，伊是讲超342亿的美金至3000几亿。哦，这成就嘛太大吧？啊、哦，300几亿到3000几亿的当中，好啦，你讲先，这个掠中啊啦吼。伊讲啊，那是中间推估值是750亿美金。那伊750亿的美金呢？那代票嘛，差不多要超过2条呢。啊，你这侪物件套价到恁家的所在，礼拜阮家，伊是毋当闪撇真侪税金呢？哦，互阮美国减收差不多数百亿个美金的关税安尼先。哦，所以这办公室的主管是安尼讲吼，用中国长期间就是套价这套。哦，真复杂的水产地骗局，然后呢，套价到40多个国家，包括地区，去啊包装，还是去啊呢啊组装，然后呢啊，然后才销来咱美国，就是要闪避咱美国对中国税金这方面的征收安尼先了哈。这当然是不是属实呢？啊，应该是吧，啊，应该是吧，啊，啊，所以这条呢，看后续你是安怎处理哈？不过针对啊物件要销给美国，即马川普总统啊，针对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相关的这些零件，伊进口呢要给你扣，哦扣较悬的税金，哦甚至来到呢100%的关税。伊这目标就是讲要来降低美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一个依赖啦，好、哦，所以白宫呢13日就刚宣布哈，卡出讲重量呢超过25公斤，或者是讲这无人机有特定的功能，安尼是呢要适用100%的关税，100%就加一倍安尼。哦，啊，那是讲伊唔是有国安敏感性的较细只无人机呢？安尼，咱扣的是25%的关税啊，这对咱台湾当然有影响啊。但是，哈、啊，但是，伊讲啊，那是台湾啦、啊、欧盟啦、啊、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瑞士啦、啊，这甲阮美国呢已经有讲好贸易协定的，即个物事哦，讲到伙伴，哎，咱就较安心啦。伊讲啊，只要讲相关的议题，还是技术，是为你本国。或者是美国来的，安尼是唔免，唔免什么25%啦，更加唔免100%啦，像这种的呢，乜子的呢，15%就好啊，安尼是啦哈，哦，安尼是咱就较安心啦哈。啊，伊这条无人机关税，
啊，是有根据的哦。哦，根据1962年啊，有一个叫做贸易扩展法来对，嘛不止无人机啦，包括讲啊钢铁啦、阿鲁米啦、啊铜啦、汽车啦等等呢，伊嘛会当用这条安尼是哈。所以中国无人机出口给美国呢，其实今年顶半年哈，嘛已经啊超减少要加50%的是。但是美国无人机即嘛是非常欠哦。哦，有一个数字出来哈，啊，就是讲啊，为着要甲伊朗安尼战哈，美国无人机这死神无人机啊，损失真多，用真多去安尼。其实咧，这种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哈，也这无人机的名叫做死神呐、啊、死神呐、啊、死亡的死哈，伊是较贵的，较贵的，啊，较贵的呢，你即马呢遐侪拍掉，就是你损失遐尼侪嘛，四分之一的。上少超45架的死神无人机被拍掉，啊！你讲像乌克兰即马做的无人机，伊不用遮贵，即马甚至乌克兰的无人机一架吼，会当超20000元，诶，美金就做起来呢。啊，无亲像呢过去哈，佮开大条哈，所以即马呢是乌克兰这边啊，啊，真正是上个厉害哈。不过乌克兰即马目前头壳疼，因为即马呢。北韩派兵呢来替俄罗斯战争，啊，北韩派来的不是阿里不达的部队哦，是真正呢嘛是啊，一战的哦，哦是安尼先吼，所以乌克兰后续呢，得看安怎哈，跟俄罗斯呢继续来战，基本不是跟俄罗斯战呢啊，北韩也来啊呢，哦，等于讲乌克兰爱对付俄罗斯，怪对付北韩的呢。

0: 得理灵高精，得理学历旺，得理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理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好行呢！反正不搞事，那去鬼晒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6: 香菇精，啊靠，我地理王爱去食，不过今日肉会喘啊，啊今日肉味啊都肥，
7: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肺破了，都想吃。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三椒盖好那是一年份呐、啊，哈，咱三顿食一年份呢，是拢总爱提十大桌嘛，十桌嘛，哈，啊，一桌是3000块，哦，十桌就是30000块安尼先哈。不过咱就是先提五桌顿来啦，啊，月底呢，咱再请药房呢，佮你送五桌去。好、哦，头一点你厝内唔免一边呢，囥啊侪桌。第二点呢，咱嘛较袂欠气啦，因为呢，十组提，十组提，十组提哈，咱出去呢，有倒呢，有房遐接袂着气，所以等于有诶，咱诶消费者呢，要买三招大组诶呢，哦，有房呢，气也袂来，也袂补足啊，呢是哈，后来个了解起来呢，大家十组十组提呢，啊，所以呢，较袂负假气。哦、所以你要买十组无问题，好、哦，咱先提五组转来去，药房这边呢，月底了呢，另外五组再给你送去，好、哦，安尼先呢，咱唔免讲啊，一堆物件，哈、哦，囤咧厝诶，哈、哦，啊，阮咧出去买卡，卡袂讲欠到去安尼先，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啊，因为呢，假日呢，阿亮啊，下晡四点半呢，就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同款的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伫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为着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B 活力民宿瓦列宾所。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关心您的健康。那咱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这健康话题。今天要跟咱讲的是，八成人唔知道家己是处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啦。八成人不知道自己是处于糖尿病的前期哈，现代人生活阿得多啦，阿咱食的即个物件拢较精致了嘛哈，未少人是伫健康检查时才发现讲，哎呦，我即个血糖有较悬一撮啦，但人也无感觉对无爽快啊啦。对不对？但是这个也不能说这样哦，阿不要紧啦哈。这个医学研究就是高达八成人根本唔知影家己是处伫个即个糖尿病的前期，所以专家的警告，虽然讲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剧烈的症状，但是体内的这个要求，就是贝塔细胞有可能早的已经排去五成至九成。所以你也讲啊，不要紧，搁再加下咧就对。平均三档到五档来，就会正式恶化成糖尿病。然后糖尿病的人并发心脏病、腰椎病，中风风险就继续高的呀。不哩个医生我来强调啦，这段期间其实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的哈，阿伯算糖尿病的啦，但是有红灯信号出来的对哈。这段时间其实，买单和咱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哦，好，这个名称叫做最后的逆转黄金期啦，逆转黄金期。好，所以讲怎么逆转呢？那根据着这个美国疾病管制跟预防中心 CDC 的目前资料显示哈，美国有1.15亿成人，1.15亿的大人成人呐哈，就是大人处伫个即个糖尿病的前期，大约八成唔知家己是已经是糖尿超标了。上届值得注意的，就是糖尿病诶前期，并不定义一定的变成糖尿病，这故事就重点的了哈。就是1.15亿名哈，迄个美国人是处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八成的人拢唔知讲伊血糖其实是拢超标啊。但这句合理加载，前期嘛不定义讲一定的变成糖尿病，所以你要透过饮食、运动、减重的这个管理方式，是有机会逆转胜的哈。所以咱即马得来看这个物件哈，对糖尿病前期康巴哦，吼康巴血糖那是伫个100至125吼，来，再说一遍，康巴即马来讲康巴哈，康巴你也了解，血糖是伫100至125这个数字的对，好啊，然后呢，糖化血色素呢是伫个5.7或者是6.4，这个就不 OK 了。你要看康巴的血管呐，啊，如果来食饭饱了，那就一定是超标嘛，哈。所以看开，干那淡薄薄啊，尔哈，像咱讲代谢稍微失衡一点点而已。但是你若无这个改善掉，你的生这个生活习惯的掉，每一当5%至10%的患者得正式进行转为糖尿病的病人。尤其你若是有家族史吼，腰围伤粗啦，咱讲大富翁、大富婆啦，大概查甫的干那是。高则起哩，查某可能是80，咱也有一牛者。高则起哩也是，查某高则起哩，查人80起哩，这都属于腰围过粗了哈。经常你个如果熬夜，啊是用坐吊吊无咧运动的吼，阿哥拢爱食迄个甜的物件，无食你会瘾的，这都属于高危险群呐。恶化速度恐惊也比咱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哈。所以来，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咱身体其实有淡薄仔竞争，是咧甲咱求救之时，伊这种竞争无感觉安怎啊？但是你会感觉人啊啦，特别疲劳。就是讲咱唔是完全无竞争，只是这竞争敢那 没吓人，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五大血糖异常的警讯，你听一下哈。第一就是讲，侬感觉人足疲劳，啊，明明我都要熬夜哩，安怎困哦，精神就足歹。好啊，第二种情形就是足脆大，高药，尤其是暗时啊夜尿，哦，我都迄落。这些人这种诶，脆大就是咱身体为着要排出多余的糖分，所以咱诶脆大就一直想要灌地，一直想要走变数。哦，啊，再第三种情形就是体重减轻。你讲哦，雄雄，咱瘦了，咱也无讲去有减重诶特别的行为，就是讲我最近我也无讲我着要食较少诶吼，要来减身材。无啊，你根本无安尼还雄雄，吼，迄体重开怎啊咻一下？怎啊落来变甲足散嘞？我讲通常这种情形拢是糖尿病诶红灯信号啊！我身躯变作一地着糖尿病朋友，就是拢安尼。那么怎么煮个肉菜都袂歹，阿雄快散落去，阿伊家己嘛无感觉伊散落，什么唔对呢？啊，所以这都是唔对啊！即卖甲咱讲这咱莫名其妙阿雄散遐那济，瘦一点可以，瘦太多就不行。好，瘦太多就不行。好，所以讲这個医生人讲吃没减少啊。一路体重刷汹汹变轻，哦，突然就变瘦了，这个恐怕就是胰岛素无法度有效利用葡萄糖啊啦。第四种情形就是卡比丘麻啦，伊这种麻吼，就是咱讲叫做末梢神经障碍啊。有糖尿病的人其实拢有末梢神经障碍，前期也是一样，伊这种麻小块擦擦，小块擦擦，像个高血压在咧甲你顶迄种感觉。对吼，所以我形容的也没有错嘛。我讲末梢血液循环到底上面讲讲，不是讲干啦吧？伊种个干嘛就像像诶，尖咧甲你微啊高下咧甲顶，那医生嘛讲啊，一种发麻就像那个蚂蚁在爬的感觉。第五种情形就是胸口较恶好，啊皮肤会较干涩，因为你老糖尿病啦、免疫力啦、微血管的修复能力本来就比较不好。所以地疏跟咱皮肤吼，就是会好好，甚至就是痒啦、咬啦这种情形的对啦哈。好消息是，这个糖尿病前期不是绝症哦，这是身体间经过。所以医生在咧讲，这个时阵糖尿这个腰椎的功能，腰丸是有补救的空间哦。只要咱若是掌握着四大政策，完全有机会，唔免靠药啊，咱得当成功逆转。所以首先控制着咱饮食。就是白饭较减少食，唔是讲叫你卖食哈，少吃白饭，唔是叫你完全都无食白饭，少吃白饭。就算你要吃，我们就吃一点就好了。比如讲三顿，咱得控制一顿食饭，但是你饭量阁袂当侪。好，安尼怎样哈？就是少吃白饭，甜的物件，咱若爱食，搭食就好，阿嘛唔通爱食就食足多。好，那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餐桌，那咧讲汽水啦、手摇饮这个东西哈，你也是少吃啦。爱当得补充到这个高纤的圆形食物，加圆形食物是最好了。比如讲，你老当现在要加一个水果上好，还是卖把螃蟹哥加啦哈，就是圆形食物。阿妈妈加迄上甜的水果，哦，你也比如讲像芭乐啦哈，阿个奇异果啦。这个都很 OK， 比如说南美那个也 OK、哦、所以说你就是少追个买当价，但是你买起来就甜不不嘞，好甜不不嘞，这个啊，然后食饭，甲恁教哈，医生引路，讲这是医生教，先食菜甲食饭，因为你啊先食菜，饭就变少了。你吃的饭量就少了，所以说饮食的简单的这三餐的这个食食的顺序哈，就是先食菜再食饭，那再来第二就是迄个规律的运动，一礼拜要五天，每一摆30分钟，5-3-3运动法，得当提升的这胰岛素的敏感度。再来第三种就是减重啦、啊，肥胖的不舒服啦哈。消化有吧可以，但是不足足的唔好哈。啊，只要咱啊减掉5%，还是7%的这个体重，就能够明显的控糖。最后是充足睡眠，眠爱有够，舒压。你讲我的工作压力足重，还是我最近生活压力足重，那也不是借口。为着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想办法去舒压。用什么方式舒压，你自己最清楚。有的人可能透过旅游， 啊，不然。不然是什么？哎、欸，给我什么好恁放上好啊？我是干嘛出去行行的啦？出去行行，像我最近这几年虽然没出国，但是我也常常出去走一走啊，好去行行。啊，我附近行行的吼，是拢行迄堆啦，干嘛呀？反正像去垦丁啊，哦，去垦丁，伊垦丁海边啊遐无吼，拢做这一种露天咖啡嘿啦吼，啊！你著坐伫咧遐，点一杯啊饮料咧吼，哎，点一杯啊饮料诶。啊，咱著那点么谈，比如开讲啊，那看一个海咧吼，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对不对？啊，就顶礼拜我著走去东港，哦，顶礼拜我走去东港，东港无吼，迄个花桥市啊。我走去花桥市啊，食海产啦，基本是无想要花桥市食海产啦。是去屏东市看迄、那个，我记是什么所在？海洋什么什么博物馆？那个，回去你不用看热带鱼啦，长江近滩啦。阿舅妈，你都看看了，等我先提供啊，要吃到你，我早透早去。啊，你吃到啊？要吃啥？我先提供，我想要吃沙西米呢，我靠腰你们吃足好呢。小公青菜没把色分吃，这多好。因为我要吃海产，我在想想，我要吃海产，啊，不然来东港，哦，来东港，因为伫屏东就讲来东港吼，啊，然后去东港啊，华侨市啊，内底吼都有，我唔敢讲都有一搭咧卖海产的，我就伫啊点沙司面吼，啊个一挂菜安尼，啊都看到伊的壁吼，顶面有一条迄种迄个，伊迄多伫伊壁看到。对的呐，但是客人如我千百遍呐、啊，我是客人如初恋呐、啊。我看见刚喝酒，我讲，哎呦，这个来对我好不夹讲的呢。客人如我千百遍，我待客人如初恋。人客搁看安怎搞怪，你对人客口气就是爱喝太多，就是爱喝，对不对？嘿呀、啊，阿德求求软了嘞，百般要求你就百般应允呐、啊，伊要求啥你就答应啥嘛，对不对哈？迄个满足伊，我感觉这句话对阮服务业真正足适用的哦，嘿嘿，是安尼。啊，所以你就出去，起码得讲每个人放松心情不一样了哦。你们就去找那个舒压的方式啊。即系当片边的皮质醇飙升，干扰到咱的内分泌，安尼讲会当成功守住健康的分界线。简单讲的是。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是有保留空间呐。只是你卖讲阿龙差别，安尼都袂使你的啦，吼，对不对哈？感谢乡亲代表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公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古丽哦。来阿元哈，阿元讲要听爱表姐呀，谢谢阿元。当然，屏东爱的阿元哈，讲已经去客过来做迄个林高精选的万活力民宿啊，哈，好，谢谢你哈，安尼好，安尼我阿元哈。足骨力呢，阿元对不对？哦，足肯做，哦，足系死命做，嘛无够系死命啦，就是讲足骨力啦。一做工课足认真嘞，阿足骨力嘞，啊，所以伊我感觉讲伊足，但对我娱乐就是伊咧拼经济，但是伊相对没有忘记嘛爱拼健康，所以伊身体嘛更加足好诶，哦，所以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会赢》。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赶快健康话题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哈，等一下九点过一点钟的时间，我就是会留给咱乡亲，比如口音啊、心酸的牵挂啦哈。所以讲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再多分享一则了哈。就是咱若是去健康检查时，发现讲咱这个药啊有潜血反应的话，哦，你唔通叫口口来啥动作来口。当然，我看开这个，就是讲检查出来哈。我也看到不正常驚到要死，啊，我也是感觉不要不宜，对不对哈？啊，你讲咱检查出来尿液脑潜血反应，好，潜血反应，你说该紧张不紧张？那你听听看呐哈。如果那是有这个潜血反应，咱当然比较较正常诶，好，就是可能咱的尿道是有感染的，好，比如讲有结节嘛，就是膀胱炎嘛哈，啊有。啊，无就是结石啦，啊，无就是咱有裂喉腺肥大。好，那像这种是拢好处理哦。比较较袂当掉以轻心，就是是毋是有迄个肿瘤的问题？就是咱的泌尿系统是毋是恶性肿瘤？比如讲膀胱癌，还是腰椎癌啊、腰椎癌？好，比如讲是膀胱癌，还是腰椎癌哦？啊，这当然咱唔知啦。如果若要知影讲是唔是这种歹物，迄个当然爱去进一步检查啦，爱用更先进的仪器去做检查啦。唔过比较相关呢，有可能是看咱的药剂啦。比如讲咱这个肾小球肾炎呐，啊，是咱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多囊肾这种的问题。哦，啊啦，有一种。弄门惊，这是靠外在影响。弄门惊，比如讲，你都走完马拉松啦，还是咱女性生理期啦。当然，你这个时阵尿液检查会有潜血反应呐、啊，还是讲你拄拄有做过的这这导尿管的这个手术，还是处理。这个时阵当然咱验起来一定都有潜血反应哈。啊，我当下是食物件，唔知食着什么种的物件，让咱的尿变色。误以为就是血尿，是这样子的。如果那是那医生讲排毒加的对啦，排毒加因素，你重复检查了还是血尿，那医生当然根据着你的年纪啦，啊，看你是不是有咧食薰呐，啊，是讲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有这些危险因子来做分类，啊，所以那是低风险的，半当定期检查就可以。什么叫做低风险哈？就是咱的女性，那是小于60岁，男性小于40岁，你将来无食薰，还是讲做这个食薰啊？咱这个尿液红血球，咱那3到10颗，而且你无其他的风险因子的话，这种情形相对安全。好，你伫半当来定期回诊追踪尿液就可以啦。啊，那中风险的嘞？中风险，比如讲女性大于60岁，十波人是介于40岁至59岁。你有食薰，好，阿哥再来，尿液红血球已经是11粒至25粒啊，或者是你還有其他的这个泌尿道的肿瘤风险，这些了哈。病情医生处理的风险，也先给你安排的这个肾脏超音波，啊，是这个膀胱镜检查，或者是这个尿液细胞学的检查，这是属于较中风险的哈。啊，那高风险的、高风险的、高风险的，都是查甫人大于60岁，你得一天2包薰的这個，哦，心曾经有经诶，曾经就是有出现着肉眼可见的，就是咱目睭看的半血这种诶病书下的对了哈。啊，尿液红血球大于25颗，这个阶段都是属于高风险。那这样子的话，医生伊得安排电脑断层，这等于是用超音波啊，哈，伊得必须会安排电脑断层、泌尿道摄影加上膀胱镜的检查，看伊这个肿瘤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得阁有另外不同的这安排。所以，当着红衣，医生来讲，当着红衣是不代表生重病呐、啊。是提醒讲，咱一定爱去确认原因啦。所以，变成
咱若有健康检查习惯的人是上好的啦。啊，你至少说我没什么病啊，但是我半年或一年就去做一次健康检查。安尼，咱对，但你这个身体出现着毛病，就是讲出现着红灯信号，而这个时阵的念念，好，咱要安那来治疗，或者是讲，如果那是歹命，咱得早早治疗，毕竟初期的。那初期的，在咱台湾的医疗吼来讲，初期的歹命拢是足好处理的。今天来任何拢同款，初期拢足好处理，拢惊着惊讲温甲过进去。那无咱台湾的医顺吼，医疗实在是，我跟你讲，起码讲台积电吼是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对不对？有可能未来护国神山不是台积电呀，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就是我们的生医技术、生技医学技术，真正是超英赶美。等下跟你讲，真正不是咱咧改的，这我连诶。拜一啊，拜二，我跟你分享啊！我昨看一篇，足感动的，足震撼的，有够震撼的。俄罗斯一个五岁的囡仔得到那个罕见疾病啊，竟然看迄个外，讲到因的国内外敖都外敖医生啊，迄拢是基督徒母啊！你也想看讲迄个叫权威啦，啊！你竟然医生拢害头啦，拢讲这個。伊个救的外几率就足低啦，甚至叫家长都爱放弃，你知影无？讲这救是加开钱，救袂起来嘛，对不对？哈，是啊。结局辗转来到台湾，找到台湾的医生，奇迹出现了，这个初心啊，竟然医好啊！在这个在开刀过程当中，各有摄影的哦。好，因遐医生吼，那些医生全程就是紧盯荧幕看，咱台湾医生安怎处理这物件？看到因家的医生自叹不如，海涛，您讲无法度，这个昨天既然伫咱台湾医生的手来奇迹活下来，手术顺利，无但这个囡仔活蹦乱跳，好厉害哈！所以未来台湾不是跟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咱的生技医疗这个部分，也是护国神山，足济人吼，全球、全世界，什么咧，我发达的国家啦，吼，我可能都要来台湾取经的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小公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咧，来盈盈祝福。这是咱点心要给咱点播的歌曲哈，来，大家到底的收听多少？

就讲要过来讲讲两句啊，因为陈英姐哦，即几天是不是旺星去啊？咱的 FB 网络哦，真正是铺天铺地哈。唔是干那伊，伊就拢改过去。伊拄啊，伊其实一出道的时阵是先唱华语歌，是后来较转唱台语。啊，伊大红是唱台语红。其实伊唱华语歌就红啊，那个时候其实他就红了，但是没有红到怎样，红到会惊死人那种红啦吼。但是后来转唱台语的时阵，大红伫迄个时阵呐，啊大赚的时阵嘛是伫迄个时阵呐。啊，这一个感谢一准就出华语歌，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二十来岁的时候，陈英姐真的很漂亮呢，身材够好，人够水，身材够好，歌够会唱啊。啊，佮有在调讲，万年病去怂遐大怂哦，去补遐大补，听说是糖尿病啊，就他糖尿病，不知道他是不是后天还是迄个遗传也不知道哦。你所以看今麦你一读遐大读，你个家看到少年，你个多出道咧唱华语歌的时阵，然后安尼啊喂，啊那差价人啊济，所以有的人对身体的健康管理、身材的管理真的要注重哈。真正是莫家己肥甲伤肥，就是拢身体有毛病，开肥甲安尼啦。有一点点肉可以，但是不要胖了，好不好哈？好，来。盈盈祝福，好听呐、啊！这首歌起来真好听，我记我今前两礼拜有唱过哈。好吧，来，可是我的助理开给我点杨小平唱的哈。这首歌哈，嘿，唔得爱听原主唱人来唱，唔叫迄个味。盈盈祝福啊，我找看卖，看有陈英杰无？盈盈祝福，别离，有哎。哎呦，杨美莲唱的，啊，咱这多关着杨美莲的哦，啊，唔好要听刘家昌，安尼无咧，好，啊，真正都跟他关着杨美莲的版本的啊，吼，后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公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
1: 六组。
0: 哦，来，林哥进广告几组？
1: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1: 六组啊。
0: 啊，鸟，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1: 啊，迄个新装，迄吼，我本来是无在食。
0: 嘿。
1: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今日讲话，我就感觉你就爱串。
1: 嘿啦。
0: 你舌头袂骗人呢。
1: 会串呐、啊。
0: 嗯。啊，你这回 Q 杯有钓无？
1: 有啊。
0: 我看你要买三组。
1: 有啊，我买两组啊。
0: 你这爱登机价。
1: 情形无关呐。
0: 好好好好。
1: 啊，关两关呐。
0: 好啦好啦。
1: 哦、啊！我想讲哦，
0: 啊！你拢欠钱咧，够健康咧，你开遐巧。
1: 对啊，对啊。
0: 啊！无我打问你咧，恁食到这个货，不是欠钱够健康无？恁欠钱是要创啥？啊？再入去观察底院啊？我讲啊，你上坦白啊，这嘛是恁平常时啊拢会讲的话啊，对不对？啊！你这时阵身体唔够，又无你欠了侪钱，你就去再观察底啊，写小钱啊？我跟你讲，上昨昏啊，你看敢那唔知倒一个哦？这嘛是不是？这个七月嘛吼，啊，拢四个普渡啊，啊，嘛倒一间个神风爷讲用迄个一千个无吼，人讲钞票强啦，啊，一撮一片像安尼，啊，一千连顶顶面啊，嘿，我看到这我感觉怪怪的，啊，这敢问我多少好兄弟啊？哈你个小乖诶，我两乖诶，啊，迄就是真正咧摆好看诶。赶快啦，我嘛希望咱乡亲咧，比如咱先吼，我讲一行通吧，行通啦。你那身体过无好，你钱得你看迄钱，真好，你我大地表，你看你看钱好硬硬啦，你也是无在调啦，哈钱袂倒啦。我讲管咁着，啊，身体也过用，你是说得袂操烦啦，哈，得减少麻烦啦。迄、那个要请假顾老母，迄、那个请假要顾老爸，啊，是不是？人因做工课，总共卖做工课，人因若要出一个门，是不是也方便呐？嘛，关甲起笑啊，顾甲起笑，有无？吓，我等恁。哦，这个听君的话，迄食甲这个货，身体顾好用。你若无用从身体，吼，你讲我得爱游览，游览得游览的，你得啦，袂惊你游览受耗呀，爱游览受耗，啊，不是身体，甲顾好。我说你真，这个赚的钱，真做你讲哦。啊！就较早春，较早少年都谈起来，啊，谈起来就这钱来，迄、那个投资咱的健康啊，敢唔是？啊，另外啊，我一个迄、那个，大各位你啊，迄个国民年金啊，吼，有啦。啊，你咪就遐咧欠，啊欠咪欠咪欠咪欠咪，啊欠到拄啊好，一年当够啊，吼，咱爸爸就够。啊，主要讲来买来领高金，啊，无你啊想看人这阿祖，人这个阿祖是变哪一捆半六组啦？嘿，唔用是唔用是啊！你欠咪欠咪欠咪欠咪，好啊！对，欠到一条钱的时候，多等着咱的钱上多黑啊！啊，你是不是得搁加搁先开足侪钱诶？你像咱林国正，今天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你赚了一千块，无就好赚的，无是的，哦，对不对？嘿呀、啊！啊，你像这個、大哥。八十几嘞，你若听伊声头，你会惊倒呢？为什么卡八十几岁，搁有这个声头啊？啊，我连高中学历，我出门运动拢早来啉啊。然后伊家己嘛讲，迄学历我连高中唔免照三顿啊，也唔是药啊啦，对不对啊？要食饭前食饭饱，你着嘴大得加啉啦，泡我咧几个月啊，嘴大得加啉。阿姨做思想，着运动早出去啉啦。我就变成啥话啊？这个声头，真正使人尊重啦。因为我是安娜，要先对几回跟你问。
1: 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林果精雪莉旺去运动哦。系
1: 啊。
0: 哦，哎，透早你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得
1: 等个水打打来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
1: 水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
2: 欧丽民宿，
0: 欧丽民宿进广告哈，
2: 欧丽民宿，
0: 林金牛果精，
2: 雪莉旺，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按林金牛果精跟雪莉旺，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因拢讲我人像牛的，
0: 哈哈，像野马的啦。 你讲你食人工粉食了哪好？
3: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顶只加迄个解力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说，你开下菜加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3: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3: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3: 个袂甜嘛。
0: 老的咱得顾身体，忙顾家伙哈。食到这个岁吼，咱一定要做些代志看会开啊。啊，什么代志咱来紧做，什么代志看看来无要紧。啊，顾健康的代志，唔是讲紧做尔，啊一直做，把咱的身体顾好用。食老要好命，官也要害叹，害叹条个当做石头的，啊，就是咱林国金雪地方继续个泡落去。林五精过年的53岁啊呢，哦哦哦，雪莉旺我那50岁啊呢，所以林五精跟雪莉旺是我的开机公开机嘛，哦，我的开机做开机嘛，啊，你看会当吐去一间公司，啊，你50几档的历史啊，功劳不小啊，不怪吼，咱迄个阿爸我讲，哦，我自少年食你林果精，小雪你往食个进来，我身体真好呢。快点搞，安尼好，继续，好袂退啊，啊，赶紧啊，好咱优惠嘿，爸爸姐哦，已经过一半呢，8月8日去啊呢，啊，恁得要结束啊，唔赶紧你冲伊啊，紧来去摸回来啊哈，摸无搞更莫倒，摸赶紧嘞。

023-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来，咱大家到底是听好倒走。

来，要讲到咱台湾厉害所在哈，我告诉你，真的，咱生活伫台湾，你也看咱食的水比人家甜，食的米比人家香，连咱的农作物，我就去讲咧，甲咱乡亲都比如讲，你讲干那竞争，竟然放眼天下的对啦，竞争无人比咱较高啊！哎，拢有人改良的品种，有在用接机啊，改良品种，干那酸样就好啊。我无能讲，干那单单一个爱文，伫咱家一粒，给给他一加八块，去到法国一粒变七八几块，将近要八百，变成高级人物的食的物件。迄不是你般讲我去超级市场啦，哦 ，Superstar 啊是啊是咱去迄个什么菜市，我就买得到哦。他这个也不是一般餐厅食得到哦，都是要那个。

0: 米其林吼，啊，不然就是弄个去的米其林哈，米其林啊，无就是讲我出去饭店的，你才食到物件呢。那是做高端人士，就是金字塔，专门咧供应金字塔去看的人呢，对不对？真真正好食，较袂用讲啊！你讲啊，咱个有足侪品种啊，贵妃啊，吼啊，个有啥物啊？迄个下雪啊，吼啊，个有这个乌啥乌芳啊？那是安那无法度外销，因为量无济啦，量无济无法度外销啦。老人家就好啦，好的老人家自己吃。啊，个啥养殖技术？养殖技术，迄间哦，一个朋友诶，新妇讲，咱台湾的鱼仔足好食呀。啊，伊迄个算讲娶越南的嘛。我咱台湾的鱼仔足好食，我因为我去越南佚佗过，那鱼仔一个臭土味，我是去养的啦吼。啊海啊有啦，可能也足贵的啦吼，无普遍。咱只要食海鱼啊，比较简单。啊，你讲养殖技术好了，最后你们是海家己个养殖的，咱就是有在当克服的迄个臭土味啊。比如讲像台湾鲷啊，台湾鲷讲啊，讲叫南洋啊嘛，对不对吼？咱的南洋你看偌好食，较早有臭土痕，现在臭土痕就当阿进毛改良个，会当会卖讲臭卖讲啥物？咱煎啊煮有无？咱干那迄个台湾鲷毛，咱用沙西米啊，对不对？啊，就讲。啊！就开放，伊就中国哦，西晋那个时候，啊，就一堆咱的养殖技术哦，规个饲养殖的家，吼啊，去伊伫赶过伫迄边，讲要投资，啊，结果戆到要害啊，总啊个技术哦，嫁互人啊，啊人嫁互人，你都无利用价值啦，人佫爱你创啥，拢踢转来啦，你看迄阵看，偌济去遐投资用即个吼，用一只物只，看死偌济人倒转来。用骗你啊！吼，啊，加一摆关呀！吼，才知讲对方骗子啦，一个骗子啦，较细个，迄种骗过六摆，唔当个继续讲啦，迄种骗啊！就了解啥了？得，袂记你较早听啊！哈，系啊，迄个有了新欢忘了旧欢啦，袂歹，是袂记你，就是讲，迄个臭头屁就袂记较早听就对啊！我跟屁就袂记较早听，不要这样子哦，永远记住教训好不好？所以。台湾足侪足优诶，会当讲是全世界上优诶。伫咱生活伫台湾，咱来好好啊珍惜，啊嘛爱感觉讲迄是咱的福气，知影无？嘿，好，起码吼，你讲拄只咧讲，咱的半导体啦，啊，加包括着咱的即个生技医疗啦，这拢领先全球哦。起码要来甲咱讲着，就是。海空六巨头称霸全球，这种属于台湾奇迹呢。后来，当全球对台湾的热烈支持，用美食台积电的时阵，哈，咱台湾唔打以长荣海运、阳明海运、万海航运，组成一个叫做货柜三雄，横扫全球。空中更加有中华航空、长荣航空跟新宇航空三家专攻洲际长航线的航空公司。你个想看麦？咱台湾不离个是一个陆地，陆地啦吼，就是一个陆地面积只是3.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是2300万人，而且台湾凭什么掌控全球贸易命脉的海洋跟天空？当时拥有着顶级海运公司甲3间远程国际航空公司的，是啥物？因为产业的逻辑甲地缘的战略，让台湾能够创下国外专家眼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那个商业奇迹啦。了解一下国际哦，经过着这个国际航运权威机构叫做 LAFLAIT。Alpha 应该有Alpha 来 Lena 的这个统计哈，这是哪边供起来的？是专门提供的全球货柜航运市场的一个最新资讯，包括伊的这个运力统计跟未来趋势预测，这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机构的对了哈。伊个全世界所有驾载海上造的货柜船运力加起来，干啦前十大公司的霸占了80%。 哦，前十大公司就霸占了其中的4%，哎，84%了哈。然而，在这张国际，好，这个大咖就是巨头了哈，国际巨头就是在国际大咖的这个榜单里底哈，台湾的航商的表现是格外亮眼的。比如讲，像咱的长荣海运，长荣海运是全球第七大航商。长荣海运是全球第七大航商，再来阳明海运是排第九，万海紧追在后而已，嘛是全球第十一大，这就是货柜三雄啦哈，咱台湾的货柜三雄，是亚洲区域内底哈，你讲讲一个航线，这个海洋航线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实力霸主啦。加上够一个德翔海运，台湾有四间货柜船的公司，所以合计总运力就占据了全球将近10%。啊，伫天顶咧，对比真济人数。比咱更加侪倍的这个国家，比如讲英国、德国，因拢敢有一间大型的国际航空公司呢。咱台湾是当时养活了、起挖了好诶，华航、长荣跟新宇呢，跟新宇呢。啊，因这三间拢是做迄个双轴道的广体客运，拢是会当直接飞北美、欧洲等等的长程航线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航空公司啊，国际级的航空公司，所以这种一道三海三空的现象，我告诉你，在国际上真的是很罕见呐、啊。当然啦，如果咱可能有咱的优势滴的滴啦哈，咱的优势你嘛爱努力嘛。对不对？就像就许多人帮足侪钱给你，你嘛努力啊，无三代入就你嘛一代开空啊吼。可能人家说是地缘咽喉啦吼。咱台湾是位在东亚第一岛链的黄金枢纽点呐。咱北边接日韩嘛，东边是连北美啊，南边是通东南亚嘛，对不对哈？阿哥再来海运方面的是单季的专球的运量上盖繁忙的一个亚欧跟亚美航线拢行经台湾周边海域，所以你看咱的战略地位嘛哈，经济地位，咱台湾伫这个所在，都是太优势啊，无怪哈，对方唔帮咱滴啦，爱咱爱甲要死啦，啊咱就袂瘾互伊爱啦。啊，因为那真正占着咱台湾这块，伊就有力啦啦。啊，那台湾占着的时阵，美国就惨啊，对不对？哟，东南亚全球拢受影响啦。啊，所以咱好家吼，咱水家，迄个 Q， 迄个 Q 呢？俺就是水啦，水家迄个要挨遐挨遐机会，要个啥机会哦？就要拖去啊，你就对啦，吼，系啊。所以我你刚刚较看一挂朋友咧讲讲，你看像迄个邓小平较厉害啊，自迄个时阵就一直用经济要通台湾，伊若用武力通台湾无效啊，用经济一直要通台湾，迄是爱一段外久时间经营咧，好不容易咱见台湾人吼，用钱讲，我用台湾人就是这爱情嗜好啦，用钱讲讲吼，咱已经了咧浮动啊，心了咧动啊，干嘛用经济敢痛很痛啊，无要紧啊。那在这百家主哈，习近平好不容易一这条线放偌长啊，你点知？放到台湾已经咧松动啊！你看这习近平唔正经，想要做皇帝，你知影无？这个时阵，伊就食紧弄破碗嘛，系啊，色情啊，用武力，而且得个武侠骨要冲啊，就用武力要甲人捅啊，嘿，一尴尬都要甲人牵啊门。啊！你想，你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台湾人是不服的啦，对不对？是啊，你温柔，你软，你着手落较柔的，软水出鸡毛，凡事要搁真有希望，要通台湾搁有希望。但是有这个手段，台湾人迄种民族意识从何检测到？你知影无？登硬起来啊！你永远都变小小台湾啦，袂让恁怪去啊！ 我是安尼，阿叔，我们该讲，现在讲到这里，台湾是这足重要，伫全球来讲，这个这个经贸也好，也是战略也好，地位真的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嘛。那马来贡嘛，全球的那个运量最繁忙的欧亚跟亚欧跟那个亚美航线，弄一定要经过咱台湾周边嘛，哈。加上咱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台湾的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货运转运跟调度的枢纽啦，好，调度枢纽。所以这是伫个这个海上诶，哦啊，空运呢，空运桃园机场的拥有很极佳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好啊，东南亚旅客经过台湾转机到哦，不去北美，比如讲洛杉矶啦、旧金山啦、西雅图，也是耗时最短的。航线最值的，再加上这个中转高价值的这个高科技的货物的优势，直接就撑起了这三家公司北美长城线的一个满载率了哈哈。第一点先要搞啊，存几秒钱啊，好啦，后边稍等嘞，迄个刚上过哦，再过来看咱相亲的表分享啦。这篇也是安那有一地啊嘞哈，就是还算是长篇的一个报道哈，没关系啊，等一下红色一点点而已哈，咱第二阶段哈个转来讲了哈。来，阿拉要搞电台刚上好不啊？稍等，再过倒转来哦。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拍谁啊？丁来呀！啊，拍这就不只是朋友来，听歌。

0: 你不能讲。
1: 啊，阿姐，阿叫你叫你嘞，你在骂你。来来讲啊，来来来骂是我骂，
2: 我骂啦，我骂，
1: 我骂你要碰碰音诶，会胡骂啊，碰碰音。
2: 要来要
1: 来，真无咧分啊啦哈、
2: 欸。你敢不敢你讲话诶，迄个共声呢？
1: 即、這个
2: 无变呢？
1: 嗯啊，我伫即个单电话咧听你诶。
2: 你诶人，我讲诶，你诶人就是，做好斗阵诶，一听就知影，听你讲就知影。
1: 只是看我斗阵拢该趣味呀。
2: 啊，
1: 只是有当时啊吼，我即种中等诶个性，迄个牙起来较袂得安尼咧。
2: 我讲气
1: 了过啊，
2: 气了过啊，这种人
1: 较无瘾啦，对啦，较会无性啦，
2: 叫你去了啦，
1: 啊，恭喜你做阿妈哈，谢谢你来铁佗，好，拜拜拜拜，好，来继续一位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公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阿伟讲出来啦，小戴讲出来吼，我今来开放口音啦。啊，即嘛，拄只讲到空运哦，其实就是讲，因为咱的汤机场嘛是有伊的地理条件伫个啦，吼，就是讲东南亚的旅客，哦，你讲你要去洛杉矶、旧山矶、西雅图、北美，啊，你也是爱专机飞来咱台湾专机，伊的时间速度伊的时间啦，就是耗时是最短的啦，啊，航线是上低的啦，哦啊。搁再加上这个中转高价值的高科技货物，这些在讲哈，咱搁有这中转高价值高科技货物的优势，所以直接一旦突起到这三间航空公司的迄个北美长城线的一个满载率啦。阿公的都在讲中转高价值高科技货物什么，比如讲咱家己本身，咱的半导体产业也很需要。你参像讲。去了，咱台湾是不是身为全球半导体跟 AI 产业的重镇，对不对？啊，台积电的一挂高阶晶片、伺服器，的一挂零组件等等，哦，这东西极具时效性的一个高单位、高单价的货品哦，所以这个需要依赖客机的副舱跟全货。机的运输，这个主要航空啊，咱家己的有嘛，对不对哈？阿哥再来，这个半导体，搁有一挂重型的设备，这就是飞机无阿多载，哦，比如讲像迄个重型设备啦、网通器材啦、乃至自行车啦、螺丝扣件等等，这个实体大宗的物件。这得我都客飞机，这得需要客海运来载，包括你看，所以咱空运、海运拢有咱的优势嘛，对不对？好啊，再来，台湾够数万间强韧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稳定甲优质的一个会基础会员，所以咱的条件真正是比人较好。有这个一岛三空三三有这个一岛，一个多数国家有三间货运哈啊，三间空运的优势在遮啦哈。啊，再来是安那，对疫情期间塞港，迄阵咱来记未？就是规个港口拢塌塌塌。好，所以从疫情期间的塞港，你货运拢，你货柜拢塌底下，你都无法导航出去哈，入来啊，无多个出来，无多出去，拢塌车啊！啊，所以迄时阵有足侪物件拢无法导航个到手，就是这个情形嘛。就讲，比如我需要你什么货哈，啊，你运过来的时阵的年年哈，你都无塌车的，整个运不出去，进不来，这情形之下来，所以那个塞港跟空运的。空运就一个链，这塞港跟空运链就断掉了嘛，好断掉了。好，阿哥在告诫紧急的红海军事地书告专家，爱绕道，爱设定好望角，全球的运力的缩减足侪侪，啊，所以全球的供应链一定会受到这个部分的这个创伤的对了哈，所以。咱台湾的海运甲航空业者， 咱就会当凭着咱的优势，很快的调度速，调度速度、机动甲运力的调配。所以几度伫个危机当中，咱拢会当逆势写下惊人的获利，哦，展现出足够足够的这个抗风险的韧性呢。台湾真不简单呐，所以台湾哦，虽然陆地面积跟人口规模是不大，却会当东西养活了海运三雄跟航空三雄。这底下全球的经济跟这个运输上哈，运输的输雄的对，确实也是真正是很罕见的奇迹啦。所以这一项海空六巨头齐聚一岛的奇迹，标明上是这个商业市场的运力霸榜啊哈！但是背后反映的是啥货呢？就是台湾全球经济链当中足特殊的一个地位，甲不可替代性呐，无法度讲啊，什么人来替代哈？来接去无法度，所以就是我来，和咱知影讲台湾伫全球的经济链。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足特殊、足特殊的一个地位，啊，个是不可替代性的一个优势啦。好，所以讲，在台湾，你不要一直做小看台湾，唱衰台湾，台湾的实力不容小觑，台湾的实力，全世界都在看。啊，个一国家唔知吧，一尴尬的底来唱衰台湾，但是那个还是少数啦，对不对哈？只要得手的人拢清醒的喝，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过来个听一首歌，就来开放口音啦。嗯，来听啦，一首歌，歌。啊，好，随缘，来，这是单律所演唱，歌起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阿君来改进广告，拄只吼，咱山卡有一个阿姐姐吼，伊来问诶，问讲阿君，啊，迄落，金星甲 Q 米血当做伙食未？我讲会使啊。伊讲啊，药房甲我讲未使，恁卡要问药房啊？啊，药房是甲阮代理产品，是销售，所以问要安怎食，你爱来问阮，知无？一种情形就是，如果你吸收哪卡无好，你 Q 的本巴加卡好吸收，那无食真型甲 Q 做伙食袂要紧。我就讲惊啥？恁若去予医生看，医生开予恁个药粒啊，一包几啊粒，逐粒嘛西药，迄敢无足强个？恁都唔惊个？啊，唔想食食做一伙？好，就这，就参详讲我前几工。哦，我迄个啥，迄个金毛小花发炎，迄个骨科开好我几粒四粒啦，四粒药啊啦，逐粒都消炎的啦，我拢甲看嘛，看伊内底迄个伊的作用嘛吼，四粒拢消炎的，你看国外当就好啊，迄无强嘛，啊不过你无食阁袂使的，因为发炎你无食袂使的，不过我心内我想讲不要紧啦。这反正哦，迄个咱已经听完过本了哈，但、就是讲咱先治疗，啊，即马要过来调，才来过来调，因为我有秘密武器来调的，我也不惊伊啦，是不是？我林国清说了往，讲较重的，得甲内底遐药气，得甲代谢掉啊嘛，惊啥货？是不是？啊，搭像恁正听阿公讲话，单电话来无？有好无？三天我就好啊！啊，敢无迄药啊重，我无三天我嘛好啊！我就吃三天袂停，我就无爱食啊！我就你人高精神，我比平常时讲较重的。啊，你看，精神体力毋是搁倒转的，对唔对啊？我就甲你讲，会晓顾甲袂晓顾差安尼啦。啊，好的物件你就甲食落肚，你拢唔免甲惊啦。咱的产品拢保健品啦，准好你讲吼，像阿公介绍这个精神加肝药啊。伊是药品级的，但是伊是叫做植物药啊。简单讲，咱虽然是有药二号，但是是植物药啊。这个植物药啊，比西药价在咧骨啊，飞起来就对啦。这叫做上单纯的啦。啊，因为伊就是植物要提炼，甲是提炼到去申请到迄个药号、药二号，伊需要单位有够遐啦。就是伊个单位，就是讲药效，就是单位爱管呐，单位管的有治疗的作用的啦。你若单位无够，他就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药品呐，他只能就是保健品呐。啊，药品就是你要保用治疗拢可以啦，一物药就是要保用治疗拢可以啦。你若食粒数较少，就是保用啦；粒数若较侪一撮啦。就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啦，这就是安尼啦。所以我甲恁讲，像平常时啊，你食咱维他敢食真型，你得照三顿食，只一整来食一粒就好啦。啊，你啦要甲念，你啦讲啊，我无爱食个三粒两粒嘛是无要紧啦。啊，你讲啊，我真得较艰苦，啊，我加食一粒吧，敢会使？啊嘛无要紧啦，啊要加食两粒，敢会使？啊嘛无要紧啦。但是你好了后，咱就会当去调顿来做保养，安尼对。啊，你恁听有吼？所以没问题的，你看我连高精血，你讲轻轻轻，啉啉啉，我也无咧啉。其实你讲叫我说，你咩什么？我讲吼，那像咱咧锁妖饮吼，开只台湾锁妖饮店遮济吼，那去做滴，我的生意可能拢会多点。啊，唔然那像少年咧，我开遐济，就是少年拢在啉济。啊，你无感觉见少年咧做派收银呢？啊，做济，系啊。你讲唔爱说，无影啦，正经咩说我生无啦。真的啦，我看身躯比看怎，我迄唔知是毋是含些锁药有关系，所以恁来时，我甲恁的师姐，迄个教育一下，迄唔好想啉啦。即只好嘅物件，为什唔啉啦？啊，你酸甘甜啊，酸甘甜，啊，就袂歹啉。当然，你要含迄落锁药用甜，无不会避开。当然，咱当然开口是差人一开嘛。啊，但是你若是要要讲营养价值来讲，那是绝对比你咧啉遐凉好过，不起嚟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进。你在吃，就是真你在喝， 经过着十档二十档，好歹伊拢会甲你讲啊嘛。你继续要去食遐锁妖饮，十档二十档，伊就甲你讲你的身体安怎嘛。你真咧食咧人工精血，你话十档二十档，伊嘛会甲你讲你身体是安怎嘛，是毋是啊？这阿爸阿母啊，真身体控甲像控金顺诶，控甲在那用，敢毋是人自少年就开始食到这当今诶，对不对啊？哟，来啦！哎、欸，我真吼，我听着阿君来节目，我听过节目听无介久，阿唔过真来真有福未？有心得来，大工阿只半当一当调，你都感觉。当然我唔敢讲吼，像喷蚊仔水水只落水哦，互你噗噗跳无可能。你迄底底遐歹，你爱拍一阵嘛。所以三个月一度六当，哎、欸、半当，哎、欸、半当五六个月一当，你得看阿公。哎、欸、阿公还真的差很多呢，精神很好呢。而且哈，我感觉讲我的健保卡比较少用了呢。真的呢，我讲你吃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
0: 对，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礼拜啊，我跟你讲一下，大家拢爱吃。
0: 爱吃真正好耶。
1: 因为我吃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没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吃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咧吃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用。
1: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哦，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舌头啊，佫加香凉。
1: 啊，我都比较空气较好，身体拢好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来。
0: 是吼。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对对。
0: 应该是讲你愿意过，啊，咱的产品真正好，安尼啦吼，好。阿姐啊，阿去我家啦。就突然开始，爸爸节开始赠送，你就去去啊。啊！你零五斤摕六组嘞哦，啊！你有够够的咧，
2: 牛
0: 肝骨两组，零五斤六组了对。
2: 够买来买哦。
0: 哦，这是算讲。
2: 够买来
0: 买 Q10。哦，这算。哦，啊，我了解啦，你这先算前菜尔啦。
2: 哦，
0: 前菜啦哈，哎，后边要去约的啦。
2: 要身体健康啊。
1: 我
0: 先吃几大项呢？啊啊！对啊，这你讲你拄只咧讲人工精算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吃，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1: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烂呢。
1: 谢谢你，谢谢。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无、
1: 啦，恁坐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1: 我从少年诶时阵就拢有咧听，我感觉就算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信。
0: 真正咱讲一粒一粒啦，嘿，真正。
1: 对啦，对对。你若挑，我拢给你买哦。
0: 你连我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阮，我徛过迄旧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
1: 我拢食香菇精，食茶米旺，
0: 系咩？
1: 厝边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啊拢头壳疼，啊拢困袂去。
0: 哎呀，
1: 你食香菇精，食茶米旺。
0: 真气神嘛！你安来安到好，这安神，你当然就好困啊，对不对？啊，你食身体啦，用咱主人，我配把就更正啊。哇，配把更正，特别好好练练啊。阿伯，迄落当年的可能比起来，哦，那呢，咱算足少年呢。对啊，你用平平年纪徛做伙，有咧保养袂？无咧保养，真正袂骗人钱嘞！迄真袂骗人钱嘞！有咧保养，你看起来吼，迄个加做清水呢，加做少年斑呢，无咧保养脑壳空嘞，属实有影个啦。好啦，啊，这人工精血了，免得遐行遐，免得遐行，吼，要行啥货，转啥货安尼，吼，订家订啊订搬家，免得浪费时间啦哦。哦，咱安尼地板客嘞，人工精甲倒淡薄，血量倒淡薄，啊地甲倒落去啊拉拉，听好只。多安尼尔啊，滚！哟，啊，你感觉一分钟的时间唔免哦？原来咱要顾身体、保养身体，遮简单尔，那得要乌龙，吼！啊，大刚你泡一两杯啊嘞，啊，泡，啊，来看要啉一两杯啊！啊，就像我那个，拄只咧讲八十三岁的哥哥，吼，哎，叫做你，哥哥，你叫啥名字啊？啊，我记啥物名字啊嘞哦，好啦。人伊就要运动，就拢早来啉，啊，规日拢泡几波几个。伊刚刚那甲我讲，伊一刚刚那完了啉一千啊，至两千 CC 啦。嘿啦，啊，剩嘞伊就搭配茶安尼就对啦。哎呀，茶水管有够， 可是我是虽然冇看，冇看到这個哥哥听伊声，感觉足巴油啊。可是我想象应该伊的面皮嘛，别安那摇啦。哈，准有点嘛，无像人讲八十几岁立街立死好心忙啊啦，伊真正看得出来哈。好，来，大家拢顾青春，顾健康，顾美嘞。好，食老勇，行食老好命。得你林国金雪，你往说的王冠金嘞，咱的迄个药房去甲摸转来哈。阿摸未倒转来，你才开叫药房甲你摸。阿无得卡电话叫阿卡电话阿君阿君叫人甲你摸。咱就是迄、那个。一箱五罐四千块，对，零五斤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雪利旺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啊，看要爱几箱，下面赶紧去甲合，啊，无得去甲药房先甲好，好唔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都爱甲你服务到位，小姐，忙客气，电话得个卡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啊，今日电话真好记啦，得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很支持。你要听歌，要点歌的哦，要点唱的，拢家己来哦哈。来，迄个阿辉。
3: 哦，你看你我。
0: 哎，看你手啊。
3: 哦，你都是你出几只我做一代。
0: 不要，阿辉也是恁翁啊，恁囝。
3: 我囝，我98岁啊。
0: 阿辉母啊。来啦，你几岁啊？
3: 98。
0: 你是要讲假的？
3: 哎、欸，我的台要30万呢。
0: 不要，我来讲，你来讲，我起码。我要真正要深切一件代志，你讲你98，我真正无爱相信呢。你告甲我讲白贼？
3: 无啦，无讲白贼啦，我在台湾甲买30万呢，去年买30万，甲今年个有 QMB，、哦、我若无食 QMB 哦，我是免坐去无遐啦。
0: 你安怎讲？开讲无食 QMB 要叫救护车？
3: 啊，心脏病病，我叫我真是抢不听人家的啊。
0: 安尼哦，
3: 我大下名片，加十几张在哦，我讲不然去带，阮朋友带在安尼哦，我叫去买。
0: 所以我即马想想，你当食到真98，原因出伫你熬过啦，你对身体改
3: 不掉啦。我讲我这观众听，我你着好心爱做，我歹心唔通，歹心唔能做。
0: 有影吼。
3: 你放一千万、一亿万，互人拢无路用啦！你若换这药主，我哪甲你记一世人啊？
0: 啊！你真正你，所以你观念就好嘛，啊、你就是观念就好嘛。
3: 你今麦正来食饭啦？我叫食尔啦。啊，不是我要到了干嘞？我真的，老爸在山上真的，我山上真的，我有主，我真的飞行官哦。阿妈，我明仔就去离婚啦啦！
0: 安尼哦，
3: 小叔在平林庄家不是有那拜山离婚呢？
0: 安尼哦，嘿，
3: 因咧做
0: 生意，有当吼时代咧艰苦，啊是说咧过会冤家。
3: 我跟你讲啦，放钱互人是人欢喜无三日啦，哇，这就主要来自私人啊！你趁早死啦，无不是你该落。
0: 无怪你会敢开30万去黑我的产品吼。
3: 好，我咧讲，我来拜托别人，
0: 谢谢。
3: 我食者，啊，集团大个哦，一阵时间拢有主持节目。
0: 哦，哎，重播吼，啊，歌足好听，原声歌足好听。
3: 原声听到啊，足顺嘞。
0: 听也袂顺哩。
3: 诶，伊就讲啦，讲朋友来要找你，啊是你水就水你老，啊是你囡仔你好，啊有无？
0: 对啦，
3: 啊我听无。
0: 好，啊你即马迄个林国正啊个阿君诶，倒一支客偌济啊？来报告一下。
3: 我讲，我一路未提钱，未提老了啦，我那边提我有甲调用住文啦。
0: 啊住文啥？
3: 啊！就拢我就两高精啊，十一万，我说啊，我今年无油菜，我嘛是买今年一罐先搞什么呀吧？
0: 好，阿 Q 一定，阿 Q 你一定爱客来，因为你讲你这条命 Q 甲你救回来哩。
3: 会啊，好你，我就讲我拢报人去买。
0: 好，安尼。
3: 啊，真正啊，你主持节目足会大。
0: 谢，啊，你会晓顾身体，我真正足佩服你。
3: 啊，我来讲，我来讲。
0: 嘿。
3: 日落西天色黄昏，啊来，我来唱唔是诶，妈。

0: 伊这是可糯米，我糯可嘛的么？起咩大哥可糯哇，卡个亚色路。
1: 老哥，你叫好，好谢谢你啊！啊，来接头。
0: 我听听，你也知影讲我食，我唔免坐救护车。
1: 啊咧好，好，啊咧叫救护车。
0: 坐到歹势咧。
1: 唔系啊，妈咧告你，你过起来啊，就免去讲遐啊哈。好，谢谢，来接头。
0: 小王拢去食，拢食着出卖物件啦。六行拢有食咧。
1: 好 ，OK。
0: 好，你也是我家好啦。
1: 谢谢哈。
0: 我家姐
1: 啊。报一报啊，谢谢你啊。好，来接头，拜拜，好，谢谢。好，来，所收听节目是一上广告，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秀来。
2: 阿君，
1: 哎、欸，
2: 我个点问啊吼，
1: 问啊吼呢，问啊吼，
2: 怎样子？
1: 毛毛雨，阿你我给安排哈，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站姐
2: 哦，好漂亮哦你啊，
1: 那有啦，没感觉到吼，
2: 没哦，生日快乐啦，哦
1: 謝謝啦，
2: 好漂亮哦，
1: 没啦，是说我那素颜够感觉到啦，我那素颜都没化妆啦，我自本哦，小编要给我泼去，我是跟他说你给我泼，我看变面哦，结果也是有说服去，说这啊，也没说多难看，很久都没跟他见面啊，也泼去让大家这样跟你说两句，好，你要泼啊，我
2: 够水啊，你头毛夹起来啊，
1: 要
2: 哦，好年轻哦！哦，你那你讲诶，你用一电台讲，恁都今年老无偌多呢？
1: 啊，今年无衰老，旧年阁老唔只高。
2: 哎呀，哦，好漂亮哦！诶，对啊，恁生日安尼哦，抱我看安尼，感觉讲最近你是生得圆啊扁。
1: 好啦，啊，你都无化妆哦，素颜无敢惊着就好啦，嘿啦。
2: 够水诶啦！
1: 我就诶是敢惊着啦。
2: 没啦哦，真的漂亮，祝你生日快乐啦！
1: 谢谢郑姐哈。
2: 哎、
1: 啊，讲得漂亮，你上漂亮啦。
2: 你也无看到我，我常常看到你。你伫
1: FB 有铺你的相片，我都有看到。我讲哈，阮郑姐原来生得这够水哦、喔。
2: 哎哎呀啦，啊肥肥啊啦，
1: 就是你型就是够水啦，哎呀、啊
2: 哦，
1: 啊，看你声嘛倒袂起来咧。
2: 阿君，你就是我这都食恁的产品，食到声拢出大声哩。
1: 你那个耳啊，跟你声话是不撞不塞起来嘞？
2: 无得啊，我那声出大声，我那大脑凹坑啊。
1: 对啦，咱这都大脑坑的，阿别见怪啦，阿这都无法度实现。
2: 真的嘞，我跟你讲，恁大行产品真正爱使用，哦，这两行真正袂歹，这两罐。
1: 这两罐。
2: 泡社会。
1: 来进广告，倒两罐，无你也无讲啦，才倒两罐，
2: 哟。哦，进两罐，伊落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1: 咱家吼，这人啊，真正拢是香菇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诶呢。
2: 哦，真的爱泡去啉，香菇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爱啉里面再搁食八种，
1: 食里面八种产品。迄叫做体体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较紧哈，就是安尼啦。
2: 这两人一定
1: 爱买，无唔对，好，谢谢郑姐哈，爱你呀，好来，
2: 爱你呀，拜拜。
1: 以上广告谢谢，好，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阿珍小姐你好，
1: 这个是苗栗哈铜锣哈，
3: 对，
1: 李先生哦，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要听那个新仔歌呀，杨小姐啊，
1: 嘿，
3: 我刚刚在搞你 FB， 你搞确认一下好不好？我考这李文堂
1: ，FB 哦，我唔 FB 边那搞我哪知？
3: 我搞你加，你搞确认按确认的，
1: 确认哦。
3: 嘿，
1: 哦 ，FB 足侪人加，我拢无按确认呢。啊，我嘛唔知。
3: 我好像李文腾，文章和文奔腾的腾。
1: 你，我跟你讲哈，这个下村的娘，我先把你的电话先抄落来了哈。
3: 好。
1: 啊，你用的厨艺啊？
3: 系啊。
1: 啊，你讲你叫什么名啊？
3: 李文腾。
1: 李啊，文章的文哈。
3: 哎。
1: 啊，对腾。
3: 跃马腾。
1: 跃马腾哦。
3: 嘿嘿。
1: 李文腾啦，哈，好，我跟你讲，我叫我助理给他处理，因为我这真是白出，哈，
3: 好
1: ，OK， 好，啊，你今日听啥？你今日听啥？
3: 新仔故乡。
1: 新仔故乡哦，
3: 嘿，
1: 好。
3: 好，感恩。
1: 好，谢谢。
3: 好，感恩。
1: 谢谢。喂，你好，我坤阿姐。Hello。
4: Hello。
1: Hello。
4: 我要听媳妇处的心情。
1: 我写一个媳妇处的心情哦。
4: 好，你唱。
1: 苗栗，我写一个，我写一个，我里边来写一个苗栗。你讲啥？秀厝的心情哦、喔。
4: 嘿啊，迄、那个张秀心情的啊。
1: 好，啊，你做几位啊？
4: 陈秀娇。
1: 那你秀娇，我今仔用这支电话啊。
4: 哈？
1: 你今仔用这支电话啊？
4: 我两支啊，我室内跟行动啊，啊，我今仔用室内卡呀、啊。
1: 哦。啊，你今仔用室内卡，啊，室内卡无写你的名，那你的声今仔个特别好听个。弄演出来、
4: 啊欸。我跟你说哈、
1: 哦，
4: 我拢饭前吃迄个维他干，然后莲果精，然后活力灵素，换钱哦，啊，然后我跟你讲，我吃了以后，我跟你讲，我虚岁六九，朋友姑你无看到我讲，啊，你现在变少年去。
1: 哦
4: 哦，单点就有力呢，我。
1: 那你单点有力，这是同人知，这有目共睹。但是、欸、但是，得七十，咱以七十讲啦吼，你今年七十，哦，看不出来，咱就做小白的啦，对不对？晓啦。
4: 人拢讲你无成六十九岁呢。
1: 我安尼哦，赞。
4: 伊讲你今年五十岁啊左右的人呢。
1: 是咱身体吼，哪过了好，也用用好吼。
4: 我甲你讲，
1: 实在是拢看起来拢较少年版的，就是讲。
4: 真正有果精呐，维他干，有果精，活力元素。
1: 是。
4: 真正绝对爱吃。
1: 爱吃。
4: 会春变少年。
1: 好啦，身体够好用啦，得老病人阿办得记得啦哈。OK， 好，谢谢，好，好，我给安排，谢谢，以上广告。尤顺来。
5: 喂，阿坤啊！
1: 英康啊，又是哪里好？
5: 阿伯，你讲起来就做迄个 Q。
1: 来
5: Q。诶，加大哦，哈。
1: 好，都特别做诶啦，哈，一做就好啊。阿哥三，阿你得好啊。
5: 你有我的地址嘛？
1: 有啊，你等尤顺先生。
5: 对啊，迄个。诶，我若有咧甲你听，不过我无咧卡啊，迄个。你。192.1，
1: 哈，但是我这无显示你的号码，但是我有你的资料就对。好，安尼我叫人家客管哈，哈，
5: 好，
1: 谢谢尤顺哈。
5: 暂时要来，暂时要来。
1: 应该是后日拜二吧，嘿，啊，
5: 拜一哦，
1: 拜一啦，拜二啦。
5: 哦，好，
1: 好吧，好，这两天啊，安尼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尤顺哦，来，谢谢你，谢谢，好。我来啊！来，以上广告。啊，我来啊！你快播了嘞。喂，你好，阿坤阿姐，你好。
6: 哎，你好，阿坤你好。
1: 哎，你好。
6: 嗯，我
1: 你阿管哦。你阿管哦。
6: 哎。
1: 哦，阿管好久不见呢。
6: 哎，我那卡袂呢。
1: 啊，你歌好解兴趣啊！你今仔休一日哦，拄只得个你听。
6: 我有听吼。我到家不带，我这样过
1: 啊。啊，你无听到？你咧点？怎么会多爱你呢？
6: 下集播，我是讲你要加点。
1: 啊，你无你啊，讲你跳掉时间，你也甲助理讲一下时间嘞，我得照些时间播。
6: 我知。
1: 好啊，啊，你今要听啥？
6: 哎，别卖啊！我迄个酒高英雄。
1: 酒高英雄哦，啊，无猜我会知，甲你儿子讲你足骨力弹，啊，佫会晓顾身体啦，足会啦。

0: 啊，靠腰啊，
1: 靠腰啊，
0: 靠腰，大家都在听，哎，真久，啊，就无都无一定卡会入来安尼尔。
1: 啊，就是歹卡。
0: 结果呢？迄落外咧啊，要创啥啦？外咧啊？
1: 我听一条歌啦。
0: 好啦，你讲啦。
1: 啊，梦舞之恋啦。
0: 啊，较点啊，迄首啊，迄几首也无变啊。
1: 啊，你啊，含个咧点这条歌出
0: 來。靠腰，你着定不时在咧听，还不通喊得好啦。安尼我甲你安排啦，哈。哈、
1: 啊啊！你无甲我娱乐一下，我要甲你
0: 娱乐啥啦？
1: 拍相片互你看。
0: 我快点你啦！
1: 啊，我用 FB 啊。
0: 你要甲我 FB 哦？嘿
1: 啊！
0: 啊，加 FB， 我也无常咧看 FB 啊，搞诶。
1: 啊，无要加啥？
0: 拢共，啊来 FB 啦 ，FB 啊来啦，我电话改留的，我看我助理，我都甲你加无啦，哈，好吧，哈，好 ，OK， 好，拜拜。
1: 看着你，我着我的相片呀。
0: 好啦，红叶丽小姐，好 ，OK， 你免开十点钟的来糊弄我呢。
1: 哈？
0: 你要是传相片，我看到还是这两天啊，这一礼拜，你不能起了一二十当前的相片，要我看无录音啦。嘿、哎，少年，大家都水啦。
1: 哎呦，要摕，
0: 给
1: 你看，
0: 无摕
1: 较水的，
0: 要摕你摕一二十当前的，免我看啦。这个有水无水，十七八岁拢长够水啦，大家拢足水的啦。今麦是要看你今麦有够水无啦？
1: 啊，今麦、喔。
0: 有啦。
1: 无水啦。
0: 啊，无水你。你穿小棉，我看要创啥？我即摆要看你即摆状态，我看你一二十当前要创啊？
1: 那也要紧
0: 啊！
1: 无
0: 真实感，嘿，好啊，安尼好哈，我甲你安排，再见，拜拜，嘿，素兰，我素兰一个拨落来，喂，雷珠，雷珠，嘿，雷珠，嘿，歹势，互你拨过来倒去，嘿嘿。你好，
2: 感恩哦、喔，我甲你感恩。
0: 你先来甲感恩，
2: 我先来甲你感恩哦、喔。
0: 是啥物原因要甲感恩？
2: 因为我个心脏吼、喔，迄种状诶，总一片人
0: 来进广告，
2: 无病。
0: 你讲你心脏迄种严重就无要紧哦，无啥货哦。
2: 好，迄都有够侪检查啦。
0: 嘿嘿，
2: 还要怎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
0: 嘿嘿，
2: 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阿你甲我叫。
0: 好。
2: 哦。我甲你即马，你五十条，我食四十条。
0: 你食
2: 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米诶呐。
2: 嘿，对。
0: 好。
2: 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
2: 食
0: 一个，明天 Q 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你哦。
2: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情爱放轻松。啊 ，Q 米也沾落去，电甲充好饱，着了了过转来
2: 啊。嗯。啊，佮金一斤。真信
0: 哦，真信。
2: 我顶个迄个文清老师讲我欠费吼，爱食雪梨丸，吼，食雪梨丸真正，迄本来我迄个血红素规样红的，你知道？哎，雪梨丸食起来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2: 哎，真正会当证明呢，唔咧开玩笑呢。
0: 主本做红衣的，会迄个会养手无够做红衣的，哦，啊，今麦食倒转来啊。
2: 啊，文
0: 清
2: 老师，
0: 我要问你，恁像恁的血红素哪无够无？哈，恁老有欠血的人，恁到底是算什么情形？就是我讲软软水水，一如我，感觉有什么情形？
2: 他讲戆啦，啊，我
0: 已经戆了。
2: 啊，我有那个组团的地中海贫血啊。
0: 好。
2: 小看
0: 你啦吼，爱硬戆啦吼。
2: 要出门哦，啊，他讲戆哦。
0: 啊，有当时像我腰型吼。
2: 对，较严重。
0: 像我袂像，哎呦，对当哦。你靠腰倒地动，啊！你着腰型着，感觉像迄个地动安尼，唔好，是这种感觉吼，安尼哦。
2: 到尾啊，着安尼啊。我也无甲你卡七通电话吼，真正血里旺，迄个香菇精甲真心真正哩着爱食。
0: 真正食阿 Q 爱食，阿 Q 吼，胖补啊。
2: 阿 Q 同好，
0: 小强好，你的名，你着讲的，你名叫倒等。
2: 4万块。
0: Q 你款偌济 ？Q 款4万块。
2: 对。
0: 哦，噶啦 Q 着款4万哦，赞。
2: 啊，水里旺个另外水里旺哦，水里旺我翻啥多？
0: 有影啦，感觉健一路健康个身体较好过一切啦
2: 吼。我爱甲迄听上个真正够好，我唔是讲即马甲食你，我食讲就较紧个炒排食一片饭啊。
0: 哦，啊食无啥用。
2: 哎呀，卖敢讲啊，
0: 好啦，啊就是食咱个就是足明显的啦吼。好，
2: 啊你
0: 好，
2: 地主
0: 健康个找到顿啊，恭喜你，拍拍手。好，以上广告啊。你有想要听歌无？
2: 哦，好，阿伯，你给我安排一条分中尾鱼。
0: 分中尾鱼啊？
2: 嘿，对。
0: 没问题的，好，这个安排哈，好，谢谢雷珠，好，拜拜，来吃头，谢谢。雷珠，我下一个红山哈，好 ，OK。来哦，进来哦，去了，然后要啊。安尼我无法多个恁点了安尼，苏兰姐，我来讲这通歌，互你讲了，我无想袂出来，来喂你好，
3: 你今麦时间无够啊？
0: 无够啊，无够啊，嘿。
3: 哦，我甲你迄条简单讲一下就好。
0: 嘿嘿，嗯，
3: 那个你们产品真的很好，我跟你讲哦，我就是在上个月7月16号，从床铺摔下去，然后去撞到肋骨。
0: 你讲从床铺摔下去撞到肋骨啊？
3: 嘿，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不放心，对吧？啊，然后就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伤散，啊，不过就好运的，你的肋骨没有断掉，只有内膜有伤到这样子。
0: 那你好。
3: 我讲。啊！我留物件咧保养中，你嘛袂断去。
0: 你的骨头因为咱有十指就较袂较迄落削一下，啊，哥不至于讲真正从我迄落断去啦哈。
3: 对啊，伊讲
0: 啦，底底太好咧。嗯，
3: 只肾啊断去哦，流血是啊，伊讲因为肋骨的地方他不赞成开刀，他都叫你自己给他愈合这样子。
0: 是是是，
3: 他说他自己会愈合。
0: 对啦。
3: 我那无会，我跟你讲，我今日无法度同
0: 你讲开。对啦，啊，替咱顾一下，恁顾精说的王家将哈，哈 ，OK， 好，谢谢，好，来接头哈，好，谢谢，好，拜拜，啊，快赶紧，先挂无，搁要听未完啦，哈，来，安排这首，这是掌声响起，阿伟给咱点播，阿君来唱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其实吼，迄个俺有一个阿母啊，我要听鸳鸯曲吼。鸳鸯曲我即久无唱啊，我刚刚唔知会记的话呢哈。阿母阿伯，迄个后礼拜啊唱，我先搁听一遍嘞，好唔好？咱敢那多歌雄哦，陈妈妈一款。哎呐，我搁听一遍啊，后礼拜啊唱。啊，我今仔日吼想要唱陈英杰这首歌，雄雄先点《红叮当》这首歌好听。好，来，大家听听，滚唱啊，谢谢。死掉了，我怕佫唱一曲啊，唔知看会去，试试看呐。

0: 谢哦。今天今天咱节目就进行到这，落节目以后要问产品的，要问药房的，需要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拢免客气，来0800279279的电话，24点钟拢甲卡哈，来0800279279，再见，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0: 哎呀，等一下了，等一下，谢谢。啊，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容易
1: 多准一讲。
0: 是那个你好不容易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给他们摇棒，咖喱妹，别点歌买单卡约来，黄小姐你好，你好，
3: 是吧？
0: 别点什么歌，
3: 哎，没有，唔属于，
0: 唔属于，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
1: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你好，咱在这里，
4: 我点歌，我是那个，什么歌？姓徐，庄园徐。
0: 我、哦、要听什么歌嘿？
4: 那个《纯情红玫瑰》，
0: 《纯情红玫瑰、
4: 哦》合唱诶，嘿，袁小迪。
0: 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秀芳，你好，大伟，你好。
1: 你好。
3: 我等你一位。
0: 要听什么歌？
3: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哦，这个下午也有放啊。嗯，你都一到嘛就播呢。妈妈，请你唔通听。
3: 好，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徐总，你好。
0: 徐总，你好。
5: 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5: 我要点一条。
0: 咱在注意啊。
5: 我代理的徐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那个《听你那四面》那个陆羽的。
0: 阿边阿公。
5: 啊。
0: 边阿公。
5: 我没来讲。
0: 我这首歌啦。
5: 你如果不听过呢？
0: 你不听过，我这不一定有呢嘿。
5: 哦，安尼啊。
0: 我给你吹，那无得无阿多哈。
5: 啊，无得不讲伊啊。
0: 好好，台语的啦，
5: 台语的，台语的，
0: 等你学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在九一，
6: 我洪文陈大姐，
0: 啊，先生，
6: 陈，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
6: 酒酒，
0: 能一念吗？
6: 哎，对对，
0: 好，等你学好，再见，拜
6: 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大夫你好，
1: 晚上，
0: 在九一，
7: 喂。我迄个六万多，只迄个身躯太淡，啊！我想要点迄个国语的咧，《夏露这是玫瑰花》。
0: 什么歌？
7: 《夏露这是玫瑰花》。
0: 我听无，夏日哦。
7: 嘿，夏天的夏啊。
0: 嘿，
7: 嘿啊！夏露这是玫瑰花。
0: 夏日假期玫瑰花。
7: 嘿，嘿，嘿，这听啊。
0: 都听过来过了，等下先啦，好，再见，拜拜，谢谢，
7: 谢谢，谢谢。
0: 好嘞，对不起哦，被电话先停机，今麦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来个接到了，过来就是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来个可以分享一下哈，咱这囡仔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会买一种囡仔的实验课程，弄有些玩具哈，尤其有一种什么小鸭子、什么玩具哦，伊本身来有一个，会当你啊掂落去吼，伊会甲伊这玩具哈内底之类水甲安尼个挤出来，对不对哈？啊，佮继续甲坑里做下这数水安尼，对不对哈？所以讲这种玩具内底伊本身是软的嘛，但是你无多洗。洗到内底，每一个事情去了后，你也无多加内底最终无用出来，对不对？所以讲久啊，久了之后，使用久了后，内面其实像有做者泰格米啊，做者菌很多菌，你也可以洗哩。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案例哈，囡啊，就是用这个小鸭鸭的这个洗身躯的玩具，结果呢，这水去呛到伊目睭了后，开始会痒。去变成无爽快哦，甚至讲个目睭红红啊，原来是发炎哦，原来那個里面有很多脏很脏的菌，所以家己建议啦，那这种会当伫实验区时阵，你这种软软的种玩具吼，家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家己提起，一段时间来换掉。你讲要清这个玩具内底无清，甚至讲无法多吼，最后家可以提起来换玩具哦，定期更新。
0: 啊，我有围巾呢，甘伫嘴呢，
1: 那个一定会的
0: 也不卫生啦、啊、哈、哦，对不对哈？好来，过来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你敢知啊？这个汽水诶，这个诶底哈啊，汽水底是为什么这个形？是个五爪形的啊？那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这是有经过啊，这个力学的设计。啊，唔是讲轻轻菜菜安尼哦，它是你看、哦、一般你去看哦，那是讲一般即个杆啊，哎呀个即个特别设计这种五角的吼，五爪的这种底部的吼，这卡通队伍种五爪形的，你平平拢是装种汽水起来的，你看那是讲无种设计吼，伊设计涂骹马上崩出来，马上就爆开了。啊，即、这个五爪吼，即、这个卡通队伍即个有五个爪的形状，伊加即个体积即部分会当好即诶，那是讲汽水内底有即个压力的时阵，伊体积也变化。啊，即、这个、变化的时阵，会当有一个压缩比，所以讲即种汽水的这种感染吼，那伊涂骹较袂崩出去。比较不会爆开啊，特别崩起了哈，所以讲这个五爪形的汽水瓶是有设计过的哦。
0: 哎呦，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吗？
1: 也让去看一看，哎、欸哦，这是有差的，啊、有差的。
0: 我在喝汽水，不是不晓得。那虽然设计中也得力的啦哈。哎，谢谢啊，来个恰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还来继续来个贵分享，顶礼拜。哦，这个高铁顶管有一个人的行李吼，拢烧起来得火，原来是啥？原来是这个行动电源。
0: 行动电源。
1: 啊，这个时阵甲各位提醒过吼，那我有分享吼，这那是这个行动电源咧烧起来的时阵，又怎么办？你看较细粒的吼，较细粒，你有法度的话，赶紧摕去有水源的所在哦，一直互伊呛水，呛水就无代志啊吗？无。伊吼家己内底继续反应，温度若是有高时，也继续得火，它继续着火，或继续火会明火就会看到。所以讲，这个水吼是要会降温的。你来讲用一般什么 CO2 啦、干粉啊，还完全无效，伊继续烧。
0: 哦，哎、啊，刚一两是用灭火器呢，
1: 还是暂时呢？啊，所以讲你来讲有机会啦，这但是你应该是不能做这种实验。这样一般就行动电源，我给你建议，那是讲哦，这边你嘛拄到的时阵哦，赶紧哦，咱这个赶紧啊，放去有水下骹，啊，是讲较济水的，将水桶个弹入面底啊。啊，那是讲哦，你一般那是讲要弹掉，这行动电源不爱使用时，给你建议，把伊的内面的电哦，怎么放掉，其实就是算蛮安全的。
0: 哎，这个爱听大户的建议哦，因为这是大户的专业。
1: 以前拢做这個，
0: 较早拢做这個啊，哦，所以讲的绝对是健康的
1: 哈。丢水里就好。
0: 哎，这个大家听到哦哈，因为这它为什么会自燃呢、啊？
1: 它是一个化学反应。它而且，
0: 你们可以讲，你们不用呢。
1: 有烧到二十拢有可能，尤其来这反应的时阵，伊来人讲爱有氧气的哈，伊化学反应一地有一地哈，就是家己形成空气。所以讲，伊外口无空气吧，佮伊家己咧烧的时阵，伊烧出空气。
0: 啊，没有用也会这样子、
1: 喔。无，你讲伊，你欢迎你火灾的时阵，伊内底电池家己形成氧气
0: 啊，是哦、喔。
1: 所以讲伊一直烧、喔，一直烧，烧全部烧掉为止。
0: 啊，如果受到撞击也会吗？
1: 撞击是一个足大机会，
0: 是
1: 啊，针刺跟撞击都很有。
0: 哇、哦，安尼用起来，用个行动电源嘛是可怕的吼。
1: 啊，一点风险。
0: 还是安尼啊，大户讲的绝对是健康哦，因为这是伊专业哦，这是伊最大的专业哦哈。来，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8: 哎，先生啊，
0: 嘿嘿，
8: 要接门了哦，
0: 好呗，嘿，
8: 那给你买哦。
0: 哎，接，谢谢，等一下，谢谢。

0: 谢谢。
1: 小玉，这是刚一说起来的那黄大姐收电没有？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谢爽呀。
1: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1: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谢谢。
2: 哎，伊那诺基亚嘿。
1: 哦。
2: 我先去弄弄几样呀？
1: 好好弄弄皮样吼。啊，我两个无，我两个好。
2: 好，我见哦。
1: 嗯。
2: 买来抹哦，好用抹，啊不一罐抹不完就好起啊。
1: 哈哈哈！好棒哦。啊，
2: 伊放个大线吼，大线难抹，啥物药拢无效哦。啊，买弄弄几样的吼。
1: 啊，抹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1: 哇，好棒，好棒！啊，那这个我多谢不？嗨，谢谢，谢谢你。哎，你好。
3: 喂，秀芳呀！
1: 嘿、hey, ，你好，你好。
3: 好啊，要来做见证。
1: 哎，好，谢谢三妹，讲起来。
3: 我给你买糯米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1: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1: 啊。啊，你抹了安那好？
3: 啊，抹了都可以用。
1: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1: 嗯。
3: 放假。
1: 放假。哦。
3: 跑二十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1: 嘿。
3: 我安尼给你抹嘛，抹一罐尔吼。
1: 嗯。
3: 哦，都好利了啊！
1: 哎呦，
3: 我、哦、嗯，阿小是人恁问啊，我都该买买个。
1: 哎，感谢感谢，感恩感谢，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解决无啊？
4: 糯糯皮痒，
1: 全家大小拢当抹嘞。咱出来得啷个坑一座？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嘞，咱就两色的哦。那先抹抹是个头粉颜色，哎，今年抹的给咱
4: 倒小不？
1: 啊，起来老起来哦，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嘞，
4: 多准一杠，
1: 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好，
1: 还来请讲起来。
5: 好，我讲我食的也做2300个啊。
1: 三千金宝来讲重点的啦。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5: 管哦。
1: 嘿，食了那好。
5: 哎，食了啊，今麦哎哎腰得紧拢做袂掉的。
1: 哎呦，紧袂掉就对了吼。
5: 哎，腰得紧嘛？
1: 腰紧袂掉啊啦！
5: 紧快掉
1: 哦！
5: 嘿，
1: 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嘿啊，
1: 好，好，好，好，你
5: 先，
1: 我先等来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徐爽啊，
1: 哎，请讲起来。
6: 哦，我食个再过节咯，
1: 嗯，
6: 我食只卡鸡真有大做食，恁哪行哪爱行。
1: 你是讲卡卡呐？卡卡有力咯？
6: 卡无力啦，无力啦！即个我一日个食都有力，是拢行。
1: 会当行路啊？
6: 嘿，
1: 哦，行路无问题啦，吼。
6: 嘿，
1: 好，稍等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啊，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多准你讲，
1: 来，哥姐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谢谢。
1: 啊？
7: 是啥哩？
1: 请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7: 哦，我
1: 三片有解嘿。
7: 我老老皮人啊，香港卡20-30吨啊，抹一下就好。
1: 哦，抹好起啊。
7: 嗯。
1: 哦，安尼有好呢，好，好，该好，好，谢谢，等起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大准一杠，
1: 谢谢。啊，来，对不起哦，咱就有广告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拍摄咱也无轮到的人不要紧，哎，咱连杠也够有机会哦，哈。所以呢，给你抱歉，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来，请大伙来共同做生活常识，谢谢。
8: 哎呀，来个贵分享。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咧饲囡仔哦，唔是讲大颗就好，是健康较好哈。因为做者尤其长辈想讲啊，能吃就是福，大颗咁好。肥胖的儿童，咱讲大颗的囡仔哈，你其实上咱看诶，拢肥嫩食高水，但是那是过多的时阵呢，有问题。最新的研究发现。有两成大颗，而且咱体重超磅吼，超磅的囡仔、儿童吼，以这个甲状腺有问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尤其以这个甲状腺去引起啥，腰肌损伤的机会，佮比正常人悬两倍。哦，就是讲，伊大颗的囡仔，伊甲状腺出问题，荷尔蒙失调， 也进一步影响到咱的婴儿幼稚。哦，这是最新的一批研究哈，在这个这个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哈，这个在肥胖的一个国际研究周刊期刊里面有研究，也就是化验这结果，也化验讲哦，哦，哎呦，这大块囡仔竟然啊哈，也这幼稚功能降的速度较紧呢。啊，囡仔这功能通常应该是较好呢，为什么也安呢？原来啊，这大块已经造成伊的心血管系统有压力，一些胰岛素吼开始分泌无正常，佮加上甲精酸即块甲荷尔蒙直接的关系，所以讲这个幼稚压力哦，它会加倍的有影响。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讲甲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提起。哎，孙啊，哎，公斤啊，我看大块。
1: 阿妈切，用阿妈切啦。
8: 哎、欸，不要再给他吃了，多运动哦。
1: 阿妈切啦，嘿啦，看了孙啊，大胖胖的，拢嘛讲，哎，阿妈切啦，哦，阿妈你是拢个切啊，伊个切什么？拢是伊个食肉呢？哩，哎呦，阿妈切的拢较大块哩，嘿鸟啊啦，大只拢嘛讲阿妈切，阿妈哦，好可怜哦。来，哎，去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8: 哎，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多侪人啊！哎呦，这个插香，你用倒一手，倒一支手插香，嗯，你来加水哦。其实像咱这个插香的时阵啊，你若是讲哦，咱正讲来讲是讲倒手嘛，啊，因为我们说右手插屁屁嘛，对哈。其实像你有没有这么禁忌呢？嗯，这个哈，这是一种说法，
1: 有的会哦，有的会。
8: 有人介种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哈，插，哎呦，我插歪歪啊，我个慢起来个钉插。实际上，那是讲去长辈个讲吼，勿紧啊，哦，迈个慢起来，嘿，干嘛讲吼，这无诚意安尼哈。还有一些禁忌的部分，有讲无礼貌啊，会冒犯神明。现在但是呢，咱那有拄着种情形，插歪歪哦，无讲介水哦，心肝头难要，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把它插正一点比较好。你要慢起来，实际上在现代哈，它不会有太多的禁忌，这个心情好就好嘛，哦。
1: 生意靠近呐，
8: 是
1: 对不对哈？啊，你哪讲哦？这人的歹心肝拢做歹代志，吼、哦，迄个拜拜有够个拜安尼啦吼，啊呀，迄、那个烧金纸烧一堆，嗯。安尼心面是要保庇做歹代志哦，当然啦、啊，心面吼、哦，人讲牙头三尺有心面啊，当然啦、啊，做好歹呢，你家己心肝上知，当然呢，心面嘛知呀，吼、哦，所以咱好朋友唔好讲哦，我拢无人知哦，吼，无人知，你家己你的良心袂得过的有哦，唔好做歹代志哈，来，今麦来先和道唱者。听你那性命，我有甲找你去真的没有哈。那么咱的许先生说点的啊，这首歌大伟杨唱，大伟来唱大伟唱哈。
8: 谢谢。
1: 来听你那性命，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1: 嘿，上课我给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你那是咩？
0: 感谢。
1: 而且主持人是蔡小虎啊，对着是
0: 大副主持
1: 人。哎，咱这大理的许先生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呢，咱听讲咱人的器官伫对吼，你那了解？比如讲心脏伫对一边，倒边，啊肝呢正边，你不要搞错了呢。啊，腰子伫对，搞不清楚。呵呵呵，人腰子伫对不知道哈。啊，真简单的腰子就是咱的叉腰啊，叉双手叉腰的时阵呢，大头部伫头前点着，四个镜头伫阿边面，这四个镜头蒙着所在就是腰子。啊，也形成成一个蚕豆安尼吼。那么呢，腰子有差不多是100万的肾丝球，这个所成立的，所以呢，当然咱是有两粒腰子哟吼。可是啊，如果是咱能存几粒腰子，但过可以过日子吗？一样可以的吼。但是不要忘记了，也当然的当头轻呐、啊，负担也更加重啦、啊。所以你忙想讲，吼，我呢哦，个食一个这个叫强个用。尤其是查甫人，食迄个强个用诶，壮阳的甲嚼吼，哇，伊个歹势有几不要紧，我阁存一点，歹势，存一点吼，你过来吼，这个西游记的机会该管了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家己知我，你都是慢性病，长期拢爱食药啊啦，啊，你阁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啦，真的不要乱吃药，不要乱吃偏方。今日这几个大姐啊，姐阿桑啊。哇、哦，看好我呢！伊跟我讲两个产品的名，全部都是油啊！伊竟然跟我收钱，我讲阿嫂唔免收钱，你去买，你买的时阵你拍开，内底有说明书无？伊讲有啊，我讲就是啊。啊，不过伊卖人讲是天然的呢，无，只要来电脑说明书就是药字号的，这是维生素规定，唔是我讲的哦，吼。所以呢，咱即马维生素规定，咱是油啊，就是品。啊，当然啦、啊，那么食药啊物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因为它本身是药的话，啊，你甚至就过滤你，比如讲剩15啦，啊，你可不食药啊？啊，你敢会差敢好吗？
0: 嗯，
1: 一定无好嘛！你那个继续落去嘞，准备来西游记啊，好，所以咱的那边嘞，药啊唔是会当我哩乱食的呢，药啊就是爱医生开哦，哈。虽然平时保养是食天然的较好，以外相对偏拢总袂当食，因为药剂介重要哦。咱今嘛请到来讲的药剂界的彭工来，谢谢。
0: 是那个贵分享吼，咱药剂咧无爽快是无爽快，倒一个通常是啥发炎啦、结焦啦吼，哦，最麻烦就这两块。啊，当然发炎的时阵会发烧啊，啊结有结焦的时阵通常无爽快，啊后边嘛是发烧啊。好、哦，你看这个无爽快的外久，结那是有结焦的人，吼、哦，要是有结石在落来，听到吼，迄无爽快，吼你做啥物代志都无法度。奶油吼，闷闷啊疼啊，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你完全无多正常的生活。啊，若是讲愈来愈严重，哇，哀哀叫，迄种疼真的是说不出来。吼，啊，若严重的就叫有加血呢，哦，白血加血就严重啊，对不对？所以讲，有一个案例，40岁女性，因两冬哦有5届哦，和医生处理5届腰子结节。腰咧开始闷疼，哦，后来疼甲冻袂调，看医生，啊，甚至讲爱有啥碎石手术，哦，就是伊爱手术啦，伤大粒吧，啊，伊就问医生，为虾米，我开始即疼咧结少，哦，啊，当然啦，水啉伤少，啊，无较无去找诊所，嘛喝水少，当然就厕所就是跑得少，啊，但是佫有其他问题，因为伊个甲精酸。哦，有问题，甲状腺亢进，哈、哦，啊，体内代谢这个钙质这部分能力失去控制，所以讲以这个钙结石的机会来压关，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你水啉较少啦，啊，新陈代谢无好，新陈代谢排尿排肝排便嘛，啊，你这排尿这方面，你又惊讲哦，这主管咧看咧念，还是讲咧工作无方便，结果咧水就较唔敢啉。难怪生活习惯无改变，你倒一边结石，后一届处理了后，嘛是继续有哦，它会持续都有，因为你没有改变哦。台湾人有腰子结石，这发生率有10%，这是啥？这是有发病有问题哦。啊，若是讲腰子结石这个代志，那你当讲 每只人拢有，看大粒、细粒安尼俩，只是说大颗、小颗而已哈。啊，有一两成的人是因为啊，伊有较侪、较大粒，所以讲也一定要去吼医生处理哦。所以讲水一定爱啉，喝太少，一定会出问题。哎呀，也个我唔是酒，即、這個、水啉较少会出问题哈，给少一部分。也个啥啊，痛风。痛风，咱直接的观念就是讲啊，这是食伤侪海产呐，不一定哈、哦。啊，这是你爱啉酒的人，爱食一种海产类、北来内脏类的啊、哦，还有甜点，是爱啉含糖饮料加食这個甜的人，你嘛有足高的机会有这个痛风哈、哦。因为痛风是咱身体代谢无正常，产生做些药酸，药剂这部分无法度代谢，咱伤侪药酸的时阵，慢慢啊累积会变成结晶，一个所在累积变成一个痛风石，通常拢伫卡伫关节只，开始互你会痛哦。所以讲，饮酒、海产、北来红肉物件，也到这个饮料、甜物件，拢会增加咱得到。痛风的机会、哦、可以吃，但是卖啊，食贵量。啊，尤其有做者这种讲法，什么白凉菜啊，加豆腐夹做下来，这青菜豆腐汤哈，真、哦、的白凉菜、菠菜豆腐汤啊，啉这会结石，这唔袂啦，你得甲啉，得甲食哦，这袂结石。但结石是咱身躯内底诶，这个甘凉。甲这个超生夹做伙，唔是你若讲这夹结石的话，一碗汤早就结石啊。啊，对对哈，你吃进去都是直接排掉，所以讲没有错误的观念，这种下面汤没在啉，观念要改一下。尤其啊，咱捂着嘴，少年朋友都是为什么会肾脏不好？因为他们太随性的过日子了，赶快的进。
1: 哎呀，所以咱的油脂过好呢，又跟咱强的百分之九十九这种的功能的靠油脂啊，跟咱过日的油都跟的油的油动呢，嘛是靠咱这个油脂啊，哈。所以话个的放油起步三十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啊，有卡拢个平平个正正呢，啊，点了头壳戆呢，会有欠管的人爱注意油脂要去检查一下哦。小林哥你好，
2: 我欠蒙个，
1: 好没嘿，
2: 我没蒙。吃那个什么吃来四五个
1: 高油就对了、哦、好来一千哦嗨好谢谢

0: 谢谢孙坚阿玫瑰，这是严小迪跟向慧玲，应该是向慧玲合唱的哦。那么这个是咱的徐大姐、徐小姐收听的，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山你好。
0: 来，你好。
1: 我去改看两罐产品。
0: 哦，产品卖讲什么贵数吗？嘿。什么贵数？嘿。什么贵数啦？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啊，吃了好啊！
0: 我来吃了，那好来请讲来。啊，吃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就放尿啊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啊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哎。哦，啊困嘛好呢。
0: 啊困啊好，
1: 困啊好。我、哦，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莫紧，那看个再等等哈。嗨，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哎。
0: 嗨。
2: 就看了。
0: 是
2: 卡哇伊啊，
0: 嘿，卡哇伊，没有卡哇伊啦，
2: 嘿，我吼，
0: 黄女士吗？
2: 吃比较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2: 啊啊，那刷下那种，给人吼，徛起来吼，给人敬礼安尼吼，
0: 哦哦，阿达你买了骨头呢？
2: 我老想讲，你丢丢看那只骨髓，哈哈哈，敬礼安尼，
0: 嗯，谢谢谢谢，
2: 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2: 五天而已，
0: 好，安尼哦，
2: 放药起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三平老姐这样好，哇，好棒，好棒。哎，科长，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咱的科长，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做更新哦。
0: 哦，来，请讲来，谢谢。来，请讲嘿。
3: 哎，我吃这个三鲜金宝哈。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
0: 嗯，
3: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用啊。
3: 哎，对，迄个，哎，啊，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对，安尼给去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你，谢谢。你讲咩来讲过嘞？你讲你讲我的三鲜一包食个袂闪油安尼哦。
4: 你嘛未无本来还未到变数就错了看，啊看后壁面拢淡淡。
0: 啊，今嘛未啊？
4: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再搞去话诶，我停了臭味香，啊今嘛未啊啦。
0: 今嘛未闪尿啊？
4: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哦，我刚刚介绍的对啦吼。哇，大姐谢谢你，感谢你哦哈。好啊，继续看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5: 好。
0: 哎，是啥呀？哎，是你好，你好。好嘞，你好，我接来，恰公也来，谢谢。
5: 是啥？你好。
0: 嘿嘿。
5: 你我哦。
0: 嗯。
5: 吃你的三鲜金宝哈。
0: 嘿。
5: 吃头都。
0: 马健，你讲重点，吃啦，然后你讲重点起来。
5: 吃都。
0: 嗯。
5: 刚起来未啦？啊，搁腾过。
0: 无啦，你吃啦，然后。
5: 嘿。对哦。
0: 嘿。
5: 今麦做会放尿拢较无破，啊，拢食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家己两。

0: 感性金宝，
1: 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咱才会当跟你讲哦，正一罐滴滴五罐呢，干么只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喝了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甜但是无只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跟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可以放过来加油呢，也可以讲这款
0: 三省金宝。
1: 你好，你好，
2: 喂，感谢所小姐。
1: 来，请讲什么贵事吗？嘿，
2: 我吼，你跟你讲哦，你那一对盖过真正有够好
1: 诶。哎呦啊，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嘿。
2: 我那车有记吼，啊我已经给你讲两罐了，啊个一罐。
1: 啊，你吃了安那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2: 现在到家了呢，我顶下走路拢走未起呢。
1: 哦，安尼哦，哦。
2: 啊，你这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晚拜拜我拢记哩安尼。
1: 哎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嗯，感谢大嫂过来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咱贵县姑给你过头的，讲了这罐
0: 三省金宝，
1: 会记哦，讲好再给咱
0: 道谢宝
1: 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哪里。
0: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1: 哎，你好。
3: 你手上哈。
1: 哎，是，你好。哎，
3: 我有去买一罐来吃。
1: 哦，好，好，谢谢。
3: 啊，迄个啊。
1: 我叫人来听来二线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啊，大接接，我靠，接接，我靠，来，一线接接来，谢谢。
4: 啊，买一罐嘞。
1: 买买来接接，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你。
5: 啊，清早，
1: 好呗。
5: 为什么会蛋白尿还是？
1: 蛋白尿就是尿剂有问题啊。啊，那个天姐上线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呢，唱咱将古无唱来个唱的，我好你可。
0: 嘿，试试看
1: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本性哦，一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
0: 感谢，谢谢，
1: 哎，谢谢。哪一位你好？
2: 国主耶，秀山。
1: 什么贵叔耶？你好，吃饭没来？
2: 哎呦，这么久没跟你开讲啊！
1: 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广告，没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2: 好，阿德贝，我那个老主播啊，十四五年
1: 啊。阿贝刚讲安那
2: 嘞？对，你嘿。做干净啊！
1: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啦。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2: 对啊，这个阿雅德啦。
1: 好，阿姐啦。
2: 人家叫有效诶。
1: 哎呦，较好困嘛。嗯，
2: 救我一命，有咯。
1: 哦，安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食较久。
1: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刚准五年话咧。
1: 哦，安尼好啦。
2: 阿哥骨头诶啊。
1: 哦，盖过去啦吼。
2: 诶，我食这两项啊。
1: 哦，阿姐啦，盖过去食了好
2: 无？哦，赞啊赞啊。
1: 好好啦，有骨头，关节较好呢。
2: 诶，有我咯。
1: 哦，安尼好，继续，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谢谢，我大概能等了哈，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谢谢，
1: 哎你好，
3: 哦你好呀等了，
1: 嘿，
3: 破业成全部叫啥啥东家了哟，
1: 哦，
3: 哦我这么多困嘞，
1: 哦，
3: 这困嘞，
1: 好困哦，哦，
3: 好困啊，
1: 安尼好安尼好，
3: 我刚刚破业成全部在家，
1: 三千全部干哎呀等了安尼好困嘞，
3: 哇这么多困嘞，
1: 哇好棒好棒，刚才刚刚，哎杨先谢谢。来哟，卢克先啊，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阿邦啊，望天望地都归波浪昆明去，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那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都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啊来天呢，咱来得够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盘红泥呢，啊个灰粉，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好让来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啊，他妈有健康健康无？记得愈来愈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了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只，阿那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只困眠，那不是打别紧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那个病例不用气只啊，我只只管了看麦啊，阿那袂准哦，继续加油哈！一个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加好只个人
0: 到
1: 到小宝，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0: 大准你看，
1: 谢谢，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请我这困未起的，
1: 哎、哦，一线就接哦，来谢谢，来哟、哦，有这种人嘛是困眠不好，哎呦，尤其是咱这么这天气的变化时阵，上该容易啊起来，什么种的人，偏要过敏。平安那贵宾的人呢？哇，真正是台湾有够侪呢！平安贵宾哦，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爸爸妈妈啦有呢，囡仔点有诶吼，所以咱呢好平安呢，尤其是咱台湾个是海岛国家呢，这个机会介广咯吼。上个是呐，平安老贵宾的人出门的时阵来挂口罩一下哈。啊、来，今晚请大伙来讲来平安贵宾个细胞问题来，谢谢你。
0: 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细胞问题轻哦，轻有可能是这个少少少啊，得感冒少个无咧。啊，个较严重的人吼、哦，有可能细胞损伤啊，损伤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哦，形成菜龟部细胞。咱想无想要得着是癌哦，细癌，细癌有足侪种了哈、哦。其中这这较侪人有诶，就是小细胞癌哈，啊，各种什么鱼鳞细胞、大细胞癌哈、哦，很多哈、哦。对，咱冇去那么无了解，咱只了解一件代志，要用虾米工具来提早发现？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重要哈、哦，就是用电脑来扫。啊，我过来这几盖，上少一档这几盖。天经以后女性一定爱做用传统 X 光不准、哦、所以说后一次你来去问医生、哦、我想要做这个检查细胞的检查可不可以、帮你也说、啊、这样帮你专科、哦、挂门诊、哦、就是这么简单、哦、问医生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有一天你的背楼梯很喘的时候你会去想是不是啊体力不好还是说我们的细胞功能不好、哦、还是说细 播的功能不好，那跟这个案例相像。有一个这个七十几岁这男性哈，伊感冒两礼拜，啊两礼拜想讲好暗，啊这个爬楼梯叫爬到第三楼的时阵，啊讲哇开始喘，哇那在走三千呢，啊来去找医生检查，原来啊，伊早就有迄菜瓜部细胞啊，菜瓜部肺，我、啊、就是细胞的功能拢死去啊。啊，会当使用的爬索足低，变成讲交换空气，即个爬线度吼足低足低，无怪你当节就会喘。哦，这缺氧气啊，咱大概会戆，骹手无力变唱歌，哦，这很恐怖的哈。所以这细胞这重要，你是讲来知哈，咱要赶紧戒烟戒烟。戒烟是一种俩，佮有爱爱加注意咱外口空气无好，即 PM2.5。PM2.5是只有这个按这個中国那边。飘来，搁有伫个工厂附近，咱的汽机车废气，也甲咱这个地庙拜拜迄个香，啊，甲咱的烫出来这个芳香剂，你大概出门拢会喷迄个香水，做最所在拢有 PM2.5，甚至有化学的溶剂，这拢会损伤到咱的细胞。
1: 所以呢，哎，大大我拍摄，咱时间的关系哈，啊，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耍。
0: 大富，
1: 哎，两个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谢谢妈妈，请你唔通听。那么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唱的，咱杨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来，喂，你好，你好。
1: 哎、欸，秋燕小姐。
0: 哎呦，你该是贵阿妹。
1: 嘿，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等者来，身边都不见嘞。跟点点
1: 讲讲，迄三件珍宝啊。
0: 好、哦、好，是是。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嘿啊，啊拢发病，啊即马拢在讲。十分拖沙八分，
0: 安尼哦，哇，安尼阿妈
1: 蛮
0: 开心。
1: 我是讲给你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吼，来看会较侪人吼来使用安尼。
0: 哎呦，感恩
1: 的，
0: 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谢谢，感恩你的鼓励，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嗨，
0: 开始，你好，你好。
2: 秀爽啊，
0: 哎，你好。
2: 哦，温头的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2: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哦，
2: 我起码买拢个，一盖有啃大料，啃大料，啃一日到我地雷呢。
0: 哈，啥物有不接？你是恭喜少呢？
2: 少
0: 少少，
2: 嘿，我总爱挂三千金宝，等骨头挂，我讲，我用三千金宝，家你用好你食，一盖讲我啃大料，啃一日到我地雷。哈哈
0: 哈！哎呀，一盖食三料就对啦吼。
2: 嘿，一顿拢我食三，我现在是伊五点要运动，我讲。你五点要运动，加食三粒。
0: 吼、
2: 欸，啊，因暗时回来吼，你搁加啃三粒，你拢爱多食。加这同我地雷呢？
0: 哎呦，安尼哦，哦，真好、啊。
2: 真正的，真正上头，我已经改过，我等搁走挂两挂。
0: 马紧，咱先见看啦吼。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千金宝，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你才会当跟你讲，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讲饿了个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呢。那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放药，怎么去放过来个药，也可以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这无正常的人，拢会当这样来成观那个看的看的，拢个食两顿哦吼。食好，会记得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I 挂水的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咱一个宏源的陈小姐所店的酒厂。无干那这两字尔，无酒厂啦，有足侪酒厂、龙柱啦、酒厂、啤瓜、软瓜啦、白酒厂啦。无酒厂这首歌，看你要起来改无？你若无起来改歌，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哦吼。宏源的陈小姐给你报告，无酒厂这首歌哈，请你起来改歌，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改做酒厂龙柱。
0: 好好，等下开吹哈。
3: 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酒场龙柱有啦，啊那，迄个客人唱的啊，啊那酒场这首歌是无啦吼，啊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咱那个讲了有一个人吼，这个人呢，一个帅哥，有一个少年人，啊去拜见的师傅。那么一共师傅啊。我哪感觉我这几年来吼拢无进步呢，好像都没有进步呢吼。啊，输的笑笑讲，来啦，来，先啉一杯啊水安尼啦吼。这个的来输的去倒啊点个茶果呢，为杯啊来滴个倒水。啊水哦，啊要停啊要停啊要停啊，唔过输手拢无停呢，赶快你继续倒。啊，少年人看到杯啊内底水已经满出来咧，较紧咧，叔叔，迄水满呢，吼、哦，迄、那个叔的点点笑笑啊，的点点咧微微啊笑咧，甲少年人讲，啊，我看过加多一挂啦，无定会当加多一挂呢啦，哈、啊，啊，杯啊的我就是固定的那有可能，啊，叔从继续搁甲倒安尼啦，啊，少年这少年人就讲叔。啊，不要给摸啊！你要跟他倒嘛，倒袂落去啊！哦，啊，师傅就甲讲，啊，这个道理你嘛慢呢，也唔过，可是你嘛个为什么过来问我？啊，意思是啥物点知？师傅就是讲，啊，你已经捌真济啊，你要要求家己个愈济，那么就从这杯啊呢倒袂落啊啦。 还醉得特别热，一个摸你啦。哦，这个少年人呢，真好，终于一个点啊，有点啊悟啊，你啦悟出来的讲，唉，是啊，人生嘛是安尼道理呢。我哦，其实咯，我家己嘛知，我心内想想这代志，心内对物件想过多，啊想想过多呢，所以我当然啦，我都无法度去对伊啊。吼，苏快意有点么觉悟的笑笑讲，对，是啊。所以咱人是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真侪人就是希望讲伫心内呢，学愈济，得愈济，啊，会当得到伊家己想要爱。但是你若愈安尼想啊，人愈想会愈得袂到，因为咱的心内只有到这个程度，你变那个得嘛得袂去。就是装不进去安尼啦吼，哦，这事个讲完了呢，意思讲，那么是讲，这个你心内有藏真侪物件，那么你要个对个，哦，曾有一个个一个例子嘛是安尼，有那赶快少年人去请教师傅啊，阿师傅的个杯，这杯啊吼，先藏石头，先藏石头落去，哎，啊石头木啊呢，藏袂落，伊问少年人，少年人讲，师傅，啊这石头的木啊都藏袂落啊。师父说，那什么人说睡不着？哦，师父现在我放沙，把放沙下去。啊，这少年人就说，我甜啊，师父这样也是又睡不着去啊。师父说，你感觉睡不着去吗？还可以呢，啊，可以当带一点嘛呢。师父说，把倒地下去。啊，你们知道石头的人旁，沙下去的位人旁下去。啊，现在水呢，把停下去，就是甜起来嘛。就是会满的，所以呢，这个不讲的案的例子呢，这个我倒转来师傅的，甲这少年人，另外这少年人讲，伊讲咱人吼学物件，拢会学干嘛？讲啊，我已经捌真济啊，啊，我已经了解真济啊，多解的少年人倒变，伊讲我已经，你已经捌真济啊，啊，你咧干嘛？讲别人迄捌的拢无啥物，你懂得比他多，你捌的比人较济。但是咱别人捌的，比如讲你这样是捌石头呢，咱别人佫加捌这沙，佫会当佮坑入去。啊，那佮另外一个人佮捌这啥水，佮也坑入去。哎，当然啦，会变成啥？伊阿伯第三迄人就捌愈济，捌愈济就对。所以呢，书的讲安尼讲人啊，人啊一旦啊有谦虚啊，做代志伊就人讲肚大啦，捌肚的较大，唔是捌肚大哦，是咱的容诶。容下一些会当哦，得了真侪地性的格鲁济，一个人谦虚的人呢，伊学鲁济，而且伊也看鲁济，吸收也格鲁济。那么如果是一个袂谦虚的人呢，当然啦，感觉上高啊，尤其是即马真侪少年人，安尼开一台名车的安尼，嚯，嚣摆地地安尼，啊，到处个开车咧响呛声，笑死人家呢，人个好个好个人是过来穿个。迄、那个过了百一个呢，是算挑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唔一定家己是上高的。家己那上高的呢，你若无够谦虚呢，你得比这社会上，你变成你得袂去尊重人，因为你高嘛，你感觉你真高，啊，你得袂尊重人呢，当然别人伊嘛袂去尊重你啊。所以讲的是人爱学谦，爱谦虚，爱学谦虚呢。要大智若愚呢，人的智慧呢吸收才会多。啊，咱平时嘛是同款哦，吼，要低调的做，做人要低调，要低调，唔好嚣摆就对啊啦，吼。讲人世间的上盖水、上盖好的物件是啥物？家己，只有家己面对家己的时阵，才是上真的、上自然的。所以咱人的心永远袂背叛你。那么，所以呢，咱吼，这个想要做的代志，咱去做。啊，那不是咱。一当做唔好违背了良心呢，唔茫去做未使做嘅代志。所以呢，人生上好嘅物件就是家己，上该记得的就是良心、良心哈。来哟，先来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我很喜欢这首歌，一个黄小姐唱我唱好好啦。啊，人歌词好听，你唔听歌词呢？哎呀，是什么？我都要听你唱啊！哦，这个黄大姐哈，苏州河边，那么我来改唱，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是苏州河边，那么是我们的一位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哟，今天吃阿嬷，一再是个靠我呢，伊拢会开来给我问啊，我拢讲阿嬷，啊，我跟你讲哈济啊，你拢个记袂掉安尼哦，哎、欸、啦，啊，我真正哦。想要吃啦，啊，就是哦，听到你讲遐话哦，煞惊惊唔敢吃咯。阿妈，你是不是想要？你是不是想要吃糜？对不对？哈，小川，你来知？啊，你就敢问几落摆啊？啊，你想要吃啊？我你去吃啊！啊，唔过你讲吃落去会当个牙关，嗯，遐得个索尼啊，一定牙关的啊，绝对100%牙关。所以呢，这个是哦，为人就是安尼啦吼。我拢听讲，恁得卖去得着慢性病，因为得着慢性病，伊就是对咱一世人，互你走袂去，互你闪袂去，互你个诶无法度讲，我不要理他，诶不可以哦吼。然后呢，咱个姐诶阿上来看来问我，我们可不可以那个叶妈妈问讲，可不可以喝四神汤啊？当然啦、啊，你若要啉咯，因为四神汤是药啊物件，你去中药，你去补，你去煮的嘛。你要加小块没有关系。我咧讲过啊，其实咯，咱加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啥？什么种这个什么问题较重要？量，就是咱咧讲的，食心过侪量安尼啦。比如讲，咱定讲饭就好啊，饭干不要紧吗？饭也不要紧啊。啊，你饭啦，食一碗袂使哦。嗯啊，你有糖尿病，你当然袂用食一碗啊！啊，食一碗血糖会压悬哦。啊，那食半碗就袂安尼哦，半碗就袂哦。哎呐，甲你讲是量的问题安尼啦。那么，比如讲哦，你最爱食啥？有只阿三哥阿公最爱食啥？食一种黄金果，黄金果市面上最少人咧，最少人买啊。这个一般拢是南部地方吼、哦，黄金果会甜，真正甜哦吼。啊，你要看大细粒。你若讲要食，那大粒要分做四摆，啊，那细粒是分做两摆。为什么量？啊，那讲嘛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葡萄，你要食，食两粒不要紧，啊，莫食超过三粒。啊，你要食樱桃呢，我那是该食两粒安尼啦。哎呦，安尼有够麻烦呢，不会的，习惯就好。嘿，咱人是惯性的动物呢，你那是家己怎讲，无你就莫得着慢性病，你也早已经得着啊。卖讲着糖尿病啊，包括药酸嘛，同款呢。未使食蛤蟆、金马虾啊、鹅啊呢，都不可以呢。啊，个人浓汤也不可以呢。哦，浓汤喝啉哦，薏米浓汤该喝食哦。还有只阿妈跟我讲哦，伊唔知讲伊袂用食薏米浓汤，哈、啊，为什么啊？爱到糖尿病个药酸啊，结果食只顿去，哎呦，伊真正干牛看买啊，干牛血糖哎呦牙关呐。晚上哦，你食薏米浓汤，你唔知浓汤用啥煮诶？嘿，浓汤就是有芳粉呐、啊，哈、啊，浓汤有芳粉哦，啊，无伊变来会高高啊，对不对？哇，不怪你就会食落去会长的牙关，所以呢，若要讲个交问哦，要讲个哦，这种诶，什么种会当食，什么种袂当食呢？讲真嘞，会怎变成咱都唔免做节目两点钟拢讲迄就好啊。所以呢，你呢家己了解嘛，啊，家己哦，这个。讲到这样想的啥嘛，对不对？反正米粉类拢袂当食，哎，啊那讲较严格就是安尼嘛。哦，米粉类的介济啦、饼啦、胖啦、面啦、啊馒头啦、面一种胖子的胖的物件嘛，碗啊个饼干啦、饼呢，拢总袂当食。啊，咱就是既然个要食，咱就个食会当食的物件。无你讲是啦，血糖也高呢，都麻烦啦。而且我拢定个恁建议，咱的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你当一定爱记的。只有你得爱啉有够，因为即马慢慢天气变变热。如果是到热天哦，比较较下是啥物糖尿病人，热天比较较容易因为佫有流汗，你佫只因佫啉无够呢，容易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呢，就是咱的血会变黏黏黏呀。啊，那太滴多，太滴闹的闹会闹更太掉的，啊变中风。啊，那太滴臭臭的也袂管。迄种诶诶问题吼，有些真严重，真正是你所想诶发作，伊发作的发作，因你水啉无够，啊，佮加上啥，啊，你拢无咧运动，所以当然咱诶血管循环就无好。因咱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啥物病？血管病，伊叫做心顶胆下病。啊，但是大部分诶人拢有啥？血压高啦，心脏无好啦，佮来心包油、肝包油，上届 烦恼是得到什么？你不知道，忧愁包邮，这种的才是麻烦。将来得到忧愁癌的机会，真的很高哦，真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大哭，然后糖尿病人呢，爱控制家己，唔忙大哭以外呢，你爱牛血糖啊，过来就是爱去牛的啥？将血压嘛爱牛哦，啊，过来三酸甘油爱牛，爱滴百五以来，只要你那是有做功课。相对有认真的做功课，有咧是有咧强水呢，当然你得要烦恼病变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那迄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嘿。

0: 张龙柱，那么就是嗯，克林说，请问现在陈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小沙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仔你早你有卡电话来关心啦。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跟你鼓励一下。
0: 我来，
1: 讲
0: 重点来，上面我们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时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点钟啊，
0: 好半点钟，八点九。
1: 啊，我过来去，一直开始吃三九千八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今麦
1: 咧？这个去看报告哦，
0: 嗯，
1: 台湾时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哇，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强嘴啦。
0: 嘿，对啦，爱强嘴啦。
1: 哎呀，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哎，啊，本来就是啊，别。
0: 啊，改天请你们注意，我们想注意啊，对吧？哈，好，大哥，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2: 嘿，当然，先不，我不是我这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阿姨吼，
0: 嗯，
2: 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啊啦，
0: 哦。
2: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
0: 哦。
2: 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
0: 哦、
2: 我来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高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也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我今年好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啊，差没啦，大哥，你的朋友的进步够多呢，嘿，继续我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你好。
3: 秀爽，我吼，食的三片银包已经食十多罐啦。
0: 哦，三片我不接。
3: 哎，啊，我跟你讲吼，
0: 食得好不？
3: 好啦。
0: 阿三，你食了安那好？你先讲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了哦，糖分拢
0: 正常。
3: 卡真个流吼，咧放拢较清，较海多安尼。
0: 放药袂婆婆安尼啦吼，安尼你即马会啊吼，叫医生给你减药啊，嘿，好医生给你减药啊哈。好，阿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4: 看迄报告，我诶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六点二。
0: 啊，六好啊，六点二好啊！
4: 家里阿雅德那起码拢足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4: 起码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4: 无啊，无食咯。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好棒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的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成分叫做啥？你连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咧过人过来种哦，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上个一两个那个心顶大厦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会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哟，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也可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上个时间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在购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再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正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谢总啊。
0: 哎，是你好。
5: 哦，你好。
0: 系啊啦，系。
5: 我是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的。
0: 哦，来个接下来哦，嘿，谢谢哦。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旭爽哈，
0: 还是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5: 我有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啊，你有看伊咧卡哈，今日做无好，啊，卡麻起起，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安尼不怪我，来二线去接掉，嗨，谢谢，来我那个唱这首歌。第一歌歌名叫《最后的车》，詹友文唱的哈。日本歌歌名叫《失去你那大一朵》，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因为呢，我拢无咧报药房哦，我是想讲咱那个病例拢早药房啊，你若唔早药房，唔早药房再开一摆门栏吼。咱那姑娘引导个大会个下当个接电话哈。来，先听我唱歌，《失去你那大一朵》，来谢谢。

迄段这首歌台语叫做《最后的车》，是那个詹雅文所唱的哦。来，谢谢。来呢，讲到骨科内底面的门诊啊，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腰疼，三分之一的人是腰疼哦，三分之一的人是身骨刺、地疏啊啊，这个关节酸痛。那么呢，讲哦。那骨刺内底面有三成的病，是因为两骨咱的脊椎的老化，啊，有真侪七成是因为造成了什么呢？姿势无正确引起来。等下啦，天气较冷啦，吼，咱的腱子肉就较硬嘛，啊，伊的腱子肉就较无弹性的时阵呢，那然后呢，你运动还是走路，你就感觉哦会疼。所以呢，讲哦，那骨刺，那么咱捌讲过嘛，骨刺什么怎么讲？叫做骨质增生，可、就是讲，咱这关节的软骨啦吼，因为磨了无平均，为着要甲脱掉，也加生一堆软骨啦，一堆软骨啦叫啥？骨刺，叫做骨质增生咯、哦、吼。所以呢，甲姿势无健康，还是长期运动的姿势会形成伤害到的。那么这种生骨刺的机会较悬，生骨刺更是老人的专利啊，歹势。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哟、哦。咱这少年人吼，咱顶暗早即马盖一人啥低头族，但、就是头壳拢啊做什么？啊在看手机啊，耍电脑，耍手机啊，追剧，然后头壳的啊。虽然讲即马有真侪手机架可以放啦，不过嘛是盖一人有种问题啊。啊，咱无咱的好朋友呢，你暗早咱来生骨刺哦，啊，不过咱生骨刺头壳戆呗，哎呦，会被清清未起呢，手会麻，头壳戆哦。啊，那如果是两骨呢？这个歪起椎间盘突出啊，腰那生的骨刺会吐的脊骨神经啊，咱这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到时你会酸抽疼去肩麻。所以当然啦，啊，咱一定爱呐，一定爱注意姿势。啊，脚头呐，伸过去哦，脚头会疼呢。伸的脚底，咱的脚底就会疼呢。所以咱平常是爱坐食，然后呢，骑马翘食。啊，过来呢，唔好翘脚，唔好用颔骨那个电话听电话啊。这拢爱注意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的姿势介重要，以外当然呢，咱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因为咱补充钙质呢，我拢讲过，上个是伫几岁，四十岁以后的人呢，一定爱量早补充的钙质，尤其是啊，咱即马这个骨质疏松，女性跟男性比起来吼。这个比较起来较侪，因为咱女性有靠咧做家事嘛。啊，那寒天甲热天比起来，关节会疼是寒天比较较会疼，而且咱啊拄着寒天的时阵的温度呐伤低啊，咱的这个运动神经会种变慢呐，会种变性反应会无好，迄人哦较容易跌倒，所以呢跌倒是寒天比热天的机会较悬。那么呢，再来就是讲欠着钙。

0: 我们知道你到底有职业病观察的听闻呢？看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呐，听得对，你后摆将来你也介同款会听得对安尼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呢，真正介听有够听，听个冻袂掉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尽量来当吼，该卖听个冻袂掉啦。上好是先去看一下医生一下啊。但是咱平常时的保养就是爱食啥，天然呢。就是补充钙质咯吼，啊加补充的软骨啦，所以呢，咱拢定甲咱建议好，平咱咧注意忙去跋倒啊，因为咱即马无钱啊，跋倒咱台湾的边境呢，差不多是十个内底老大人内底面咯，有边境呢，十个内底面有一个智能的人因跋倒死亡呢。那么讲老大人的骨折所在，何里有？上个容易断的地对，就是咱的大腿骨啊，大腿骨啦。这个所在上较容易断啦吼，所以呢，这个过来个对呢，咱的手腕跋倒时阵较容易有的手腕会疼啦，啊，过来个是咱的肩胛头啦，啊，过来两骨哦，这两骨为人，比如讲含烧，咱两把带着一把挨着神经，带着神经，拢会造成啥？迄、那个脆弱啊，都会疼。甚至呢，为人严重到哦，咱的骨头哦有多孔呢？你敢冇听过？迄、那个骨质疏松骨的密度无够，变成哦，伫这骨头内底面哦，会空空呢，也成了一空一空安尼呢。那么讲这种的呢，女性朋友比男性较侪，尤其是天经过女性朋友哦吼，所以咱唔贪白记的呢。补充钙质是虾米人的功课？家己的功课啦。啊，你哪里听虾米人的听啊？家己在听啦。所以补充钙质爱洗澡会开始，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而且是起来脚打拖脚，无都是惊咯。佮生骨刺呢，手佮无都牙关啊。那么你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什么贵叔吗？
1: 你是叔叔来啊？
0: 嘿，是嘿。
1: 我先教你讲，嘿，食物件吼，哎，暗时困嘞，就加紧那时间啦。
0: 欠钙质啦，来先喝点酒，来，谢谢。

0: 来夏日假期玫瑰花，我没听过呢，我第一次听到哈、啊。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起没有，让这陈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哦，我每个食白鸡个，个全部靠一路阿食诶诶有花花。
0: 你先等起来，我来三遍，我不记得。你讲食完那三遍全部白鸡有靠好吗？
1: 白鸡有靠不靠不遐了？阿姐先过去靠遐好，靠好。
0: 先过去靠好
1: 哦。嗯。
0: 我一定是有食盖过鸡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安尼好，安尼黄大姐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啊，今日讲过年吗？来，恰公会来嘿。
2: 我吼、哦，食、你的心情真饱，搁食介过节。
0: 嘿，阿姐啦，
2: 我食头四冬啊。
0: 哦，阿你食啦那好呢。
2: 阿、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家头有碗，拢爱开刀。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行药啊，就好。
0: 哦，
2: 阿、我。
0: 阿姐嘛咧，
2: 伊袂当作话袂医，我食早暗。
0: 吼，阿姐嘛咧，
2: 啊我拢正常，
0: 今嘛种正常
2: 食，阿姐嘛，但是我都食，
0: 是讲今嘛，无
2: 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阿姐嘛会惊咯未？
2: 啊我今嘛吼，从啊拢爬楼梯啦，
0: 拄
2: 拖卡啦，迄落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长长，一走啊，我拢坐一年。
0: 哦，安尼拢正做好啊呢，拢正常啊呢，哇！安尼田妈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感谢田妈妈，谢谢。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小山遐。
0: 是。
3: 我万年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打电话呢。
0: 哦，谢谢你，跟你问候。
3: 是说我要做见证者，好不好？
0: 来。
3: 我讲吼，我差一年半年，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者拢未行呢。老板是，差半年以后都开右脚，啊，拢未行。老板是，我听我老子讲你咧吼，介个是足好诶。我就继续要来吃，吃差七十罐。
0: 七十罐。
3: 你我吃要两年啊，十下顿去啊。
0: 阿姐嘛咧，
3: 起码足好势。
0: 哦，真好行呢！
3: 哦，真好行！
0: 哎呦，
3: 开到了做好势，本来做卡吼，开了车就爬不起来呢。
0: 哎呦，
3: 那是足可怜，我惊我真害啊！那开了卡了。
0: 啊，恁囝个给你报呢吼！哇，你好棒哦，有个好棒的儿子。哎呀哎呀，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哥你好。
4: 喂，志川。
0: 你好。
4: 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0: 哦，啊那什么贵数呢？嘿，吃了好不？
4: 有较好，有即马有，头仔食拢无好，啊即马买啊吼，
0: 啊你啥物有？你是食啥物有较好？
4: 我的脚去去扭筋哦，扭一关一关，这脚腕食啦。
0: 好，啊你是食咱的钙骨筋吗？
4: 食钙骨筋，啊搁食迄个，咁啊你得哪个？
0: 哎呀得哪？哦，啊你即马筋，即马筋拢有较好就对了吼。
4: 有较好，我两行拢食。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哦。然后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咱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的哦。那么咱内底个有呢，吸收钙质好的 D3 哦，啊，咱这个是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补充钙质啊，食咱这罐上好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质咯，食这罐较好哈。啊，而且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恁家的孙啊吼，小朋友呢是咧登过的期间呢，恁的阿孙呢回家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啊哈。那么咱的黄金配档的是咱的钙过质钙的，龟仙骨过头头的三线全部这两罐。基本的保养要关灯啊，只爱投资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崩个个，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到几位个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你们那里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什么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你啊，我两骨骨听个，哎我。
0: 啊，你两骨听，我看一下无。我来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我小爽，你好，
6: 哎，小爽，
0: 嘿，
6: 你给他上直接，
0: 哎，有线接接哦，哎，谢 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跟我们的空调，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 4-9 4-9。啊，那么请问是谁？看到你我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呢，阿公阿嬷年代呢，大部分吃着苦，为着要过三顿，为着要吃三顿饭呢，大家拢介辛苦。做工啊，做土水，做粗重呢，当得做。较在人哦，不是找无头路，是你要做干唔做？然后呢，较粗重的薪水真低，嘛是做，拢袂嫌得对啊啦。啊，即卖少年人有啥物找无头路？会嫌吗？辛苦也无爱做啊，离厝也伤远也无爱做啊。啊，来个来家己的能力阁无法多嘛，无法多做安尼啊，就歹找头路啊，找无头路，薪水伤低嘛，无爱做啊。哇，安尼变哪找头路？啊，你条件也无人好，你要共拣啥点着啊？对不？啊，过去的人是读书人介少，所以因也只有工堂做哦。伊若有通个趁钱就好啊，伊拢无袂去嫌，啊，而且呢，佮介骨力做，啊，即马少年人哦，拢好命，爸爸妈妈哦，拢敢宽好好，读册也免烦恼，哦，啊，过来毕业了呢，看要开车是乌托邦嘛有安尼啦，啊，找头路啊找无哦，无好呢，啊，等下厝啦，我等下就阿爹阿娘佮阿爹安尼啦，你也看。啊，你今仔边来吃，边来吃着苦，无可能吃着苦啦。当然，即马这个经过咱的年轻人也有啦吼，但是有真侪拢是啥，头路拢吃袂掉诶。可、就是啥物咧，惊吃苦，真的是哦，幸亏好命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少年那无一时光，路边闹游泳工。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所有好朋友熬早哦。

讲牛郎织女一年一摆来相会，啊，咱所有心机变好朋友一礼拜一摆来相找。大家好，早，欢迎再度收听《早安相亲》，休困的礼拜加紧，做山做禅，做园做室，包括真侪俩奇特的相亲，真侪咱店头路边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各开车、造车、各种车辆的驾驶台，全台湾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啊，佮有今仔日佮你拍拼相亲，包括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佮你邀请。再度大家过来收听《早安相亲》，大家拢搞早哦，大家拢平安顺心嘿。

所有咱心机边的大兄大姐，隆重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讲少年若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即马开始要全民普渡。顶礼拜中华花坛一日领6000，人人有奖。只要你是中华花坛的乡亲，拢有6000通去领，叫做振兴经济金。伫顶礼拜五第一阶段发完啦，哈，阿文领到哦。阿文领到，甲你讲哦，咱中华花坛乡亲。第二个阶段是8月19，这礼拜三开始，一直到12月30。每一礼拜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准备身份证啊，甲印啊，听好清楚哦。中华花坛乡亲啦，阿未领到6000，你会记得这礼拜三8月19，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咋因啊？噶身份证？啥？台北无啦，济南无啦。来讲今仔日宜兰的国际童玩节最后一天，今天就要闭幕了。今仔日下播啊，下播呢？典礼要抽出到67.9万，将近要70万的这个汽车。啊，个五星级的饭店住宿券，啊，个餐券 ，iPad 哈 ，Apple Watch， 啊，个 Air， 帕子哈，帕子哈，帕子，一个这个欧米拉的物件真多。童玩节，北部乡亲要去佗，今仔是最后一天。顶礼拜南部拢是乌阴，时常落雨。北部乌阴，阁时常好天。讲小小台湾，南北的天气就无相同。从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呢较无稳定的这个天气，阵雨、雷雨哈。北部呢拢是多云。伫北部地区甲山区呢，对流已经旺盛，所以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伫今仔日西南风呢较减弱，所以中南部地区同款有阵阵的这个雷雨哈。卡不像昨夜大，其他拢是多云较好天，午后雷阵雨。伫北台湾甲着宜兰地区局部性的大雨。明仔载拜一甲拜四，台湾附近是低气压的环境，落雨范围较大，天气呢无稳定哈，无稳定，拢是多云较侪。因为环境无稳定啊，所以伫新竹以南的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这礼拜拜五甲下礼拜日。低压带水气多，天气无稳定。不过日本的这个千叶哈，千叶县就是东京的千叶县的做大水啊！来，一世人一拜头，听一段刘德华给他演唱《一生一次》，一世人一拜，一拜创啥？大家拜拢来听啦！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到阵行好不好？

伫顶礼拜，就是阿嬷坐车到台北的台大病院去会诊。医生看了后，药啊摕了后，客厅车一列，讲要倒转转来，要回家。结果煞毋知要去倒位，顶礼拜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博爱派出所，总统府附近而已呢，接到客厅车报案，讲啊，我着载一个。阿嬷吼，无法度讲伊要去倒位啦，系啊，啊，警员赶紧来到现场，结果一个问起来 ，senior moment 就讲突然间的失智啦吼，你知影这个阿嬷几岁？100岁啊，100岁，家己来代代看诊啊。这个破坏派出所的警员黄柔恩、戴丽云，真大耐心，好好啊问阿嬷：“啊，你是安怎？你人有安怎无？你伫倒位？不，你到底倒位？”结果在伊的被底内底去查到老人安养中心，原来这个阿嬷是对咱台北树林安养中心。坐车到台大病院，看完了后，想讲要到安养中心，却唔知方向，未记的所在，所以警方就表示，讲老年纪较大的吼，爱注意，家属陪同，甚至呢，身躯边还是讲衫内底、皮包内底，有这个联络的方式，那不行来迷失。哦，未记的胖记，啊，一挂好心民众，才会人来个照顾。好心的拢有好报啦，哈、哦！这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破坏派出所，两位好心的警员黄柔恩，甲着戴丽云，哈、哦，戴丽云，嘉奖，哈、哦，嘉奖。阿妈安宁无事，对个安养院。讲到台湾，即卖老人愈来愈多。内政部详细的统计，孤单一个人大，伫台湾有92万户，啊，就是讲92万人以上一个人大，多一户。其中呢，台北、高雄、台中、桃园、台南五都上济，干那咱台北市都179400多万，400多人啊，哈，17万多人啊，孤单一个人，所以老人上加孤单。老来上加无伴，人食老爱走会行，人食老爱勇勇行行。

去一年的冬天，因为公司生意歹，裁员，小李的去用裁员，为着三顿只好去散报纸。住伫倒位？台北市，一个月30000多块，半暝啊出门，透风落雨嘛得爱送，真辛苦啊！有一天来到台北新店溪边青年公园一栋大楼的楼卡，伊看到信箱塌起来，这个信箱无开，伊只好甲弄门，散报纸啦。无多久，慢慢啊一个80多岁老大人，慢慢啊出来，慢慢啊行，佮吐乖啊，来家铁门提报纸。这个小李的顺嘴问讲：“阿伯啊，阿你乃将恁家的信箱啊个拆起来？”阿伯啊讲：“我调工的啦，我调工拆起来。”对啦，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以后你若免工散报纸，你先甲弄门，先甲敲敲门，你亲像将报纸来送乎我。小李讲。好啦，不过吼，较费气，浪费时间啦。阿伯也讲麻烦你啦，我逐天吼一个人伫厝内，安尼啦。你若甲我弄门，亲手送给我，我月底吼加1000块给你，甲你贴补，安尼好无？小李问阿伯讲：“啊，你80多目睭敢搁看有？”阿伯也讲：“我目睭歹，看无啊。”我订报纸，是希望你来甲我弄门，甲我敲敲门。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就要紧甲110、119报警。阮囝伫外国，我的老婆转去啊，我一人住伫遮，唔知影当时要走。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会记得哦，报警以外，这是阮囝伫外国的电话号码。麻烦你打一个电话，甲伊通知。好朋友，发生伫台北城大都市经营时。

孤单老人往事也无人知，叫做孤独死亡。在新北市的淡水中山北路71号姓朴，哦，朴怪不怪的朴阿伯啊呢，58岁，好朋友，唔知安怎翘起。第三支淡金路58岁姓姚的附近人，往生无人知，大体已经腐烂。好朋友，无出面隔壁小照顾，孤单死亡，日本人叫做孤独死。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对老人爱特别关心，尤其是一个人大的。一个人住的孤单老人，通常65岁以后退休，爱培养第二个兴趣，哦，甲着上班的同事，哦，同款生活，手机啊网络真方便，哦，大家啦传笑话，哦，传趣闻，上少毛影片，哦，啊传一个请安问好，公园散步运动，老人互相开讲。阿伯心机爱加减听，你即马听的是太阳连线，微微啊笑广播网，逐工互你笑微微。吼，阿伯嘛可以一个破个开讲，有人的陪伴，永远咱就袂孤单。我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拢食百里哦。

好朋友，小太是咱 BBS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要加雄金到顶行，做伙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哦，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这个礼拜油价不调整。大兄大姐啊，有闲下班啦，无闲打电话啦，即马拢爱传来一段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邀请你欣赏。有闲下班啊，无闲打电话，即马拢传来。

讲新歌听流行，啊老歌听感情。一对南台湾五六个查囡仔的歌声，有闲写批，啊无闲你就卡电话。我曾经讲一个笑话啊，一个吉吉的话，人工鸟鼠还是鸟鼠？哈？哈？你若讲我是鸟鼠哦，无啦鸟鼠哦，开玩笑啦哈，哎，军生笑的。台湾头甲台湾尾差不多400多公里，啊，讲话之间无腔口，无怪咱鹿港人有一句话讲，阮鹿港人啊，讲话甲人拢无相共啊。讲正经的，南部人讲牙，哈牙，系牙牙妈做的牙。啊，那中北部乡亲呢，讲叫做鹅，哦，你做到鹅的。无唔对哦，今仔日咱要来卖鹅肉，哦，鹅肉，啊去送鹅肉公园，诶，很新奇，你阁唔捌听过，我来报告，来，我赶紧来广告，好康的哦吼、哦。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鹅肉都有上济，啊，到嘉义、台南、屏东南部，哦，嘉义民雄有了鹅肉街，台南下营有了鹅肉店。无唔对啊，高雄凤山嘛有啊，但是拢唔是上多哦，上多是农业大县分林县。咱台湾饲鹅啊，一半以上是分林，分林的稻人当时甲着素鹅占50%以上，啊，伊做出来鹅肉一罐作业，伫工厂直接送甲着各县市的餐厅饭店。啊，今仔日大家有口福，你有吃福啦！来自云林到水县台，搁甲你烟熏好食熏茶鹅，哎，熏茶鹅哦，要大优待。哦，厂商强调讲，阮的熏茶鹅口味真特别，是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我强调真功夫，就是伊的品牌。你吧，听过讲咱宜兰有鸭肉叫做樱桃鸭，有无？樱桃要鸭鸭鸭，但是你可能偷偷听着咱云林的鹅肉叫做天种鹅，哦，天种鹅，天天臃肿的鹅啊。就像过去拢提供个大饭店五星级的料理，一只是100天到最肥嫩的天种鹅啊，上次个现台。川东起摸深北来，开始浸泡15种中药材，落去卤，烧火焖火呢，大大卤2-3点真久，卤到入味。了后加入红茶、泡蜜、米酒头啊调味，用着这个地米中药材，摄入着这只鹅肉北来内底，开始呢来慢慢啊熏，香气茶，吼、哦、烟熏。足够工啦，所以叫真功夫。啊，做好了随真空包装，送入零下18度的冷冻库。这个鹅肉的肉质、肉汁 Q 弹、低香、均衡、可口。那英文叫着叫做 delicious 哦 ，delicious 哦 ，very good delicious 哦。宜兰的乡亲讲真好食哈、哦，咱台中谭阿健、谭主在地人讲。好喜欢喝酒，来来来来，今仔日听心机边的乡亲，你有食好，有口福，有食福，有食福，客家人讲食福啊！这味真功夫的熏茶鹅，你拍开退冻，你甲烧一个、吹一个，吼、哦，小瓜烘一个就当食。这一包200公克，吼、哦，一包200公克，5两3瓜，咱一组5包。1公斤重熏茶鹅，优待偌济，唔免8000-10000啦，好朋友惊死人，1380元，吼、哦，1包20公克，5两外，啊5包1公斤重，1380元，太好做好熏茶鹅哦，啊你若买2组，吼、哦，就10包2公斤。差值2460元，哦，一组5包是1380元，啊，那2组10包是2460元，对啦，
我久啊讲过吼，要去送你鹅肉公园。诶，各位朋友，唔是开玩笑啦吼，你食过鱼丸、肉丸、乌鸡丸，啊，真侪人捌食过鹅肉公园。一个要中原普陀嘛，吼、哦，要普陀拜拜啊，熏茶鹅甲着。鹅肉贡丸，你甲普陀拜拜哦，好兄弟啊，讲这味上澎湃。啊，下个月八月十五中秋节要请家赛，你着鹅肉贡丸汤，何你唔敢讲买滴棍棍，外国人讲美哩棍美哩棍吼，足赞嘞！内行个拢知影，鹅肉较歹吃，啊，鹅肉比鸡肉、猪肉吼、鸭肉价足贵。啊，为什么？啊，简单啦、啊，饲鹅啊歹吃啊，较少啊。较歹饲啊，无怪会贵啊。食优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下在你有听到？即马你有在听？熏茶鹅一包200公克，鹅肉贡丸一包100公克，冷冻保存一冬一年。咱今仔日四组一组五包1公斤，26元外，加上2包5元外鹅肉贡丸，1380元。你无听唔对哦，1380。大组的较好夹，大组的一组10包2公斤，50元外，加上4包10元外鹅肉贡丸，又得咱2460元。我工作办的啊，亲朋好友，年节要送礼，把握今仔日优待好机会。讲电话吩咐，冷冻车送到厝，搁免运费。你听清楚啊吼，听清楚无？四组一组5包，加2包鹅肉贡丸，1380元；大组的一组10包，加4包鹅肉贡丸，2460元。电话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礼拜假日快闪，假日快闪大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普陀拜拜高啊嘿，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吃熏茶鹅，台语要哪讲？分地鹅，分地鹅，万来你都吃无？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请卡嘿。

0: 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柴油、汽油无调整。昨台北的淡水河边大稻埕在放烟火，啊，今仔阴暗，我咱淡水，吼、哦，淡水要放烟火。啊，若讲到烟火，北海钓鱼会结合着新北市的金山地区，吼、哦。有真闹热，今仔阴暗七点，伊就报道热烟，立马奔腾，要来倒去着所有即个演唱，哦，灯光秀。那么八月份伫台北金山韩集灯大出，要几千人要来看韩集。伫即礼拜六八月二十六，伫金山的玉露路。周边的这个餐厅，哈、哦，这个礼拜六看韩剧、吃韩剧，哦，阿拉讲活动，这礼拜有够多，这个月要颇多。阿拉个朋友拜三牛郎会之路啊，好食的海产伫万里，牛郎会之路，好食的海产在万里，万里都金山隔壁呢，来。为你安排一块云泉乡的吉他，好听的歌为你继续安排。收听这种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张强金，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No, 不是这块歌，哈哈哈哈，啊，这块歌怎么没去？我？这块歌没去呢？没去哦，啊，没去好了，甭听了，也未歹听，来，听看麦。
1: 世尊，1380转做2460。

这个才是真正的文章乡的吉他为你安排多春米的歌声来。天气寒寒，来去泡温泉，别啦，别寒啦。

来哦，好朋友，我来报告哈，乖乖进来报告，我来广告啦哈。今仔日买五百送公园，优待好咱是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哦。你讲鹅啊好，讲鹅啊好啦，咱加上是五百公园。咱台湾农委会有统计，全台湾饲鹅啊，差不多有110万到120万只，吼、哦，110万只左右。那么全台湾饲猪公呢，饲猪啊呢，有520万只，比例上呢，差不多1:5、1:6，吼、哦。刚才讲只鹅啊，差不多5只猪啊，啊猪啊较大只，吼、哦，猪比较大啊，啊猪肉是上有啊。啊，鹅肉较少啊，鹅肉公园哦，好朋友，我来听唔捌听过，真稀罕的吼、哦。咱屏东台南嘉义有饲鹅的牧场，分林是上多。台湾的鹅啊，一般以上来伫分林、树湖、东势、斗南饲鹅啊，供应着全台湾的餐厅饭店。这个鹅啊，台湾的品种叫做白罗曼鹅哈、哦，白罗曼鹅。在昆林树湖的宏源畜牧场做真大，啊，一只鹅啊，自然环境生长差不多100天，到水肥嫩啊肥嫩，这个肉起来结实，所以在地人叫做天壮鹅。你冇听过樱桃鸭，你冇听过天壮鹅，哦，大家都臃肿健康，所以今仔有吃福。即马时代无同啦，好朋友，你卖猪肉、卖鸡肉、卖鸭肉，拢一贯作业，有无？规只拢抬好好啊，才出来卖啊。这个卖鹅肉嘛是同款啦，吼，唔是跟他抬好，佮做好啊，佮供应大餐厅、饭店啊。所以你到餐厅、饭店咧食鹅肉，伊是用啊少尔尔，其实拢是工厂、公司直接送。强调是肉质品质、卫生安全，还佮通过着检验合格。第一，无农药；第二，无重金属；第三，无添加物；第四，无污染哦，即个蛋白，即真是足重要啊！所以咱今日介绍优待，这是专业的大公司一贯作业，生产各品牌的鹅肉。我跟你讲过，这个鹅肉哈，除了讲台湾五星级以外，这个真功夫、真功夫，就是伊的招牌，真功夫的熏茶鹅。对这到水的天壮鹅，吼，天壮鹅啊，现台、现台穿烫，去十某去十一去北来，离水盖离水清洗再清洗，安尼清气啊清气啊，再开始浸泡数十种的中药秘方，包括着蔬果、卤汁，吼，用这个果汁加着中药，吼，去个调味，烧火慢火2.5钟的老卤。卤到入味，再来低温的烟熏，这个时间时效全部是手工干制哦，啊，手工干看老师傅啊，这个地米烹制，米酒头啊，放入这个鹅肉的腹肚内底，熏出香味，茶香、肉香，嚯、哦，迄、那个金黄色的鹅肉香。我讲真功夫就是安尼啊，真功夫啊，真正功夫的熏茶鹅啊。啊，今日买到的真功夫熏茶鹅，咱特别加上着鹅肉贡丸。哦，即我买讲实在啦，这个鹅肉贡丸内底有掺猪肉、鸡肉，吼、哦，猪肉、鸡肉甲鹅肉含做伙，主要是鹅肉贡丸的鹅肉，吼、哦，即较罕有啊 ，Q 弹啊，吼、哦，你食过各种丸，你唔捌食过鹅肉贡丸，优质蛋白质个低脂肪哦，你喙齿歹买当食哦。这个肉质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市面上真少人吼、哦、有迄种鱼丸、贡丸、肉丸，你毋捌听过食过鹅肉贡丸？啊，我讲食着你的怀念，鹅肉贡丸是无得卖，咱是顺续加送，互你食偏芳啊！啊，葡萄要到啊，啊，中秋嘛要送礼，啊，这笔真功夫熏茶鹅、鹅肉贡丸，你毋免甲大饭店，毋免甲大饭厅，你电话卡都有，够优待。你听清楚哦，这包熏茶鹅一包是200公克，哈，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瓜。啊，今仔日咱有四组，四组一组5包1公斤，
26.6，加上两包鹅肉贡丸，哈、哦，鹅肉贡丸一包是26，100公克，啊，两包就200公克嘛，哈、哦，200公克就5.3元。简单讲啦，熏茶鹅5包，加上200鹅肉贡丸，1380，1380块。好朋友啊，上山落海，有当下给他送运费。都较加钱啊！哎，运费起码恁动车拢2-3百、3-4百呢。哦，啊，大约细组有32两，2斤重，1380块，1380。俗啦，玻璃都销啦，大量啦，电台透过安尼放送，足侪人学乐，足侪人买，真正吃怀念的。啊，大组一组10包，熏茶鹅加4包的鹅肉贡丸。哦、大组是两倍，啊，计小有优待，2460块。你若细组1380块，啊，若两组是咪2700，啊，咱2460尔，2460。好、哦，你听好清楚啦哈、哦。大组有较俗，有较俗啦哈、哦。啊，葡萄拜拜，吼、哦，澎湃澎湃，冷冻保存一年，拍开退冻，烧一个，烘一个，烫一个，就当食。好、哦，有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质，有 T 级 B 抗维他命的 B 群，够多种维生素，包括着这个碘、甲着锌。你常常配饭炒饭啦，切一片一片，吼、哦，要拌菜拌米真好食，吼、哦，配烧酒也嘛好。中秋节，空鸡汤、鹅肉贡丸含几粒吧？吼、哦，亲像咱洛江人讲口味，甲咱无共，无相共。吃稀罕吃罕有的，不用开几落千块到5000+大饭店，现在卡就有哦。再讲一摆，咱伫昆林台湾5000+真功夫的熏茶鹅，加上鹅肉贡丸，细组5包加2包鹅肉贡丸，1380；大组10包加4包鹅肉贡丸，2460。电话卡送到厝家拿钱，免运费。做会到鸡尾贵族啊，葡萄拜拜，中秋送礼，你啊这啊款待，好，做里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吃真功夫的熏茶鹅。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0: 野了后山。
1: 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庙；三芝兰铺鸡血。七月铺多，阿文哥等下给你报告。时间关系，一定的爱的回航。听不完嘛，真歹势。电话继续卡，线卡电话做老密哈。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白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暂等，你就继续听，多谢努力。未必就讲不忘，太阳连线，向前对我行。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所有心机的好朋友来哦，卖休困休久，阿文哥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七月时啊，好兄弟啊放假，有一挂禁忌，加减给咱好朋友大家注意。第一，你若想马、想猪、想牛、想兔，今年犯太岁，出出行行小心注意。过来暗时卖口舌啊、喷鼻啊，晚上不要乱吹口哨。过来海边、哦、山顶、哦、溪仔边较卖去。啊，过来路里闹红包闹指纹，哦，奇怪物件卖乌白扣，哎。怕人去抓高铁、哦啊、再来别做 亏心事，咱国人护国神风庙副总干事郭新良特别提醒，七月时啊不是不能拜拜，要到大庙庙越旺拜越好，晚上别黑白口水分泌溪仔边海边水边别去，别去用抓高铁啊，一挂钱嘛，乌白扣哦，老人的钱红包，呵呵呵，我就不义之财啊。过来，哪有人来叫你的名，卖乌白话头，我呀，笑你咯嘞。尤其是暗时啊，卖记录无人搞的所在啦，望阿波啦，望地山谷啦，偏远的所在哈。七月时啊，无开拓单抗入出去，嘛无计穿，较少就对啦哈。七月时啊，禁忌多，啊，个朋友，大家拢从谢谢伊，拢从平安顺事，普渡拜拜，大家风调雨顺，庆万年啊！安排一滴个金山快乐歌声，陈桥啊个孟西西，人阿母做个唱歌呢。陈随意、谢怡君给他演唱，要请收听《残桥啊，梦西西》啊。

微微啊，像广播房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到顶行啦哈。咱台南下营锅肉店，家己冰箱的锅肉鸡锅肉出名。伫南部的高雄凤山，毛锅肉村啊哦。咱台中交流道礼宾路阿娇大回鹅，吼、哦，扛棒足大，真出名。问题是锅肉真贵。通常锅肉比鸭肉呢爱贵一两倍啊！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鹅肉较歹饲啊，数量较少啊，啊，当然嘛较贵啊！啊，来讲鹅肉营养成分啊，鹅肉不好不饱和脂肪酸较悬，伊的体质会饱和，吼、哦，体质高啊，伊有丰富的维他命群，吼、哦，维他命 B 群。各高密度、高密度的蛋白质、优质的，各特殊的这个微量元素。啊，额外不饱和脂肪酸呢，足接近这个橄榄油哈、哦。你有食橄榄油，这个额外不饱和脂肪酸很接近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啦。以这个烟碱酸的 B 群，哈、哦，维他命的 B 三、B 六、B 十二，微量元素的碘、甲的锌。拢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哦，啊，你鱼啊，食青海的啊，肉来食鹅肉，哦，食烤味，食鱼食肉爱菜噶，叫做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 就是讲均衡饮食啦哈 ，balance diet 哈。今仔日我介绍，我过来讲个哦，最后啊哦，又代是鹅肉，买鹅肉上贡丸哦，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鹅肉熏茶鹅，加上着鹅肉贡丸。啊，真侪个朋友卡要找我到电话卡袂通，做歹势。啊，有耐心啦，加卡一两摆啊，一定卡会通的吼。嘛，真侪个朋友三组五组来订啊。对咱鸡人头甲永春尾南北二路华人大当咱宜兰的乡亲讲，哦，阮前下在食了樱桃鸭鸭鸭，食鸭香。啊，毋捌食着熏茶鹅，咱想着科技新贵有人订八桌、十桌的啊，送礼啊，普陀拜拜啊。伫我节目要结束以前，和平拢有优待。你若当听到吼，我去讲一摆吼，我去报告一摆。全台湾饲鹅肉产地上这是分林，分林的岛南、东势甲着树湖，占台湾一半以上。在地鹅肉叫做天壮鹅，哈，天壮鹅，大家拢臃臃壮壮啦，大家拢健健康康啦，肥嫩啊肥嫩个臃壮叫天壮鹅，哈，天壮鹅。咱无经过大盘、中盘、小盘换啊卡，咱直接由公司工厂直送。第一，现台现做。肉质品质信用可靠，一管作业安全卫生阁可靠。第二，公司工厂直送，无即个中间商吼，无过手的特别优待。真正食一个用真功夫做的熏茶鹅吼，比大半价皮价阁较俗，食口味的、食俗的、食好食的。食这笔熏茶鹅，对挑选100公到水的鹅啊！新办会穿档起毛十只，把来清洗个清气啊清气，离水再离水，讲究卫生。自然风吹大了后，直接烧火焖过老卤，卤汁是15种中药材，加着蔬果鸭味调味，爱卤2.5斤以上，锁住那个鹅卤肉香的香气，中药个入味。啊，了晾干，吼、哦，伫这个北岛鹅肉的北内，地米、花蜜、米酒头啊，低温加烟熏，这老师傅手工吼、哦、控制吼、哦，你地烹啦吼、哦，茶烹啦，中药烹个肉质烹啦吼、哦，啊，真正中秋节还袂到，一家烤鸭，哦，一家烤鹅，一家烤鹅，一家烤鹅，万家香啊！黄金色的熏茶鹅，吼，一管作业的过程，一句话啦，真功夫。一般鹅肉吼，你那一只拢在1500至2000块嘛有啦。啊，那这味吼，你无2000块以上哦，
卖好啦，我真正小姐手啦，两千块个小姐手啦，讲实在啦，今仔日买着，色个零下十八度冷冻真空包装的，过去供应着全台湾的大餐厅饭店，一道你若无八千一万，你是无当食哦。今仔日假日快闪，就遇到一杯。买五千级真功夫的新差额，佮送咱鹅肉贡丸，予咱食着赚着吼。你若有食着啊，吼，予咱食着啊，趁钱开袂完啦，吼，予你食着趁钱开袂完啦。新差额一包200公克啊，一包是5两3，啊，来鹅肉贡丸一包是100公克，2两6，细组一组5包，吼。新差额五包哦，只做5包哦，加上2包鹅肉贡丸，差不多2斤重啦哈，2斤重32两外，1380块，1380，1380块，你给他运费得2300块啦，好朋友，你还算啦，送到恁家咧，电话卡都有呢，大组的吼，一组是10包，加上400个鹅肉贡丸，多2倍。4斤重，64两，2460块，2460。啊，你收到吼，你拍开退冻，你甲烫一个、吹一个、烧一个、烘一个，就当食。吼、哦，可要切一片一片，鹅肉炒饭，吼、哦，拌菜拌面，吼、哦，囡仔孙阿公，呼，阿妈好棒棒，我要吃这个。有鸡蛋了哈。葡萄拜拜啦，香啊，底下拢来啦。中秋控一点鹅肉贡丸汤，哦，鹅肉贡丸哦，真正拢光光啊，拢食光光啊，鹅肉贡丸汤拢食光光，吃光光啊，有价值啦。啊，未买着哦，卡就紧啦哦，哦，过来你讲一摆，说做吼，5包啦，熏茶鹅2包，鹅肉贡丸1380。大组的10包鹅熏茶鹅，4包鹅肉贡丸，2460。电话金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冷冻保存一冬，有时买鸡买挂，要食都有。送礼嘛真有面子，和亲朋好友感情讲久久久。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五千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以上是广告，落力多谢，谢谢喽。

0: the hanging tree。
1: 今天已经是七月初四，在台北的树林有流传一句话：树林鸡仔铺电火，石牌仔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兰铺鸡血。讲到树林地区四角头庆赞中原，轮流主办着中原普渡盛大闹热的场面。阿文哥来报告给你听。

较早台北学生啊，上济就是伫咱树林，迄、那个树林夜市啊，吼，好好有够闹热，拢是人。有淡江的啦，淡水的啦，文化的啦，实践的啦，吼，民团的啦，单国的啦，大学生真多，所以住家拢伫树林，树林夜市啊，人挤人，学生啊上街坐，迄、那个大饼包小饼，青蛙下蛋，点心料理，好、哦、生意非常之佳呀。

在240当前，西元1786年，就是大清乾隆51年，当时林爽文天地会抗清事件。在西元1859年，167当前，167年前，就是大清咸丰9年，漳州拼泉州的漳泉河道。在咱树林地区，真多人思想不计其数，集中着先民的遗骨、大骨，共同埋葬在芝山岩的大墓宫东归所。这个墓前一对对联：东归原有所，一所起无言。既然会当做伙普渡，哪有族群的分别？拢是住伫中华民国的台湾这个土地上，唔是吗？每一年，树林地区中原普渡正式的名称叫做芝山岩庆赞中原，由四个角头轮流发起。阳明山地区叫做山顶，树林以仁勇礼、义信礼、福德礼叫做石牌街啊。石牌树林街啊，那么天母南雅地区叫做三芝南，涵盖着树林北头四个角头四个部落。在农历7月7日，芝山岩大墓宫开幕，13做法会，14放水灯贡献礼，15射神巡歌敬坛，一直到8月7日关墓门。典礼完成，奉上启程，留下着这句话，表示着当时树林街的闹热情形。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牛啊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南铺家火。

月中七月中迎春唱歌，七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的夜市大坡道，吼，上尾啊讲，吼，毛尾啊，伫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夜市，差不多全苗栗诶，这个万里呢，一半以上的人出来坐夜市，你看偌闹热。绿道轮回为你安排最好听的歌声，线卡电话继续考哈，0800-01-3456，0800-068。

所心机边阿文哥敬爱好朋友，是安怎有难忘初恋的情人？头一摆啊，是安怎有怀念的播音员？难无滴个啊，对不？世界上人若食老拢充满回忆，迄、那个富国神山台积电，东都达创立上大的民间的投资企业。民间投资企业，你敢拿到一间？你可能唔知影，台塑集团，当时王永庆台塑集团，投资上济，几十块啊，讲个了钱，所以王永庆老先生拢甲卖掉，要知哦，好，要知一毛拢好野人，来我来广告，我来广告啦，最后哈。我今日去节目中特别优待案内，就是咱台湾婚礼的天葬鹅，真功夫的熏茶鹅，真功夫的哦。厂商特别强调，阮的熏茶鹅是真功夫的，伊的品牌名称叫做真功夫熏茶鹅。今日去最后甲咱报告啊，下礼拜。下礼拜要介绍台湾的国宝，吼、哦，逐礼拜都无同，厂商真正排队啊，吼、哦，老旧的老摆啊，咱叫做假日快闪，无逐礼拜有啦，吼、哦，啊你若有食到，吼、哦，有可能讲要知，哈、啊、要知哦，要知我嘛加咩瓜，我嘛知啊，我知讲台积电较早四五十七八十块，啊今嘛两千块，你若较早买，今嘛赚三四十倍。哦，好家人，台湾话讲啊，讲哦，老家伊就千钱低官千五角啊，好物件吧吧。啊来，台湾的肉品市场市地的数量差不多520万只，好、哦、维持啦哈，维持安尼啦哈，平均啦。啊，台湾的鸽肉呢，只有才100万桶啊，尔，比例上少5-6只猪，才有一只鹅啊。啊，鹅啊较歹饲，猪饲伫猪条对不对？鹅啊咧，唔是饲伫鹅条哦。鹅啊有大水池、大水窟哦，价足歹饲哦。比例上虽然5:1啦，哦，一斤猪肉100外块，一斤鹅啊算唔免6-7百，5-6倍啊。啊，无怪餐厅老鹅肉贵片啊，吼、哦、豆菜、韭菜含落，一盘200-300、350在卖你。啊，那大饭店呢？有烘鸭、哦、烤鸭，啊，你若无番薯，哪有鹅肉？没有鹅肉啊！台湾的鹅啊，一半以上是咱森林、塔里木的岛南，当时甲着水库啊上济素鹅，伊的品种叫做白罗曼，在地人叫天葬鹅，哦，天葬鹅。咱今日介绍的是森林鹅场的天葬鹅，自然生态环境。水池啊，水库漫游中大，健康臃肿，叫做天葬鹅。饲鹅的场所爱大爱阔，爱接近大自然的野生，所以比较白白食各种这个精神啊来讲吼，鹅肉加足健康。我相信捌听过猪啊济啦，吼钓鸡济、钓猪济啊，你唔捌听过就讲钓鹅啊济啊，对不对？今日介绍来伫咱森林天葬鹅，细只鹅啊，饲甲大只，到最成熟，差不多100天，3-4个月。那么拢是公司工厂一贯作业，对挑选、穿烫、台清、离水，清甲清清洁洁、清清气气，通过着品质检验测试，安全卫生，无农药、无重金属，才当就饲，才当卖哦。鹅啊肉要好食，第一环境爱好，伊的生长环境；第二到水成熟一定要肥；第三现台现青，新鲜卫生。这大水群呢，甲饲猪啊猪条无同呢。啊，今仔日这间厂商做到品牌叫做真功夫。一向提供我们一些这个顶级的大餐厅、大饭店，吼、
哎，大餐厅饭店的大西啊，你若讲要食牛肉，伊处理者都有啊，一半一半，吼、哦、切片啊，哎，一半上少两三千起跳啊，一半牛肉哦，啊，佫毋是家己抬啦，拢抬好势啦。这个牛肉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哦，接近这个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啊，这个牛肉是优质蛋白，其中的烟碱酸。维他命、维生素的 B3、B6、B12， 还有多种的这微量元素，咱叫做真功夫的熏茶鹅、哦，用茶熏的啦，有茶香啦，有茶味的味香啊，有芳蜜、蜜香的提味啊，兼有中药老肉啊，所以过程是真功夫，哦，做好做熟的啦，啊，大盘大杯，哦，无就中间上过卡的啦。啊，时间无介济啊！我讲重点，我讲重点哈。熏茶鹅一包是200公克，200公克，五两三瓜，五两三克鸡啊。啊，上这个鹅肉讲完，一包是100公克，两两六左右。哦，咱讲坦白，我嘛该讲坦白啦哈。这个鹅肉讲完是重要着鹅肉、猪肉、甲鸡肉，吼、哦。啊，该当做这个贡丸 QQ， 啊，保存一冬爱冷冻，啊，要食时退冻，吹一个，烫一个，烧一个，烘一个。伊这是熟的啦，你会当切一片一片切片，哦，切片切丁落去炒菜炒饭，哦，拌菜拌面，哦，啊那炒饭，哦，你甲放一粒荷包蛋挂饭挂鹅巴落去炒那个色香味俱全，好了饭，叫做鹅巴蛋炒饭，你捌听过无？你有买着，你就我都做了哈，鹅巴蛋炒饭。啊，最后啊，四组五包熏茶鹅，两包牛肉贡丸，拢总有七包啦，四组七包啦，哈，差不多1200公克，两斤重啦，两斤重哈，1380块，1380，你有听清楚哈？啊，最后电话翻过啊，啊，大组的哈，大组的10包，好，熏茶鹅4包，牛肉贡丸。总共大组是14包，2400公克，4斤重。咱有的是2460，2460块。普陀拜拜，中秋上列请加赛哦，今马上丢时呀，要普陀啊，要拜拜啊，中秋要上列啊，金刚会熏茶鹅啊，鹅肉贡丸汤啊，有吃有口福啊。有买有惊去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呼停讲啊！哦，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咯，感谢啦哈，多谢，电话紧卡嘿。

一个多情的南寮港，南寮古港在咱新竹放风吹。那么我所知啊，南寮港伫美德，哦，高雄的美德，冒一个南寮港，在地人叫地沟寮啊。来讲新竹百年的古迹，古庙哈，德仁寺，德仁寺哈，拜三七年妈生要做十六岁。新竹芝麻做十六岁啊，做十六岁啊，七夕情人节啊，暗时伫德仁寺的广场演唱会啊，啊，新竹德仁寺的管理委员表示讲，每一年成人礼拢会做十六岁，啊，其中有这个脱管哈，脱管，脱管脱离七牛麦比油嫩球卡做十六，吼、哦。饮这个陈年酒，承担责任。哦，伫拜三日时呢有做十六会，暗时七点有音乐会。伫咱新竹个德仁寺，哦，竹仁寺哈。啊，昨呢伫大稻埕放烟火台北，昨天无人机加放烟火。今仔日伫咱渔人淡水码头，新北市个淡水码头。仲夏夜缤纷乐放烟火，再来伫即礼拜拜六，台南关田葫芦陂板桌，哦，要板桌哦，好朋友400多桌，吼、哦！咱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板桌是台南特殊的文化饮食，即道料理呢有龙虾、鲍鱼、关田菱角。将军的乌鱼子，七个灵活灵活板，关庙的笋啊，白河莲子，东山的银银蜜，啊，佮有板门啊的黑银，新奇的毛豆，吼吼，好朋友，来我吃，哈哈拜六，台南关店葫芦陂边啊，板桌。那么另外，后背。好、哦，后背北家人，南后背葡萄拜拜，后背镇长林家宏讲哦，阮后背今年大葡萄，7月15，吼、哦，拢总有8大葡区啊。那么伫即礼拜六有后背缤纷的情人节，拜六就开始有后背缤纷情人节，阿要来闹热，阿27就是中元节8大葡区。哦，爬山、冰雕、爬杯，哦，吉祥大象、炮声、烟火，吼、哦，好买。下礼拜阿文哥来讲倒位，阿不要讲好买，先来讲济南的放水灯，计装一牛车，咱台南计装林美丽的歌声，刷卡电话啊！

好朋友今嘛所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向亲斗阵行，好朋友，今仔日我特别介绍，就是这位五星级真功夫的巡查员，来伫咱云林，水库啦上济，饲鸡鸡场，饲猪猪条，饲鸡啊。甲饲鸭都无同，鸭、啊、一定要有水池啊！这个鹅啊，佫较大只，大水池、大水窟，较自然环境。好朋友，所以鹅啊，加做歹饲，吼、哦，鹅肉、鸭肉，莫怪伊鹅肉较贵。一般伊上在森林、塔里木的岛南，当时佮最佫来上济数哦。哦，在地人叫做天种鹅，臃肿的鹅啊。好朋友，你要吃鹅肉、熏茶鹅，对工厂、公司直接做，直接生产、直接做，做到规只好势好势。过去送餐厅、送大饭店，啊，即嘛直接透过电台送予咱遮个人客，优待兼按奈啊，好朋友。一包200公克，200公克，200公克五两三，啊，鹅肉公园一包呢，100公克两两六，你若要细做，拢总有7包，哦，7包，5包鹅肉熏茶鹅，2包鹅肉公园，啊，你若要大做是14包，好、哦。10包的熏茶鹅，4包的鹅肉贡丸，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啦吼。啊，你烘一个、烧一个、烫一个，啊，你甲放冷冻保存一年。你要食，甲拍开，退冻烘一个、烧一个，切一片一片嘛会使。切丁切片，一般鹅肉拢切片嘛，切片内底佫有点仔皮有无？挂咧皮挂片呀。啊，你要炒菜、炒饭、拌菜、拌面，吼，你要炒饭。啊，炸炸个卡一条卵哦，好朋友，鹅肉蛋炒饭，你捌听过无？哦，啊，你食汤，吼、哦，鱼丸汤，吼、哦，鱼丸汤、肉丸汤，什么汤一大堆，你捌食过鹅肉贡丸汤无？好朋友，食不人有诶啦，哦，啊，万年节啦，8月15啦，中秋拜拜啦，普渡啦，拢真好用，真功夫熏炒鹅，鹅肉贡丸有口福啦。和朋友最后啊、哦，哈，大组是24602460块14包，小组是13807包，安尼和朋友挑清楚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甲咱报告，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以上小夸广告，未使超过哦。多谢努力，感谢你啦，谢谢喽。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台湾的好家人郭台铭先生讲一句话，伊讲人拢是安尼，失去啊才知道宝贵，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跟可贵。这块歌金珠的歌声，金珠啊什么人？金珠就是陈盈杰的本名。顶礼拜的王星72岁，戆得的傻大姐，个性爽朗，无心机，做人嗨嗨啊，得人缘。啊，吃老辛苦白听。好啊，保重再保重，唔忘我的好朋友陈盈杰，金珠的歌声，甲咱好朋友再次讲感谢你的收听。电话最后还是0800013456，0800068777，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